0: 址已经恢复了十路、二十八路、四十六路站前街路段的运行。这是延吉市公交集团有限公司在昨天发布的一则运行的通告哈。那接下来的一则呢是延吉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关于空港区蒸汽管道改造工程施工道路的一个交通的管制通告哈。这个管制的路段呢是新公路与延三公路交汇处北侧约50米这个位置，管制的时间是从10月1号开始一直到10月7号。那它的管制措施和导行方案是这样的，新公路与延三公路交汇处北侧约50米要封闭施工，那相关的社会车辆可以从空港区鸿运街及支路绕行，那请附近的小区居民和来往办事人员等广大交通参与者提前绕行，施工期间带来的不便也敬请您能够谅解哈。这是10月1号到10月7号期间新公路与延三公路交汇处北侧约50米这个路段呢要进行封闭施工哈。再次特别提示一下行经这个路段的司机师傅，一定要格外的注意安全，按照现场的指示标志来通行。好，我们接下来来关注一下抖音平台当中我们网友的问题哈。啊，我们这朋友说每天都听节目哈，今天是才想起来看这个抖音直播，那也非常感谢我们的这位网友哈，也是我们的老听众，也希望您今后可以通过我们收音机或者是可以通过我们抖音直播的方式啊，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和我们来更多的互动交流哈。啊，也感谢您对我们节目的关注哈。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这朋友说能补办独生子女证吗？独生子女证丢失了怎么补办哈？独生子女证如果丢失了的话，它可以补办独生子女证明。但是独生子女证补不了，就这个证本身如果丢失了的话是没有办法补的。但是我们如果补办的这个独生子女证明，它和独生子女证享有着同样的效力，就无论您今后比如说到了退休的时候领取这个独生子女父母的奖励啊，或者您想办理一些什么其他的相关的需要出具独生子女证的业务的时候，咱们拿这个独生子女证明是完全可以的。您这个需要补办的话，这个要看您是什么情况，就是正常情况下我们是可以到社区来进行咨询，但有一些比如说户口迁移呀，或者是您之前的一些户口信息当中没有办法判定比如跟孩子户口在一起等等这样的一系列的一些特殊情况的话，可能这个需要提供的一些材料会比较多。所以这样建议您，就是您可以到您现在的户口所在地的社区先拿着咱们的身份证户口本，然后就是如果是有孩子的出生医学证明，这个拿着是最好的。但是如果要是没有的话呢，您先把现有的这个材料现有的这个证件先拿着，然后到这之后和工作人员进行详细的确认，然后再告诉你如何来进行补办。我们是可以补办独生子女证明的啊。好，我们这位朋友的问题给您来进行一个回复。您还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1: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0: 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延吉市疾控中心发布的一则公告哈。这是明天9月30号星期三的8点到下午2点，因为延吉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这个位置呢要有计划性的停电，所以会暂停办理从业人员的健康证明，也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健康证哈。如果您计划明天要到中心来办理这个业务的话，建议您一定要提前电话确认或者是调整一下您的行程哈。那您现在就可以来拨打咱们的咨询电话是18504438336，您可以确认一下，因为我们现在的健康证呢都采取的是预约的方式嘛。如果您之前在小程序上预约的是明天9月30号，但是没有办法，因为停电的这个特殊原因哈，所以呢办不了。那您今天就来咨询一下，看看是今天来办呀，可不可以？还是说您这个时间调整到10月1之后哈？另外就是在11期间是不是也能够正常办理？您都 是可以来咨询一下哈。这个电话再来为您重复，是185-0443-8336 185-0443-8336。因为它计划停电时间是8点到下午的2点，那明天2点钟之后还能不能办了，或者是不是一定要在这个时间之内就能

0: 够来这个供电哈，所以这个呢就是有一些不确定性，所以建议您哈，就是可以直接拨打这个电话来进行咨询哈。好，那也再次提醒一下朋友们，我们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哈。那在上半时段的时候呢，我们有朋友来咨询，说到银行网点来进行缴纳我们新一年的城乡居民医疗保险保费的时候，有一些银行说交不了，那我们刚才和医保局来进行一个确认哈，就是我们现在的支付宝、微信小程序、集市办、合作金融机构和办税大厅的方式都可以来进行缴费。目前呢，已经开通了城乡居民医疗保险缴费的银行呢，是工商银行、农业银行、建设银行、交通银行、招商银行、兴业银行、中国银行、中信银行、邮储银行、吉林银行、吉林农信银行、光大银行、浦发银行和华夏银行哈。这是咱们延吉市医疗保险这个经办中心的最新的答复哈。那我们刚才有朋友来说到这个农村信用社去咨询，这个暂时交不了。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些银行当中哈，是没有农村信用社，所以您可以换一家银行可以来进行缴费。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些银行都是可以来进行2027年的城乡居民医疗保险缴费的啊。好，接下来我们来有请这位李先生的电话。你好，李先生。
1: 我咨询一下子。
0: 嗯。
1: 这个低保户今年2027年交那个合作医疗交多少钱呢？
0: 低保户的话，扣除咱们这个补贴的部分，是自己要个人承担的话是160块钱，然后呢还有一个10块钱的长户险，所以个人缴费的话是170块钱。
1: 啊，比去年少了。
0: 去年是多少我还有点不太记得了。今年我们是正常成人标准是400块钱，然后我们国家补贴的话是60%，就是国家给补240，那400减240的话，这不就是剩160吗？所以我们自己交160。然后长户险的话呢，咱们正常成人是25，然后国家给补15，这样的话就剩了10块钱，所以我们自己交的话就交170就可以，加上长户险一共是170。
1: 交170。
0: 对，包括长户险一共是170。
1: 长户险是什么意思啊？
0: 长户险这个稍后给大家来做这个介绍，因为这一句话两句话可能说不清楚，您关注一下我们节目下半时段的时候，针对于长户险我重点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好吗？
1: 好，
0: 哎，好，
1: 谢谢啊，
0: 您说再见啊，不用客气。好，那我们再一次来提示一下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哈，我们今年的应该是明年哈，2027年的城乡居民医疗保险的缴费工作已经正式开始了。我们这个筹资标准是这样的，居民医保个人缴费的标准是每人400元，长户险的个人缴费标准呢是每人25元，那也就是说加在一起是425元，这个是要一起来进行缴费的，就是不可以说我只交这个不交这个，只交这个不交这个，这是不可以的，就是同时来进行缴费的是425元哈。然后特殊群体是这样的，有这样几个情况，18周岁以下，2009年1月1号以后出生的，参加居民医疗保险的参保人员，只缴纳居民医保的医保费用，无需缴纳长户险，那也就是只交纳400块钱，就是25块钱是不用交的。然后特殊的这个群体，比如说像我们刚才的这朋友说的，我低保户的这个群体，那像低保户或者是这个防止返贫致贫的这个人口，那像这种情况下，他这个是可以享受到国家补贴的。我们这个国家补贴的话呢，是补贴我们这个正常标准的60%，那也就是240块钱。那我们400减掉240，那我们个人需要缴纳的就是160块钱。长户险这部分呢，国家资助呢是15块钱，我们正常是25嘛，那资助是15，我们剩余的就是10块钱。这样的话呢，就是针对于医保对象符合条件的防止返贫致贫对象，那就是个人需要缴纳170块钱，160块钱是我们的居民医疗保险的费用，然后10块钱是长户险。那针对于全额资助的呢，就是特困人员、孤儿，这个是不需要进行缴费的哈。这是我们今年的这个咱们的缴费标准哈。 还有一点呢，就是提示大家我们的学生朋友哈，之前呢我们给大家介绍过，这个学生朋友呢就是建议大家哈，现在再稍稍等待一下，就是我们等待学校的最后的通知，我们以学校的最终的通知缴费时间为准哈。我们在校学生的话呢，缴费时间是也是9月20号到12月31号，学生呢是18周岁以下的学生呢也是400块钱，就是我们的这个长户险，这个是暂时是不需要进行缴纳的啊。提醒大家，就是我们现在是可以来通过我们的支付宝的小程序，微信的小程序来搜索吉林税务社保缴费，都是可以来进行缴费的。然后银行呢，就是已经开通的城乡居民医疗保险的银行有，再次大家说一下，工商银行、农业银行、建设银行、交通银行、招商银行、兴业银行、中国银行、中信银行、邮储银行、吉林银行、吉林农信银行、光大银行、浦发银行和华夏银行都是可以来进行缴费的。还有呢，就是到我们的税务大厅也同样是可以来完成我们的缴费，那这些都是我们正常的缴费渠道哈。如果说没有缴费信息的，就是您之前没有过缴费，或者是我之前今年想第一次来参保，那这种情况下我们是需要到就近的社区先来办理这个参保缴费登记，然后再来进行缴费的。那除了这几种之外的话，还有一种方式就是我们的家人共计代缴，这是从去年开始啊，我们就已经给大家来做过介绍，就比如说我们的家里有这个职工医保，那我想用我职工医保当中的就是账户里的钱，然后为我的亲人、为家里的这个亲朋好友、父母、配偶、子女啊，来进行城乡居民医疗保险的缴费，今年可不可以了？还是可以的。您是需要在国家医保服务平台 APP 或者是吉林省医保公共服务平台这个小程序当中，为父母、配偶和子女来进行家庭账户共计的备案之后，可以来代缴居民医保费哈。但是还是要提示大家，我们这个一定要严格按照程序，就是您这个代缴医保费的时候，一定要先来进行这个备案登记，之后才能够来进行这个代缴啊。好，那我们接下来再来有请这位是王先生的电话。你好，王先生。
2: 哎，你好。
0: 你好，什么？你请讲。
2: 咱们这个城镇居民医保每年420的这个医保，是不是在哪个城市交，它这个关系就归属在哪儿？
0: 关系，对，关系是归属在你的参保地，但是呢你在使用的过程当中，它不局限于您的参保地可以使用。
2: 是这样，就是说假设咱们在延吉交了400块钱的医保啊，420，
0: 嗯，
2: 我去长春看病的时候，他想不享受这个，就不是那个报销比例降价吗？下降嘛，对吧？
0: 如果是住院的话，这个报销比例是下降的。
2: 对，那如果我在长春交，那就在延吉住院就下降。
0: 对对，就是他的。您说
2: 我这个在长春交的情况需要什么长春户口、暂住证啥的吗？
0: 正常是，那要如果您在长春交的话，那你要符合在长春缴费的这个标准。您刚才说的这个情况啊，就是它会不会下降？有一个情况不会下降，或者有一个情况它可能和你原来的参保地使用的待遇一样的，就是您要办理异地就医。比如说您现在是在延吉缴纳的城乡居民医疗保险，但是可是我可能我在长时间在长春工作，我虽然缴费地是在延吉，但是我在长春可以办理这个符合条件，我可以办理异地就医的手续。那办理完了之后，您在长春和在延吉咱们的使用的标准就是一样的了。
2: 哦，明白，就是在咱们延边州8个县市随便缴都享受同样的待遇，对吧？
0: 对，是的，8个县市是都待遇都是一样的。
2: 跨省的情况下就需要按照那个当地。也不是跨省，就跨市的情况下，需要按照另一个城市的标准看是否能缴纳。
0: 对，你就是你想在哪儿交，你要看你符不符合当地的条件，可不可以在那儿交。
2: 行，好的，谢谢。
0: 好，没事，再见啊。好，那我们再次提示一下朋友们，我们的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哈。我们再来看一下抖音平台当中网友咨询的问题。这朋友说，学生呢已经交完款了啊，那您这个是学校通知交费的，还是咱自己交的呀？那您可以，如果是正常缴费的话，能交上的话，那这应该就没有问题，因为我们之前的时候，咱们医保给我们的这个信息就是建议咱们学校的学生朋友要等我们的学校通知哈。那如果是学校已经通知了的话，那咱们就正常交。如果要是已经交上的话，可能问题也不大，就是到时候老师再通知或者学校再进行统计的，咱们这个叫及时进行一个上报信息应该就可以了啊。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位朋友问的问题，说 家里有失能老人需要请护工，有什么民政补助吗？目前为止哈、咱们民政通，您可以下载一个手机 APP 叫民政通，这个民政通的就是这个里面呢会有咱们针对于一些比如重度失能人员是不是可以来享受相应的一个补贴政策的一些详细的介绍，包括您。

0: 后如果想要来进行申请的话，是可以来通过民政通这个 APP。 但是据我了解的话啊，就是我们按照之前的这个政策的话呢，它现在一般针对的都是到养老机构来进行养老的这一部分人员是有一些相应的政策的。就是比如说咱们到一些比如说我到福利院去这个居住，那这个它有一定的费用上的一些减免，或者是一些费用上的一些折扣，或者是一些券，这个是可以的。但如果是咱们的现在在居家护理的这种方式，请护工这一块的话呢，它针对的是比如说我可以给你提供一些家政的服务，比如像洗头啊或者等等一些生活类的服务，可能会有一些券。那这个券的使用的话，是在我们的一些指定的一些可以提供这些服务的一些商家是可以核销的。但如果单纯的只是说我想居家请保姆或者我居家请护工，按照我们现行来看的话呢，暂时好像是没有什么补贴的政策。那长护险这块呢，针对于居家护理这块的一些相应的政策的话，它这个工作呢要在2030年之后是逐渐展开的。那现在的话呢，它也针对的是机构养老的一些这个失能人员是可以享受到相应的政策的。那像您说的这种情况的话，可能暂时没有这个相应的补助啊。我们再来看一下，这朋友说60以上的老人也需要交长护险吗？是需要的。长护险呢，它现在的要求就只是18岁以下的不需要进行缴费，其他的都是需要进行缴费的。无论是城乡居民医疗保险的参保人员，还是城镇职工的参保人员，还是退休的参保人员，还是灵活就业的参保人员，都是需要来进行正常缴费的啊。好，再一次来提示一下朋友们，我们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
1: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0: 刚才我们有一位听众哈，是在晋学街文化委26组的一位住户，他反映呢了解这个情况哈，也给我们做了一个解释，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说这个之前呢是由于这个饭店的商户漏水，就把地面刨开了，修完了之后呢进行了一个简单的回填，但是现在呢往外冒水又有这个漏水的情况，不确定是原来的商户的管道还是居民的管道来进行漏水，社区呢也和居民进行了沟通，但是前期呢需要检测的费用，就是来判定到底这个漏水的地点在漏水点在哪，是需要进行一个测试的哈，需要这个找到这个漏水点才能修嘛。那前期的这个检测费用是先由居民来平摊，如果确定是原来的商户漏水，那居民呢社区呢再与商户来进行沟通，就是进行后续的维修。可是呢居民不同意平摊这个检测费用，那社区呢也与综合执法局进行了一个沟通，属于居民的管道的费用的话，管道的这个部分的话是需要自己来进行维修的，因为这是属于我们居民的产权范畴嘛，所以现在呢就是僵持不下的这个情况，所以这个路面就一直没有进行回填哈。那社区呢也表示现在也会积极的和社区居民来做这个工作，尽快呢来进行查找漏水的点位，然后来进行维修之后再把路面进行恢复哈。这个是我们刚才这个问题的一个回复的情况。那这里我们也特别提示一下我们刚才的这位先生啊，那既然咱们如果是了解到这个情况的话，是不是也能够动员一下咱们的这个广大居民，像您说的咱们这个家里受到一些味道的一些影响，那我们楼上楼下的居民肯定也有同样的感受，那我们就是尽快把这个漏点查出来之后赶快来进行维修，因为这个如果确定好说这个是商户的管道的话，那这个费用肯定是会由这个商户他来进行后续承担和维修的。那如果说是居民的管道的问题，那这个确实也是需要我们居民家来进行平摊的，所以这个费用的问题的话呢早晚也得解决，那你拖的时间越长可能带来的一些影响就越大，现在已经马上10月份了，你再拖一拖上冻了可能很多的工程又做不了了，所以还是建议大家能够积极的配合一下社区哈，赶快把这个问题解决了。好，我们接下来有请这位是王先生的电话。你好王先生，你好王先生，哎你好，什么地请讲。
2: 我想咨询三件事啊。
0: 好的您说。
2: 第一件事就是这个退休认证啊。
0: 嗯，
2: 我是在今年7月份做的退休认证。
0: 嗯，
2: 那一年是得做，一年做一次吧？
0: 12个月之内做一次就可以。您是今年2026年7月份做的嘛？那您就在明年2027年的6月份之前做一回就行。
2: 啊，这是一个
0: 二零

0: 2027年的六月份的时候做啊，不用之前，之前再做的话呢，你就时间就又往前了，六月份做就行啊。
1: 嗯，第一个事儿，第二个事儿就是医疗保险这个，
0: 嗯，
1: 那个交那个425块吧。
0: 嗯，对。
1: 那个25块钱是那个什么钱吗？
0: 长护险，嗯，
1: 长护险这个钱，不交那个什么，假如长护险，不交也不行吧？
0: 对，不能不交，它是需要和咱们城乡居民医疗保险一起交的，同步来缴费的。
1: 啊，这是一个。
0: 嗯。
1: 第三个事儿哈，我想问问一番。
0: 哎。
1: 就那个什么，就是我原先我那个社保卡，
0: 嗯，
1: 不是那个农村商业银行吗？现在不改农业银行了吗？
0: 嗯。
1: 完，我现在完我呢，也现在还没换呢。
0: 嗯。
1: 完了没换，完我寻思，那个弄完没啥事儿吧？每月领退休工资，还能跟那卡还能领。
0: 这样啊，就是如果您现在没换的情况下，就是如果是就是不是特别不方便的情况下哈，就是建议您吧，咱们也就是及时的进行一个更换。因为什么呢？之前的时候我们和咱们农业银行问的时候哈，因为现在就是农业银行它和原有的这个农村商业银行它用的是双系统嘛，就是都不影响，你还都可以正常用。但是前一段时间的时候我们看到了一个信息，就是它的这个信息转化或者是这个系统合并的速度比我们预想的要快，所以呢就是您可能早晚也得换，就是如果你现在不换倒也行，到那个时候什么时候集中通知的时候再换也可以，但如果说咱现在反也没啥事儿，那你就哪天就是溜达了咱们就到这个农业银行去换了就也可以，早晚反正也得换，现在短时间不换的话倒问题也不大，那什么时候就是集中通知了就必须得换的时候，反正到时候也得换，就是早晚得换。
1: 嗯，那假如说要办的话，得直接到哪？到那个农业银行，是到原先农村商业银行？
0: 你到原先的农村商业银行网点就可以，他那样也都能直接换的。可以的。
1: 现在我那时候还行，换是不是人多呀？
0: 现在应该人不太多了。现在应该是基本上大家该换的可能就都换的差不多了，您这个就是因为早晚得换，就是你拖的时间越长的话，可能到时候就是告诉的就是集中必须在某个时间之内，你到换完的时候那时候怕人又更多了，所以就是现在如果咱没啥事儿的话，想换的话咱们就可以换，换完了之后您把新换的这个卡号记得一定要在咱们的社保部门重新要进行一个同步，要不然的话会影响到我们的待遇发放的啊。
1: 嗯，那知道了。那就是这个，就是要原号的话，那个。
0: 因为你这个不可能原号，因为是换银行了，所以不可能原号。这个肯定是要换号的。
1: 啊，
0: 对，同一个银行才有可能有原号的情况。咱这个因为不是一个银行，是不可能有原号的，所以必须是要去同步的啊。
1: 这个办完了以后，拿这个卡还得到那个社保大厅，这还得激活吧？
0: 对，您到不是激活，就激活的时候在银行就直接给您激活了。然后您是需要到社保大厅去同步一下，就把您的新卡的号的信息得告诉到咱们的社保工作人员，得录到新的系统里嘛。这样以后咱们的养老金待遇才正常发放嘛。这个您如果方便本人去也行，或者在手机上也是可以操作的。
1: 行，谢谢。
0: 不用客气，好，和女士再见啊。好，那由于时间关系，接下来我们要进广告。我们这位李女士想要咨询长护险的问题啊，下面时段集中给大家来介绍长护险啊。那我们稍后见。
2: 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3: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2: 中医圣手坐诊，中医世家第四代传人高鲁东，三甲医院。

0: 聘专家，省中华医药学会相关理事委员，持两项国家专利，行医30余载，善气血阴阳辩证，组方精准，专治糖尿病并发症、冠心病、不孕不育、牛皮癣等疑难杂症，疗效口碑俱佳，开业零投诉，患者慕名而来，满意而归。地址：东百超市西斜50米，电话：432-3777，432-3777。
1: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鼓励，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鼓励，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2: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62，250-5888。
3: 繁忙与压力交织的现代生活，人们对健康的渴望越来越高。灵芝孢子粉天然健康产品，奇珍堂品牌店甄选优质赤灵芝，用富含微量元素硒的水进行灌溉，提升免疫力，从源头上保证了高品质，破壁率高，有效成分完整保留，粉质细腻可口，可冲服、蒸鸡蛋，可兑蜂蜜，每天不到5块钱，气色红润，精神饱满。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银记店地址：银记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1: 欢度国庆，乐享假期，延吉百货大楼百丽城国庆超值福利火热放送，服饰类联动满200省70或50，家电国补持续中，超值精选万千特价商品，满额再返电子券、珠宝、化妆品、餐饮，国庆大放假，消费满额出好礼，外地游客凭来源票根折上折基础上再增加延百礼包一份，国庆逛延百有百丽城，欢度美好假期。
4: 北京时间8:30。
5: 一句问候，情系千家万户；
6: 一个电话，受理百姓需求。
5: 倾听社情民意，凝聚百姓心声。
6: 民生无小事，服务零距离。
5: 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6: 时刻与您真诚相伴。
7: 关注民生热点，咨询政务信息，寻求政府帮助，监督行风政风。欢迎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继续来关注我们的百姓热线节目。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2551547呢，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5: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7: 好，接下来我们先来看一下抖音平台当中我们网友的问题哈。我们这位网友说那缴费之后2030年后才能享受长户险的待遇不是的哈。那这样就是针对于这个长户险的问题哈，我们的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应该是有很多的问题想要来问哈。那这样接下来呢，我们就把在这个时段当中啊，详细的给大家来介绍一下我们的这个延边州的长户险制度哈。其实呢，这个是在8月10几号的时候给大家是做过一个详细的一个介绍，但是那个时候呢，因为还没有开始缴费，所以呢大家可能对于一些问题没有这么的直观。那现在因为开始缴费了，所以大家就更想要对于长户险的一些相关内容进行更多的更细致的一些了解哈。那这里呢，我们今天详细的给大家来说一说。那如果说我们的收音机前听众朋友您有一些问题想要来咨询的话，也可以稍后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或者你也可以在抖音平台当中和我们来进行互动哈。先来和大家说一下什么叫做长户险。长户险呢是一个简称，它的全称呢叫做长期护理保险，它呢被称为叫社保的第六险。它呢不同于我们的这个基本医疗哈，就是我们的基本医疗，就是我们的职工的参加的城乡居民的医疗保这个职工的医疗保险也好，还是我们的城乡居民的医疗保险也好，也就是我们刚才大家说这个425块钱的400块钱的这一部分哈。那它主要支

的是我们生病之后的一些医疗的费用。那长护险它是什么呢？它是专门保障因为年老、疾病、伤残等原因造成长期生活不能自理的参保人员，对于生活照护和医疗护理类的费用进行报销，比如说像洗发呀、协助排泄或者吸痰等一些费用。其实它相当于对于我们的一些特殊群体的一些老年生活的一个多了一重的保障。那比如说以前我们有了基本医疗保险之后，生病了，那我们是可以通过医保来进行报销的，那住院呀、或者手术啊、买药啊等等，这些是可以来进行使用的。可是一旦要是出现了一些特别严重的情况，或者我生活已经完全不能自理了，那我也可能就是在家或者到这个一些养老院来进行一些养老啊，或者是一些照护等等，那这一部分费用原本是没有办法来报销或者享受不了什么相关的待遇的。那我们有了这个长护险的话，就是对于这一部分人群有了一个补充。那这就是我们最开始给大家解释了一下这个长护险的概念哈。其实长护险的这个保险呢，它在我们全国呢已经试点了有几年的时间了哈。那经过几年之后，我们现在已经开始全国的全面的这个进行铺开了。那我州的珲春市呢，之前是作为这个试点城市哈。那现在呢，我们从2027年开始啊，就是我们全州的8县市都是可以正常参与到我们的这个长护险当中了，并且我们在延边州内也建立了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的一个实施的方案。大家如果想要来查阅这个方案的全文，您可以登录到咱们延边州政府的官方网站，这个官方网站上有这个全文，并且有这个全文的解读，您是可以来进行一个查阅的哈。接下来就给大家来说一说一些大家比较关注的一些内容。首先我们来说一下，像我们刚才这朋友说是不是到2030年之后才可以来进行长护险的待遇呢？不是，刚才为什么说了一个2030年呢？是因为这个稍后再说哈，我们先来说一下这个长护险的这项工作哈。那我州呢实行的是州级统筹统一参保政策筹资标准待遇支付失能评估经办流程基金统收统支，未来将会按照省改革部署适时的来衔接省级统筹，实现全州政策的统一公平经办一体化的管理。也就是说我们的全州现在呢实行的是统一的参保政策筹资标准和支付待遇。其实这个不仅仅是全州，我们现在目前这个吉林省内的这个参保政策和筹资标准应该是都是一样的哈。我们会有分3年的时间把这项工作完成。首先就是马上10月份哈，2026年的10月份，我们先行会启动的是全州职工的含在职、退休、灵活就业职工身份的参保人员的长期护理保险的落地实施。那也就是从10月份的这个如果在职人员，那您从的医保当中，如果退休人员您的医保当中啊，包括灵活就业人的医保当中，都将会开始缴纳长护险了。然后刚才我们说2027年，全省统一部署，对于未就业的城乡居民纳入到参保范围，实行全州基本医保参保人员的长护险的全民覆盖。因为我们现在缴纳的是2027年的城乡居民的医疗保险的保费，所以呢就是您现在就是这个提前的这3个月来缴纳的是2027年的。那我们正式开始实行的话也是从2027年开始实行的。到了2028年哈，就是我们3年的时间嘛，那第三步就是2028年会根据这个基金的收支情况，然后群众的照护需求，动态优化筹资待遇政策，完善全链条的管理制度。这里面其中就是唯一的一个特殊就是珲春，因为刚才提到了珲春最早就是长护险的试点的城市之一，那到了2028年之后，那珲春的试点结余资金也会纳入到州级统筹当中，全州统一执行本方案的一个政策标准哈。那也就是说从我们2027年，从就城乡居民医疗保险来说，我们从2027年开始，我们珲春的缴费也是和我们其他县市的缴费也都是一样了。然后我们的只是在这个基金结余的这部分，其实这个和我们大家和我们普通百姓来说这个关系不是很大，这个指的是这个在政策层面和职能部门在这个使用的过程当中的一些问题啊。那我们正常缴费的话都是来正常缴费就可以了。那大家会比较关注就是这个参保范围谁来进行
行缴费呢？可以很明确的告诉大家，我们目前为止就是不缴费的人员，就是18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他会随监护人来进行参保，然后不单独进行筹资，就不需要单独来进行缴费。那还有就是孤儿、事实无人抚养的儿童，直接纳入到保障范围，就是是个人不需要缴费的。那对于一些特困、低保还有返贫致贫人口等。

些困难群体纳入到参保资助范围，个人缴费给予补助。也就是我们刚才说的，正常我们的缴费是25块钱，那我们这部分人员是缴纳10块，就是补贴15块钱，所以我们个人需要支付10元。除此以外的，先把特殊情况告诉大家，除此以外的，我们的机关、事业单位、社会组织、有务工的个体工商户的在职及退休人员，还有灵活就业、进城务工、新业态的就业人员，都在长户险的缴纳范围之内。就是我们把特殊情况给它排除掉了，那除此以外都是需要来缴纳长户险的。无论您是在职还是退休，无论您交的是城乡居民的医疗保险还是灵活就业的医疗保险，都是需要来缴纳长户险的。这个咱们的就是概括起来，就是我们凡是在延边州内参加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城乡居民医疗保险的人员，按属地的原则同步参加长户险。那就是说谁来参保，您是不是属于这个参保范围，应该是已经弄清楚了吧。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怎么缴费，缴多少。在职职工的话，总筹资的比率呢是0.25%，单位和个人各承担0.125%，然后缴费基数与职工医保来保持一致。灵活就业人员呢，就是如果您是按照灵活就业人员的身份缴纳的职工的医疗保险的话，那他的缴费基数按照上年全省社平工资的83%来进行核定。如果说您是按照城乡居民医疗保险来进行缴费的，那您就按照城乡居民医疗保险咱们今年的25块钱一年的这个标准来进行缴费就可以了。退休人员呢是仅个人缴费，刚才提到的在职职工，他是单位也需要承担一个0.125%，个人也需要承担一个0.125%，但是退休人员只是个人缴费，单位就不再给您承担这个费用了。是0.125%，单位不用缴费了。这个缴费基数呢是本人的月养老金，如果是没有养老金人员，按照全省的社保的缴费基数的下限来进行核定。第三个标准呢，就是未就业的城乡居民，那执行全省的统一的筹资标准。那我们今年的全省的统一的筹资标准就是每个人25块钱哈。那第四个呢，就是困难群体低保、特困、返贫、致贫人员的个人缴费部分全额或者是定额资助，然后资助范围标准与居民医疗保险保持一致，这就是我们刚才和大家说的这个情况啊。那究竟怎么来算？就是我们这个0.25%和0.125%大概是有多少？这个是按月来算。我们举个例子哈，比如说我们咱们说在职职工，他是按照咱们的与职工医保保持一致。我们举个例子取整哈，咱们要说按照5000块钱，比如说是我们的缴费基数来算的，那我们的这个0.25%的话啊，那也就是0.025%，给大家直接来算一下，这样的话呢，可能就是您会更加清晰一点哈，就是5000块钱。这个是我们按照给大家直接来进行一个计算，是它是0.25%，也就是0.0025哈。那这个的话呢，就是12.5块，也就是说我们每个月由单位和个人共需要缴纳的话是12.5块，那您再除以2，那也就是咱们个人需要缴纳，比如说6.25块，那也就是我们在职职工，比如说您以5000块钱作为缴费基数来算的话，那您的总筹资的每个月应该需要缴费的是12.5，那我们个人需要缴费的就是6.25块，这个是按月来进行计算的哈。那如果是退休职工的话呢，那您就只需要交这个0.125，那比如说您是5000块钱个人的养老金，比如说是5000块钱的话啊，那您的这个这个是0.125%嘛哈，那就是也就是可以理解为就是您个人需要一部分，那就是6.25块，这就会在您的养老金当中来进行缴费。这个的话，缴费对于退休人员的缴费这块之前，它会有几种形式。有一种形式就是我们直接来进行缴费，然后或者呢就是经本人同意之后由个人的医保账户来进行代扣。但是目前因为没到十月份嘛，我们现在还不太确定咱们选取的是哪种方式，这个我们会和医保部门进行一个确认。这个我们比如说有退休单位的咱们的职工单位也会来进行通知，然后医保部门他也会应该下发一个统一的通知，我们拿到这个通知之后也会给大家来做这个介绍的哈。这个是我们的缴费的钱数。

大家不知道有没有问题哈，这个是缴费的额度这部分给大家说清楚了。然后缴费方式呢，就是在职职工就是按月来进行征收的，那个人缴费优先从医保的个人账户当中划转，如果没有个人账户，随医保一并来进行缴费。也就是说您城乡居民医疗保险嘛，那这一部分情况您就是直接和我们的这个居民医保缴费的时候来进行同步。如果是职工的话，那比如说我灵活就业人员，我也是没有个人账户的，那就是您在缴纳灵活就业的医保的时候来进行缴费。如果是在职职工，我有个人账户的话，那您会从个人的医保账户当中来进行划转的，这个可能问题不大。但是退休人员这块的话呢，就是我们是经本人同意可以从医保个人账户当中来进行代扣，那这个有一个前提，就是经本人同意，所以您有单位的话，单位会有工作人和您来进行联系，应该是会有这个程序，得需要经您同意之后才能够来进行代扣哈。如果是没有工作单位的，那这个退休人员的咱们的长护险这个费用怎么扣？因为这个是从十月份开始嘛，所以我们会和医保部门确认，我们了解了这种扣除方式之后，会给大家来做这个整体的一个介绍哈。这个是针对于我们缴费的这一部分哈。那接下来可能大家最为关注的就是这个待遇的问题哈，就是什么样人能报，报多少，哪些不报哈。那我们再来说一说这个享受待遇的条件，就是参保人员因为年老、疾病、意外伤害、连续失能满六个月及以上，经过申请第三方专业评估认定为重度失能人员，可以纳入到长护险待遇的保障对象，制定初期仅保障重度失能，后续将会按照省级的部署呢来逐步的扩大保障的范围。那这里有一个问题哈，就是如果是咱们确实是需要来使用这个长护险，那不是说我们自己个人申请了这个就可以了，它这个必须是有一个第三方专业机构的认定。然后它认定什么呢？目前为止我们是认定重度的失能人员，就是暂时是针对于这个重度失能人员，如果确定了之后就可以纳入到长护险的这个保障范围之内了哈。那这个是因为年老，然后疾病、意外伤害、连续失能满六个月及以上来进行申请，这个是可以享受的待遇的一个条件哈。那第二个呢，就是报销比例和年度的限额。首先就是长护险它不设起付线，我们城乡居民医疗保险和我们的这个职工医疗保险，就是在住院的时候或者是在比如说慢病啊，在这个使用啊门诊啊等等，它有的一些时候是会有这个起付线的，但长护险它是不设起付线的。定点医疗机构集中护理，这个报销的比例是多少呢？城乡居民医疗保险参保人员报销比例是50%，职工含退休的参保人员他的报销比例是70%，这个叫做定点机构集中护理，也就是说住在养老院的这个情况，这个如果达到了我们刚才提到的认定为了重度失能人员，已经列入到长护险的待遇保障对象之后，那他的报销比例呢，城乡居民是50%，职工的话含退休人员他的参保的人员报销比例就是70%。然后第二个情况呢，就是居家和社区上门护理，那在上述的比例之上，就是在我们刚才所说的城乡居民50%，职工和退休人员70%这个基础之上再提高10%，那也就是说城乡居民医保的参保人员可以报到60%，然后职工含退休参保人员可以报到80%哈。然后政策倾斜，居家就近来进行照护，年度基金最高的支付限额是15000元，就是按照我们的这个政策标准，首先它是不设起付线，然后呢按照我们的这个相应的比例，最多是可以报到15000元。那刚才我们提到一个，就是这个2030年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第二条，就是居家社区上门护理的报销比例这块，它会比定点医疗机构集中护理报销比例会高。但是呢我们现在是属于制度实施的前期嘛，所以我们现在会以定点养老机构和医疗机构的集中护理的主要的护理方式为主，居家护理、社区上门护理服务呢，暂定2030年以后全面开展。也就是说，我们现在的这个上2030年以前，我们的长护险的享受的对象的人员，应该是属于在我们的定点医疗机构集中护理的重度的失能人员，列入到我们的长护险的保障范围对象之内的人员，是可以享受到我们的这个待遇的哈。这个是给大家介绍的我们的待遇保障的一个政策。那对于大家可能会更关注的就是哪

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好的，我们现在是有听众电话占线哈。那这样，因为我们刚才大家介绍了我们这个时段哈，是要重点介绍这个长户险。那我们这位张先生电话，您这几个问题我们都已经记录下来，节目之后的时候我们会和相关部门来进行反映哈。包括您说的这个问题已经在我们节目当中反映很多次了，我们节目之后的时候也和之前的主持人来问一下，看看这个事情的一个反馈的情况怎么样哈。我们在这个时段重点给大家来说这个有关于长户险的内容哈。我们接下来说一下，就是什么样的情况下是可以报销，哪些是可以来进行报销的哈。那可以报销的就是定点的护理机构，合规的护理人员提供的国家统一的长护服目录之内的基本的生活照料医疗护理的费用。那后期呢，会逐步将智能护理的设备以及护理的辅助器具会纳入到报销的范围之内哈。也就是说，在这个定点医疗机构呢，合规的护理人员提供的一些基本的生活照料，那这个基本的生活照料呢，它也会，就比如说像我们的医保目录一样，我们的药品目录一样，它也会有一个目录。那在这个长护险的服务目录范围之内，只要咱们提供这个服务是在这个目录范围之内的，就可以享受到这个报销。那不予报销的有这样的一些情况，第一个就是床位费，还有日常的伙食费，还有第三方的交通事故、工伤等责任赔付的费用，还有就是公共卫生服务的项目、非定点医疗机构的费用，以及已经享受工伤保险、生活保险费的人员是不得重复申领长护险的待遇的。那在这几个不予报销的范围之内是不可以报销的哈。这个待遇发放的形式是这样的，就是说这个钱不是说直接打到我们的医保账户当中打给个人，不是这样的，这个是直接和护理机构来进行联网结算的，是不会来补贴现金发放的哈。举个例子哈，比如说咱们某一位这个我们的这个重度的失能人员，长期呢在某一个定点的护理医疗机构来生活，他呢经过咱们的申请，然后第三方的专业评估已经确定为了重度失能人员，并且呢已经正常缴纳了长护险之后，他在这个医疗机构在我们的国家统一的长护险的目录范围之内，比如说基本的生活照料或者是医疗护理费用产生了这个费用之后，举例子，比如说这个费用是500块钱，那这个500块钱他如果是城乡居民的医疗保险，那他可以在这个500块钱的基础之上报50%，如果是职工含退休人员的话，那他可以报到70%。举例子，比如说他是退休人员，那我们这个产生的费用是500块钱，那他这个报70%的话，就是350块钱。这350块钱是怎么样呢？是直接和他的护理的医疗机构来进行结算了。那因为正常情况下，比如您住在这个护理的医疗机构，之后那我产生的这个费用，我是每个月或者是每年我要定期给这个医疗机构，比如交养老院的，那我是要交费用的嘛。那如果您的这一部分是可以来进行报销的，那您自己就是在我这个报销的时候，我自己在交费的时候，那你就可以把这部分就可以扣除掉了。你因为这一部分是已经由长护险来进行报销了，他把这个钱是直接打给了咱们的护理医疗机构，就他们直接进行结算了，你就直接需要支付你自己该交的这个部分是一样的了。这个就跟咱们的住院的结算其实是一样，不是说把这个钱直接打给您个人的，是打给的医疗机构的，就是这样的一种方式哈。这个就是基金支付的一个范围。那还有一个就是参保激励的一个约束机制，对于断保、重新参保和未按时参保这新生儿除外，会设置一个6个月的固定待遇的享受等待期，断保的年限越长，然后等待期相应的延长。连续正常参保的城乡居民会适度的提高报销待遇，引导群众持续参保。这个我们再回到在今天节目最开始的时候，那位女士说的，如果是2026年断保了，那我2027年再继续参保，那这个时候为什么建议您一定要把2026年的也交上，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我们不仅仅在城乡居民医疗保险缴费的时候是会有我们的参保的一个约束机制，对于长护险来说也同样是有这样的一个参保机制的。如果您中间断保了，重新来进行参保了，他的待遇等待期就会是6个月。还有就是如果连续正常参保的城乡居民也会适度的提高我们的报销待遇。刚才说的我们的报销待遇是50%嘛，那如果您连续

0: 是正常参保以后，可能会适当的来进行提高我们的这个报销待遇哈，等等这一系列的这个政策，这个都是叫做参保的约束激励的一个政策。那这就是给大家介绍的我们待遇保障政策，就是哪些人能参保，能够报多少，哪些不报，这也就是大家最为关注的一些内容哈。还有一个内容可能大家会比较关注，因为刚才提到了，如果是属于这个年老或者疾病，然后意外伤害，连续失能满六个月以上，并且现在在咱们的定点医疗机构来集中居住，或者是护理的这部分人员，他是申请过之后是需要第三方专业评估的。那大家可能就会来问说，哎，这个第三方专业评估它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资质，或者它用什么样来进行评估呢？那这个也是有失能等级的一个评估管理的，国家会严格执行国家统一的失能评估的一个标准，会参照咱们吉林省的细则，会制定一个咱们延边州内的一个实施细则，并来实行评估机构的定点协议管理，培育独立的第三方专业评估机构，并且推动医保民政卫健残联部门失能残疾评估结果互认，以减少群众重复提交材料、多次评估这样的一些程序上的一些复杂性哈。第三呢，就是首次评估、定期复评且符合重度失能条件的评估费用由长护险基金来进行承担，建立评估人员培训、考核、退出机制，以确保评估的公平和精准。因为我们现在这个长护险刚刚开始实行哈，就是究竟哪个机构是属于我们第三方的专业评估机构，这现在还没有进行这个对外的公布哈。但是呢，大家可以放心，就是会严格按照国家统一的一个失能评估的标准，确需进行来申请的一些朋友，或者现在咱们可能说我这开始实施之后，我有这样的意愿为家人来进行申请的话，您这个可以多留意一下，我们也会密切关注一下相应的一些后续的一些细则出台，会及时的给大家来进行一些介绍哈。还有呢，就是我们现在是属于这个制度实施的初期嘛，刚才也介绍了，会以定点的养老机构和医疗机构集中护理的这种方式为主，居家护理社区上门服务呢，会暂定到2030年以后来开展。那也就是现在，我们从明年2027年开始正式实行之后，2027年到2030年、2029年之间嘛，就这两年的时间呢。这2027到2023年的时间哈，是会以这个定点医疗机构和医疗机构的集中护理为主。那对于一些居家护理和上门护理，可能暂时还没有办法进行这个报销。那2030年之后就开始来这个逐步进行开展了哈。这就是给大家介绍的有关于这个长护险相关内容，就大家比较关注的一些内容，可能已经基本上是介绍到了。如果您还有什么不太清楚的，您还可以继续和我们来进行互动，下半时段再给大家来回。出问题哈，那接下来我们要进行广告，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收听节目，稍后见。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七珍堂八年品牌老店及养生滋补为一体，延吉珲春设有两家实体店，经营项目有三七羊奶粉、灵芝包子粉、海参、白桦蓉粉、天麻、丹参、冬虫夏草等，精选道地珍品，质量有保障。买滋补品请到电视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
3: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8888，珲春750-5888。
4: 没感 相信吗？无需患者张口，谈一把脉就能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就是李

0: 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擅长治疗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冠心病等疑难杂症。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祥康中医馆，电话：4323777，4323777。
1: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鼓励，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鼓励，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0: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62，226262，750588。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
2: 好三七，真三七，云南文山正宗三七。电视台七珍堂联合云南文山农民合作社，源头产地直发，放心买，放心吃，品质可靠。买三七，请认准电视台七珍堂。电话：2262627505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一楼门市。
3: 北京时间9点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一句问候，情系千家万户；
4: 一个电话，受理百姓需求。
0: 倾听社情民意，凝聚百姓心声。
4: 民生无小事，服务零距离。
0: 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4: 时刻与您真诚相伴。
5: 关注民生热点，咨询政务信息，寻求政府帮助，监督行风政风。欢迎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继续来关注我们的百姓热线节目。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2551547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的节目也正在通过延边百姓热线、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的抖音号、微信视频号来进行视频的同步直播，也非常欢迎网友们参与到节目当中和我们来进行互动交流哈。那在上半时段呢，给大家详细介绍了有关于长户险的相关内容。如果说您还不太清楚，或者有哪些问题想要来咨询的话，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或者直接呢在抖音的评论区来进行留言互动哈。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抖音评论区当中网友咨询的问题哈。我们来看一下大家有关于这个长户险的问题，我们逐个来进行回复哈。这位朋友说，退休职工怎么交长户险哈？退休职工现在怎么交长户险，我们不是非常的确定。在这个政策当中呢，它这个有这样的两个方式，一种呢就是可以经过本人同意之后，从我们的医保个人账户当中代扣。那这个的话呢，它只针对的是我们有个人账户的这个退休人员。但如果说没有个人账户的退休人员的话，我们应该是就是随大额的医疗补助费来进行征收，因为每年会交这个咱们的大额医疗保险嘛，在我们交这个大额补充医疗保险的时候，应该是一起来进行缴费。然后条件成熟之后会从养老金当中代扣，但这个说了一个条件成熟嘛，就暂时可能是不会采取这样的方式的，因为我们退休人员的这个缴费也会从10月份开始，所以我们也会和医保部门进行最后的确认，就是到底我们是不是采用同样的一个缴费方式，然后怎么样来进行缴费，我们在节目当中再给大家来做这个介绍啊。这是针对于这个退休职工缴纳长户险的问题哈。还有这朋友问说，低保家庭今年的城居保交多少钱哈？我们的城乡居民医疗保险针对于我们的低保家庭的针对于低保户的话哈，正常的基本医疗保险这块。

0: 的话，就是原有的城乡居民医疗保险是160块钱，然后长护险这块的是10块钱，一共是170块钱哈。就是我把这个咱们的资助的部分减掉之后哈，这个是您需要个人缴费的话，那就是加在一起是170块钱哈。还有这朋友说，你好，刚在微信上缴了医保费180加250，无法缴纳，总显示今年已缴纳信息了。首先是这样，您这个180加25元是怎么交的呢？您这个交的费用也不对呀。我们正常来交的话，如果您这个长护险是交25的话，那您这个咱们的医保费应该交400呀，不是180呀。然后还有就是您要看一下您是不是选择的是2027年的咱们的城乡居民医疗保险，因为我们现在是2026年和2027年都可以交嘛。那2027年的话是这个是425块钱，是425块钱的这个标准。您这个微信上如果是是通过吉林税务社保缴费这个小程序来交的吗？如果要是有异的话呢，您可以再和我们来互动一下，就是我们的这个微信是吉林税务社保缴费啊，然后是选择2027年的城乡居民医疗保险。刚才我们在节目过程当中也和医保局进行了确认，现在这个缴费工作是正常的，都可以来交的啊。还有我们这位朋友说，在家护理能报销吗？啊，这个后面已经说明白了，就是我们给大家解释，后来的时候已经解释到了哈。暂时这个家庭在家护理这块的话呢，长护险的话是要到2030年之后是可以享受的相关待遇的啊。还有这位朋友说，北大的农业银行交不了，商业银行也交不了是吗？那这个我们和医保局再确认一下。刚刚我们的医保局工作人员答复说是现在银行应该都可以交，如果这两个银行都交不了的话，您可以到其他银行去交，因为我们的医保这块的话缴费它是不限银行的，您即便是没有这个银行的银行卡都没有问题，您就是跟工作人员说我现在要交2027年的城乡居民医疗保险缴费，您在任何银行都是可以交的，这个不是说您一定要到这两个银行，这两个银行交不了您可以到其他银行去看一下啊。我们先来回复听众朋友的问题哈，我们来看一下，这位是段先生的电话。你好段先生。
1: 你好。
0: 你好，什么问题请讲。
1: 就是我想那个补办那个独生子女证明。完了我刚到那个正阳社区去了，他说的是今年他说是补办不了，完等到退休以后说的能那个能领那个养老费，不是能领那个补贴那个费。
0: 您去补办独生子女证明的目的是不是也最后想要领取这个奖励啊？
1: 哎，对对对。
0: 啊，那如果是他工作人员既然这样，您现在是已经符合领取条件了吗？
1: 不符合
0: 啊，
1: 在退休年。
0: 那您就等着那个时候，因为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今年我记得应该是上半年4、5月份的时候吧，我们针对于就是一些社区的工作职能进行了一些梳理，其中呢就有包括一些就是开证明，就是是不是能够社区来开，然后或者是社区现在还可不可以提供这些相应的一些业务的一些梳理的一个问题，我们和一些社区进行了联系，同时也和职能部门进行了一个咨询哈，就是有一些证明或者有一些就是不是非常就是社区的职能范围之内的一些证明，现在社区可能确实他不会给予补办，或者是他可能不太就是已经不在他的职能范围之内了，但是如果您到时候来申请一次性奖励的时候不影响，那咱们就到时候不影响就没有问题了，因为您现在开的目的不也是为了到处用吗？那他既然说你现在没有这个证明到处也不影响用，那咱们就不用补了呗。
1: 好
0: 的，您是再见啊。而且我们现在有一些这个就是不必要的一些证明哈，咱们现在也确实是没有必要开了，我们之前的时候也给大家介绍过，就是有一些证明，比如说某个单位他管你要这个证明，那你就可以跟他确定说你这首先要这个证明做什么，然后是这个我个人是一定要进行提供吗？如果我个人提供不了的话怎么办？还有的一些就是我们为了减少我们个人提交这些证明的一些频次，或者一些提交一些没有必要的证明，那如果承办单位他需要一些什么相应材料的话，他可以直接和他想要这个提供信息的一些部门可以直接来进行一些对接。另外呢，我们现在办理一些这些手续的时候，如果确实缺少一些相应证明的时候，我们还可以自己来写这个承诺书，就是我们有很多的业务是可以融缺来进行办理的。所以就是大家如果是您现在非必要的情况下，就不是说一定要办这个证明我要做什么，那如果做什么的时候，你也可以让这个职能部给你拿出合理的依据，你为什么要我提供这个证明，如果他提供不了的话，那你也可以视为或者是

0: 确定好之后也可以视为它是不合理的，这个咱们也是可以不提供的哈。像我们刚才这朋友说，既然我们最后就是为了要领取这个独生子女父母的待遇，那到时候领取待遇的时候他说没有这证明不受影响，那咱们就不用补办了吧，这不是更好了吗，是吧。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下一位朋友的问题啊。这朋友说，失能人员不去养老机构，在家雇人照顾，长护险怎么领取？目前为止的话，那像这种情况下他是没有办法使用这个长护险的报销的。刚才给大家介绍了嘛，我们现在就是在2030年以前都是会以这个定点医疗机构为主，等到2030年以后，居家护理和社区上门护理的服务会暂定2030年以后来进行开展哈。所以我们现在的这个报销的这个范围哈，都是针对于定点医疗机构和医疗机构集中护理的方式为主的啊。好，这是我们这几位网友的问题的回复，我们再来看一下啊。那我们再来看这位朋友问说，这个长护险25元全国都统一吗？是必须要交的吗？我们这个不是全国都统一，是咱们吉林省内统一的长护险呢。现在是全国都在铺开，但是每个省应该说每个省自己不停就每个省确定每个省自己的标准，我们吉林省内的标准是25元哈。然后它是需要缴纳的，就是是需要和我们的职工医疗保险和我们的城乡居民医疗保险同步来进行缴费的。因为最开始的时候就已经告诉大家了嘛，这个是属于我们的社保的第六险，所以的它这个是需要和我们的各个保险同步来进行缴费的啊。好，那也再次提示一下朋友们，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1: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0: 好，我们接下来再给大家回复两个问题啊。这是在昨天下午版的百姓热线节目当中，我们有一位延吉的张先生哈，他反映这样一个情况，他说是住在东明新城的廉租房，他发现啊，就是邻居家的窗户呢都换了，但是呢自己家的这个窗户没有换，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就是为什么有的换有的没换，那什么情况下会给换呢？那刚才呢，我们产业记者和咱们延吉市的住房保障中心进行了联系，住房保障中心给我们的答复是这样的哈，就是我们这位张先生反映的情况呢，有两种可能，一种呢是居民未进行报修的，就是你自己家的这个窗户坏了，但是没有及时进行报修，就是我们的住房保障中心是不知道咱们家里的这个窗户坏了这种情况，所以没有来进行更换。这个前提是坏了之后来进行更换，不是说我们这个新窗户或者是没有问题的窗户就来进行更换，不是这样的啊。它有个前提就是是报修嘛哈，这个是第一个情况。第二个情况呢，就是可能是因为这个条件有限，先把破损比较严重的或者是急需更换的进行了更换，如果是轻微的损坏的话呢，可以再继续使用的这种情况的话呢，就可能明年会进行更换哈。那我们的张先生反映的这种情况呢，一般就会这两种这个方式哈。那您如果是没有进行更换的话，可能就是这两种原因哈。那工作人员也表示啊，会和您来进行联系，然后您可以把您的这个情况和工作人员来表达清楚啊，到底是咱们家这个窗户坏是没坏，还是说是属于哪种问题哈。我们这是昨天下午的一个问题的一个反馈。另外呢，还有一位李先生也是在昨天下午版参与节目，他反映的是这个龙井至新镇哈，老气象局对面有一条路，这是去往龙山村的路哈，这个路呢是长时间有这个积水。他这个自己观察，可能是两侧的这种排水沟已经多年来被这个淤泥已经堵住了，所以造成这个路面积水比较严重，下雨的话呢，这个积水可能会达到100多米哈，影响到附近居民的出行。之前呢也和相应部门反映过，然后也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反映过哈，当时经过协调之后呢，这个联系到了龙山村，但是龙山村答复说这是龙山大队来进行负责的。那我们刚才呢，场外记者又和这个至新镇政府的综合办进行了联系哈，这个综合办答复说呢，这个会把这个问题及时反映给这个相应的部门并进行处理哈。也 再一次提示一下哈，那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也都在为您开通哈，也欢迎您。

0: 继续这个参与到节目当中。
1: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0: 好，再次来提示一下收音机前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收看的节目是延边广播电视台的百姓热线。那我们的百姓热线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的早上的7:25到9:25，下午的4:00到5:00，全天呢是有两个大的时段，3个小时的直播时间。您可以在这个时间之内参与到我们的百姓热线节目当中。那如果是在我们节目时间之外，您也想要进行一些政策的咨询，想要反映一些问题的话呢，您是可以呢来通过延边信息港网站，就在电脑端当中来搜索延边信息港或者是延边广播电视台，进入到我们的官网之后，在百姓热线专栏当中也同样是可以来发帖进行提问，或者是在各大手机应用市场当中来下载延边广电客户端，也会有我们的百姓热线模块，你也可以注册登录之后来进行发帖提问，我们相应的职能部门也是会针对您反映的问题进行一个回复的。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的，这也是一则延吉市疾控中心最新发布的一个信息哈，就是在国庆节假期期间呢，咱们的疾控中心为了广大群众能够方便的接种疫苗，那国庆期间呢，全市的延吉市的基层的医疗机构的接种门诊呢是会有开放的，但是呢，它是每天一家这个医疗机构来进行开放，它时间是不一样的。如果说您确实是需要接种这个疫苗的话，那您就按照对应的日期哪天，然后到哪个医疗机构就可以了哈。稍后给大家来介绍，我们先来有请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哈，这位是徐女士的电话。你好，徐女士。
2: 你好，就是我反映这个万达的那个大玩家现在是撤店了吗？不是，
0: 嗯，
2: 但是我的那个里边还有游戏币呢，充值的游戏币。
0: 嗯
2: 嗯，然后之前我也联系过这个大玩家，还有这个1234我也打过，但是这个问题都没有人解决。
0: 他在撤店之前有通知吗？
2: 没有收到通知啊，
0: 就是也没有通知说以之前的一些游戏币或者一些这个储值卡怎么处理啊等等，他也没有一些通知。
2: 没有通知啊，他说他在店门口去张贴那个公告了，但是我没看着啊。
0: 就没有通过什么比如短信啊电话呀或者他的公众平台进行告知，没有过这样的告知呗。
2: 没有。
0: 您这个的话和万达联系过吗？
2: 和万达联系过，我1234我也打过，但是没有人处理。
0: 您和万达联系的时候，万达是怎么告诉您的？
2: 他说，
0: 他没有帮您协调吗？万达没有帮您协调吗？
2: 没有。
0: 您这是什么时候的事儿？
2: 挺长时间了吧？他这个店铺是我听说是3月份还是几月份他就撤店了？
0: 那您这个就是最近的一次跟万达联系是什么时候联系的？
2: 这个月
0: 联系，他没有给您个答复吗？就是说他最起码得有一个说法，是他帮助您联系啊还是怎么样啊，他应该得有一个，至少得有答复啊。
2: 没有，他说你打那个12315反应吧。
0: 然后呢您打了吗？12315
2: 12315直接转到12345，然后给我反馈的就是他撤店之前是在门口有公告的。然后具体的话没有人给我回复，是12345的工作人员给我回复的，就市场部监督热线这块没有人跟我联系。
0: 那您这样现在两个方式哈，一个呢就是您之前和万达联系的时候是直接去的吗？还是电话联系的？
2: 不是，是打的那个万达的那个客服投诉。
0: 那这样，我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我建议您哈，就你现在就手里咱们还有就是他就是这个商家原有的，比如说一些相应凭证啊什么的，这些有吗？
2: 这个截图我有，但是小程序它那个我看现在是进不去了。
0: 那两个方式，第一个方式您得需要本人，就是您这个不要再电话联系了，就这个事情的话电话联系可能这个左转右转的哈，这个可能会很麻烦，您就是本人直接现在到万达去，然后找到他的这个不是有这个客服吗，他一楼大厅不是有客服吗，你找到他的客服也好，或者到找到他相应的负责人也好，把这个事情说清楚，就我们现在这种情况下怎么处理。那因为他是原来的万达的商户嘛，那对于这个万达你们和商户之间比如说我有这样的纠纷的话，他们是有责任来帮助咱们来进行协调的，那您这个先和万达这边 边沟通一下，看看他这边的是什么态度，他这边能不能帮助咱们进行沟通，这个是一个方式。第二个呢，同时进行。

0: 啊。第二个呢，就是您也拿着您的这个截图，拿着您的本人身份证，您直接到延吉市的咱们市场监督局的消费者这个协会，现在叫消费者权益保护中心吧，您直接到那儿去现场去进行维权。他这个还有一个情况，就是他这个原来这个大玩家，他这个注册也好，或者是他这个经营者好，是咱们当地的吗？
1: 是当地的。
0: 是当地的哈。那您就是和这个就是这边和万达联系，我建议您是这样，你这个先和万达联系，就是你要弄清楚几个问题，就是一个是他万达能不能帮助咱们解决，第二个呢就是他能不能联系到你原来的这个商家，就是这种情况下咱们就是按照以前以往的惯例他们是怎么处理的。我感觉就是可能不止您一个这个消费者可能会存在这样的情况，就是他们是不是有也有一之前的一些类似的一些案例啊，或者是之前怎么处理的，你可以多了解一下。然后呢先了解一下万达这边的一个态度什么情况，然后直接到这个咱们这个消费者他们这个现在应该叫维权中心吧，好像是你到那儿去之后把这个情况再和他们说清楚，再了解一下。就你要问清楚一个问题，就是你这个商家确实是闭店之前你虽然是进行了公告，但是你是在你店内进行的公告，没有及时通知到我们的用户，你也没有比如说他有小程序啊，你有微信公众号啊，或者电话呀、微短信啊等等，你什么都没有告知，那我作为消费者我是不是可以借此来进行维权，这个的话你也要跟咱们的消协问清楚，然后看看他们怎么帮助你来解决吧。啊，好吧，徐女士，哎，好，女士再见啊。好，那我们再来看一下抖音平台当中我们网友咨询的问题哈。我们这位朋友问说，想问一下农村信用社学生的社会保障卡需要换吗？它是这样的，就是我们无论是学生也好还是成人也好，就这个卡是为什么要进行更换，是因为它这个银行的业务进行跨转进行更换嘛。所以这种情况下的话呢，就是我们还是建议，就是如果是方便的情况下你可以来进行更换。但是之前的时候呢我们也了解过，就好像它涉及到这个未成年人的时候，这个更换起来好像有点困难。有一些网点它现在好像是暂时受理不了这个业务，所以如果是您现在什么都不影响的情况下，因为我们现在的这张卡尤其对于孩子来说啊，他也不用这个卡领取待遇，我这个卡也只不过是一张这个社会保障卡，你就是去就医的话，我不拿这张卡，我有电子医保码，或者是我有家人这个咱们统家人公计的情况下，这个也不影响孩子的待遇使用，你这个现在不换其实也没问题，也不影响。什么时候想起来或者什么时候说必须得换的时候咱们再换也可以，因为我们就是现在没有医保卡的情况下咱们也是正常就医嘛，都没问题。为什么要进行更换，主要是或者是更换的这个群体比较多的人员，就是我们的老年朋友领取我们的养老金待遇的人员嘛，就是主要是怕我们的养老金待遇受到影响。如果说我这张卡我也没有啥用，就一直在那放着，其实你暂时不换没问题啊。好，我们接下来有请这位是祖先生的电话。你好，祖先生。
2: 嗯。
0: 你好，请讲。
2: 问一下这个办理这个公交卡，这个老人公交卡，得到哪地方去办理？
0: 到咱们公交集团，您知道这个公交公司吧？延吉市公交公司，火车站。火车站，对，火车站，顺着火车站的那个东侧那条道一直走到头，就是那个公交公司。公交公司它一进院之后，左侧有一个平房，那个里面就是咱们专门办这个各种公交卡的一个位置，直接到那儿去办就行。
2: 办理那个老年公交卡。是有期限的吗？
0: 您这个期限指的是什么？什么期限？
2: 办一次就是长期能用吗？
0: 啊，它是这样，这个公交卡咱们办过一次之后，它要进行年检，就是每年都要进行年检。比如说咱们今天是9月29号嘛，那我们正常这个年检的时间的话是一年之内，那也就是在我们2027年的9月之前或者9月也要进行公交卡的年检。如果不年检的话，咱们这个卡就用不了了，是需要年检的。一年一次年检。
2: 啊，一次得多少钱？
0: 您是多大年纪？
2: 我74。
0: 74，您是延吉市户口吗？
2: 我不是延吉市的，我是在延吉市住。
0: 你户口不是？那你有延吉市的居住证吗？
2: 我在那个敬老院。
0: 那你在敬老院有居住证吗？居住证有吗？办过这个？对，就是公安机关颁发的居住证，就是长得跟咱们身份证差不多，也是那么大的这个居住证，咱办过吗？
2: 没有。
0: 啊，那您这种情况下办不了。首先，就如果您户

0: 口是延吉的话，那咱们74这个是符合办理公交卡的条件。但是如果您户口不在延吉，您得先办居住证，拿着居住证和您的身份证一起到公交集团去办老年卡。您现在得先办居住证，居住证办下来之后才能办这个公交卡。您现在是在敬老院住是吗？
1: 是啊。
0: 你是哪个敬老院？这敬老院属于哪个街道？哪个街道的？
1: 平遥敬老院。
0: 你
1: 这就是飞机场南面，这牛皮道这边。
0: 飞机场南面啊？
1: 嗯。
0: 飞机场南面，那你这是在朝阳川镇里面啦？
1: 啊，这延吉市内里怎么朝阳川？
0: 那你不是飞机场南侧？那你这样，那你这个位置，你这个位置应该是属于河南街道吧？您这样的话，你可以和河南，就和你所在地的派出所，直接到你所居住地的派出所去申请居住证。先申请居住证，申请过居住证之后，然后居住证拿到手之后，再去办公交卡。
1: 嗯，在那个养老院还得申请居住证。
0: 对，就是不管您是在哪儿住，养老院也好，我在延吉市自己有房子也好，这个都是你在延吉市居住都得需要有居住证。公交公司它是认你的居住证，所以你得先去办居住证，拿到居住证之后才能办这个老人公交卡。
1: 嗯。
0: 明白了，先到派出所。您这个要是河南街道的话，那你到河南派出所先去办这个居住证，啊，办完居住证之后才能办这个公交卡啊。
1: 嗯，好。
0: 嗯，哎，好，和您是再见啊。好，那再次提示一下朋友们，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哈。好，我们距离今天节目结束还有一分钟的时间哈。那这里也特别提示一下大家哈，那我们今天下午版的节目呢是下午的4点到5点。如果大家有问题想要来进行咨询的话，您还可以在下午4点到5点的时候来参与我们的节目哈。那我们刚才和大家说，在国庆期间，咱们延吉市的各疫苗接种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哈，或者乡镇卫生院也好哈，都是有这个上班的，但只不过是不同的时间段哈。那1号到7号啊，这个简单的和大家说一下，分别是1号是朝阳川镇中心卫生院，2号是小云镇中心卫生院，3号呢是三道湾镇中心卫生院，4号是建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5号是济学社区卫生服务中心，6号是北山社区卫生服务中心，7号呢是新兴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这个接种的时间是8点到11点。那如果说在我们的国庆假期期间，你想要来正常进行疫苗接种的话，那就按照不同的时间，然后到不同的接种单位来进行接种就可以了。好，看时间要结束我们今天的百姓热线节目，非常感谢收音机前听众们的收听，那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2: 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3: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谷粒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V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4: 你敢相信吗？无需患者张口，他一把脉就能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

0: 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就是李友，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擅长治疗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冠心病等疑难杂症。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祥康中医馆，电话：4323777，4323777。
1: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鼓励，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鼓励，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0: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62，226262，750-5888。繁忙与压力交织的现代生活，人们对健康的渴望越来越高。灵芝孢子粉天然健康产品，奇珍堂品牌店甄选优质赤灵芝，用富含微量元素硒的水进行灌溉，提升免疫力，从源头上保证了高品质，过滤率高，有效成分完整保留，粉质细腻可口，可冲服、蒸鸡蛋，可兑蜂蜜，每天不到5块钱，气色红润，精神饱满。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银记店地址：银记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1: 欢度国庆，乐享假期，延吉百货大楼百丽城国庆超值福利火热放送，服饰类联动满200省70或50，家电国补持续中，超值精选万千特价商品，满额再返电子券、珠宝、化妆品、餐饮，国庆大放假，消费满额出好礼，外地游客凭来源票根折上折基础上再增加延百礼包一份，国庆逛延百游百丽城，欢度美好假期。
2: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五岭逶迤横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金沙水拍鱼牙暖，大渡桥横铁索寒，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

0: 1938年11月6日，毛泽东在扩大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针对张国焘的错误指出，共产党不争个人兵权，不要学张国焘，但要争党的兵权，争人民的兵权。我们的原则是，党指挥枪，而绝不容许枪指挥党。1935年6月12日，中央红军先头部队翻过了夹金山，来到茂功东南的达维。此时，队伍衣衫褴褛，非常疲惫。突然发现前面有情况，对面山坡上有部队，于是立即准备投入战斗。这时，前方传来一声悠长的呼喊：“我们是红四方面军。”
1: 旗子是一样的旗子，啊，都是红旗，两道斧头。
0: 原来，这是红四方面军前来接应中央红军的部队。两军相会，战士们欣喜若狂，相互问候。
2: 也算是荆州这个会师的会合呀，哈。
0: 毛泽东和朱德走上土台，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这是一个令人难忘的夜晚。联欢会上，四川民歌和兴国山歌此起彼伏，最后中央红军官兵一起高唱了两大。

0: 猎会师歌，万余里长征，经历八省险阻与山河，铁的意志，血的牺牲，换得伟大的会合，为这奠定赤化全国巩固的基础，爱高举红旗往前进。茂工程处处洋溢着会师的喜悦。
1: 1935年5月间，红军翻过的大雪山，四方太子们开大会，毛主席讲话是百姓听，天主教堂是炸军营。
0: 红四方面军第30军开展了慰劳中央红军的活动。
2: 没啥子东西我要的，有毛巾的拿点毛巾，有衣服的嘛就拿衣服。
0: 红四方面军将领李先念、郑维山把原先自己住的地方让给了中央机关领导，自己搬到城外老百姓的房子里。一天早上，他们正在睡觉，朱德总司令来了。
3: 军队员叫我们，总司令不让叫，他就坐在凳子上等，也不知等了多久。我醒了，军队员告诉我总司令来了，我赶快爬起来，我裤上排下一只就爬裤裤了。总司令非常和我们客气地说：“不要慌。”不要着急，换好鞋子，洗洗脸，我们再谈。
0: 毛泽东和中央红军到达两河口后，张国焘于6月25日从茂县翻山越岭赶往两河口。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朱德等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的领导从会场步行3里多路来到一条小路路口迎接，他们身后有几千名红军列队等候。为迎接张国焘等红四方面军领导人的到来，毛泽东亲自写了3条标语：一四方面军是一家人，会师的胜利证明我们的红军是不可战胜的，欢迎张主席。天空骤然下起大雨，有人喊了声：“来了！”锣鼓声、欢呼声立刻响成一片。泥泞的小路上，只见张国焘骑着一匹白色大马飞驰而来，30多匹高头大马紧随其后，马背上是全副武装的士兵。在漫长的长征中，被反复设想、不断期待的时刻就这样出现了。看见政治局成员集体站在路边迎候，张国焘跑上前去与大家一一握手拥抱。
4: 张国焘开始啊很高兴，来一看呢，毛主席带了几个人了，穿的啊、装备啊都很潮。
0: 张国焘问周恩来：“一方面军有多少人？”周恩来坦率地告诉他：“遵义会议时有3万多人，现在可能不到了。”1972年6月，周恩来回忆这一幕时依然印象深刻。他说：“张国焘一听，脸色就变了。
5: 我们一会话的时候，我们师友的力量是2万多人，他当时呢有8万多人，4比1，力量的对比4比1。
6: 四方面军的量大，怎样让红军小呢？就起了野心呢。”就想打人的头头。
0: 1935年6月，中央决定中央红军恢复红一方面军番号，目的是促进两军的团结和部队建设。6月26日，中央政治局在茂工北部的两河口召开扩大会议，讨论

0: 红一、红四方面军会师后发展的战略方针问题。6月28日，中央政治局决定，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红军集中主力向北进攻，创造川陕甘肃区，由此进一步明确了北上抗日的战略方针。张国焘虽然在会议上对中央的战略方针表示赞同，但会后却以统一指挥的组织问题未解决为由，严荡红军的行动。
1: 他本领多，他说的也太威望了，我应该指挥你，我应该领导你，他是这样的，要权，要什么呢？上当军委主席。
0: 两河口会议后，中共中央率红一方面军北上，张国焘鼓动一些人向中央提出由他担任中革军委主席，后又反对北上，主张南下。中共中央坚决拒绝张国焘的无理要求，但为了红军的团结，中央也做出了妥协让步。7月18日，在芦花镇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上，周恩来主动让出红军总政委，由张国焘担任，周恩来调中央常委工作，
2: 把四方面军总指挥部啊提升为红军前的总指挥部。他原先四方面军总指挥部他只是仅仅指挥一个方面军，红军前的总指挥部呢，他三军都可以，一方面军他也可以指挥。
1: 当总指挥以后呢，分左路军、右路军，据说像三个前军的话呢，他到了啊，到了这个阿坝，他就不前进了，不走了。
0: 7月21日至22日，中央政治局又召开扩大会议，批评了张国焘的错误，肯定了红四方面军英勇斗争的业绩。会后，张国焘率红四方面军向毛尔盖集中。8月初，红一、红四方面军混编为左右两路军北上。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等率军委纵队和前敌指挥部随右路军行动，朱德、张国焘、刘伯承率红军总司令部随左路军行动。
1: 张国焘不执行中央的命令，他拖拖拉拉不干，他也要办中央要权。
0: 8月4日至6日，中央政治局在毛尔盖附近的沙窝召开会议，重申了北上的战略方针，强调创造川陕甘根据地是当前红一、红四方面军面临的历史任务。8月20日，中央政治局在毛尔盖召开扩大会议，毛泽东在会上论证了北上方针的正确性，要求张国焘率领的左路军迅速向中央所在的右路军靠拢，以便共同北上。
3: 结果张国焘在半道上变卦了，他偷偷地跟四方面军的人说，北上什么都没有吃的，南下吃大米去。
0: 8月下旬，中共中央随右路军越过草地后，一再劝告催促左路军北上，张国焘不听中央劝告，坚持南下。
1: 他就打电话给我们党中央和右路军，叫中央的执行他的命令，要实行，不能动听。
4: 他说第二次南下回到四川去，他的口号就是夺下一寨一城，解放全中国。
0: 9月9日，张国焘电令红军前敌指挥部政治委员陈昌浩率右路军南下，彻底开展党内斗争。至此，红军历史上最兴奋的会师演变成了最严重的分裂。
2: 那么这个时候毛主席一看呢，就很紧急了，就认为这是一件大事。

0: 毛泽东等很快赶到红三军驻地，与周恩来、张闻天、博古、王稼祥等人召开紧急会议。
1: 周恩来同志们，研究怎么办？我们坚持我们中央的拯救路线，我们单独走，单走。
2: 是你想的，张国焘这个野心已经暴露了，所以就断言们做出悲伤的决定。
0: 1935年9月10日凌晨，为避免红军内部可能发生的冲突，中共中央被迫率红一方面军、红一、红三军和中央纵队先行北上。随后，叶剑英也率军委直属队赶上大部队一起北上。长征走到这里，党和红军面临的最大危险，不仅来自于敌人的威胁，更来自内部分裂可能导致覆灭的严重危机。1960年10月，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向毛泽东提出一个问题：你一生中遇到的最黑暗的时刻是什么时候？毛泽东说，那是在1935年的长征途中，在草地与张国焘之间的斗争，当时党内面临着分裂，甚至有可能发生前途未卜的内战。据徐向前回忆，当时在前敌指挥部，警戒部队指挥员来电话请示说，中央红军走了，还对我们警戒，打不打？我毫不犹豫地说，哪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叫他们听指挥，无论如何不能打。
2: 副参谋长李泰带了队骑兵去追，追上了，毛主席对李泰讲了一段很感人的话嘛，我们北上，我们先行一步，我们做好准备，你们现在想不通，你们过一段时期想通了再北上，我们也欢迎。
0: 1935年9月10日，中共中央发表中央为执行北上方针告同志书，指出南下是绝路，号召红军广大指战员坚决拥护中央的战略方针，迅速北上，以创造川陕甘苏区。9月1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甘肃省迭部县额界召开扩大会议，通过中央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指出张国焘错误的根源和实质是右倾逃跑的南下方针和军阀主义倾向，号召广大指战员团结在党中央的周围，同这种倾向做坚决的斗争。

0: 而是按张国焘那条路线往西康地区去，那么红军就有全军覆没的危险。1935年9月17日，红一方面军主力奉命夺取天险腊子口。腊子口位于甘肃迭部县境内，是四川通往甘肃的重要隘口。
1: 四面呢都是像刀切的一个路，那一个小沟有两个营把着。
0: 1935年9月16日，红一军第四团奉命迅速夺取腊子口，由于地形不利，红军正面进攻未能奏效。当晚，红军以两个连攀登悬崖陡壁，迂回敌人侧路，协同正面进攻部队，向守敌发起猛攻。9月17日晨，红军占领腊子口，攻破长征路上的最后一道天险，打开北上通路，使蒋介石企图把红军困死饿死在雪山草地的计划彻底破产。9月18日，中共中央率领红一、红三军和军委纵队到达甘肃岷县以南的哈达铺。20日，毛泽东要求部队搜集一些报纸杂志，并嘱咐说，越近期的越好，各种都给搞几份。很快他们找来了看有徐海东率红25军与陕北红军刘志丹部会师的消息的报纸。
1: 是第一的骂这个陕北的红军，哎，一看知道，哎呦，陕北有红军啊，大家高兴的很的，非常高兴。
0: 在哈达铺的这座关帝庙里，红一方面军召开了全军团以上干部会议。毛泽东说，感谢国民党的报纸为我们提供了陕北红军的消息，我们要抗日，首先要到陕北去，那里有刘志丹的红军。他充满激情地说，同志们，胜利前进吧，到陕北只有600-700里了，那里就是我们的目的地，就是我们的前进阵地。部队突破敌人的渭河封锁线，到达榜罗镇。中央政治局在此召开会议，正式决定把中央红军落脚点放在陕北。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创建的陕甘革命根据地，是由陕甘边和陕北革命根据地合并而成的，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硕果仅存的根据地。它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927年，当时中共陕西省委先后组织了清涧、渭华和旬邑起义，到1934年夏天建立了一个纵横大约140里的小苏区，并成立了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和革命军事委员会。政府主席由21岁的习仲勋担任，31岁的刘志丹任军委主席。到1935年上半年，扩大到20多个县，人口90万，面积3万平方公里。在多次反围剿作战中，游击队逐渐壮大，发展为红26、红27军，把陕甘边和陕北革命根据地连成了一片。1935年9月，红25军长征到达陕北后，与红26、红27军合编为第15军团，根据地的军事力量得到了加强。
2: 你到25军参观，我就在参观去了，把人家那老这样子装备好，穿戴也整齐。从这以后，我陕北红军呢，也学25军，服装就改了。

0: 带着媳妇装。
1: 从哈达铺到陕甘根据地，就要翻过位于甘肃和宁夏交界的六盘山。六盘山是中央红军长征途中翻越的最后一座高山，翻过六盘山，陕甘根据地就遥遥在望了。毛泽东为此写下了那首著名的词《清平乐·六盘山》：天高云淡，望断南飞雁，不到长城非好汉，屈指行程二万。六盘山上高峰，红旗漫卷西风，今日长缨在手，何时复追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鸡胗堂八年品牌老店及养生滋补为一体，延吉珲春设有两家实体店，经营项目有三七羊奶粉、灵芝包子粉、海参、白化蓉粉、天麻、丹参、冬虫夏草等精选道地珍品，质量有保障。买滋补品请到电视台鸡胗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
1: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鼓励，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鼓励，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2: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226-2262，7505-888。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鸡胗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鸡胗堂珲春店7505-888。
0: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鸡胗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鸡胗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鸡胗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鸡胗堂世纪。

0: 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 中医圣手坐诊，中医世家第四代传人高鲁东，三甲医院特聘专家，省中华医药学会相关理事委员，持两项国家专利，行医30余载，善气血阴阳辩证，组方精准，专治糖尿病并发症、冠心病、不孕不育、牛皮癣等疑难杂症，疗效口碑俱佳，开业零投诉，患者慕名而来，满意而归。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电话432-3777。432-3777。
0: 好三七，真三七，云南文山正宗三七。电视台七珍堂联合云南文山农民合作社，源头产地直发，放心买，放心吃，品质可靠。买三七，请认准电视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2: 北京时间10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3: 纵览时事热点，记录百姓民生，
4: 第一时间，第一现场，
3: 立足本土，及时关注
4: 延边新闻。
0: 常委、州委书记胡家福到州扫黑办、基层公安派出所、延吉市人民法院和州公安局刑侦支队等单位，就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工作进行调研督导。
5: 我州依托9月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月，持续深化法治宣传教育，为持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坚强法治保障。
0: 延边州2026年敬老季活动在延吉启动。
5: 珠娥新珲春公路口岸实现双向贯通。
0: 现在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延边新闻。今天是2026年9月29号，星期二，农历8月19。
6: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9月28号，省委常委、州委书记胡家福到州扫黑办、基层公安派出所、延吉市人民法院和州公安局刑侦支队等单位，就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工作进行调研督导。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总体国家安全观的重要论述和关于扫黑除恶斗争的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党中央和省委的部署要求，准确把握涉黑涉恶犯罪的新动向、新特点，加强线索摸排，突出打击重点，提高办案质效，以雷厉风行、攻坚克难的作风，推动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走深走实，更好保障百姓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胡家福首先来到州扫黑办，先后走进线索核查组、案件督办组、综合协调组和行业治理组，仔细翻阅台账材料，并与工作人员深入交流，详细了解工作运行情况。他强调，要扎实推进各类线索统一归集管理，严格落实线索登记、研判、转办、核查、反馈全链条工作机制，做到底数清、台账明、去向可追溯。要强化与公安机关协同对接，健全线索移送、会商研判联动机制，着力提升线索处置质效。要采取领导包案、实地督导、约谈通报等办法，重点督办一批涉黑涉恶重大案件，确保群众关切有回应，重大案件有突破。在延吉市公安局北山派出所，胡家福与一线民警面对面交谈，详细了解线索核查、案件侦破等情况。 他强调，要精准开展宣传发动，结合入户走访、矛盾纠纷排查、反诈宣传等日常警务，深入辖区娱乐场所、商贸市场、医美机构等重点场所，向群众讲清楚

0: 黑恶势力常见表现形式、线索举报渠道、落实举报人保护奖励措施、广泛发动群众检举揭发，让群众切实感受到公安机关打击黑恶势力的坚定决心。在延吉市人民法院，胡家福先后走进立案庭、刑事审判庭，仔细询问涉黑涉恶线索征集、排查以及案件审理等工作进展情况。他强调，要坚持罪行法定、证据裁判原则，准确把握法律政策界限和黑恶势力犯罪认定标准，依法高质高效办好每一起涉黑涉恶案件。要复盘筛查近年来办理的重点案件，深挖案件背后可能潜藏的涉黑涉恶线索，第一时间移交相关职能部门处置，做到发现即移，不压不漏。胡家福随后走进州公安局，实地查看大数据实战中心、反诈中心和侦查中心，详细了解数据赋能、分析研判、案件侦办等工作情况，并专门听取了全州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工作汇报。他指出，党中央部署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对于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保障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国家长治久安具有重大意义。全州各级党委政府，特别是政法机关，要进一步增强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压实工作责任，细化推进举措，深挖彻查一批黑恶线索，攻坚突破一批重大案件，整治规范一批行业乱象，用实实在在的工作成效回应群众期盼，守护一方平安。要加强线索摸排，在多方发动群众投诉举报的基础上，充分发挥政法机关、信访、行业主管部门的职能作用，对容易滋生涉黑涉恶问题的重点领域、重点行业开展靶向排查，尽快收集挖掘一批有价值的线索，为精准打击攻坚专案提供强有力支撑。要突出打击重点，在依法严厉打击六霸等传统黑恶势力犯罪的基础上，紧盯黑恶犯罪隐蔽化、网络化、变异化发展新动向，重拳打击利用网络平台和软暴力手段有组织地实施软暴力催收、恶意索赔、舆情敲诈、劳务碰瓷、碰瓷敲诈、强迫消费、色情敲诈、裸聊敲诈、网络套路贷、网络暴力等十类新型黑恶犯罪，进一步强化黑财清剿力度，防止其死灰复燃。要坚持依法办案，始终在法治轨道上推进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1: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法治保障是坚实根基。今年7月1号，《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施行。我州依托9月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月，持续深化法治宣传教育，以榜样力量引领风尚，以法治宣传凝聚民心。通过系列主题活动，为持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坚强法治保障，推动新时代民族团结进步事业高质量发展。金秋九月，全州迎来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月，我州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集中开展系列宣传教育活动，以普法同心、史脉同源、榜样同路、实干同行等十项同字系列特色活动，统筹谋划30项州级重点推荐活动、142项县市基层实践活动，让民族团结理念融入日常，走进群众。作为宣传月重点活动之一的榜样同行、模范足迹、民族团结进步全域巡回宣讲活动，近日在珲春市正式启幕。宣讲活动将陆续走进全州8个县市，汇聚来自各行各业民族团结进步先进典型，用身边人、身边事生动讲述边疆各族群众同心相守、共建家园的温暖故事，让民族团结的正能量浸润人心，凝聚力量。敦化市胜利街道文苑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邵桂荣：
2: 可以说呢，通过这次宣讲活动呢，也让我把

0: 我们社区这些基层的民族团结共识能够分享给更多的人。作为一名基层宣讲员，我也会继续扎根我们社区一线，让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呢能落实到家家户户，让民族团结之花在基层常开常艳。
1: 珲春市农业农村局副局长尤钊
2: 聆听了先进模范扎根边疆、守望相助的感人故事，让我深受教育和鼓舞。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不是一句口号，要落实到服务群众的具体工作当中。今后我将以这些榜样为标杆，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宣传融入基层服务，用心用情办好涉农实事，让各族群众共享发展成果。
1: 除了沉浸式榜样宣讲，珲钊还不断创新宣传形式，把普法课堂搬到群众生活当中。在敦化市民族团结广场举办的主题为广场同聚法润民心的沉浸式宣教实践活动中，干部群众通过文艺展演、实景讲解等喜闻乐见的方式，让法律条文变得通俗易懂。敦化市民戴可心
3: 刚才沿着长廊走了一圈，听工作人员讲解，才知道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跟咱们老百姓的生活关系这么密切，它就体现在咱们日常的和谐相处里。
1: 在固定宣传阵地之外，珲钊充分利用人流密集的交通窗口，在泉州各大高铁站打造民族团结主题宣传长廊，让南来北往的旅客在出行途中潜移默化地接受民族团结教育，让边疆团结形象展示在门户，传播在旅途。旅客胡女士：
4: 我觉得这种非常亮眼，也值得宣传，让大家更好的了解延边，各个民族要像石榴籽一样紧紧的抱在一起，对，就是有这种感觉。
1: 珲钊还积极借力大型文体活动平台，将民族团结进步法治宣传融入赛场氛围，在观赛热潮中传播团结理念，让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伴随赛场激情直抵人心。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洪小涵。
5: 从榜样巡回宣讲到形式多样的实景普法，今年珲钊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月活动载体更加丰富，宣传方式更加接地气。活动立足边疆特色，用真实故事传递团结力量，用多元形式普及法治知识，让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融入百姓生活，让尊法、学法、守法、用法成为各族群众的共同自觉。
1: 珲钊立足边疆民族地区实际，把学习宣传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作为重要政治任务，分层分类推进学习宣传，多措并举推动法律精神落地生根。2026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和吉林省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条例正式施行的第一年。珲钊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条主线，一方面扎实推进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条例修订工作，对标上位法，完善地方配套法治体系；另一方面，以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月为契机，全方位开展一法两条例的宣传宣讲，以法治力量凝聚同心共识。延边州民族事务委员会民族团结促进处工作人员韩笑：
6: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抓好一法两条例学习贯彻落实，把法规要求转化为具体工作举措，不断巩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州创建成果，有形有感有效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奋力推动延边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
1: 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洪小涵、孙震报道。
7: 9月28号，由州老龄委主办、州民政局、州老龄办、延吉市民政局、延吉市老龄办承办的延边州2026年敬老季活动在延吉启动。州委常委、副州长胡福军、州政协副主席夏有照出席启动仪式。本次活动以“乐享引领展风采，孝亲敬老暖边疆”为主题，面向全社会发布延边州“乐享引领孝亲敬老”倡议书。随后，与会领导共同按下启动按键，延边州2026敬老季活动正式拉开帷幕。 启动仪式现场还开展了老年人文体风采展示，并设置政策宣讲、反诈宣传、书画展示、健康义诊、康养推介等多个服务展区，为老年群众提供面对面暖心便民服务。据了解，我州将以本次敬老季活动为契机，持续组织开展形式多样、贴近老年群众需求的敬老助老主题活动，助老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汇聚全社会力量，共同营造关爱老年人的浓厚氛围，推动我州老龄事业实现高质量发展。延边州民政局党组成员、州老龄办常务副主任金雄：
8: 我们希望借助这一系列活动，搭建各民族老年人交往、交流、交融的平台，让各族老年朋友多相聚、多互动，在全社会营造尊老、敬老、爱老、助老的浓厚氛围。
7: 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周宏伟、常雷雷、丁一报道。
1: 9月28号，2026年延边州住建领域民生重点工作新闻发布会在延吉召开，重点围绕住宅加装电梯、供热提质增效、物业服务质量提升三项民生实事，集中通报全州最新工作进展，解读相关惠民政策，回答媒体记者提问。既有住宅加装电梯方面，当前国家、省州已经出台多项资金支持政策，通过国债、财政补助大幅降低居民个人出资压力，我州同步做好管线迁改、矛盾调解等配套服务。今年国家出台超长期特别国债两新支持政策，专门支持既有住宅加装电梯项目，通过国债资金加财政补助加居民自筹模式，放大政策效应，进一步降低群众负担。我省采用 EPC 总承包模式，压缩建设成本，基础款单层入户加装电梯总造价控制在35万元，实实在在让利群众。截至目前，全州累计收集群众加装电梯意愿5268条，摸排出具备加梯条件的单元8516个，已有342部电梯开工建设。城镇供热提质增效方面，按照省里的要求，立足延边实际，确定了3年攻坚目标，即2026至2027采暖季，延吉市主城区居民卧室、起居室室温基本达到22摄氏度，其余各县市同步启动热源、管网、末端设施改造，集中力量整治低温住户，实现供暖质量明显改善。2027至2028采暖季，除延吉市外的县市建成区集中供热，居民室温基本达到22摄氏度。2028至2029采暖季，泉州城市建成区集中供热区域居民室温稳定达到22摄氏度，实现全域供热系统均衡平稳运行。物业服务提质增效方面，我州今年聚焦公共收益管理、维修、资金监管、老旧电梯更新等重点领域开展集中整治，创新推广我州原创的阳光包干制物业治理模式，建设全州智慧物业监管平台，推动物业服务公共收益全流程公开透明，引导矛盾就地化解。副州长窦庆国在新闻发布会上指出，民生工作没有最好，只有更好。州委州政府下决心要把这3件民生实事作为长期重点任务持续推进，推动发改、财政、住建、供电、供热企业等各单位协同发力，补短板、破难题，全力以赴提升群众居住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徐磊、吴军华报道。
7: 继新珲春公路口岸7月18号率先启动试运行后，俄方新克拉斯基诺口岸也于9月22号投入试运行，中俄双方新公路口岸实现双向贯通。当天，珲春公路口岸查验出入境车辆350辆，出入境人员4911人次，货物1444吨。新建珲春公路口岸设施设备较原口岸全面升级，货检通道扩至8进8出，配备车辆扫描、自动申报核验终端、视频监控等智能设备，实现货物申报线上办理、 车牌信息自动识别、车厢扫描快速查验、纸质材料递交、开箱查验环节明显减少、口岸通关承载能力、智能化服务水平大幅跃升。试运行以来，

0: 新珲春公路口岸各项工作规范有序，运行平稳。在货运效能持续提升的同时，依托中俄互免签证政策红利，口岸人员往来持续活跃。今年截至9月18号，珲春各口岸全口径出入境人员 77.04 万人次，同比增长 37.6%， 提前三个半月完成去年全年总量。下一步，珲春市将抢抓中俄新建口岸双向贯通机遇，不断提升口岸通关效能，优化口岸营商环境，为延边州乃至吉林省推进高水平开放发展提供更加有力支撑。珲春台报道。
1: 中秋假期收官，搬迁后的延吉水上市场刚刚经历一轮客流高峰。随着国庆假期日益临近，市场管理方复盘中秋假期数据，提前部署各类保障工作，用细致服务迎接各地游客。秋日清晨的延吉烟火袅袅，崭新整洁的延吉水上市场内香气缭绕，人流有序，地道的延边风味吸引着络绎不绝的食客。刚刚结束的中秋假期，很多游客专程来到这里打卡地道朝鲜族美食。经历中秋客流高峰后，市场管理方结合假期客流数据，对国庆客流做出预判，提前部署各项保障。延吉水上市场管理所所长全大勋：
2: 为了迎接这次国庆假期，市场准备增加流动保洁，增加临时管理人员，来维护市场的秩序和卫生环境，给游客们提供很多便民服务，比如免费寄存行李，免费打卡，免费提供饮水等等。
1: 热闹的客流也带动各家摊位的生意，如今各商家已经做足准备应对即将来到的国庆黄金周。延吉水上市场真贤泡菜店店长隋欣欣：
3: 因为10月1嘛，是一个国庆节旅游旺季，针对这种情况呢，我们各种品类的货备的足足的，完后我们前面销售人员呢也准备了好多。针对于外地游客的话，如果说买的多的情况下，我们可以提供一个代优的服务。
1: 一份份热气腾腾的特色美食，一件件带有民俗韵味的地道特产，是延吉最鲜活的待客名片。市场以细致周到的服务迎接各地游客，让边城烟火持续绽放活力，在国庆假期向全国游客展现延吉独特的市井风情与城市温度。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洪小涵、孙震报道。
0: 接下来关注一组简讯。中朝圈河口岸、沙坨子口岸将于2026年10月1号至2027年3月31号调整通关作息，口岸出境、入境通关时间一致，为每日上午8点至11点30分，下午13点30分至17点，相关部门提醒广大出入境游客、进出口企业及时关注口岸动态，合理规划，避免耽误通关。为保障2026年国庆节期间延边辖区国331国道丹阿线安全畅通，州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发布通告，依据《道路交通安全法》对该线部分路段实施临时交通管制，管制时间为10月1号至7号每日8时至18时，管制路段为国331国道丹阿线1076千米至1294千米，合龙市崇善镇大洞村至图门市86号界碑。管制禁止大型货运车辆、应急民生保障车辆除外，危化品运输车通行。交警提醒，途经货运车辆请提前规划路线，服从现场民警疏导。长白山北景区10月2号、3号门票预约已达最大承载量25000张。景区提醒，未预约到当日门票的游客可登录长白山官方微信小程序提交门票候补，若有游客退订，系统将按照候补排队顺序自动释放余票。州气象台统计，本周全州平均气温为 9.5 摄氏度左右，比常年同期低 1.7 度左右。本周气温前高后低，9月28号至29号白天最高气温一般为18到21度，30号开始气温波动下降，10月3号早晨我州大部分地方有霜或霜冻。全州平均降水量为10毫米至20毫米，比常年同期多6毫米左右。这次新闻节目编辑于娜，主播一帆赵旭，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

0: 信引领新城，
1: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
0: 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不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1: 积厚成势，跨越赶超，加快走出一条具有延边特色的发展之路，
0: 为推动中国式现代化
1: 书写延边答卷。
2: 给我拿个纸巾。
3: 好。
2: 还多拿点，多拿点。
3: 行。
4: 如果每个人都这样，
2: 多拿点，多拿点，
3: 再来一张。
5: 哎，我也来一张，给我也来张纸。
2: 有啥可惜的？不就是几张纸吗？

0: 嘿，你听到了吗？每次抽纸的背后都有电锯和大树倒下的声音。谁都不想失去一头浓密的秀发，地球母亲也一样。节约一张纸，增添一片绿，只因有你更文明。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七珍堂，延边人信赖的滋补品牌。七珍堂熊胆粉，真材实料，品质高。选真熊胆粉，选好熊胆粉，就到七珍堂。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
1: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235-0888，珲春750-5888。
2: 你敢相信吗？无需患者张口，抬一把脉就能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就是李友，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擅长治疗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冠心病等疑难杂症。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祥康中医馆，电话：4323-777，4323-777。
3: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谷粒，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老碗一杯。优瑞谷粒，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2: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250-5888。
4: 繁忙与压力交织的现代生活，人们对健康的渴望越来越高。灵芝孢子粉天然健康产品，七珍堂品牌店甄选优质赤灵芝，用富含微量元素硒的水进行灌溉，提升免疫力，从源头上保证了高品质，过滤率高，有效成分完整保留，粉质细腻可口，可冲服、蒸鸡蛋，可兑蜂蜜，每天不到5块钱，气色红润，精神饱满。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5: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

0: 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
1: 北京时间10:30。
2: 960多万平方公里中华大地，贯穿5000多年璀璨文明，奔涌在100余年奋斗征程中，伴随《义勇军进行曲》而激荡，因为五星红旗而澎湃。爱国是至死不渝的信仰，是绝不服输的劲头。
3: 外国人能搞的，难道中国人不能搞？
2: 是认真到极致的态度。
4: 干一行爱一行，成长为大国工匠，
2: 是我们最为坚实的底气。
5: 吴建建、杰王姐，
6: 大本子永远都是你们最坚强的后盾。
7: 中国最强，
8: 还有我们的祖国在背后为我们
2: 加油。爱国融入每个人的日常，每一次敬礼，每一声喝彩，每一个岗位的坚守，每一次的拼尽全力，一代又一代中国人心怀家国，为了同一个梦想，攻坚克难，前赴后继，一往无前，这就是爱的最好表达。
9: 对于每一个中国人来说，爱国是本分，也是职责，是心之所系。

0: 说法解律，民法析理，法律维护你我合法权益。权威的法律咨询，职业律师在线帮您解答您心中疑难的法律问题。每周一到周五为您说法。
1: 本节目由延吉市司法局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播出，
2: 传播法律知识，弘扬法治精神。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给您带来的为您说法节目，我是蒙晨。为您说法节目给您搭建身边的法律资讯平台，我们邀请了专业资深的律师帮您解答生活中遇到的有关法律方面的问题。节目中我们会开通255-1545、255-1546和255-1547三部热线电话，欢迎大家打进热线。本节目由延边州司法局、延吉市司法局、延边州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播出。今天我们节目中邀请到的是吉林吉言律师事务所金辉律师，为您解答生活中遇到的有关法律方面的问题。金律师你好。
3: 主持人你好。
2: 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省法院法院给予看法的买尿不湿送拉不布是合法搭售还是不正当竞争呢？近日，浙江省嘉兴市南湖区人民法院审结了一起因搭赠营销引发的著作权侵权及不正当竞争纠纷案件。我们来关注一下案件的详情。某公司旗下拥有众多知名 IP， 包括拉布布、星星人等，具有极高的知名度。经市场调查，这家公司发现某护理公司未经授权擅自举办买尿不湿送拉布布活动，并通过线上平台和销售商的线下店铺进行宣传，以此吸引消费者购买这一品牌尿不湿。某公司认为某护理公司的行为侵害了其对案涉作品享有信息网络传播权、复制权，而且该公司的搭赠营销行为极易使消费者误认为双方之间存在特定商业合作关系，具有混淆搭便车的主观恶意，已经构成不正当竞争。同时，某护理公司与其线下经销商共同开展这一活动，使用案涉作品构成共同侵权及不正当竞争。据此，某公司将某

0: 助理公司与其线下某经销商诉讼到法院，要求他们停止侵权赔偿损失。那金律师，你看这起案件法院会如何来审理呢？
1: 好的，法院经过审理后认为，本案当中某护理公司未经许可在其公众号上发布文章和视频，大量的使用原告涉案美术作品或改编自原告涉案美术作品的玩偶形象图片，向公众发布侵害了原告对案涉作品享有的信息网络传播权，其线下经销商也在其视频号上发布使用涉案作品的视频，因此构成共同侵权。此外，某护理公司在未取得原告许可的情况下，将原告享有著作权的案涉美术作品擅自用于商业活动宣传，构成对原告案涉美术作品复制权的侵害。线下经销商呢，使用的宣传单因为来源于某护理公司，其未侵害原告案涉美术作品享有的复制权。本案的原告未提供证据证明二被告有侵犯其发行权的行为，因此对于原告的该项诉讼请求，法院未予支持。某护理公司虽辩称其购买上产品来源合法，但其在线上线下开展案涉活动时，不仅直接使用某公司陈立美术作品，甚至对案涉美术作品进行手捧尿不湿形状物体等第二次的创作，故法院对某护理公司的上述抗辩意见未予采纳。此外，被告在开展买尿不湿送拉布布的活动中，使用了拉布布系列产品的名称，甚至还为赠送的拉布布玩偶制作带有其自身标识的娃衣，上述宣传行为已远远超出赠送、抽奖等范畴，极容易造成消费者误认为某公司与某护理公司就拉布布系列产品与纸尿裤存在联名等特定商业合作关系，具有明显的混淆或搭便车的主观故意，故某护理公司行为构成不正当竞争。其线下经销商同步参与宣传活动，使用了购买纸尿裤来把我们顶流拉布布带回家等宣传语的推广活动，也属于搭便车的行为，与某护理公司共同构成不正当竞争。最终，法院判令二被告停止侵权，酌情确定被告赔偿原告经济损失10万元，线下店铺在2万元范围内承担连带的赔偿责任。现该判决已经发生法律效力。主持人，
0: 那金律师刚刚已经讲到，确实呢，法院是支持了某公司的这个诉讼请求啊，判令呢这个某护理公司还有包括那个线下的店铺呢，要赔偿相应的经济损失。那在消费市场日益多元化的背景下，品牌联名已经成为提升产品关注度以及市场竞争力的重要方式，跨品牌跨场景的 IP 合作模式也愈发的普遍。然而部分经营者借搭赠这个促销之名行品牌攀附之时，诱导消费者误认为呢存在联名关系，牵涉了商标以及著作权侵权和不正当竞争等多重的法律风险。本案涉及商家在搭赠营销过程中擅自使用他人知名 IP 形象以及名称所引发的著作权侵权以及不正当竞争纠纷。法院在审理中厘清了合法搭赠营销与商业混淆之间的法律界限，并在此基础上呢，合理确定了赔偿责任的认定标准，有效维护了权利人的合法权益，为市场主体在联名合作以及促销活动中的合规经营提供了清晰的法律指引。
2: 转身就能看见，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是绚烂千年的容颜，你是黑白无声的诗篇， 你是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是母亲温暖的爱恋，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千山万水勇往直前。别问我为什么对你如此眷恋，星辰总在闪耀，血脉代代相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不息。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给您带来的为您说法节目。我们在节目中已经开通了2551545、2551546和2551547三部热线电话，欢迎大家打进热线。今天我们节目中邀请到的是吉林吉言啊成图啊，是吉林成图律师事务所啊金辉律师，为您解答呢生活中遇到的有关法律方面的问题。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啊下面的案例。电梯口积水啊导致了业主滑倒摔伤，那物业是否应该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呢？小红呢一家是某住宅小区的业主，按时呢缴纳物业费用， A 公司呢为这小区啊提供这个物业的相关服务。在2024年的5月4号的下午呢，小红和家长一同呢回家，在单元楼一楼的电梯门口处啊不慎踩水滑倒。小红家长呢第一时间将其送往了医院进行救治，那经过鉴定啊，小红伤情构成了实际伤残。在小红母亲和 A 物业公司沟通索赔的过程当中呢，物业公司说暗示区域呢没有监控，对电梯口是否有水，小红呢是否是因为积水摔倒，物业公司是否应该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都持一个否定的态度。小红一家呢无奈起诉到了法院，请求 A 物业公司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庭审当中呢，小红家人申请目击证人出庭作证，证人说啊，他下电梯时看到了小红一家人在电梯门口看护小红，而且呢旁边有一滩不是很深的水在电梯口，绕路时呢可以看出来地上有明显的水脚印的痕迹。那金律师，你看本案的争议焦点啊到底有哪些，那法院又会如何来审理这起案件呢？
1: 好的，根据咱们国家的民法典第942条第一款之规定，物业服务人应当按照约定和物业的使用性质，妥善维修、养护、清洁、绿化和经营管理物业服务区域内的业主共有的部分，维护物业服务区域内基本的秩序，采取合理措施保护业主的人身财产安全。本案当中呢，小红于2024年5月4日下午2点左右，在该住宅小区单元楼梯的电梯口踩水滑倒，导致摔伤，并提供了相关的病历、照片、微信聊天记录、证人证言等相关证据予以佐证。小红家人举证的证据能够达到高度概然性的证明目的，对以上事实的事发的经过，因此把那个法院呢予以采信。根据小红家人的陈述及证人证言的显示，事发时段地面面积较小，来因不明，不排除突发情况导致地面少量积水的可能性。鉴于日常生活的复杂性，行为人应承担对自身人身安全高度的注意义务，并自行规避相应的风险。即行为人系自身安全的第一责任人，小红系儿童，其监护人应承担主要的监护义务。事发时小红未满5周岁，其在三位成年人带领下活动，三人均未能注意到积水，存在疏忽大意的过失，应自行承担主要的责任。 A 物业公司呢，作为暗设小区业务的小区的物业服务公司，虽对小红主张的事实多有否认，但未能提供保存并提供事发当时的监控视频以还原事发经过，亦未提供相反的证据佐证其自身的观点， 应自行承

0: 的不利的后果，根据庭审查明的情况，事发地点系电梯的门口，人流量相对较大，且属于瓷砖地面，其上积水，安全隐患较大。 A 公司作为物业服务人，未能在风险区域采取妥善的防滑措施，未设置任何警示标识，也未能及时发现并清洁电梯门口的积水，在保障居民通行安全方面未尽到安全的保障义务，应承担合理限度内的责任。最终呢，法院判决 A 公司对小红的损失承担一定比例的赔偿责任。该判决作出之后呢，双方均未上诉，现在判决已经发生法律效力。主持人，
1: 那季律师刚刚已经讲到了，确实呢，法院判决啊，通过审理判决啊，确实呢是这个孩子的父母呢是应该啊承担一个主要的责任啊。那另外呢，也是判决物业公司要对这个孩子的损失要承担一定比例的赔偿责任。所以呢，通过今天的案例啊，我们需要提醒大家的是，侵权案件当中经常出现因事实证据缺失导致败诉的情形。所以呢，在事故发生的时候一定要尽量的保持冷静，根据啊具体情况，通过拍照、录像、封存监控视频、留存目击证人联系方式，另外呢，还要通过报警啊、进行保险报案等等方式，来第一时间固定啊事实的证据，以维护啊自身的合法权益。那金律师，我们在这里啊也是要提醒大家啊，一旦出现这样的情况，这个报警还是一个比较好的这个相关的证据，是吧？
0: 是的。
1: 所以呢，还是提示大家要留好啊，留存好相关的证据。
2: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道保密防线，这一道线是童年时对家的期许，是工作时肩负的使命，是宣誓时的坚定眼神，是无声处的忠诚与热爱。这一条线，用责任连接起中国速度，用缜密。

0: 线，公民人人有责。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给您带来的为您说法节目。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下面的案例。医保报销加医院索赔，能两头拿钱吗？医保呢是群众看病钱、救命钱，可有人呢却想啊钻空子，一边呢用医保报销医疗费用，一边呢起诉医院全额索赔，试图呢双重获利。近日，广西壮族自治区崇左市江州区人民法院在审理一起医疗损害责任纠纷案的时候，依法呢追加医疗保障局作为呢第三人参加诉讼。我们来关注一下案件的详情。原告齐某出生时因某医院诊疗过失导致人身受损，此前法院已经判定医院对齐某的损失承担 70% 的赔偿责任。2022年1月到2025年5月，齐某后续治疗产生费用40万7889.87元，按责任比例医院应赔285522.9亿元。然而法院在审理中却发现，齐某在此期间已经通过医保基金报销医疗费用17万6484元。某医疗保障局了解后，

0: 负担的医疗费用不应纳入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支付范围。本案当中，齐某的医疗损害系因医院的医疗过失造成，医院作为侵权人呢，应当对相关医疗费用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该部分费用不应由医保基金来承担。齐某违规报销17万余元，致使国家医保基金造成损失，第三人医保局有权就该部分款项依法行使追偿权。据此，法院呢，审理后认为，某医院赔偿齐某109038.91元，即应赔偿总额当中的总额的285522.91元扣除已报销的176484元。同时，医院需在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向医保局退还医疗保障基金176484元。主持人。
1: 那金律师刚刚已经讲到了啊，确实我们也问到啊，医保报销啊，加上啊医院的索赔啊，能不能两头拿钱？那确实呢，刚刚呢啊，金律师已经讲到，法院也判决了。那金律师，您能再给我们详细的解释一下吗？这个为什么不能两头拿钱呢？
0: 好的，因为侵权损害赔偿的核心在于填补被侵权人的实际损失，使其权益状态恢复至损害发生之前，而非使其额外获利。本案中，若被侵权人既保留医保报销款，又向侵权人全额索赔，则构成双重的获利，违背了公平原则和损失的补偿原则。医保基金是公共利益，医保基金是全体参保人的共同财富，不能作为侵权人过错的行为买单。法律也明确规定，社会保险法社会保险法的明确规定，应当由第三人负担的医疗费用不应纳入基本医疗保险基金的支付范围。其立法的本意在于保险保障社会公共利益，防止医保基金被不当占用。主持人。
1: 是的，所以呢，通过今天的案例啊，我们还是提示大家，这些行为千万不要做，轻则呢退款，重则呢就属于犯罪。因第三人侵权受伤，比如像医疗过失，包括交通事故、他人伤害等等，就医呢要如实的说明受伤的原因，可以先行呢由医保基金来垫付的，按照规定来办理，不能隐瞒受伤事实，违规全额走医保报销。已经误用啊医保报销的，应该主动呢退回啊医保部门，再向呢侵权人进行索赔。故意隐瞒、虚构原因骗取医保基金，将被呢行政处罚。那数额较大的，而且情节严重的，将会呢依法构成诈骗罪，还要呢追究相应的刑事责任。那接下来时间啊，我们再为大家解读民法典：相邻小区物业关闭了小区的侧门，能否主张相邻权、通行权呢？老张等 A 小区的业主啊，长期通过相邻小区的侧门穿行到马路。现在呢，为了维护小区封闭管理，保障业主的安全，相邻小区物业公司关闭了本小区的侧门。那老张等人就认为，相邻小区物业公司的行为侵害了其基于相邻关系的通行权，诉讼到了法院。那金律师，你看法院会支持老张等人的诉讼请求吗？
0: 好的，根据民法典第291条之规定，不动产权利人对相邻权利人因通行等必须利用其土地的，应当提供必要的便利。本案当中呢，老张等人未提供可以证实相邻小区内有经过相关部门规划建造的城镇公共道路的证据。相邻小区的道路也应属于该小区的业主共有。老张等人是 A 小区的业主，与相邻小区物业公司之间不存在直接的法律关系，其对暗设侧门不享有法定的权益和约定的通行权。另外， A 小区大门可以正常使用，暗设通行方式并非老张等人进出 A 小区的唯一必须的方式，不具备必要性和合理性。因此，对老张等人主张相邻小区物业公司承担侵权责任的诉讼请求，法院最终未予支持。

0: 是的，那金律师刚刚已经讲到了，确实呢，法院经过调查，看到呢，这个 A 小区的大门呢是可以正常使用的，而且呢，这个刚刚啊谈到的这个侧门啊，它不是啊进入这个马路的一个唯一的这个通道啊，所以呢，最终呢，法院是没有啊支持老张等人的相关的诉讼请求。好的，今天的为您说法呢就到这里，我们感谢啊金律师为我们讲解了相关的法律常识，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弘扬民族医药文化，
2: 普及健康养生知识，
1: 美丽延边，
2: 共享健康，健康延边。
1: 本节目为录播节目，吉泰中医汇聚十余位医术卓越的资深中医专家及高级理疗师，提供专业诊疗服务，定期邀请国内知名专家坐诊，致力于打造一个集中医、潮医、中西医结合、针灸、正骨、推拿、康复、理疗养生等多元化服务于一体的大型综合性中医诊疗机构。吉泰中医设有神经内科、心内科、骨科、呼吸内科、消化内科、内分泌科、肾内科、针灸推拿科以及助听器验配室等专业科室。自成立以来，吉泰中医已为延边州数十万患者提供了高质量医疗服务，并有效缓解了病痛，赢得了广泛赞誉，成为民众心中的明星中医馆。地址：延吉市活力城原新世纪一楼，延吉市西市场北侧，电话276-5000。
3: 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延边节目，本期的主讲嘉宾是延吉吉泰中医中医科主任单志强。单主任毕业于长春中医药大学，在公立医院工作多年，同时为专科院校学生授课，深耕中医临床和教学科研工作多年。单主任在学术上深谙《黄帝内经》与《伤寒论》之博大精深，临床擅长针药并行治疗疾病，尤其善于通过体质辩证为亚健康人群提供个性化的养生调理方案，防病于先。单主任不厌其烦地为患者解答疑问，对待患者如亲人，让患者在治愈疾病的同时也能学到宝贵的健康知识，在延边州享有盛誉。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延边节目。如果您正在受到慢性病和亚健康状态的困扰，可以拨打节目热线276-5000276-5000咨询，单主任和专家团队会给您详细的指导解答。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吉泰中医的中医科主任。今天咱们要聊的这个话题呢，不管是中老年人还是年轻人，不少人都深受其扰，它就是腰椎间盘突出症。说到腰椎间盘突出症，就不得不提咱们吉泰中医的骨病与心脑血管疾病的专家素春良院长。可能有很多老听众对素院长已经很熟悉了，但还有不少新朋友想要了解这位医术高超的专家，我今天再给大家好好介绍介绍素院长呢。他毕业于长春中医药大学，咱们都知道长春中医药大学是咱东北中医领域的名校，这也为素院长打下了扎实无比的中医理论功底。从医的35年来，素院长始终坚守在临床一线，每天接诊数十位患者，从出诊辨证到制定个性化方案，再到随访康复，每个环节都亲力亲为，积累了数万份的临床病例，对腰椎间盘突出症、颈椎病、膝关节炎这些骨关节疾病，还有脑中风、冠心病等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病规律和治疗要点，那都是了如指掌。作为吉林省中药学会会员、中华中医药学会会员、中国医药卫生文化协会委员，素院长在行业内享有很高的声誉，曾多次受邀参加全国性的中医药产业传承研讨会，和全国各地的顶尖中医专家交流经验，把前沿的治疗理念和技术带回咱们延边，造福家乡的患者。更值得骄傲的是，素院长还是国家级名老中医传承工作室的传承人，得到了国家级

李明老中医的亲自指导，既继承了老一辈中医的宝贵经验，又结合现代医学的研究成果，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辨证施治综合调理的治疗体系。苏院长的主治领域那可是相当的广泛，几乎涵盖了所有常见的骨关节疾病、心脑血管疾病和多种的疑难杂症。在骨关节疾病方面，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症、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滑膜炎、痛风、足跟痛、风湿、类风湿等都是他的专长。心脑血管和代谢性疾病方面，脑中风、冠心病、糖尿病等，他采用标本兼治的方法，既能改善症状，又能调理身体机能。就连老年皮肤瘙痒症、湿疹、荨麻疹、带状疱疹，还有自汗、盗汗、胆囊炎、前列腺炎等疑难杂病，很多患者在其他医院查不出明确的病因或治疗后反复发作，经苏院长精准辨证、中药调理和特色疗法治疗后，都能解除痛苦。正因为医术高超、治疗效果好，苏院长的口碑在咱们延边乃至周边地区都特别的好，很多患者从敦化、珲春、图门、安图等地慕名而来，每天早上吉泰中医的候诊区都有很多等待苏院长看诊的患者，这就是对他医术最好的认可。好了，介绍完咱们吉泰中医的核心专家苏春良院长，咱们就言归正传，好好聊聊腰椎间盘突出症。可能有些听众觉得这病名挺专业的，听着就绕，其实咱用个通俗的比喻就能明白，咱们的腰椎啊，就像一串骨头积木，腰椎间盘就是每块积木之间的缓冲垫，外面呢是一层结实的纤维环，里面裹着像果冻那样似的髓核，平时这个缓冲垫啊可管用了，走路弯腰的时候都能帮咱们吸收冲击力，保护腰椎。但随着年纪的增长，或者不小心受了外力，外面的纤维环可能就会破，里面的髓核就会跑出来，跑出来就容易压迫到旁边的神经根，随之就会出现各种不舒服的症状，这就是腰椎间盘突出症。在说症状之前，咱得先搞清楚哪些人更容易得腰椎间盘突出症呢？这些个朋友啊，日常就得多留心，做好提前的防护。第一类人呢，是久坐不动的办公族、学生党，还有司机朋友们。现在不少人呢，上班往电脑前一坐就是八九个小时，学生们写作业也总是弯腰低头。再说司机师傅更是长时间固定姿势的开车，腰椎长期处于弯腰或者前倾的状态，椎间盘承受的压力啊是站立时的2到3倍，就像你把腰弯着压东西，时间长了缓冲垫肯定就受不住了，而且久坐之后不起来活动，腰椎周围的肌肉啊会变得越来越僵硬，没有力气，没有办法辅助腰椎做支撑，自然就容易让腰椎间盘出问题。第二类呢，是长期弯腰干活或干重体力活的人，像建筑工人、搬运工、快递员，还有经常弯腰做家务的家庭主妇，都是高发人群。弯腰搬重物的时候，腰椎间盘承受的压力能瞬间飙升，如果这个时候再进行弯腰等动作，就很容易直接把纤维环给撑破，就算不是搬重物，长期反复的弯腰做家务啊，干农活也会让椎间盘慢慢的劳损，就像反复拉伸的橡皮筋，总有一天呢它就会失去弹性，出现破裂。第三类是平时姿势不好的人，这类人呢不一定久坐或者干重活，但就是习惯不好，比如走路的时候含胸驼背，站着的时候呢重心总往一边歪，还有躺着看手机看电视的时候腰部空着没支撑，再来个什么葛优躺啥的，
尤其是躺着刷手机，整个上半身的重量啊都压在那腰椎上，椎间盘能不受压吗？还有爱穿高跟鞋的女士，穿高跟鞋啊会让这个脊柱变弯，腰椎得使劲的往前凸才能保持平衡，时间长了椎间盘的受力不均就容易出现问题。第四类是中老年人，随着年纪的增长，咱们的腰椎间盘呢会慢慢的老化，这就像是机器零件用久了会磨损一样，一般30岁以后椎间盘里面的这个水分就开始流失，髓核就会变得干燥没有弹性，纤维环呢也会变薄出现小裂纹，这个时候呢就算没有外力，可能弯个腰捡个东西打个喷嚏扭一下就能引发突出。50岁以上的人群发病率能达到 30% 以上，而且年纪越大恢复起来就越慢，还容易伴随着骨质增生、椎管狭窄这些并发症。第五类呢是特殊生理状态会有基础疾病的人，比如怀孕的女士，随着宝宝长大肚子越来越沉，会让腰椎啊过度的往前凸，椎间盘呢压力就会大增，再加上孕期的激素变化，很容易让这个韧带变松，腰椎的稳定性下降，自然就容易突出。还有那些腰椎有先天问题的，比如腰椎侧弯、腰椎滑脱，或者有严重骨质疏松的人，腰椎本身结构就有缺陷，骨头呢也没有那么结实，支撑力再不够，腰椎间盘呢就自然容易出现问题，而且发病后啊往往还更加严重。第六类是有腰椎外伤史或遗传因素的人，年轻时候呢腰部遭受过撞击、骨折或者韧带撕裂过，如果当时没有治好、没有恢复好，腰椎的稳定性啊就会受影响，腰椎间盘后续的磨损速度就会比正常人快很多，年纪大了就容易出现问题。另外如果家里有人得过腰椎间盘突出症，那自己患病的风险也会比普通人高，这跟遗传因素啊也有一些关系。说完了这些易患人群呢，咱们再说说腰椎间盘突出症的常见症状。最典型的第一个症状呢就是腰疼，这种疼痛呢大多是持续性的钝痛，也有的呢是一阵一阵的刺痛灼痛，很多患者都说早上起床的时候腰疼得厉害，活动活动能稍微好点，但白天弯腰干活久坐久站疼痛又会加重，晚上躺床上翻来覆去半天都睡不着。第二个特别常见的症状呢是下肢放射性的疼，这也是跟普通腰痛最大的区别，因为髓核突出呢它压迫到了支配下肢的神经根，疼痛就会沿着神经根的走向进行放射。咱比如啊腰椎的四五节啊要是突出了，可能会压迫到坐骨神经，疼痛呢就会从屁股开始沿着大腿的后侧、小腿外侧，甚至严重的可以放射到脚背或者脚底，有的患者还会觉得下肢麻木发凉，还有的呢像有蚂蚁在爬，又或者像是光着腿站在凉水里那种感觉，严重的时候啊咳嗽、打个喷嚏甚至用力排便，只要腹压一增加，这种放射性的疼痛就会更厉害，这就是因为腹压高了进一步压迫了突出的髓核，加重了对神经根的刺激。第三个症状呢是下肢无力，这是病情发展到一定阶段才会出现，如果神经根长期被压迫，神经传导功能呢就会受影响，下肢肌肉力量啊就会下降，患者可能会觉得走路没劲儿，抬不起腿，上下楼梯特别费劲儿，甚至出现走路啊一瘸一拐的情况。更要注意的是呢，有些患者还会出现脚趾的屈伸无力，比如想勾脚尖儿或者点脚尖儿都做不到，这就说明神经受压已经挺严重了，必须得赶紧治疗。第四个症状呢是大小便功能的障碍，
这是腰椎间盘突出症里最危险的信号，大多发生在中央型突出的患者身上。突出的髓核压迫到了马尾神经，就会导致尿频、尿急、尿不尽或者排便困难、失禁这些情况。如果出现了这种状况，大家可千万别再拖延了，一定要立刻治疗，不然可能会导致永久性的大小便功能损伤。除了这些个主要的症状，还有些患者会出现腰部活动受限，比如弯腰转身特别困难，一活动啊腰疼就加重。还有部分患者呢会伴有下肢的水肿，这是因为神经受压影响了下肢的血液循环。很多人呢会把这个腰椎间盘突出症和腰肌劳损、腰椎管狭窄搞混，大家自己呢也很容易判断不准。不过没有关系，随时可以来吉泰中医找苏春良院长。苏院长凭着35年的临床经验，通过他的检查和诊断，就能精准的判断，避免误诊误治。大家可千万别小看这腰椎间盘突出症，觉得腰腿痛是老毛病，忍忍就过去了。如果不及时干预啊，带来的危害可不只是疼那么简单，会从身体到心理全方位的影响生活质量，还可能引发严重的并发症。首先，疼痛会越来越严重，从一开始的活动后加重，休息后缓解，慢慢的就容易发展为持续性的疼痛，甚至晚上不活动也疼。很多患者到了晚期，晚上会被疼醒，翻个身呢都能引发剧烈的疼痛，严重影响睡眠质量。而长期睡不好觉呢，又会导致身体的免疫力下降、内分泌紊乱等等，同时还容易出现记忆力减退、注意力不集中的问题，影响日常的生活和出行安全。其次呢，神经压迫会越来越严重，下肢的功能障碍也会加重。如果神经根呢长期受压，可能会导致神经变性、坏死，到时候再想治疗，麻木无力这些症状也很难完全恢复，甚至啊可能导致永久性的下肢残疾，无法正常的站立或行走。而马尾神经如果受压不及时解除的话，除了大小便功能障碍，还可能导致双下肢的不完全瘫痪，这对患者和家庭来说都是巨大的打击。第三，会形成疼痛、活动减少、肌肉萎缩导致疼痛加重的这么一个恶性循环。为了减轻疼痛呢，患者会不自觉地减少腰部的活动，长期的不运动，腰部、腹部的肌肉啊会逐渐的萎缩，原本能支撑腰椎的肌肉啊没了力量，腰椎的稳定性就会进一步的下降。这时候哪怕是轻微的外力，比如不小心绊一下、弯腰捡个东西、咳嗽一声，都可能导致病情的急性发作，甚至引发腰椎的滑脱、骨折这些更严重的问题。第四，长期的疼痛折磨和活动受限会给患者带来严重的心理负担。很多患者因为长期受疾病的困扰，没有办法正常的工作生活，也不能和以前的老伙计们一起散步、下棋、跳广场舞，甚至连日常的穿衣洗漱都需要家人的照顾，慢慢就会变得越来越孤独，甚至抑郁，对生活失去信心。有研究表明，腰椎间盘突出症的抑郁症发病率要比健康人群高出不少，而抑郁情绪又会进一步的加重疼痛的感觉，形成疼痛、抑郁、再疼痛、再抑郁的一个恶性循环，让病情雪上加霜。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早发现、早干预、早治疗，才能避免这些个严重的危害。聊完了症状和危害，大家最关心的呀无疑是这个病应该怎么治。咱们先说说现代医学的常见治疗手段，主要啊分为保守治疗和手术治疗两大类。保守治疗呢最常用的是药物治疗，比如用一些非甾体性的抗炎药，像什么布洛芬、塞来昔布，它能快速的缓解疼痛和炎症，但副作用咱之前也说了很多次了，非常的明显，
不能长期依赖，还有一些营养神经的药物，比如甲钴胺、维生素 B 族等等，能帮助修复受损的神经，但效果呢很慢。除了药物，保守治疗还包括牵引、理疗、按摩这些，但这些方法呀，大多是治标不治本，能缓解症状，但很难从根本上修复破裂的纤维环，所以复发率啊相对较高。手术治疗方面呢，主要是适用于那些病情非常严重，保守治疗没有什么效果的患者。至于中医治疗腰椎间盘突出症呢，它讲究一个辨证论治，就是根据患者的一个具体情况制定个性化的治疗方案。常见的中医治疗方法有中药内服、中药外敷、针灸、推拿、艾灸、穴位注射、小针刀这些等等。虽然中医和现代医学的单一治疗方法呢都有各自的优势，但也同时具有一定的局限性。比如中医的单一治疗方法缓解急性疼痛的速度可能不如西药和手术，而现代医学的单一治疗方法呢又很难从根本上调理身体，容易复发，所以综合治疗才是治疗腰椎间盘突出症的最佳选择。而在综合治疗方面，咱们吉泰中医的素春良院长绝对是权威的专家。素院长在骨关节疾病治疗领域深耕35年，结合自己的临床经验和中西医理论，形成了独特的个体化综合疗法。他常说，没有最好的治疗方法，只有最适合患者的治疗方案。每一位腰椎间盘突出症患者的年龄、体质、病情的轻重、突出的类型、症状的特点都不一样，那治疗方案呢，就必须量身定制。苏院长会根据患者的一个具体情况，灵活地搭配汤剂、穴位注射、针灸、小针刀、输液等等多种的治疗方式，实现快速止痛、根本调理、巩固康复的三步走治疗目标。这种综合疗法既吸收了现代医学快速缓解症状的优势，又保留了中医从根本上调理身体的特色，避免了单一治疗的局限性，临床效果呀非常的明显，患者反馈满意度啊高达 95% 以上。可能有些听众朋友会问，素院长的号好挂吗？去你们医院看病方不方便？大家呀完全不用担心，咱们吉泰中医为了方便患者就诊，最简单的就是大家可以直接拨打咱们的预约热线27650000，预约素院长的专家号，提前预约可以优先看诊，不用长时间排队。咱们吉泰中医的地址啊也非常的好找，就在西市场北侧活力城的1楼，而且咱们吉泰中医的就诊环境特别好，干净整洁，候诊区有舒适的座椅，医护人员都经过专业的培训，服务啊特别的周到，从挂号到就诊治疗都会有医护人员全程的引导，让大家看病更省心更放心。最后我再给大家总结一下今天的核心要点，希望大家能牢牢地记住。第一，腰椎间盘突出症的易患人群呢包括那些久坐族、重体力劳动者、姿势不良者、中老年人、特殊生理状态和有基础疾病及外伤史遗传因素的人群，这些人要重点的预防。第二，典型的症状呢是腰疼、下肢放射性的疼痛、麻木、无力，严重时啊会出现大小便功能障碍，出现这些个症状就一定要及时就医。第三，这个病的病因复杂，中西医啊各有各的深刻认识，及时治疗才能避免神经损伤过度、肌肉萎缩、瘫痪这些严重的危害。第四，治疗要采用综合疗法，咱们吉泰中医的素春良院长在这方面有着精湛的医术和丰富的经验，能为患者制定个性化的治疗方案，帮助患者快速的缓解症状，从根本上调理身体。第五，日常要做好控制体重、纠正姿势，
避风寒湿邪，合理运动，补充营养这几点，能有效的预

0: 亡和缓解病情。第六，如果您或您身边的人正在遭受腰椎间盘突出症或其他慢性病亚健康状态的困扰，欢迎拨打吉泰中医的预约热线27650000，也可以直接到咱们位于西市场北侧活力城一楼的吉泰中医就诊。素春良院长和专家团队会为您提供专业贴心的诊疗服务，希望大家都能重视腰椎健康，做好预防和治疗。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2: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2: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3: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大家伙准时的来收听我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在节目的一开始啊，我想提醒一下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凡是存在三高问题、有心脑血管疾病隐患的这些人群呢，你们长点心啊，一定要重视起来。因为像你们这样的患者呢，就相当于是咱们家庭当中的地雷啊，不小心呢就会炸开花了，把自己给毁了，把家庭也给毁了。如果说你要是一些特殊的职业呢，那更是会殃及到其他人的生命。

全。啊，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今天刚到台里的时候吧，我看见了一个学生依然在那惊魂未定，讲述刚刚他经历的一件非常惊险的事儿。来电台呢坐公交车，然后坐公交车的途中啊，司机师傅突发意外了，身体抽搐，这手脚就不受控制了，表情非常痛苦。就这个时候的师傅呢，双手已经完全离开方向盘了，啊，车辆顿时就进入了那种失控的状态，情况非常的危急，随时都可能发生交通事故。还好呢，就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候，车上的一位男乘客动作非常迅速，马上跑到司机身旁，一手握着方向盘，然后叫车里车稳定下来，看准了刹车一脚踩下去，终于是成功的将车辆给紧急的给刹停了。啊，你就这样的话还造成了一个轻度的追尾。不过庆幸的是没有任何人受伤。我的学生呢还参与了对这个司机的紧急营救。说他那个驾驶室里边就放了一盒硝苯地平。很显然呢他是高血压患者。啊，一地平类的降压药吃着呢，直到120来了之后把人拉走了，我这学生才离开。啊，那么这会儿啊，除了司机具体情况咱们还不大清楚之外啊，其他的乘客呢，也只是受了一些惊吓，并没有酿成什么大祸。我估计明天呢，大家伙可能就能看到这个新闻了。但是呢，咱想一想，这事后怕不后怕？所以说我今天呢，想再一次的呼吁咱们广大的听众朋友们，三高问题绝对咱不能含糊。如果说还伴随着心肌缺血或者是脑供血不足，那更是需要重视，因为危险可能就在下一秒就发生了。那么这个司机的表现很显然呢，他是发生了脑卒中，也就是我们俗称的中风。一些脑卒中的患者呢，他都是以这个抽搐为首发症状，也有一些患者呢是在发病的过程当中啊，他有四肢抽搐的现象。那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主要就是脑血栓、脑出血过后吧，它会影响到大脑皮层，导致大脑皮层异位放电，这就会出现继发性的癫痫，俗称的叫羊高峰或者说是羊癫疯，意识突然就丧失了。强直过后会出现呢阵发性的痉挛，往往会伴随着尖叫，面色会呈现青紫色，有的舌头啊都会被自己给咬伤了，口吐白沫，瞳孔散大，这种情况它会持续呢十几秒啊，甚至更长的时间，但是大部分呢都会在发病的15分钟过后患者逐渐的清醒。有些患者发作症状呢它并不典型，其实我们害怕的就是这种非典型的症状，因为它很难去判断啊，主要表现呢就是失神、肢体麻木、抖动。总之来讲，这个癫痫的持续状态包括这个持续的时间越长，对脑的损害就越严重啊，它是危及患者生命的。就我们老话讲的，抽风让人抽死了啊，而且呢持续的肌肉剧烈的运动啊，它会引起乳酸中毒，血液的 pH 值也会显著下降，它会产生代谢的紊乱啊，患者的呼吸停止，又会导致严重的缺氧，全身重要的脏器也会出现损害。所以说听众朋友们，你们说咱这事儿他不重视那能行吗？那涉及到脑子的事儿。那么这种情况如果在家庭当中，我们家属该怎么办呢？一定要记住老师说的这句话，第一时间拨打120，然后要尽快的把病人搬到一个安全的地方，防止病人从床上跌落下来，要迅速的清除病人周围有危险的东西，以免对病人或者说是对家属造成伤害。再有就是用这个手帕包着筷子放到病人的嘴里边，干嘛？以防止病人抽搐发作的时候吧，把他把自己的舌头给咬伤了。你要找不着筷子，就直接用这个手绢啊卷好了，然后给他塞进去，毛巾都行，就给他垫到他这个舌头这儿。

给他抵住。但是这个时候最重要的就是一定得保持患者呼吸道的通畅啊，最好把那个衣领啊都给他解开。老人有假牙的赶紧给他拿出来。您脑袋偏向一侧，以免呕吐物啊吸到气管里边造成窒息，那就完了。所以说，如果说我们不想让自己发生这种危险呢，我们有三高的这些患者呀，就得及时的从根本上去进行治疗。啊，这句话老师也是苦口婆心的呼吁了无数次。但有一些患者认为什么呢？就是我现在吃这个降压药、降脂药啊、抗凝药啊，我一天都不辣，而且我控制的还行，我吃降压药血压不高了，也没啥症状。但是我要告诉你的是，当有事儿出现的时候就晚了。你看这司机，人家他但凡他要是有点症状，他能开车不？你走大街上兴许没啥事儿，你摔倒了也就摔倒了。你开车的话，你这车失控了，他这就不是说你摔倒那么简单了，对不对？还是平时没事儿嘛，所以说他才出来当司机的嘛。平时吃了降压药血压能控制住，吃了降脂药检查也没啥问题，不出事则已，一出事要命。甚至于有的人早晨出门的时候做梦他都想不到，说我自己啊会出现这脑中风啊。为什么？每个人他都不会往坏了想啊，所以说就能控制住就行了。但是我要跟大伙讲的是，但凡三高的，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咱都不能存有任何的侥幸心理啊。你像三高的人群来讲的话，咱就属于高危人群。如果不及早的去疏通我们的血脉，如果不能够及时的把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血脉和肝肾给捋顺了、通畅了、疏通了，我跟你说啊，你别看你现在好吗好样的，只要你三大生命通道淤堵了，三高存在了，那就等于说咱这一脚已经踩进了鬼门关了。而对于心脑已经出现损伤的患者，那就更危险了。你说如果说还指望着那些常规的用药企图达到保我们平安的目的，李老师告诉你，那只会让你们失望。因为那些药物刨开副作用不谈，效果上来讲也达不到一个根本的治疗，说白了就是顶药啊。那么我们问题的根源到底在哪儿呢？听众朋友们，其实三高怎么来的呀？非常好理解啊。你像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绝大多数的那都是吃出来的。年轻人肥甘后味不知节制啊，尤其像司机这个群体啊，就这样的案例特别多。你开车开着开着就犯病的，这已经不是个例了，对吧？为什么？咱说这司机有几个正儿八经吃饭的，饥一顿饱一顿，尤其是跑长途的那更完了。经常吃快餐对付一口，快餐就具备一个显著的特点，热量高，油性大啊，对不对？你像这老年人啊，还有30年前受苦吃不了啥好的，30年后饿补好不容易吃到好的了，这些行为来讲都会伤及到我们的脾胃，脾胃不好，消化吸收能力就不行，那我们吃进来的一些脂肪糖分它都没有办法正常的消化吸收，它就会扩散在我们的血液当中。再加上现在的人劳累熬夜，心理压力大，爱生闷气，着急上火啊，而你用的一些常规的药物呢，又都会导致我们肝肾不足，那你这个解毒代谢能力是不是就会减退？这些血液里的垃圾它没有及时的分解出去、代谢出去，残留在我们的血管和经脉当中，是不是就造成了血脉淤堵了？堵到哪儿哪儿就出问题，脑梗、心肌梗死是不是就都来了？就算我们暂时还算幸运没发生意外，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垃圾它会沉淀在血管壁上，就形成动脉硬化，哎，那就是周身的病变，不光是心脑的问题了。你看要是肠系膜动脉硬化之后，我们这人体的肠道的张力就会降低了，便秘、腹痛、肠梗阻、肠穿孔。这肝动脉硬化之后，我们会产生胀气、腹泻，或者说是出现黄疸。眼底动脉硬化会导致视网膜缺血，或者是出现眼底出血、视力下降。下肢动脉硬化影响我们行走，甚至严重了还会导致截肢。

0: 所以说看到没有啊，就听众朋友们，你任何疾病的形成是不是都是我们这脾胃亏虚肝肾不足然后引发血脉淤堵所导致的，归根结底啊，是不是都是在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这儿的？那为啥老师讲啊，我说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宗，因为你疾病怎么来的，它就是三大生命通道淤堵了，咱知道它是这么来的，咱就让它怎么走啊。而这种赶走疾病的方法绝对不是说你吃西药就能治的，因为西药没有通咱们这三大生命通道。那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们的治疗方向非常的准确，我天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讲，咱一通的就是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二通的是血脉，让你气血运输好，血脉一通，我跟你讲，这危险就解除了，哎，性命就无忧了，各大脏腑之间就能够互通信息了，配合默契了，你浑身哪哪都觉得舒服了。然后三通肝肾，让你解毒代谢好啊，听说过百病从肝治这句话吗？肝主的是疏血藏血啊，我们这里面的这个疏泄的不光是毒素啊，还有什么闷气压抑的情绪。而肾脏是干什么的？过滤血液的。他们俩功能要强大了，就能够为我们机体保驾护航了，血液不会受到污染，慢慢的血管弹性也就都恢复了，哎，脏腑更是不会受到毒素的侵袭，那你说咱是不是就能够健康长寿了，对不对？再加上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是发酵中药，我们为什么能够凭借这一种药从头通到脚，从里治到外，就跟它是发酵的有直接的关联。你看古代的一些医家啊，都知道利用发酵技术来提升药效，现代医家更是从发酵技术当中寻找到了中医药的突破口。那比如说屠呦呦前辈，他就是通过现代的发酵工艺，在马王堆出土的52病方里头寻找到了青蒿素，获得了诺贝尔医学奖。而我们今天的文玉堂三代延寿方，李老师也是利用发酵工艺，在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的基础上改良成功的。啊，我们专治一体多病，他可以说是做到了创新革命，真正改写了老慢病患者的命运。而且的每一片都来之不易。药厂为了实现李老师提出的发酵技术，特意建立了一个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系统。这个系统可以容纳上百套经过 3D 打印出的仿生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啊，然后以这些仿生的人体肠胃系统作为发酵罐，将三通方的中药放置到这些仿生系统当中，让他们与疾病共生发酵。啊，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够做到知己知彼，百战百胜。而就这么一条流水线，十年下来就投入了 5.3 个亿。而且这种投入还在每年递增。因为 3D 打印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是每发酵一次就需要重新打印的。你只有这样不断的更新，才能够确保三代延寿方能够与时俱进的跟上疾病的发展和变异的步伐。我们要确保每一位服用三代延寿方的患者都能够做到药到病除，益寿延年。而且咱们历代的延寿方所运用的药材也都是始终保持着新鲜的鲜活的野生药材。你像有着长寿三宝美誉的人形手乌、西千草、杜仲等等，都是现采现摘之后，哎，再把各种新鲜的药材放置到这套仿生系统当中进行共生发酵的。我们要通过不断的观察，我们要总结数据，叫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我们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最后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这863种活性多肽对应的就是人体出现的863种病症啊，你这劲儿就不得了了。所以说你看用上的患者，咱们几天之内也都可以见到非常明显的效果。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 从头到脚，从里到外，都能够让你们健健康康，过后一片西药都不吃。所以说它就是治疗各种慢性病硬核的武器。这也是为什么国外的媒体高度赞誉说，谁掌握了三代延寿方，谁就掌握了生命的原因。包括为什么那么多国家的想要进口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目前出口海外那一片8美金呢，合人民币将近60块钱，而且近期还要涨价，说要给他们调到10美金，那就是80块人民币了一片啊。但是你别看涨价，人家海外的订单是不减反增的啊。你包括依然还有那么多的全球医药巨头想要购买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在这一切的背后，都是因为延寿方确切的疗效啊。而在这里边庆幸的是什么？庆幸的是咱们国内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咱们享受的是一片1块钱的价格，哎，让咱们花少的钱用好的药治多的病啊！我觉得这是对敬畏生命、尊重生命草的诠释。再好的药你老百姓用不起，它有什么意义？有钱人的命是命，没钱的人就得等死吗？所以李老师希望凭借自己的努力，让每一位患者都能够得到最好的治疗啊！同时也正因为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便宜又好用，在国内外都非常受欢迎，哎，国外订单应接不暇，可以说你不出口它也不行，你不出口这国内患者怎么去补贴？没有国外的8美金一片，哪有国内的1块钱一片啊？所以说这个药源就非常紧张，经常是一药难求。如果说咱们想花小钱治大病，别给自己耽误了，让自己少遭点罪，嗯，那就赶紧的拨打场外的电话，询问你当地有没有货。另外问一问呢，有没有1块钱的这个名额，只要有药你就赶紧用啊，效果不好你给我拿回来啊。我们做的是良心药放心药，你如果用了不解决你的问题，你就是想用老师也不给你用，你那么多人等着呢，对吧？所以说放心药让老百姓拿回去用，你说我是千分之一的效果不好把药给我拿回来啊，良心药用上就能够给你们解决问题，用上就管事，短时间真的就能见到效果。平价药一片只卖1块钱，老百姓都能用得起，但机会不多，打场外的电话啊，问问你当地有没有药。好了，多余的话呢我就不说，接下来呢我们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你好，你好。是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李老师吗？
0: 我是李老师，你好。
3: 哎，李老师你好。
0: 嗯
3: 啊，李老师，我是一个患者的家属，这不是我爸呀，吃咱们这个药啊，恢复的挺好的。
0: 嗯嗯。
3: 而且我爸跟我说，咱们这个药啊，卖给外国人啊，那都是一片啊，8美金，折合人民币啊，这50多块钱。但是国内啊，就卖1块钱一片。
0: 嗯。
3: 哎呀，他对您啊，评价老高了。
0: 其实李老师也说了哈，这一点呢是我一生当中我觉得啊最大的成就。
3: 嗯，
0: 哎，我也非常骄傲。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咱研发成功的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本应该这个价格高昂的， 我给它打造成了平价药、百姓药，老百姓都能吃得起。
3: 嗯、
0: 我常说呀，
3: 是，
0: 你再好的药，老百姓用不起，白瞎。你有钱人用，有钱人呢可以选择的东西多了，啊，但是咱老百姓就只能用药物治病了，啊，能治好病的药物卖的太贵了，老百姓用不起的话，那只能等死了，那干嘛呀？因为我从小我经历过这些，啊，所以说呢，我希望咱广大的患者朋友们都能够把病给治好了，用咱三代延寿方，因为我对三代延寿方的疗效我是非常有把握的。啊，但是真没想到咱们大家伙每个人都有一颗感恩之心，
3: 那是
0: 每次打电话来了之后又感谢什么的。你这样啊，你跟我说一下你用完了之后啊你自己的一种感受，现在来讲的话呢是父亲恢复的怎么样，您都给我讲一下。
3: 哎，我老爸呀恢复的特别好。所以呢你看我今天打电话，一个谢谢您，再一个呢我还有点问题啊，想麻烦李老师也给我看看
0: 啊，您自己有问题是吧？
3: 哎，对，
0: 你先跟我说一下，父亲用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用了多少了？
3: 他吃了快两副了。
0: 嗯，
3: 效果真的特别好。
0: 之前怎么个情况？简单说一下。
3: 之前啊，这不是我老爸在医院检查，说是肺心病。那真是啊，得了病才知道有多遭罪呀。
0: 嗯嗯。
3: 啊，这个你看，我们也心疼他，但是啊，人家说也批不了啊。
0: 那对。
3: 只要说啊，能治这个病的。哎呀，这不管这药多贵吧，我们一般呢都是尽量给他买，让他用。
0: 嗯嗯。
3: 可是呢，钱花了不少，这病啊也没见好转。
0: 嗯。
3: 结果呢，不但没好转呢，还逐渐把老爷子这胃啊也弄得不好了。
0: 嗯。
3: 你看这些年啊，都瘦了很多。
0: 你父亲多大年龄了？
3: 76了。
0: 76岁，岁数也不小了。
3: 就是啊，岁数也不小了。
0: 嗯嗯。
3: 这不是严重的时候，我爱人都跟我说要这样下去啊，说咱爸可能就够呛了。
0: 可不就是嘛，就是因为在这个关键时刻吧，咱们能够及时的用上三代延寿方，这算是老爷子的一个好福气了。
3: 的确，能用上真是这个老爷子的福气。
0: 嗯，
3: 在没用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之前吧，
0: 嗯，
3: 哎呀，我爸他一天啊没次数这么吸氧，如果不吸就不行，就呼噜呼噜的就喘，
0: 嗯，
3: 脸都发紫。但是啊，用上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以后，
0: 嗯嗯，
3: 哎，好像是不到半个月吧，哎，一天啊，就说吸一次氧就行了，
0: 嗯嗯，
3: 啊，晚上睡觉呢也没被憋醒过，这不现在也不怎么咳嗽了，
0: 嗯嗯，
3: 你看整个人啊精神状态都不一样了，而且还能出去转悠了。
0: 行行行，那这就是能够享受晚年生活了。
3: 哎呀，还真是，你看现在呀。他能穿上之前的这个太极服，
0: 嗯，
3: 能打太极拳了，
0: 嗯，
3: 嗯，所以呢，李老师啊，你看，这个我老爸身体状况这么好，哎呀，真的感谢您，是您呢救了我老爸，
0: 嗯，这也是你们自己的福报。我刚刚不讲了吗？就老爷子能够在我们所有人都认为没有未来的情况下用上三代延寿方吗？这就是幸运，啊，
3: 哎，幸运，
0: 有福报，有幸运，有决断。能够听到我这节目了，这是一种缘分；能够应用上了，这是一种决断。嗯，老爷子现在恢复的确实还不错，李老师听了也非常高兴。但我还是那句话啊，不管多严重的疾病，也不管我们多少年的老病根，只要李老师说咱这个还能治，哎，那你们就及时的把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给用上，我们就可以逆转病情，并且益寿延年，让您父亲继续治疗。那我问一句啊，你现在究竟出现什么问题了？
3: 我怎么回事呢？我是啊，有这痛风，
0: 有，嗯，
3: 也4-5年时间了，嗯，也没少吃药，这不是脚趾头都肿了，那疼起来呀，也是疼得我呲牙咧嘴的，也挺痛苦的。
0: 嗯嗯，
3: 这个李老师，你看我这个情况，这能治吧？
0: 主要就是痛风，没有其他问题是吧？
3: 对，
0: 我跟你讲啊，像你们这样的患者的话，普遍都是脾虚为本，湿浊为标。哦，你看到那鼓起来的呀，这痛风石啊，那是湿浊，啊，它为什么会鼓起来呢？跟脾虚有关系。绝大多数的痛风患者是饮食不节，大吃二喝，啊，你自己想想看，是不是这种情况？
3: 说实话，确实是。
0: 尤其是像我们很多男性，喝啤酒、吃海鲜，你这样一来的话呢，就导致咱这个嘌呤就这些物质成分过高。外邪呢就会乘虚而入，进入到我们这个肌肉关节。再有呢，就是你们这类患者呀，他这个肝肾都不好。 啊，你尿酸排泄不出去，就会导致气血不畅，经络不通。
3: 嗯。
0: 啊，那你不通了就会出现疼，久而久之呢，就会导致啊，咱们这个经络不通，引起的是关节肿大、畸形、僵硬等等。
3: 哦。
0: 疼起来真的是非常的要命，啊。
3: 哎，就是扛不住。
0: 而用咱们发酵中药三。

0: 接抓住了病根，就像你这种情况的话，咱们治好了很多，而且你也年轻，四五年的病情也不算老病根，两副药给你治得利利索索的，不会像你父亲那种，他是需要三副啊，你只需要两副就可以。
1: 哎呀，那可太好了，
0: 嗯，
1: 好好好，那我用用，直接打场外电话订购就行是吗？
0: 对，你直接打场外电话，然后问一下咱们这个有没有一块钱这个名额。啊，因为现在呀、他一块钱一片啊，他给这个名额不多，所以说你抓紧打电话问吧。啊，
1: 行行行，那我赶紧去问问。
0: 嗯，
1: 好嘞好嘞，谢谢你啊。
0: 哎，咱们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你好林老师。
0: 你好，
3: 总算是给你这个说上话了。
0: 嗯，
3: 麻烦你啊，再给我看看呗。
0: 老患者是吧？
3: 对对对，老患者了。现在呀，我在正在用着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
0: 嗯，
3: 已经用了快一副了。
0: 怎么样现在？
3: 感觉这个效果呀，比我之前说有用过的这个药物都好使。说实话吧，就这个一片一块钱，你说比我过去吃的单一的那个降血糖的那个药还便宜。而且呢还能治这个一身的病，咱们这个药物哪哪都好，就是不好买。上次啊我都等了很多天了，这回呀我手里头这不是还有10多天嘛，我就提前打个电话。想让这个李老师帮我看看还需要多少。
0: 这一点呢李老师也感觉是比较抱歉啊，因为现在这个节目当中也是我是反复的跟大家伙去解释。
3: 嗯，
0: 你说便宜又好用，需求量是肯定大的，所以说呢就一直就导致啊这个名额有限呢，药源紧缺。你这样你跟我说一下，得病多长时间了？
3: 哎呀，我这个糖尿病啊都15年了。
0: 你多大年纪啊？
3: 我今年我才57岁。
0: 哎呦，57岁得糖尿病15年了。
3: 嗯，
0: 你这够年轻的当时啊。
3: 是啊。
0: 嗯，
3: 没用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之前呢，
0: 嗯，
3: 我都打那个42个单位的那个胰岛素。
0: 嗯，
3: 但是这个血糖控制的也不怎么好，这个餐前呢都8-9个，餐后呢就13多个，关键呢我现在呀这个并发症也挺严重的。
0: 嗯，
3: 这也挺可怕的。你看我这个眼睛吧，这个眼睛上有这个眼底上出血，还有这个玻璃体混浊。
0: 嗯，
3: 哎，我都打过那个激光。
0: 你看看，这70-80岁可能会得的病，咱57岁就已经都摊上了，而这糖尿病就是罪魁祸首，血液太粘稠了，血脉淤堵了，堵到哪儿，咱们哪儿就出现并发症。哎，堵到我们眼脉了，你这各种眼病就出来了。
3: 是啊。我就感觉我这个眼睛看东西那个颜色发深，而且还发暗。
0: 嗯，
3: 就像有那个布帘子似的那样，然后呢还有那个小黑点儿，密密麻麻的，哎呀看着可心烦了。
0: 就是飞蚊症、玻璃体浑浊，那这都有了。
3: 我说我这眼睛啊不好吧，我这心情也很糟糕，这晚上也睡不着觉，老寻思着这事儿。你说这以后要是瞎了你就可咋办是吧？
0: 对，心理压力就比较大了。
3: 对，还有啊就是啊平时身上啊这个一点劲儿都没有，这个吃啥呀也没有胃口，你说这活着呀就感觉到也没啥质量了。
0: 嗯，
3: 你说活着也都没啥劲了是吧，就感觉到啊这个特别的累。还有我这个尿蛋白呀2个加号，脸呢都是肿的。
0: 你这是肾功能也不行了呀？
3: 是啊，我也害怕我这个以后这个会不会得这个尿毒症啊。
0: 嗯，
3: 但是啊后来呀咱们这个药啊还是我们邻居王丽他妈给我的。
0: 嗯，
3: 他是心脏不好，他这个心脏啊做个支架，后来就又犯病了，他那个腿啊也不好，这个腰也不好，走路啊都直不起腰的那种。
0: 嗯，
3: 他吃咱们的药啊他就好了，但是啊我们的病情啊他不一样，我也没敢多买，我就买了一副。
0: 其实咱们三代延寿方呢是真金不怕火炼，好药不怕检验啊，只要你们愿意啊给自己一个机会啊去用一用，这老师呢都替你们高兴啊，因为你见到效果之后吧，我不让你用你都不干， 啊，而最主要的是，病人就是想好病，而我们这些搞科研的，我们这些医务工作者。

0: 们就是想给病人解决问题，咱们俩好嘎一好。
1: 对对对，
0: 对吧？你回顾一下，咱们现在是就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
1: 哎呀，见这效果挺快的，我记得好像是用了第四天吧。
0: 嗯，
1: 我那个血糖就往下走了。原来呀，我那个血糖这个餐前的时候不就是八九个吗？
0: 嗯。
1: 然后我用到第四天的时候呢，这个餐前血糖它都6.4了，产后呢是8.6。
0: 嗯。
1: 嗯，原来这个产后啊都到15-16了，慢慢的我就觉得我身上的这个并发症也好转了。
0: 对。随着血糖的逐渐平稳，血液干净了，血脉一疏通，那我们这个并发症肯定它就见好了。
1: 嗯，对，我现在呀可有信心了。这个你看我现在这个一副药啊用下来，我的42个单位的胰岛素在场外老师那个指导下呀，我都已经不打了。
0: 嗯，你不打了，你血糖现在稳定不稳定？
1: 稳定啊，现在都是餐前5点多，餐后7点多。
0: 这就很好了。
1: 我之前呢我都不敢想过，哎呦，我这个胰岛素还能够停下来。
0: 嗯，
1: 你还能不打了。我原来呀就想着这胰岛素啊都得打一辈子了，都得停不下来了。
0: 如果没有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从根本上就治疗你的糖尿病啊，那你真的就是停不了了。
1: 嗯
0: 啊，你都带到这棺材里头把这些病发展、
1: 嗯、
0: 啊，就没办法。 因为这就是替代疗法啊，你自己的这个胰岛素它分泌不足，我就给你补充，啊，你补到什么时候个时候头啊？补到说的就是不行了，啊。但是中医认为糖尿病它是脾的病，说白了就是我们这些患者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了，你用不上，吸收不了，就是这么回事儿，啊。再有糖尿病为什么还叫代谢病呢？因为它跟这个肝肾不足有关，啊。我们为什么会产生很多并发症呢？又跟血液粘稠、血脉淤堵有关。你看看，这就是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血脉、肝肾，就他们仨的事儿啊。那治病咱不能光看表面啊，你血糖高这是表面现象，我降血糖那就是治表面了。治表面治不了根儿，你永远好不了。而三代延寿方叫一方三通，而且还是发酵药。中药不发酵，它效力肯定就不够啊，它通它就通不好。啊、哦，那我问你，你血糖平稳了，你最近这个状态是不是就越来越好了？
1: 也那当然了。
0: 嗯，
1: 你看啊，最近呢，别人看我吧，都说我瘦了，其实啊，我是消肿了，我的脸部这个浮肿没有了，这个眼睛看东西呢也清楚多了。
0: 嗯，
1: 反正虽然说现在还有阴影吧，但是也浅了，这个阴影也小了，还有这个小便那个沫子没有了。
0: 嗯嗯，
1: 之前呢，我这一刷牙呀，牙龈就出血。现在这个刷牙它也不出血了，
0: 嗯嗯，
1: 吃饭的胃口也好了，呀，就感觉这个身上啊比以前就有劲多了。
0: 好好好，所以这就是老师讲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不宗啊。只要我们别把自己给耽误了啊，别到了这个治不了的程度啊。老师呢也不是什么病都能治的啊，咱也得分程度啊，就别到那一步的话，咱用上三代延寿方，我都能给你治好了。啊，你说，哎呦，我都折磨我十几年了，折磨我几十年，折磨我半辈子了。只要老师说能治，我都能给你治好。啊，你现在信心是不是也有了？
1: 对呀、啊，现在我可有信心了。
0: 嗯，
1: 这一副药啊，用下来效果就这么好。有谁也不相信了，我呀就相信你了，李老师。
0: 也是感谢大家伙对李老师的信任啊。恢复的还不错，老师也替你高兴。嗯、接下来呢，我再给你开2副药，咱要治的、嗯、给他治的妥妥的。啊，把我们身体周身的症状呢都给它治好啊，把我们三大生命通道呢都给它捋顺了、畅通了，咱们就吃嘛嘛香，身体倍儿棒啊！
1: 那太好了，谢谢你，李老师。
0: 好的，打场外电话看看，把药给备上。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1: 哎，好嘞。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如果您也是患有多年的老慢病的，都可以拨打这部电话进行咨询与订购。节目最后，我们依然要感谢李老师，因为李老师让我们得到了花少钱治好病的机会。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0: 观众朋友，中午好。
1: 中午好。
0: 欢迎收看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和综合频道并机播出的新闻三十分。
1: 来看详细报道。本台消息，近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四川大学全体师生回信，在四川大学建校130周年之际，向全体师生、员工、广大校友表示祝贺。习近平强调，胸怀家国、扎根西部、兴学育才是川大的好传统。新起点上，希望你们更具红色血脉，发挥文理工医交叉融合优势，努力在服务新时代国家战略中当先锋、做表率，为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做出积极贡献。四川大学前身为1896年创建的四川中西学堂，是我国西南地区成立最早的高等教育机构。近日，四川大学全体师生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学校发展历程和办学成绩，表达扎根祖国西部、矢志兴教报国的决心。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三十分。
0: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
1: 农业农村部负责人介绍了“十五五”时期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有关情况。
3: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农业农村发展保持了稳中有进、稳中向好势头，粮食稳产增产，夏粮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早稻产量连续6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秋粮正在大面积收获，全年粮食丰收在望。常态化帮扶稳健开局，常态化精准帮扶监测体系、政策体系、工作机制基本构建。全国256.2万防止返贫致贫对象均已落实针对性帮扶措施，牢牢守住了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底线，农村社会稳定安宁，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扎实推进，农民收入稳步增长，农业农村现代化迈出了新的坚实步伐，为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态势提供了有力支撑。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农业农村部将突出做好四方面工作，突出产量品质并重，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突出常态化精准帮扶，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突出科技改革双轮驱动，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突出农民群众可感可及，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
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今年一至八月份物流运行数据，今年一至八月份全国社会物流总额243.6万亿元，同比增长4.9%。
1: 具体来看，一至八月工业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3%，升级类工业制造物流需求加速。八月高技术制造业、数字产品制造业增加值分别增长16.7%、15.7%，对规上工业增长贡献超60%。
0: 国庆临近，北京长安街沿线的立体花坛已经亮相。
1: 今年的花坛以“奋进十五五，阔步新征程”为主题，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营造隆重热烈、喜庆祥和的氛围。
4: 今年建国门到复兴门之间共布置了10组立体花坛，建国门以长征庚戌花坛为序幕，复兴门以勇往直前花坛为展望。其中东单4组花坛体现深耕新质生产力，聚力高质量发展，西单4组花坛体现推进城乡融合发展，共建共享美好生活。
5: 我觉得做得特别精美，我觉得各方面都在越来越好，祝福祖国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
4: 在今年的花坛布置中，花园城市、美丽乡村等热词也体现其中。比如位于西单西北角的美丽乡村花坛，主景是北京市密云区一株580岁的古流苏，树旁还有民宿院落，一派祥和的乡村景象。 城市更新花坛里有北京的文旅金名片亮马河，河里有皮划艇，河边有骑行者。今年春天火爆全国的国贸桥月季花廊也出现在这座花坛中。
6: 每个花坛都有特色，我们真的是强大了，强盛了，我们很自豪。
4: 此外，位于西单东南角的和谐共生花坛，由于每天定点播放《我和我的祖国》，被大家叫做会唱歌的花坛，吸引了不少游客去打卡。除十座立体花坛外，长安街沿线还使用了约450,000盆花卉，布置了约7000平方米地栽花卉，营造隆重热烈、喜庆祥和的国庆氛围。
0: 国庆假期将至，光影秀点亮滨江夜景，景区内五星红旗飘飘，
1: 各地洋溢着浓浓的节日氛围。
4: 在上海，第三届上海国际光影节杨浦分会场活动日前正式启幕。从9月27号至10月6号，杨浦、滨江、五角场商圈等城区地标将纷纷换上璀璨外装。
7: 第一个是震撼，第二个还是震撼，感到我们国家的兴旺，我们祖国的伟大。
4: 在安徽黄山风景区内，处处红旗飘扬，国庆氛围浓厚。面对即将到来的客流高峰，景区将实行限量预约错峰政策，执行实名分方向入园核验换乘机制，均衡各方向进山客流。
8: 针对今年十一假期运力方面，我们计划投入140台车辆，每小时运能可达6200人次。
4: 为迎接国庆到来，江西庐山景区近日启动大型无人机悬挂巨型国旗巡回孤岭山城。从小天池、孤岭、如琴湖的自东向西线路上，长30米、宽20米的巨型国旗高高飘扬，醒目的中国红吸引了游客纷纷与国旗拍照合影，
9: 就感觉非常的震撼，然后也非常的感动，快要热泪盈眶了。我们祖国的繁荣昌盛，保证我们每个人都能过上幸福的生活。
0: 中秋国庆是观察四季度消费的重要窗口，今年国庆与中秋仅间隔3个工作日，继续带动节日消费。
1: 目前各地节前消费市场持续升温，农产品市场备货充足，量价平稳，多层次应对多样化的节日消费新需求。
4: 在北京中轴线上，老街新貌驱动消费者沉浸式打卡慢生活。今年中秋期间正式亮相的老城更新街区西兴隆街，从中秋假期开始就吸引了大量年轻人前来打卡。
10: 听说这个街好像是新的，然后没逛过，所以就想来逛逛。既有一些就是以前胡同的这种就是青砖啊这些东西，然后又有现代的东西，就是感觉还是就非常北京。
11: 白天我们的游客可以来打卡中轴线，也可以来我们的这个特色街区沉浸式的体验每一个文化空间。国庆期间继续推出一些系列的长巷雅集、小河音乐角等现场活动。
4: 目前情绪价值和沉浸体验成为消费关键词。国庆假期多个国际体育赛事亮相北京，其中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首次将赛期扩展至4周，横跨中秋与国庆两大黄金假期。
12: 我觉得今年的办得更加大了，活动也很丰富，特别多，然后更多的能让这个观众或者是网球热爱者参与感更强一些。
4: 票务平台数据显示，国庆期间中网决赛日及重点场次门票已基本售罄，票务预计同比增长约15%到20%。随着国庆的临近，全国4000多个农产品批发市场积极备货，迎战消费高峰。在江苏南京仲彩农副产品物流中心，这个华东地区重要的农产品集散节点，节前同样十分忙碌。这里的农产品涵盖8大集群、10万多个品种，冷链干线辐射长三角。在四川成都彭州雨润国际农产品交易中心，这个我国西南地区最大的农产品集散枢纽，目前已联动全国18个采购中心调配货源。

0: 市场比平日更加忙碌。
1: 像现在小米椒啊、二青条啊、莲藕啊、紫姜啊、香菇呀、这些，还有西红柿、黄瓜，现在都开始往那边在发，每天的话四五十吨吧。
0: 目前市场日均蔬菜交易量约12000吨，水果约7000吨，供应量充足，品类丰富。
2: 目前国庆假期铁路售票已进入高峰，不少没抢到票的旅客把希望寄托在12306的候补功能上。
3: 可最近短视频平台上出现了多位穿着类似铁路制服的博主，传授所谓的候补小妙招，这些妙招真的靠谱吗？我们一起来看看。
0: 出行高峰期，不少热门火车线路一票难求，短视频平台上出现了多个身着类似铁路制服的博主，教授大家所谓的候补购票小妙招。
4: 你们都抢到票了吗？教你一个小方法，15分钟候补成功。第一步，打开绿色聊天软件，去搜索12306公众号，关注它。第二步，把你的候补信息发过去，直接说我需要候补，请让我候补成功。然后把你的候补单号说辞直接写上去，连发几遍。还在加急等待候补的同学们，赶紧去试试看吧。
0: 还有博主在推广第三方 APP， 号称用他们的 APP 候补成功几率更高，而且 APP 还有 AI 预测功能，可以将抢到票的时间精准到某日几点。
5: 现在的候补并不是等待其他人退票才能轮到你，而是铁路会把候补的数据报上去，再决定增加多少车厢。所以在候补的朋友千万不要多花冤枉钱，如果想查自己的车票具体兑现时间，
6: 直接在进行输入这几位数，一键导入你的候补订单，就可以查看精准的兑现时间了。
0: 记者发现，上述视频在多个平台的点赞、收藏量都不小，评论区里不少网友留言说已经照做，但这些小妙招真的管用吗？记者在相关投诉平台发现，不少旅客因轻信第三方平台的候补同步而遭遇了麻烦。北京的刘女士反映，她在第三方平台取消候补后，对方竟然自作主张，连同她在12306官方系统的候补订单一并取消了。
7: 我是自己在12306上候补了，这个是我单方面的操作，但是我当时只能候补一个叫硬卧的，没有软卧嘛，然后我就想着说在智行上它那个选就是可以选软卧可以候补，然后当时就选了，然后大概过了一周吧，我觉得没什么用，然后我就把那个我在智行的订单取消了，结果它连同我在12306我自己原来候补的那个也取消了，然后我就觉得这个事情非常不合理。
0: 而浙江的李女士先是在第三方平台同步了车票订单，又在12306 APP 上买到了其他车票，之后她主动在12306取消了先前的候补订单，但第三方平台没有做取消的操作，她反而给李女士抢了票，李女士也只得退票，损失了退票费。
5: 同步了之后呢，然后就是我已经买到其他票了，我就在想我就把12306上面的票给退掉了，但是我不知道的是智行上面也要退，结果智行他又给我抢，因为我都没在那里下单，你说这怎么能理解呢？那我也没办法去跟他纠缠了，那我就只能退，我就少损失一点呗。
0: 事实上，铁路12306已多次辟谣，通过第三方平台买票的行为不仅不会加速，反而会出现新的问题。
8: 不是假的，是小米第三方，不是官方的，没有合作关系，以官方为准，都在官方操作。
0: 法律专家表示，类似于在12306后台留言就能加速候补的这类内容，在传播学上其实是伪科普，本质上是谣言的一种，驱动它不断出现的是实实在在的流量利益。
9: 因为有的人吧，他可能是通过这种方式呢确实抢到了票，但是呢事后证明呢，实际上这个都是一种所谓的巧合啊，并不能把这种结果和原因之间产生的偶然联系变成一种所谓的这种科普。所以这个呢，我们在传播学中一般把它叫成伪科普，伪科普是一个典型的谣言的一个范围。因为一到放假期间很多人抢不到票嘛，所以他有的特别担心抢不到票的时候，他更希望有人通过一种所谓的这种另辟蹊径的方式去获得这个票，所以这样的帖子往往有很高的流量。
2: 中央气象台今天介绍，近日出现的南方大范围高温闷热天气将持续至本月底。
3: 从今天起，一股冷空气将自北向南影响我国中东部，内蒙古、西北、华北、东北、黄淮、江汉、江淮及江南等地均是其影响范围，其中内蒙古降温将达8到12摄氏度。
2: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简讯。
0: 中国人民银行等8部门日前印发关于金融支持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指导意见，

0: 化服务业金融支持。意见明确，要推动金融机构转变传统重资产重抵押的融资支持理念，着力解决轻资产企业融资难题，持续提升中小企业、个体工商户等服务业经营主体的金融服务触达率。今天，上交所和中证指数有限公司将正式发布创新药科创领先指数和科创板软件服务指数，两条指数各选40只样本，为投资者观察创新药和软件服务两大高成长赛道提供新的基准工具。广汽集团昨天对外发布公告，拟收购一汽丰田50%股权，这意味着此前备受关注的一汽与广汽战略合作迎来重大落地进展。此举不仅是央企与地方国有企业加强战略协同的一次探索，更是两家企业基于发展趋势和自身发展需求的战略联袂，有助于推动汽车产业进一步提质增效。
1: 正在收看的是新闻30分。
2: 9月28号是德国柏林慰安妇受害者雕像设立6周年的纪念日。
3: 当地时间27号晚，在德韩国人协会以及多个团体共同组织活动，纪念这一雕像设立6周年。
4: 2020年9月28号，在德韩国人协会以及多个韩国团体共同在德国首都柏林设立了这座和平少女雕像。据韩国团体和当地学者介绍，这一雕像设立后不断遭到日本方面施压。由于日本政府方面的压力，柏林市政府决定不允许雕像在公共空间展出。2025年10月，这一雕像被迫从街道的公共空间拆除，暂时被放置在附近的一个私人园区内。在27号的纪念活动上，在德韩国人团体负责人韩正华表示，自从和平少女雕像设立以来，柏林当地民众才有机会逐步了解二战期间日军在亚太多国犯下的针对女性的累累罪行。过去6年里，该团体不断和日方以及柏林当地政府进行交涉，但他们的行动遭受了很多的阻力。韩正华表示，未来该协会将会继续推动雕像重回公共空间。
5: Das war ein sehr guter Standort, weil der zum Alltag gehörte. Da gab es viel mehr Nachbarschaft als jetzt im ZKU. Und die Nachbarn haben sie sehr geliebt. Und wir haben sehr viel positive Erfahrungen gemacht. Viel mehr Feedbacks von den Leuten, die da vorbeigelaufen sind, die dort gewohnt haben.
6: Man könnte schon sagen, dass dadurch halt eigentlich eher eine Art Vertuschung oder Verschweigen entsteht, interessiert ist. Ich glaube, sie haben es eher als Attacke oder Angriff auf sich gesehen und nicht als Einladung, sich mit der eigenen Geschichte auseinanderzusetzen, die allerdings wahrscheinlich auch so nicht passiert ist in den letzten Jahrzehnten.
2: 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和伊朗间接会谈于当地时间28号举行。特朗普当天向媒体证实，美伊谈判代表已通过调解方交换了信息。
3: 伊朗媒体28号报道，伊朗已与卡塔尔调解方讨论了伊朗有关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
7: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28号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天表示，伊朗已与卡塔尔调解方讨论了伊朗有关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和推进谈判的各项条件。卡塔尔将把伊朗方案转交美国，伊朗正在等待美国通过调解方作出正式回应。关于伊朗是否会在核问题上采取灵活立场的问题，阿拉格奇称其是无稽之谈。特朗普28号下午在白宫向媒体证实，美伊谈判代表已通过调解方交换了信息。另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28号报道，一名匿名美国官员透露，特朗普愿意在伊朗就核问题采取实质性步骤的前提下解除对伊制裁，并解冻伊朗被冻结资金。该官员同时强调，除非伊朗核问题得到解决，否则美国不会与伊朗达成协议，并称双方在履行承诺的时间节点以及谁先采取行动等问题上仍存在分歧。不过，特朗普当天晚些时候在社交媒体发文，否认该媒体有关其愿意有条件。

0: 解除对伊制裁的报道。
1: 英国警方27号疏散了英格兰地区一处美军使用的空军基地附近居民，并逮捕了5名男子。英国警方28号表示，5人均为英籍，现已获释，但是依然受到严格的行动和接触限制。
0: 事发地点位于英国费尔福德空军基地附近。英国警方声明说，当地时间27号凌晨，有人报警称看见3辆可疑车辆驶向费尔福德基地。警方随后在基地附近以涉嫌爆炸物犯罪为由逮捕5名男子。警方表示，已在基地周围设置400米警戒线，并疏散85户居民，事件已得到控制。军方专家正在对相关车辆进行检查，初步评估显示车内可能有简易爆炸装置。警方未透露逮捕行动是否与费尔福德基地有关。美国和以色列今年2月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打击后，英国政府允许美国空军使用费尔福德基地，多架 B-1 和 B-52 战略轰炸机部署在这里。28号，当被问及事件是否与伊朗有关时，英国国防大臣斯特里廷表示，对于被捕人员的动机，现在做出猜测非常不明智。英国首相伯纳姆27号曾在社交媒体发文称，政府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保护公众安全。美国总统特朗普同一天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美英相关部门已对这5名嫌疑人进行调查，他们企图对美军军事基地实施大规模破坏，并称此次抓捕是美英合作的成果。
2: 新闻30分由衡水老白干酒业独家特别呈现。传千年古法，成甲等金酱，18酒坊地缸发酵更纯净，口感舒适更清甜，18酒坊真自在更从容。山水之秀，神奇洞寨，丹霞之魂，千年灵渠，落月神宫，浪漫维州，梦萦古镇，秀甲天下，壮美广西。
3: 应对挑战，精力告急，头晕耳鸣，肾阴虚。北京同仁堂6味地黄丸滋阴补肾，好状态需要守护。
2: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

有情有义，世界一屋。真高端，椰树长寿泉，优质天然矿泉水，产自海南世界长寿之乡，是地下火山岩矿泉水，不是地表水。真高端，椰树长寿泉。

0: 家河南欢迎你。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
1: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简讯。
2: 据俄罗斯媒体28号报道，俄副外长鲁坚科表示，俄罗斯不相信日本有关在联合军演结束后撤走美国低风中程导弹系统的承诺。俄罗斯对日本现任政府几乎没有信任，由于低风系统在演习后可能留在日本，一系列俄罗斯城市将处于风险区。俄方警告称，对此类行径不会没有回应。日本冲绳县加守那町町长当山红28号前往日本防卫省冲绳防卫局，就美国低风中程导弹系统拟存放于加守那基地一事提出抗议。据日本媒体报道，当山红表示，该计划无视町民感受，荒谬至极。由于目前未明确存放期限，他担心可能会转变为永久性的正式部署。荷兰外交大臣贝伦德森28号表示，他已召见以色列驻荷兰大使，要求其对乙方不再承认荷兰驻约旦河西岸城市。

0: 是拉姆安拉代表处外交人员外交身份一事作出解释。荷兰政府从9月22号起对以色列非法定居点实施贸易制裁措施。27号，以色列外交部长萨尔表示，他已通知荷兰驻以色列大使馆，在拉姆安拉工作的荷兰外交人员必须在7天内交还由以色列签发的外交文件，此后他们的外交特权和豁免权将失效。荷兰在拉姆安拉设有代表处，负责与巴勒斯坦民族权利机构联络。美国交通部28号推翻上届政府政策，出台针对乘用车和轻型卡车的燃油新标，大幅放松油耗。新标准规定，到2031年，全美在售乘用车和轻型卡车平均燃油经济性标准应达到每加仑油可行驶约34.9英里，约合每百公里6.7升，显著低于拜登政府要求的每加仑50.4英里，约合每百公里4.7升的标准。根据美国交通部此前估算，实施新标后可大幅降低造车成本，每辆车平均减少930美元。当天，通用、福特等多家公司表示，新标准与当前市场状况相匹配。此前，拜登政府的油耗标准与美国客户需求脱节。不过，美国媒体认为，此举将放缓美国汽车产业电动化转型步伐，或将有损美国车企长期竞争力。
1: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完美集群，律动出行，完美包装，星夜江淮。集群城市完美制造，格力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中铜石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一问九所，问安全的本质，问豪华的定义，问智慧的巅峰，问界智慧重塑豪华。
2: 从一张卡到一份从容，从未来可期到方寸关怀，岁岁心安，处处相伴。中国工商银行。

0: 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1: 中午好，来看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中午，降水主要是集中在西南到江南、华南以及东北多地，部分地方会有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出现。今后几天呢，较强冷空气会影响我国。今天呢，降温主要区域集中在内蒙古一带，明天北方多地都会加入降温的行列，注意添衣保暖。好，来看具体的城市预报。北京15到25摄氏度，哈尔滨4到19度，银川9到27度，西安18到24度，榆林8到23度，咸阳17到23度，拉萨7到23度，广元18到29度，南充22到25度，乐山21到29度，泸州21到29度，宜宾22到30度，昭通16到29度，曲靖17到28度，晋城15到26度，邯郸19到31度，鹤壁17到27度，安庆20到26度，襄阳18到24度，南昌26到34度，泉州27到33度，漳州27到37度，渤海小雨，风力5级左右。

0: 部温情，南风三到四级。
1: 下面请听由刘兰峰为您播讲的评书《朱元璋演义》。
2: 好消息，好消息啊！新款正版听书机上市了啊！今天买还送耳机插头音乐卡了。免费咨询电话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最新评书机重磅上市，海量评书应有尽有，单田芳、刘兰芳、田连元都有，全是经典，一部书还不到10块钱，让您一次听到爽，携带方便，送货上门，货到付款。订购热线010-8410-9427，010-8410-9427，评书机。
2: 新款正版听书机音量大，音质好，都是原声正版的全本评书，一集都不少，使用方便，按下数字就能点播，还能断点续播，播放时关机，重启后从哪儿停的就从哪儿继续，还有收音机的功能呢。咨询电话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上回书说到何二愣跑下擂台，武正脸撒腿如飞，直奔真武顶，他想找朱元璋替他报仇。那陈贵呢，在后边紧紧地跟着，还有四个恶奴，一边跑一边喊：“哎，蓝天河，站住，不许你跑！”噔噔噔噔噔噔噔噔，紧追不放。何二愣啊，恨不能有个地缝钻进去啊！他抬对头啊，捂着脸呐、啊，也不敢抬脑袋。路上行人挺多，一看他捂着脸跑，吓得左躲右闪。就这功夫，迎面来一个人，这个人呐、啊，光顾往远处看了，没往前瞅。何二愣来了，咣撞个满怀呀，把人撞一趔趄。哎呀，这谁呀、啊？冒冒失失的。何二愣捂着脸，一听声音这么耳熟啊，把手拿一看，啊，不是别人，正是朱元璋。哎呀，舅舅啊，快给我出气呀、啊！朱元璋这么一看，二愣啊，你怎么了？你怎么男不男女不女是怎么事？哎呀，我活不了了，我叫人羞臊死了。说着把大花袄脱了，花也都摘了，可这脸抹着桐油呢，桐油不好弄掉。哎呀，舅舅，是这么个事情。怎么你上擂台去了？哎，朱元璋怎么来的？书中暗表何二愣和范永年俩人撒谎，借着上茅厕的功夫偷着跑了，马从容也不知道。一会儿功夫，朱元璋到这看看这十个大个，到里边一瞧缺俩，一问二愣子呢，上茅厕了，到那瞧人没了，走多长时间？早就走了。对，这两个惹祸妖精不定惹什么事儿啊，快找吧。就这样，朱元璋和梅世祖分头去找范永年、何二愣。也赶巧了，朱元璋边走边打听啊，就来在这个清真小馆，进来顺着就问：“你们见没见个蓝大个啊？”问的正是小伙计刘云。刘云说：“见着了，有这么人。”哎呀，真是太好呢，给小凤啊10两银子，这个人可是个君子。哦，朱元璋放心了。还别说，他偷着出去玩还办点好事。就在这功夫，小凤跑回来了，进来就哭：“云哥呀，可了不得了，恩公摊事儿了。”伙计说：“怎么回事啊？”“嗨，被那个三阎王啊，把那个君子引到擂台下打擂去了。这个君子到擂台呢，准得出事儿啊。不知道那个君子的家在哪，我给送个信儿。”伙计说：“哎，这位就是找那个蓝大个的，你告诉他吧。”朱元璋说：“怎么回事？”小凤就把方才的经过说了一遍。朱元璋吓坏了：“哎呀，何二愣要打擂可糟了。他那能力不行啊，我得快走。”就这么，朱元璋奔擂台来的，走得特别巧，和二愣子撞个满怀。朱元璋一看，你被人家擦胭脂抹粉，你我咋说了，是这么回事情啊。朱元

0: 班长可气坏了，他是血性男儿，上台打擂输没什么，你罚他你打他都可以，不应该羞臊人呢、啊、擦烟子抹粉穿衣服这是骂人呢、啊、二愣子走，我给你出气去，跟我走。哎，好，走。哎呀、啊、朱元璋止住了脚步，不行啊，我带什么到底这武当山呢？是避难来了，襄阳王派人抓我抓不着，我跑到这儿啊，我出头露面了，算了吧，小不忍则乱大谋，二愣子忍了吧，走回去把脸洗洗。哦，就这么地了，走走走走走。本来事情压下了，就这功夫三阎王陈贵领着四个家将到了。哎，大哥的站住，你把衣服穿穿上，游街，我告诉你，你跑不了，今天你跑哪儿去，我把你掏出来，我追你到王八窝去。二愣子朱元璋一回头，干什么干什么，他输了，休了，就是他。朱元璋说，你人太不通情理，上擂台就个输赢，输了算什么，你为什么要休掉他，为什么，嘿嘿，他谁让他犯统了啊，你哎，你干什么的，我是他舅舅啊，草包啊，嗯，你骂谁是草包，哎哎，你呀、啊、哎，这可不是我说的，那是我四哥说的，我四哥说了，冲这小子本事，他舅舅是草包，他老爷是饭桶。朱元璋气坏了，无耻的东西，你嘴上要留德，不许你胡言乱道，再胡言休息。干嘛，你干嘛，不敢上擂台跟我横啊，算什么能耐呀，有本事你找我四哥呀、啊、啊，饭桶是我四哥说的。哎，想要走了，你跟我走啊。嗯，朱元璋的火实在压不住，那不说呢，陈贵带着四个恶奴往上去啊，不让他们走，非要叫二愣子游街不可。朱元璋没办法，好好，我跟你去。就这样，他们又来到擂台下，来到擂台下，那陈贵啊，噔噔噔噔噔，转到后台又去烧火去了。这阵呢，陈世昌已经在后台休息。陈贵过来，哎，四哥，那个小子的舅舅饭桶来了，在下面站着呢，是吗？我看看，胖子他上来了。哎，饭桶在哪儿呢？啊，刚才我给擦胭脂抹粉那小子舅舅，饭桶，饭桶。朱元璋这么一看，真不像话，上去，二愣子，别乱动啊！他刚要往前近身，有人在肩头打了一下子。啪，嗯，回头一瞧，身后站的是梅氏族金枪教师。老人家，你怎么来了？找着范永年没有？找到了，他在看打靶山卖艺呢，我已经把他送回去了。我到这儿瞧瞧，你要干什么？我要上擂台，你为什么上来？是这么回事情，太不像话了。你看，二愣叫他们糟成什么样。哦，你不能去，你回头看，往后边一指，朱元璋回身一瞧啊，哟，对面是观擂台，你看中间那人没有，头戴三叉帅的金盔人，他是三江大帅陈铁仙，你看做了好几十个武将，这些人背不起有认识你的，你再往上瞧，那上边你看有字没有，你看有人像，朱元璋再看，哦，看清楚了，上边画影图形已经褪了颜色，不过也看得很清楚，画的是常遇春、郭英、朱元璋。就是五科场结束之后，元顺帝画影图形抓着三个人，常遇春是武状元，丢斗丝龙袍反出良乡县，郭英杀了七星坐马，朱元璋建设皇帝龙棺，所以画影图形抓他们。你看画的还挺像，你要上去就许叫人认出来，要认出来你还跑得了吗？我们是避难时候，那 这口气我出不了啊。那我去，老人家，您偌大年纪，这怎么好呢？
1: 不要紧，不就是这个陈世昌，我见识见识，你甭管了。
0: 好吧，老人家，你受累了。
1: 就这样，梅氏祖紧走几步。如果陈世昌不说什么呢，也就算了。哪知这小子一看朱元璋不上来，他还卖黄，怎么不敢上来了？草包饭桶啊，这窝饭桶怎么回事啊？不敢上来呀、啊？说个痛快话，别人笑话。老头压不住火了，哎，陈少爷，属一下刘德啊，老夫打花了。梅氏族脚尖点地，腰眼叠进，施展旱地拔葱，噌，唰，来到擂台上。哎呀，老人60多岁了，身法这个快，这个利索呀，落在擂台上，像四两棉花落在凉水盆里一样，是声息皆无，把陈世昌吓一跳。啊，哟，眼前站老者，年过花甲，干巴巴一团，不壮精气神的，头戴鸭尾巾，身穿短靠，修雷十字派，腰杀大带，红中烟抓着股的快靴，二目炯炯放光。请问您是哪位呀？哈哈，要问我，在下姓梅，叫梅氏祖。啊！哎呀，神拳太保陈世昌吓一跳，原来是金枪教师啊！哎呀，师父在上，弟子有礼。说着扑通跪下磕头，把梅氏祖吓一跳，噌窜出多远。哎，陈世昌，你这是干什么？你起来，你管谁叫师父？我们两个没什么往来。哎呀，老恩师啊，你怎么把我忘了呢？你忘了吗？当初您开镖局的时候，双翼镖局，我和我父亲可三次登门拜访啊。
0: 哦，
1: 梅氏族想起了，有这么个事儿。书中暗表，三江大帅陈野先有四个儿子，最聪明是这个小字儿，特别灵。这小子雄心也大，不过挺坏。这小机会到什么程度呢？他父亲呢，给他找个教师学个一年半年的，老师就得走。为什么呢？在一年半年之内就把老师东西都掏空了，他都学会了，来一个走一个，来一个走一个，最后他父亲陈野先教，教到一年头，陈野先也没什么教的了。爷俩就商量，谁的武艺最好呢？算来算去，双翼镖局梅氏祖金枪教师，他的武艺高，不但武艺高啊，为人也好，而且呢朋友也多。我呀去拜梅氏祖，头一次去，伙计告诉没在家；二次去没在家，到了第三回了，陈世昌惊了：“爹呀，这个老东西不是没在家，他在家不想见我们，我们不是一个路的人呐，咱爷们的名声不怎么地。”另外我们是当官的，他是老百姓，老百姓不愿意结交权贵。那就算了吧，不行，我非绝不可，我上哪学能耐呀？这么办，爹，你多带点人，带厚礼去见梅氏族，他收我便罢，如果不收，你老人家找个理由把他给抓住，押进大牢。押进大牢之后，我想办法把他救出来，他得感激我们爷们的恩情，就能好好教我，他的能耐我都弄到手再说。好吧，陈野先领着儿子带着厚礼，领着40名军卒来到双翼镖局。伙计说了，马掌柜的没在家，只剩下梅老英雄卧床不起，有病了，说有病也得见，那就看看吧。来到里边一瞧啊，梅氏祖紧闭双睛啊，哎呦，面似黄前纸，唇如电叶青，昏昏沉沉。就说陈世昌这小子特别有心眼儿，扑通就跪下了。
0: 师父弟子给。

磕头了，师傅你睁开眼睛，我是陈世昌，我来了三次了，您睁眼睛，梅世祖强打精神看看。说实在的，老人没病，愣装病，不爱收他们爷们儿，冲他摆摆手摇摇头，意思说你们走吧，我不收你徒弟。陈世昌说，老人家你收得收，不收得收，如果不收我跪个丁遭木烂。这小子跪了多半天，梅世祖把眼睛一闭也没言语，这小子跪累了，把礼品往这一放可就走了。这件事儿啊，梅世祖忘了，陈野心的儿子陈世昌呢，可就拿这个当说事了，到处的访高人，我是金枪教师梅世祖的得意高徒，您教我几招，今天找这个，明天找那个，师大爷师叔师爷爷学了五年呢，这小子觉得本事可行了。回到本省，他一个字也不提是梅世祖的徒弟，到外边就提梅世祖的得意高徒。你说小子损不损？今天在擂台上，他想不到梅世祖来了，他一琢磨，这个老东西的名声可挺大。别看我走了大江南北，访了这么多的高人名师，我师的对手可两说。老东西名声虽大，我没见过他本事啊。我今天已经打擂立擂90多天了，没遇见敌手。如果带他手，你说我怎么办呢？这个老东西到这来，第一不是为了官，第二不是为了钱，恐怕是找茬的人。我不如这么办，我先给他磕个头叫师傅，一会儿伸手的时候我赢了他，我就不认他，我拜他手，哈哈一笑，那是我师傅，他能力比我大，他是应该的。所以这小子又阴又损又狠，磕头。梅世祖明白不明白？跑半辈子能不懂吗？往旁一闪身，哎，陈少爷别这样，肩膀头齐为弟兄啊，不错，想当初啊你到双翼镖局去过，不过我没承认啊，你磕个头就算呢尽了孝，从现在起咱们就是哥们，上擂台干嘛了知道不？我打擂了。哎呀老恩师，您是为钱？不是。您为官？也不是。为什么呢？嘿嘿，不为别的呀，为争口气。刚才你打了个大个，对不对？对呀。你说什么来着？你说他舅舅是草包，他老爷是饭桶。不错，嘿嘿，我就是那个大个子的老爷。老人家，我不知道，要知道我也不能胡说八道，您得原谅，用不着啊。我的饭桶来了，没别的，给我外孙子，是不是？我争口气，你伸手吧。陈世昌心的话，姓梅的，要这么说我就跟你比试比试，看看我到底有多大本事，我要把你打败了，就可以一举成名天下呀。师父，要这样弟子可就不客气了。常言说得好，伸手不让步，举手不留情，父母在疆场上还不让份呢，您可得原谅。哎呀，你有能就使吧，你随便。好，老人家请。说着蹭往天一伸，连进三招。梅世祖一看，哎呀，这小子气死独头蒜，不让小辣椒啊，心狠手黑，一伸手往致命地方打，我看你有什么本事。老人家封住猛虎，任凭陈世昌转来转去，啪啪啪啪，有20回合，梅世祖始终呢没有进攻。哎，陈世昌觉得自己，哎呀，我的本事啊比这老头子大多了，我要知道这样，当初我干嘛给他磕头啊？闹了半天的空有其名。梅世祖心里琢磨，你还别说，这个娃娃才20多岁就这么大本事，真不容易。可惜呀，你太狂了，人性不行，这个小子将

要是能耐大了，可是练武人之中的祸害。没事子，我今天上台干嘛来了？是替朱元璋登台打擂，是给何二愣找脸儿来了。何二愣，

0: 想得银钱，也就是找个面教训教训这小子就完了。怎么办？我把他扔到擂台下，不把他摔死也是腿断胳膊折呀，练武人落点残疾，哎，那就算有缺陷，可是不给他点厉害看，他也不知道马王爷三只眼。怎么办？不轻不重给他一下子，教育教育他，叫他记住了，人外有人，天外有天。想到这，老人啪啪啪啪啪再往里进招，可了不得了，陈世昌不行了。只见老人出的招数啊，稳准狠，特别到位。这是陈世昌啊，累坏了，鼻洼鬓角热汗直流，脚下没根儿，再打出去力气啊，可就不够了啊！看来姜是老的辣，醋还是陈的酸呐、啊。呀，梅世祖有两下子，就凭这干巴老头60多岁了，嘿，有后劲。不好，我要输啊！我已经打了90多天了，如果输了，这上将元帅印可就丢了。怎么办？光棍不吃眼前亏，我呀，撤回来给老头说个过来过去话，多叫几声师傅。老头一走，哎，帅印是我的。对，想着这，陈世昌想往旁边退出，就这个功夫呢，巧得很，梅世祖啊露个破绽，身子微微一咧下，把大半个身子都让出来了。这是练武术人最忌讳的，怎么得封住自己的门户，保护自己，然后进攻。你把半个身子给人家，等着人家揍你呢。陈世昌一看这便宜，抬起左腿，嗨，啪，就是一脚奔老人踢过去。他哪知道梅世祖故意的是露个破绽，一看他把脚抬起来了，往前一进身，蹦，就把他后脚跟呢给拖住了。哎，这小子嘿，脚尖拖住了，他知道不好。老人拖着脚跟的时候，心里琢磨：刚才吓得出了一身白毛汗的，不然，呼，他站起来了。嗯，我输了，不认输。老东西梅世祖，哈哈，你下去了，该着我露脸儿。
1: 听众朋友，今天的评书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欢迎您明天的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露好，卷我屋上三重高。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P，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

0: 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1: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2: 中医圣手坐诊，中医世家第四代传人高鲁东，三甲医院特聘专家，省中华医药学会相关理事委员，持两项国家专利，行医30余载，善气血阴阳辩证，组方精准，专治糖尿病并发症、冠心病、不孕不育、牛皮癣等疑难杂症，疗效口碑俱佳，开业零投诉，患者慕名而来，满意而归。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电话432-3777。432-3777。
3: 繁忙与压力交织的现代生活，人们对健康的渴望越来越高。灵芝孢子粉天然健康产品，七珍堂品牌店甄选优质赤灵芝，用富含微量元素硒的水进行灌溉，提升免疫力，从源头上保证了高品质，过滤率高，有效成分完整保留，粉质细腻可口，可冲服、蒸鸡蛋，可兑蜂蜜，每天不到5块钱，气色红润，精神饱满。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1: 好三七，真三七，云南文山正宗三七。电视台七珍堂联合云南文山农民合作社，源头产地直发，放心买，放心吃，品质可靠。买三七，请认准电视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欢度国庆，乐享假期，延吉百货大楼百丽城国庆超值福利火热放送，服饰类联动满200省70或50，家电国补持续中，超值精选万千特价商品，满额再返电子券，珠宝化妆品餐饮国庆大放假，消费满额出好礼，外地游客凭来延票根折上折基础上再增加延百礼包一份，国庆逛延百有百丽城，欢度美好假期。
4: 北京时间13点整。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话说中医》。
5: 天人合一，辩证施治，同心同德，人心仁慈，但行好事。莫问前程，一个展示华夏中医风采的平台，一个弘扬传统中医文化的新阵地。人文自初始，中医伴随生。数千年来，中医以其独特的魅力，在中国人的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一代代医学传承者们薪火相继，济世安康，推动护佑着中医药走向辉煌。由药堂到百姓，有钱没钱都可以收获健康。为服务广大民众，收获健康，诉说衷肠。话说中医，以传中医精髓，成华夏文化。

0: 为使命，以电波为载体，通过讲述的形式细说中医药故事，博览世家风采，造福于民众健康，让中华民族创造的这一瑰宝发扬光大，代代相传。欢迎收听话说中医，
1: 弘扬中医药文化，关注百姓健康。这里您收听到的是由祥康中医馆冠名播出的话说中医，化百姓疾苦，说健康话题。首先呢，我向大家播报一下医馆近期出诊的专家情况。韩峰，北京同仁堂国医馆特聘专家，韩氏中医学术传承人，中国百名青年中医杰出代表。韩峰医师出生于中医世家，幼年时期就酷爱中医，后又考入河北中医药大学继续深造，获得博士学位，至今从事中医临床20余年，辨证准确，经验丰富。韩峰医生临床看诊有三大特点：第一，无需患者张口，只要一把脉，病人病情、病因和性格就能说得八九不离十；第二，临床处方以简便连效为标准，力求让病人少花钱看好病；第三，年纪轻轻就有了中医急症高手之称。悬壶济世仅仅20余载，据统计，韩医生从死神手上抢回的生命数以百计，治愈的疑难病症成千上万，其中有案可稽、值得整理的病种多达12大类、上百种。擅长治疗心绞痛、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疾病发症、脉管炎、静脉曲张、顽固性咳嗽、胃胀、便秘、胃肠疾病、前列腺炎、尿频、尿急、月经不调、痛经、风湿腰腿痛、湿疹、小儿咳嗽、肺炎，治疗效果好。我们的肠胃咨询热线是4323777，4323777。节目当中呢，我们依然邀请到的是深受大家喜爱的滕建国滕主任。滕主任你好。
2: 弘扬中医文化，服务啊百姓健康。话说中医节目又与大家准时见面了，我是话说中医栏目的主讲人滕建国，非常高兴啊在每天的节目当中与大家一起来学习中医，传播中医，并且啊应用中医和中药的知识来帮助大家解决啊咱们的疾病问题。百姓呢有疾苦，中医啊做先锋，听众朋友有什么问题想要了解和咨询的，都可以啊拨打我们话说中医栏目组的服务热线，我呢和我们医馆的专家团队一定啊会给大家一个满意的答复。我们祥康中医馆以足不出市看遍呢全国名老中医为使命，以人数呢治病啊救人，仁德呀调剂药物，人心呢待人处事的服务理念，坚持啊发挥中医药优势与特色，以精湛的医术、高尚的医德服务啊咱们广大百姓，实实在在啊为咱们全国百姓解决啊健康方面的问题，让咱们老百姓足不出市即可享受到啊国医大师一对一的诊疗服务。同时呢，我们医馆呢为了保证治疗的疗效，不但呢为我们老百姓请来了名医，我们医馆呢所选用药材啊均是来自北京同仁堂的道地精油饮片，保质呢保量，那么名医啊加名药才有啊好疗效，真正的让咱们老百姓都能够啊通过中医和中药获得啊健康。
3: 选择一个好的中医啊来调理自己的身体，我相信呢是咱们很多呀身患疾病朋友的非常迫切的希望。然而呢近年来啊中医界层出不穷的大师神医事件呢几乎啊让很多朋友对中医界的医德和医风呢产生了质疑。其实啊以中国之大，医德高尚、医术高超的中医大夫呢并不缺少，只不过呀需要我们呢擦亮双眼，有自己啊独立的思考和判断，用自己的智慧呢去伪存真，而不受啊铺天盖地的广告宣传呢影响，这样啊才能发现真正的苍生大医。下面呢我们就来啊给大家几个标准，仅供呢参考，也不是啊绝对的。那么参考一呢就是医德高尚、淡泊名利。

0: 无论呢、啊、咱们中医还是西医，医德高尚都是啊从业者必不可缺少的一个基本要求。讲求呢医德淡泊名利呢，也是啊成为一个好中医不可缺少的素质。那么很多患者啊在选择中医时呢，往往啊喜欢查看呢、啊、中医师的啊职称、行政级别等，那么总觉得啊只有所谓的教授和主任专家才能呢治好病。但实际上呢，中国目前呢医疗行政级别和职称的高低啊，往往并不能反映啊从医之人的真实水平。所以呢，往往啊一些职称并不高、行政职务啊比较少的中医师呢，才更有时间呢去研读啊古医书，感悟呢天人之道，从而啊提高临床疗效。那么参考二呢，就是啊细心诊治，慢速呢看病。有人说呀，中医师都是慢郎中。那么这个慢呢，并非指啊是中医起效慢，而是啊指的中医在诊治疾病的时候呢，细心查验，认真呐、啊、处方。往往啊诊疗一个病人需要呢近20分钟左右呢才能完成，老病人呢可能啊时间会缩短一点，但也绝对不会2-3分钟便了事。那么中医界的鼻祖，你像汉代的张仲景呢，就曾经啊批评当时的一些医生握手啊不及足，按脉呢不及尺的相对思虚，便促呢汤药。你像明代的一代名医啊张景岳，在成名之后呢，一日啊诊治50余人，便已呢感觉啊头昏脑胀，不肯呢再多看呢、啊、一个病人。这既是啊对自己的身体负责，更是呢对病人呢负责。所以啊在选择好中医时呢，不妨啊到门诊呢观察一下，看看呢、啊、这个医生看病是否经过了思索，看一个病人呢需要啊多长时间。那么参考三呢，就是药检呢而精，价格呢合时。一些啊病人因为病急而希望呢速愈，因此啊要求呢这个医生呢多开一下贵药和好药。在潜意识里呢觉得啊贵药就等同于呢好药，遇到啊开方便宜的医生呢，甚至啊觉得医生呢是故意啊刁难自己，不舍得啊给自己用好药，由此啊甚至产生呢医患冲突。其实啊这种想法呢是十分呐、啊、可笑的，因为啊药价的贵贱与疗效啊并无直接的关系，疗效的好坏呢主要啊取决于中医的辨证是否啊精当，用药呢是否啊准确，并不是啊药材越贵或者呢越便宜疗效呢就越好。药价呀、啊、是由市场来调节的，你比如冬虫夏草本来啊是一味普通的补益肺肾的中药材，那么十几年前的价格呢也没有啊如今这样贵。然而啊近些年来由于啊媒体和市场的炒作，使得呢其价格啊迅速升高。其实啊一个医德高尚淡泊名利的医生呢，在处方用药上是绝对啊不会故意使用啊贵重药材的。那么即使啊使用了贵重药材呢，也是呢出于啊患者的病情需要。大家呢不要啊一味的去追求便宜，相反对于啊病人经济条件的考虑，医生呢会尽力的使用啊一些价格低廉的药物。当然了，每个呀、啊、大夫呢都有自己的处方特点，在这里呢也不能啊一概而论。那么参考四呢，就是朴素真诚，不夸呢海口。在《黄帝内经》当中说啊，说美其食，任其服，乐其俗，高下不相慕，其民呢故曰朴。朴素真诚既是啊中医经典上所认为的有道德修养的人之呢外在表现，也是呢一个好的中医师啊所应该奉行和遵守的修身之道。所以呢可以想象，一个啊喜欢豪车权力全乎后拥大讲排场的人，不仅呢、啊、外在不符合一个中医师应该具有的儒雅气质，内在啊也难以保持住纯正的中医灵魂。中医呢既是啊一门医学，也是啊一种人生态度，一种啊修身之道。 一个好的中医呢，带给人的气场呢，必然呢是安静祥和的。古语啊有言：“巧言令色者，先以仁。”一代名医张仲景在年轻的时候啊，给相面家啊何科看相时呢，何科呀就评论说：“君用思经，而运不高，后将为良医。”那么就说呀，张仲景想问题呢比较深入，但是呢人不是啊很高调。后来呢，张仲景啊果如其言，成了一代名医。可见呢，言辞滔滔不绝、口若悬河的人，动辄呢便给病人呢保证，并不符合啊传统中医师的要求。庄子言呐、啊：“天地有大美而不言。”中医师啊所持的就是呢天地之道，天地之大美无需啊言辞。同样呢，医生啊医术的高低也无需呢多言，一切啊以病人服药后所产生的疗效呢为评判呐、啊、标准。气质安静从容的中医，往往呢医术呢也会啊相对高一些。参考五呢，就是啊不主动推荐西药与中药同时呢治疗。中医啊与西医是两个不相融合的理论体系，至少啊在目前中西医结合的理论体系还远远呢、啊、未能哎构建起来。那么医学博大精深，无论呢、啊、中医西医呢皆如此。在这样的情况下呢，中医开中药，西医呢开西药，大家呢各司其责才是呢正道，不必呢越级带薄。很多呀中医师限于呢水平，在临床效果不明显的情况下呢，为了追求速效，往往呢推荐病人呐、啊、中西药同时呢治疗。这样啊即使有了疗效，也难以说清啊到底是中药起效还是呢西药起效了。那么医生啊医疗水平呢也就啊无法提高。因此啊，一个有志于在中医上有所成就的医生，在内心上呢大都是啊希望病人在服用啊自己所开的中药之时呢，不要啊另外采用呢其他一些疗法，这样呢才能够啊见到效果。而且呢，由于啊中西医结合的理论基础尚未建立，也建议大家呢不要啊病急乱投医，同时呢采用啊中药西药两种疗法，这样呢对于患者的身体也是呢存在风险的。总的来说呢，一个好的啊中医大夫不一定啊要具有上面的所有特征，评判呢一个好的中医最终的标准还是呢临床疗效。那么求医问道并非啊一件容易之事，我所说的、啊、这些主要呢是为大家呢提供啊一些在看病之前辨别啊一个好中医的窍门，希望呢大家能够啊窥一斑而知全豹，不要呢为表象所迷惑，最终呢找到啊理想的中医大夫。在咱们中医馆的专家团队当中，其中啊不乏国家老领导的保健医，还有啊享受国。
1: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电话，同时呢也提示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除顽疾寻名医，话说中医就在您的身边。你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栏目的全国热线4323777 4323777，寻求藤准一对一帮助与指导。我们来有请第一位听众朋友。你好，这位朋友。
0: 你好。
2: 哎，唐老师您好。
0: 嗯，
2: 那个我是那个韩风韩大夫的患者。
0: 啊、哦，韩大夫的患者。嗯，
2: 我搁那个韩大夫那吧看病，能看能有将近三个月了。
0: 啊、哦，
2: 嗯，
0: 患的什么病啊？
2: 血压高和那个心动过速。
0: 啊、哦，高血压、心脏病啊、
2: 嗯。血压高180，那心脏嘛哐哐跳100多下。
0: 嗯，
2: 完了就是那个胳膊腿都麻，完了浑身没劲。
0: 啊、哦嗯，你得这病多长时间了？
2: 我得着没多长时间，就是得了完以后自己搁家吃点药，完了觉得好了，血压不高了，过年又犯了。后来完我也走听你的广播，完了我就搁那个挂的号，挂的号完了那个就给我挂的是韩大夫，韩风大夫。
0: 嗯，
2: 到那去韩风大夫一号脉，就说我这心脏病挺严重，血压也挺高的。
0: 嗯，
2: 完了搁那他就给我把脉。完说的挺对的，我搁那吃的没有，吃几副药挺见效的。完我一直连续没间断就吃，现在都吃没有100天、
0: 哦，
2: 现在不吃了，我也感觉心脏好了。
0: 嗯
2: 嗯嗯，
0: 是 现在心率能多少次了？
2: 现在心率一分钟是七十八。

0: 八下，七十二下，
1: 八下，
0: 嗯，心率现在挺好，心脏也挺好。
1: 嗯，血压呢？
0: 血压现在高压就是128，完低压是76-78，就这样式的。
1: 反正血压不错。
0: 现在降压药停了，就睡眠也好了。
1: 降压药都停了。
0: 嗯，降压药停了，降压药停有3周了，挺好。
1: 哎呀，那太好了。
0: 心脏分流检查的也挺好的。
1: 嗯，
0: 那我这下药下的准确呀。看的挺好的，
1: 我不常说嘛，咱们任何病啊都能等，唯一黑哥这个心脏病不能等啊，是不是？
0: 对，嗯，
1: 这是一个大事儿啊。
0: 可不是咋的，所以说我就觉得我趁轻啊，我也不能蹭啊，
1: 嗯，
0: 自己搁家不能乱吃药啊。
1: 对，
0: 那赶快找个好的中医，你们快来的，全是北京来的那个好的中医，趁轻赶快好好看看，瞧瞧他不是省事儿吗？
1: 嗯，对对对，
0: 那个花钱还花少，还那个看的效果还能好。年头多了，他就不好看了，就是能看好，不时间长了，自己还遭罪。
1: 对，咱有病啊，是不是？一定抓紧事，早一天和晚一天都不一样啊。
0: 嗯，是。再说那个孩子们，大夫用药用的准确，药吧用到恰到好处，就是挺药效挺好的。我感觉挺对症的。完了，你们说我心里挺高兴。
1: 嗯，
0: 我也在这里吧，感谢韩大夫和韩医生的那个助手，挺热情。韩大夫您是看病下药下的准确。完了，其中吧，我这是脾胃都给我调理好了。完了，我那小孙子那脾胃也都扎好，搁他那也吃一个月的中药。我现在感觉原来是大便一周吧都大便一次，现在那个大便也顺畅了，挺好的。
1: 你这在咱们韩大那看好病，把你孙子也领去了。
0: 也领去咱们那看。我一看看，唐老师那个在这里，我就感谢韩大夫，韩大夫的助手。祝他们好人一生平安吧。
1: 好的，也祝你啊健康长寿啊！咱们再见。
2: 除顽疾寻名医，话说中医就在您的身边。你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栏目的全国热线4323777 4323777，寻求藤准一对一帮助与指导。我们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朋友。
1: 对，你好。
3: 啊，陈老师啊，陈大夫你好。
1: 你好
3: 啊。我首先呢，先感谢给了我们一个那个传播健康和表示谢意的机会。我是那个咱们那个韩大夫的患者。
1: 啊，韩风韩大夫的患者哈。
3: 哎。我主要是到那去看的是啥病呢？我就是那个心脏不好。
1: 心
3: 肌严重缺血。完了那样就是心闷气短。完了怕风还怕冷。完了再加上呢，我这70多岁了，一体多病，就是肺肝上还有那个肾。还有胆上都不同程度的吧，有那个囊肿。还那个血管瘤。还有那个就是结节什么的，体质特别弱，心里非常害怕。我就怀着这个心情，另外通过你的讲座。我原先也就是个一盲，就是在这方面吧，就不怎么太重视，就得个缺过，做一天合着创一天粥。这会儿真是有点害怕了。
1: 害怕
3: 了。完了，这是听你讲座以后，现在名望这么高哈，有名医名药，我就去了。去了到那韩大夫，我想就热情的接待我。并给了我那个安慰。韩大夫给我号脉，初步了解一下，说我就是那个什么呢，就是。气质所因所制成的，还有是肝热呀，是什么？反正说出了我以前不知道，还有一些的潜在的疾病。哎，给了我听了韩大夫对我的那个安慰，还有那个给我说出了那个治疗方案。哎，我的心呢，就像吃了一丸那个救心丸似的。心里的话，哎，这坐地就稳当了，就不慌了。另外呢，也不害怕了。这回我心里我可找到救我命的人了。通过这段时间的治疗吧，我吃了有是7周的那个汤药了。韩大夫跟我说过，说你就是放好心态，另外呢就是那个配合积极治疗，一定一定能得到好转。也就是哎呀，非常热情，就是他的那个工作状态或者就是那个职业精神，就让我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好像得了，就心里就非常亮堂。就是病就好像没吃药呢就好了一半了。
1: 就心里
3: 也
1: 有
3: 那种感觉。特别亲切。完了那个我就寻思借此这个机会吧， 我想那个感谢一下那个咱们韩大夫还有工作人员，这些工作人员对我。

0: 我都可照可热情了
1: 啊，
0: 所以在这个机会我呢表示对于所有的工作人员吧表示一下感谢
1: 啊，就是这就是咱们老百姓的
0: 心里话，
1: 对，都是心里话，这是啊，这也是咱们广大患者啊在咱们医馆获得健康啊发自内心的这种喜悦和高兴啊，
0: 我也得谢谢给我这么好的机会。另外，就像你说的话，那个我有的感想就是健康就在身旁。
1: 嗯。
0: 另外，就像你说的那个什么，不到99，谁也不能走。
1: 对。
0: 所以那样啊，我得坚持，就是参加各项活动，定期的检查身体，完了就是调理一下。
1: 嗯。
0: 就是因为毕竟岁数大了哈。
1: 嗯。
0: 各项那个就是身体那个。状况都不行，现在加加油啊，保养一下，像汽车似的，有抵抗力，
1: 对，
0: 再高高兴兴的，过好每一天啊！
1: 哎呀，说的多好啊！哎，其实你说的话就是咱们老百姓啊，平白老百姓的心声，是不是？老百姓图啥呀？是不是啊？就是健康，哎，各个富足嘛，是不是啊？哎，这个没有健康啊，咱们可以说一切不都等于零嘛，哎，所以说咱们在节目当中，为什么苦口婆心的跟大家讲健康呢？是不是啊？咱就是啥，发现啥，有很多人平常不重啊保养身体，一旦疾病来的时候，就像你刚才说的，哎，真害怕，是不是啊？哎，也真后悔，哎。所以说你要是真说找到一个好大夫，那算啥呢？点高。你要真的一旦说找不到一个好大夫，药用的再不准的话，咱们这个生命是非常脆弱的，是不是啊？短短半年一年，这人就不行，就垮了，到那时候咱就后悔莫及了，是不是啊？什么都来不及了。
0: 是啊，
1: 哎呀，行啊，你挺好啊，
0: 所以我说你是啥天气有福啊，把你就是这个福星哈，为人民造福，哎，真的好好谢谢你们啊。
1: 哎呀，太客气，太客气啊。就是咱们医馆的各方面工作还得要需要加强，是不是啊？多给咱们百姓啊造福。我认为我们的工作还得加强，还得需要努力。
0: 哎呀妈呀，他就是工作热情啊，和这些还有那个尽职的那种精神，我没说透。
1: 哎呀呀，
0: 水平有限，
1: 都非常好了，非常好了，哎，太客气了。
0: 你们水平有限啊。
1: 哎呀，挺好，挺好，哎，那好，有什么问题啊？咱们及时联系。我也祝你啊健康长寿啊，那咱们再见啊，
0: 再见，
1: 哎。
2: 韩峰，北京同仁堂国医馆特聘专家，韩氏中医学术传承人，中国百名青年中医杰出代表。韩峰医师出生于中医世家，幼年时期就酷爱中医，后又考入河北中医药大学继续深造，获得博士学位，至今从事中医临床20余年，辨证准确，经验丰富。韩峰医生临床看诊有三大特点：第一，无需患者张口，只要一把脉，病人病情、病因和性格就能说得八九不离十；第二，临床处方以简便连效为标准，力求让病人少花钱，看好病；第三，年纪轻轻就有了中医急症高手之称。悬壶济世仅仅20余载，据统计，韩医生从死神手上抢回的生命数以百计，治愈的疑难病症成千上万，其中有案可稽、值得整理的病种多达12大类、上百种。擅长治疗心绞痛、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疾病发症、脉管炎、静脉曲张、顽固性咳嗽、胃胀、便秘、胃肠疾病、前列腺炎、尿频、尿急、月经不调、痛经、风湿腰腿痛、湿疹、小儿咳嗽、肺炎，治疗效果好。我们的肠胃咨询热线是4323777，4323777。我们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朋友。
1: 喂，你好。
3: 喂，你好。
1: 哎哎，
3: 我是那个韩大夫的。
1: 啊，韩峰，韩主任的患者哈。
3: 那个、
1: 啊，
3: 我那是我这有高血压、糖尿病，还有脑血栓。
1: 哎呀，这咋？
3: 还有那个脑供血不足，就是颈动脉有斑块，这我都住院了，脑血栓。
1: 这病也太多了，你今年多大岁数啊？
3: 我这我是离火葬场不远了。哎，那段时间就是老，我
1: 这
3: 今天老
1: 韩主任就救了啊，一天赖他的也不舒服啊。
3: 哎，完了在那去那个号脉呢，那个咱说实话，韩大夫在那号脉底下有两下，咱真说实话，刚才号脉，他说你不往这个，他说你肝脏也不好，他说你那个尿尿，他说你前列腺也不好
1: 啊。
3: 他说你吧，你有那个脑供血不足，我说对，我说我这我知道，我有他一号的话，说你还有梗最不好，我说对， 号脉，
1: 啊，这回在咱们邯郸的，看这么长时间，现在身体这些症状都怎么样？
3: 哎，现在那强多了。我去就是实质上吧，我吃了四天药，就是那汤药，就吃了四天以后，我就有感觉了。
1: 啊，四天就有感觉了，真挺快。
3: 对，就是缓解，就是原先我手麻呀，那段时间不也老天找点凉嘛，手麻，完了那手麻吧，就是老也是那意思，像那个血栓又脑血栓又犯了似的那种感觉似的。
1: 嗯，
3: 完我上那去，完他们吃药，完就是缓解不少。现在呢，我原先有一便秘，病情度，便秘现在好那个就是也好转了。
1: 啊，
3: 还有这个就是脑供血不足，这个也脑袋也不露红，现在脑子都挺清楚的。因为我去的时候，我跟那韩大夫那么说，我说我要不见效，我就不过来了。我说我这人是这么回事儿，你要是我没有效果，那我还跑啥呀？就的确，咱说实话呢，那个韩大夫虽然岁数不大，那瞅能有个三十八九岁，四来岁，但是的确有两下子。
1: 嗯，的确。
3: 哎，看这玩意儿，这玩意儿不能看岁数大。
1: 对。
3: 你有的你有六七十岁，你看都是瞅一下中医的，但是也未必有能这么高的水平。
1: 哎，对了，学无先后，达者为师嘛，是不是？
3: 啥也靠一些那个注意事项。这个那个人吧，瞅着性格态度，真的人品，你瞅着也真挺好的。
1: 嗯，
3: 把我感觉吧，这个看的这一段时间嘛，我觉得受益挺大的，就是有这些毛病啥的，最起码我现在就不像以前老红了一样的。
1: 嗯。挺好，哎，不错。
3: 我心刚才说的吧，就给人家反馈一下，的确是人家的确是对你对这个病治的也的确是真不错。
1: 嗯，行，挺好的。
3: 嗯，
1: 是不是？既然呢，是不是啊？这个病好啊，好不好？身体舒服不舒服？别人说不行，就你自己感受是最大的。
3: 啊，对，我的确是那样事儿。
1: 所以说，既然呢碰到韩风韩主任了，是不是疗效非常不错啊？咱们一鼓作气把这病都解决了啊！
3: 行，
1: 哎，有什么问题啊，及时跟韩主任联系啊！
3: 好，
1: 我也祝你早日康复啊！
3: 哎，谢谢。
2: 健康问题不用愁，滕老师解您忧。节目参与热线是4323777，4323777。我们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嗯，陈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4: 我非常感谢您，也感谢您多医馆给我带来的好处。
1: 哎呀，太客气了。
4: 我从生病一直到现在的这个两个多月，服药期间改善情况，都分享给大家。
1: 好啊。
4: 我是一体多病。
1: 嗯，
4: 没上咱们医馆去看病的时候，我身体上下就也都是不舒服。每天就特别难受。完了那个听广播，以前也听你广播，之后呢，就经过爱人的朋友的家人的介绍呢，说他在你那个看病看得非常好，效果非常好。然后我就赶紧到咱们那去了。我去之前吧，我胃非常疼，完了之后在那个医院做了那个胃镜，有息肉嘎掉了，嘎掉了之后，但是还是不行啊，疼的我都冒汗。然后我就到咱们医馆去就诊了，就诊之后那个韩松老师接待了我，给我调理，我吃完药以后，我变化简直是太大了，不光我自己有体会，就是看到我的朋友家人呢，都一见我都说，哎呦，你怎么这么精神啊？气色特别好。我以前就那就是嘴唇啊都是发紫发黑，脸也就是发青。特别不好。完了韩老师就一直给我调理嘛，我现在已经都吃到两个月的药了。两个多月药了，吃完之后感觉非常好。首先是咋呢，心脏舒服了，以前我心脏就是那个不舒服的感觉，就是憋闷，身体就是心脏就是那个从脖子一直到头这块有三段，就像憋着是堵着上一段一段的那难受，现在这种情况也没有了。
1: 好啊。
4: 胃疼也好了。上卫生间
1: 啊，
4: 非常非常好，就是整个人简直就是变化太大了。
1: 好啊。这个人呐，有湿必有泻嘛，是不是？
5: 胳膊腿还不好使，也疼啊。
4: 对。
5: 那大堂韩主任的话，看多长时间了？
4: 我看了，吃了六副，一个多月了吧。
5: 啊，一个多月啊。现在口腔溃疡好没？
4: 口腔溃疡现在少多了。
5: 啊，哎呀，那就太好了，还把好90%了啊。
4: 哎，对，完了腿都不疼了，胳膊也不疼了。腰也不疼了，是那个后脖梗它也不疼了。
5: 哎呀，就是这些关节都不疼了啊。
4: 啊，对，就是疼的地方现在都不疼了。
5: 哎呀，真挺好啊。所以咱韩风韩主任医术真是高超啊。
4: 对，我耳朵也吃过中药啥的都没好。完了。

0: 之前吧，我去量了一下血糖，6.4，完了吃了2-3回药以后吧，再一拿量是5.7了。
1: 那你这就正常了啊，你这就正常了，5.7。
0: 我的血糖现在也整得非常好。
1: 虽然说你这血糖正常，吃饭一定要注意啊。
0: 完我看着这个嘴巴哈，原先的舌尖痛不痛的，现在就剩不点不点的了。
1: 哎呀，那就马上要痊愈了啊。
0: 哎，对。所以说我很高兴。
1: 哎呀，那肯定高兴啊！这身体不难受了，舒服了，是不是？这精神也好了。行，挺好，挺好。哎呀，我也替你高兴。有啥问题咱们再联系。
0: 好了，谢谢。
1: 好，再见啊。
0: 好的，再见，再见。
2: 韩风，北京同仁堂国医馆特聘专家，韩氏中医学术传承人，中国百名青年中医杰出代表。韩风医师出生于中医世家，幼年时期就酷爱中医，后又考入河北中医药大学继续深造，获得博士学位，至今从事中医临床20余年，辨证准确，经验丰富。韩风医生临床看诊有3大特点：第一，无需患者张口，只要一把脉，病人病情、病因和性格就能说得8-9不离10；第二，临床处方以简便连效为标准，力求让病人少花钱看好病；第三，年纪轻轻就有了中医急症高手之称。悬壶济世仅仅20余载，据统计，韩医生从死神手上抢回的生命数以百计，治愈的疑难病症成千上万，其中有案可稽值得整理的病种多达12大类，上百种。擅长治疗心绞痛、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疾病发症、脉管炎、静脉曲张、顽固性咳嗽、胃胀、便秘、胃肠疾病、前列腺炎、尿频、尿急、月经不调、痛经、风湿腰腿痛、湿疹、小儿咳嗽、肺炎，治疗效果好。我们的肠胃咨询热线是4323777，4323777。我们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朋友
3: 是不是滕老师啊？滕老师你好。
1: 你好。
3: 那个我吧哈，在你这看病的，完了韩生大夫吧，那个搁他那儿看的挺好的，他的医术也挺高的。我吧是怎么的呢？前阶段就是头也晕，浑身完还出汗，还没有劲儿。完了那个胃也不好，那个睡眠也不好，2-3个小时每天晚上。完了还有贫血，完了心脏也不好。完总之吧，反正就是我在那谁到了那症状，他调一点整那个药，你们药也好，药材还看你号脉啊。对呀，他号那个脉吧也非常好，号的准，完了所以吧都结合在一起。哎，我就在这看，哎呀可好了，我现在都好多好多了。哎，再一个我还得感谢那谁，那个韩生大夫那个助手，挺好的啊，再是谢谢他们。完了再有一个是那什么，就是那个药材好，人也好，人都非常嘛哈，可热情了。我就那个相信你们，而且吧我每次来吧，我都上韩风大夫那看，看的可好了。我太谢谢了。
1: 你是咱们韩风的老患者了。以前也在上那调理过。
3: 调理过，完我一直在那儿看的可好了。
1: 因为这个你这身体啊一定注意。刚才你一开始啊，你描述你那个症状啊，真挺吓人的。完了，你说在咱们韩大夫那块调了1个来月，身体恢复了，我这一听啊，我这心呢一下踏实了。你看你头晕，还睡不好觉，胃口也不行，浑身乏力。你这一听，这人们像散架子似的嘛，是不是？
3: 对呀，还
1: 有
3: 血
1: 的，不是？血压太低
3: 了都。
1: 对呀。现在血压多少啊？
3: 140到90多，还行吧。
1: 你今年多大年龄？
3: 妈，67了。
1: 六十七，血压别超过140，135左右。低压呢90多，这是你这个年龄啊，这个血压值。

0: 完，你这个贫血怎么样？现在还贫血不了？
1: 现在还行了，有劲儿了。原来没有劲儿啊，
0: 啊，
1: 都不行了。现在还行，我能溜达了，基本出去了。有时候，那个买点菜了什么的，拎什么东西，哎，我都能拿，都挺好的。
0: 啊，
1: 你看现在不行了，那别说拎东西，就我手套都没有劲儿，浑身全冒虚汗，我就简直觉得我好像得一场大的病，好像要完了似的感觉。后来我赶紧不行，我就赶紧上你们医院，我不敢去。我是一手术，害怕手术，害怕再照相，害怕查找警察，老丢了。项目
0: 还没治病呢，钱没少花，问题还没解决，
1: 就
0: 是
1: 我儿子吧，看半个月，完了也就那样了。我是中医吧，中医管咋的呢？我相信中医，号脉，号的准，在这儿看得好。我也相信中医，吃中药，我一直那个在用那个你那个中药调理我自己呢，调可好了这药，我可相信了。要我咋说，相信就是那个今后就是那些姐妹啊有病的、啊，都得那个、上你这来看了，药材也好，人也好，都好，我是相信的。我总得找韩风，找韩风大夫给我看。你看他那岁数挺小的，年纪轻轻的，但是人家看病可到位了，号脉号的可好了。
0: 所以说啥呢？
1: 陈老师，我都是在听你广播，我才那啥知道的。
0: 也是咱们老
1: 一直是听你的，谢谢你啊。
0: 哎呀，太客气了，聊的挺好，行。王老师，你多吃点什么？多吃点那个红色的食物啊。
1: 啊，
0: 红
1: 色
0: 的食物都，哎，红色的食物都具有啥呢？养心补血的作用。
1: 哎，
0: 你不管主食、副食啊、水果啥的，多吃点红色的啊。完了，穿衣服呢？你看为什么岁数大人，你看愿意穿新鲜色的衣服？这是啥呢？咱们说这个衣着打扮呢，我告诉你，都跟咱们身体啊都有关系，哎，说老年人
1: 穿黑色的，不穿黑色。
0: 穿黑色的是啥？黑色是补肾，红色是补心，绿色是补肝胆，黄色是补脾胃，黑色不紫色它是补肾的，哎，你平常你这个腰怎么样啊？腿脚怎么样啊？
1: 那个腰还行，那个腿吧，有时候那膝盖哈，那个有一阶段不行，后来在韩风那块调理，韩大夫给我调一下啊，好多了，就是这样的。
0: 咱三个药啊，调就调，咱饮食啊、生活起居等等，衣着打扮呐，多注意点，
1: 哎，
0: 一定啥的，适合自己身体，这些对咱身体啊都是有帮助的。也就是啥，你吃饭吃不对，它会伤身体；你就是穿衣服穿不对，它也会伤身体。你要穿对了，它会对身体有起好作用的啊！我多注意啊，咱没事儿，哎，咱有人韩大夫给你保驾护航的，你就放心啊。身体哪块不舒服，赶快找大夫看。
1: 到什么季节了？我看感觉要不行，我说马上你们去调理，去上你们那个中医馆，我就去。别的地方我不相信，就爱上你们那去。药材也好，找韩大夫。
0: 药材好，这条非常关键。你光有好医生，没有好药材不行。医生技术再高，那药质量不好，它也不行，是不是？
1: 对。
0: 医生技术还得高，药材质量还得好。这叫啥呢？咱好一好吧，你在患者吃完之后才能收着好的药效。
1: 对。
0: 这些都不用我多说，你是深有体会的。
1: 谢谢啊，程老师。
0: 没事，程老师。
1: 谢谢韩大夫。
0: 多多保重啊。
1: 好。
0: 好，咱们再见啊。
1: 再见。
2: 除顽疾寻名医，话说中医就在您的身边。你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栏目的全国热线4323777 4323777，寻求藤准一对一帮助与指导。我们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朋友。
3: 哎，你好啊。
4: 哎，陈老师你好。我吧就是那啥，我那个听广播吧，就是来看病的，我挺多病的。
3: 你是听完广播来到医馆看病的哈？
4: 那我在那个韩方主任那看的。
3: 你主要在咱们韩大夫那看的什么病啊？
4: 看的那个什么糖尿病，睡眠不好，出虚汗。尿频尿急。俺挺多病，还有我还低血压还。
3: 身体啊，
4: 腿还疼，腿疼，
3: 腿还疼。
4: 哎呀，那有一病我都没说，医寒的都给我泡面耗死看出来的。反正我这不吃了3周药了吗？三四天吧，我这个睡眠哈，就哎呀，就可好了，就睡眠睡4-5个小时了。
3: 这么
4: 睡眠就可好了，现在哎呀，我都多少年的睡眠不好了。有一点事儿吧，这一宿都没有觉了。好的时候吧。

0: 也就三四个小时。
1: 嗯嗯。
0: 现在我都能睡六七个小时了。
1: 啊，哎呀，那真好。
0: 啊，哎呀，这个真好，我这好可快了。
1: 嗯嗯。
0: 再我就是那个出虚汗呐。
1: 嗯。
0: 哎呀，一年四季就是哪怕三九天呢，我在外面走三十分钟哈，那汗呢都哗哗的。
1: 啊，哎呀。
0: 我现在就好多了。
1: 嗯。
0: 完了，我尿频尿急吧，就是有尿啊，那就是干脆控制不住。
1: 啊，
0: 现在都好多了，都能控制住了。
1: 哎呀，那真
0: 好。尿频也好了，好那个好多了。完再一个吧，就是那个脑鸣，完了还有那是听着像耳朵右耳朵听着像嗡嗡响那声，
1: 啊，
0: 那个都见好了啊。
1: 啊，耳鸣。
0: 哎，我这都老多年的病了。
1: 啊，
0: 哎，啊，
1: 真不错。
0: 这感觉见效挺快呀。
1: 嗯，你这疗效真挺好，这身体这么弱。
0: 嗯。
1: 这么多。
0: 嗯挺好的，完了，嗯，完了，我就是人家就是那个肛门底下不有小包吗？
1: 啊，
0: 哎，现在都没有了，没有了。
1: 啊，
0: 这才我才吃三周药啊。
1: 才吃三周啊？
0: 啊。
1: 哎呀，那这药效可真挺快呀，啊。
0: 这家伙给我说坏了，你说这我这都多少年了？我说这家吃个能有三周药，哎，好了那个病。
1: 嗯嗯。
0: 嗯，腿疼也见好了。
1: 啊啊。
0: 像这眼睛还有点青了呢。
1: 嗯。
0: 也坚强了啊！
1: 好啊！
0: 哎呀，从头到脚吧都是毛病，这回我看这些治的也都差不多了。
1: 这回可以说，你这个在这寒风这块就出灾了，碰到一个好大夫不容易啊！咱们争取啊，一鼓作气啊！韩大夫这块儿，哎，把这病啊都治好他啊！
0: 啊，谢谢你们。完了那啥，我要不听广播，你要不讲座，哪知道啊？你说。谢谢
1: 啊，同
0: 大夫，谢谢您呐，还谢谢韩
1: 东
0: 主任。
1: 不错啊，
0: 嗯，
1: 有什么问题啊，一会跟张韩大夫联系啊。
0: 啊，
1: 那好的，咱们再见啊。
0: 哎，好了啊，哎，谢谢。
2: 韩峰，北京同仁堂国医馆特聘专家，韩氏中医学术传承人，中国百名青年中医杰出代表。韩峰医师出生于中医世家。幼年时期就酷爱中医，后又考入河北中医药大学继续深造，获得博士学位，至今从事中医临床二十余年，辨证准确，经验丰富。韩峰医生临床看诊有三大特点：第一，无需患者张口，只要一把脉，病人病情、病因和性格就能说得八九不离十；第二，临床处方以简便连效为标准，力求让病人少花钱看好病；第三，年纪轻轻就有了中医急症高手之称。悬壶济世仅仅二十余载，据统计，韩医生从死神手上抢回的生命数以百计，治愈的疑难病症成千上万，其中有案可稽、值得整理的病种多达十二大类、上百种。擅长治疗心绞痛、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疾病发症、脉管炎、静脉曲张、顽固性咳嗽、胃胀、便秘、胃肠疾病、前列腺炎、尿频、尿急、月经不调、痛经、风湿、腰腿痛、湿疹、小儿咳嗽、肺炎，治疗效果好。我们的肠胃咨询热线是4323777，4323777。在这里呢，也提示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啊，如果你也有健康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咨询专线4323777，4323777来寻求帮助。下面的时间，让我们来听一下中医馆的现场采访报道。
3: 腿静脉曲张，我腿肿了。
4: 哪条腿？
3: 就那个右腿，就是严重了，我就来看了，实际挺长时间没看过也。
4: 因为这静脉曲张，你现在腿变颜色了吗？
3: 变黑了。肿了，
4: 吃了一周，你现在身上觉得怎么样？你身上我听你跟韩芳老师原来有点腰疼啊。
3: 嗯，腰不舒服，就是腿肿了，我就害怕了。
4: 哦
3: 我怕截肢。
4: 不是，那这个得注意，才五十来岁，你这……那您吃了这一周药，你觉得身体舒服一些吗？
3: 嗯，感觉好点，起夜少了，大便挺正常的了。
4: 原来一宿起多少次？
3: 哎妈，起的不说得四次的五次那事儿。
4: 啊，那你这起夜的次数是不太正常，这点岁数啊，三十多岁啊，现在一宿能起几次？
3: 现在好像两次吧。
4: 哦，
3: 真
4: 是这个健强挺好的。
3: 嗯、
4: 原来大便是什么呢？是干燥啊？
3: 是不是就有便不出来，费劲
4: 啊？总
3: 的，嗯，
4: 现在能便出来了，啊，现在觉得腰舒服一些。
5: 这患者就主要是下肢静脉曲张，他有一个症状就是麻木啊、肿胀这方面，就是说

0: 面相来讲，属于肝肾不足。
1: 肝肾不足。
0: 肝肾不足有风湿，这种情况下一般都是，用方就是比如独国鸡生汤、祛湿汤之类的。
1: 老师，你说像他那个大便，之前便不下去没劲儿，您现在给他调完，他就能便，是通。
0: 对，这里边嘛还没有就是说通便的药，主要是一个调肾。
1: 就是
0: 调肝肾不足。肝肾足了，他这个胃肠道就会正常。正常蠕动。他是也是在排湿，所以说这方面以独活鸡生汤、祛湿汤为主，补肝肾、强筋骨、去风湿，这么治疗。他这个吃完一周，虽然效果吧，就是有一些效果，但是这个病啊，比较顽固，见效稍慢一些，有点效果就是说一个好的迹象，慢慢吃会能好。
2: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收听中医馆的现场采访报道。
3: 我是听朋友介绍来的，再说我妈吧，80多，她总听广播，我妈可信中医了。完，她就是说你上那个中医馆，我看看，找哪个老中医都看看都挺好，你别打针，因为还有时候我血压高，想打针的呢。完我一寻，我妈打针吧，身体还凉，她说又不爱好，她说你就看看老中医。完，我就寻思我就来看看来了。
1: 是您母亲听
3: 广播？我母亲听广播。
1: 咱们这个老中医年轻，但是呢，
3: 但是
1: 道派的。
3: 你别说我挂号的时候，他说。我们跟我们邻居来的，他说你咋挂个年轻的呢？我说不管年轻，这里的中医都挺有水平的。我说
1: 只要治病就是，
3: 对，我说的对，效果就好。
1: 老师，你主要调身体哪方面呢？
3: 我就是血压高，一量说血压吧，我刚得时候突然间就是血压是180，完了我就迷糊，半身就麻了。
1: 那肯定是。低压多少
3: 啊？低压那功夫好像是80吧，是多些呀。
1: 那你这多长时间呢？
3: 我就才一周啊，调的挺好的呀。
1: 不是，我就说的这血压发现高。
3: 发现高就是，也就是一周。
1: 就刚发现。
3: 我就刚发现，我突然因为啥，爱人你有点身体不好，完了我就上火了。
1: 是。
3: 完突然间就那个那啥玩意儿，就血压就高了。
1: 今年多大岁数姐？
3: 64。
1: 64啊，就突然上火了，造成这血压高。
3: 对对对。
1: 完然后你母亲让你来在中医馆。
3: 对。
1: 你现在这吃了，今天是第二次来。
3: 第二次来我才吃七天，
1: 吃了七天，
3: 七天还没吃完呢，还有一天。
1: 觉得效果
3: 也效果非常好，
1: 非常好
3: 啊，非常好。
1: 你来的时候血压多少？
3: 我来的时候血压180，就助理给我量的，那时候心跳都不行，慌，就浑身都没劲儿。
1: 来的时候血压是高压180，低压多少啊？
3: 低压那人好像80多。
1: 那今天是血压多少情况下？
4: 今天高压是140，低压
1: 80。
3: 这我还紧张呢，我搁家自己量。
1: 不是你紧张肯定是因为那个小王给你测量量血压，我看你
3: 那脸可红了。
1: 如果你要是正常的话，应该他的血压在130。
3: 对，我搁家量127，有那个。
1: 就是你应该在这左右，你可能就是来看病紧张，但总体说来，那你这血压调的
3: 挺好，
1: 挺好。
3: 那我没想你这么快。
1: 我也觉得。那你吃降压药了吗？
3: 我吃就是中药那个小片儿，就4片降压药，我就吃那个那。降压药，中药。
1: 韩芳老师这个方
3: 挺好，
1: 辩证啊，就你脉象就特别
3: 对，挺准。
1: 所以说这一次我的血压
3: 就是啊，
1: 高兴哈。
3: 对，我高兴。原来我上早市都不敢去，一去害怕犯病，我兜里都揣带瓶水，揣降压药，我怕一下就血压高那个啥了。那现在没啥事儿了，走道上早市不慌，怕迷糊，就是迷糊。
1: 在这之前血压都挺平稳，突然血压高，受不了。
0: 这个患者就是说是短时间内就是说效果非常明显。一个是说辩证比较准确，就是来的辩证比较准，而且就是说这个阿姨之前就是说中药方面他没怎么吃过。另外他刚吃完中药头几天，他还说有一个挺巨大的就反应，一下血压突然升高，另外就是说
1: 就拉肚，
0: 拉
1: 了一天，
0: 这个就是说是一个特殊的反应。
1: 是三天出现血压就是比看病时还高了。
0: 至于再看那个病机方面呢，就是说之前大姨刚来的时候是诊脉来讲，就是说它是一个就是肝肾阴虚。肾阴虚主要是肾不好，另外心脏也不好，
1: 心脏
0: 肾脏都不好，
1: 心肌
0: 缺血，供血不足，下面是肝肾，它主要是一个是肾阴虚导致的血压升高，上焦有火，有火肾虚，火引不下去，所以方面就是说主要是调，我这个方里面主要是给它调肾，滋阴补肾，方面往下去火。这方面调。
1: 那他那个，像您，他说这3天突然血压升高，
0: 这个是在
1: 有些患者也出现这种情况，这是什么状态？
0: 这个是给他调整血液循环。
1: 血液循环就是。
0: 还有一个巨大的就是药物反应，这个有的患者有的患者没有。
1: 就
3: 对，
0: 正常。

0: 碰到这种患者，
1: 嗯，
0: 就是啊，是一种药物反应，其实是
1: 吗？哎，这个是一个好的事儿，
0: 好的迹象，
1: 对对，说明药物在身体起作用了
0: 啊，是一个药物反应，
1: 所以说他这个药物反应比较明显，所以他这个血压瞬间就降下来了
0: 啊，火下去了，
1: 对，火下去了，
0: 主要是
1: 而且他这个肾让这个肾气足，
0: 肾气就
1: 哎推动血液运行。通了，他就火一下去就好了。
0: 肾阴虚引起这个血，
1: 对对对，
0: 是不？而且他的心脏也不太好，
1: 心脏不好，心脏不好。
0: 您在这一周的药里，主要是给他调整，就是滋阴补肾呗，是吧？
1: 对对对对，
0: 让他的火泄下去，所以
1: 对对对，
0: 是吧？谢谢韩老师啊。那你当时吃第三副的时候，血压突然升高，而且拉肚子，你害怕吗？
2: 我咋没害怕呀？我跟我妈说了，打电话。我妈说的，那没事啊，那是那个正常反应，给你排毒呢。我妈还挺明白的
0: 啊。
2: 嗯，完我就没害怕。
0: 你看，经常通过跟韩老师的交流也是，就是正常的一个药物反应。
2: 对，
0: 就是说的他打通这个血管经络啊，就是说的是一个就是好的迹象。
2: 是是，嗯。
0: 但就说你这个效果。特别明显，
2: 嗯，我妈还说呢，哎呀，这这么快呢，说的你那个血压下来了，说挺好的啊。
0: 但是你还得坚持。
2: 我坚持，我一定要坚持。嗯。
3: 韩峰，北京同仁堂国医馆特聘专家，韩氏中医学术传承人，中国百名青年中医杰出代表。韩峰医师出生于中医世家。幼年时期就酷爱中医，后又考入河北中医药大学继续深造，获得博士学位，至今从事中医临床20余年，辨证准确，经验丰富。韩峰医生临床看诊有三大特点：第一，无需患者张口，只要一把脉，病人病情、病因和性格就能说得八九不离十；第二，临床处方以简便连效为标准，力求让病人少花钱看好病；第三，年纪轻轻就有了中医急症高手之称。悬壶济世仅仅20余载，据统计，韩医生从死神手上抢回的生命数以百计，治愈的疑难病症成千上万，其中有案可稽、值得整理的病种多达12大类、上百种。擅长治疗心绞痛、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疾病发症、脉管炎、静脉曲张、顽固性咳嗽、胃胀、便秘、胃肠疾病、前列腺炎、尿频、尿急、月经不调、痛经、风湿、腰腿痛、湿疹、小儿咳嗽、肺炎，治疗效果好。我们的场外咨询热线是4323777，4323777。好的，由于时间关系呢，今天节目到这里就要告一段落了。祥康中医馆目前呢已经开设了中医儿科、中医针灸、中医骨科、中医内科、中医皮肤科、中医疼痛科、中医疑难杂症科、中医心脑血管科等多个科室，在中医治胃病、治老慢病等多方面呢建立了完整的治疗体系。如果您在健康方面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医馆的服务热线4323777。好的，听众朋友们，我们明天再会。
4: 本栏目由祥康中医馆冠名播出，看中医用好药就到祥康中医馆。祥康中医馆特邀数十位国内知名中医定期坐诊，电话4323777，4323777。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生活中你会遇到这样的问题，
3: 去延边博物馆的路怎么
4: 哪能买到好木耳，
5: 有没有知道用水果怎么做酵素的呢？
1: 生活中你会碰到这样的麻烦，
6: 我们家下水道堵了，有没有通下水道？
7: 网购了一个水晶灯，能给找个
3: 我想清洗一下我家的油烟机。
2: 有了烦恼不要慌，您的生活我来帮，听天天帮你办，生活烦恼一扫而光。互助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

0: 分，欢迎您收听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天天帮你办，我是主持人珊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255-1547呢，正在全线为您开通，有信息想要发布的，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
1: 关注四季冷暖，守护出行平安。听众朋友们，这里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 AI 气象站。今天是2026年9月29日，星期二，农历8月19。根据中央气象台14点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延边州整体偏东南风，风力1到3级。以下为您带来各县市的气温情况：延吉，晴，0上8度至0上21度。敦化，多云，0上8度至0上20度。安图，多云，0上8度至0上20度。汪清，多云，0上8度至0上21度。合隆，晴，0上7度至0上21度。龙井，晴，0上8度至0上21度。珲春，多云，0上9度至0上21度。图门，晴，0上9度至0上21度。再播送一遍。延吉，晴，0上8度至0上21度。敦化，多云，0上8度至0上20度。安图，多云，0上8度至0上20度。汪清，多云，0上8度至0上21度。合隆，晴，0上7度至0上21度。龙井，晴，0上8度至0上21度。珲春，多云，0上9度至0上21度。图门，晴，0上9度至0上21度。以上天气情况，希望为您的出行提供参考。欢迎您继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0: 提醒一下收音机前的您，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正在全线为您开通，来关注信息啊。李先生呢是想招聘一位住家保姆，照顾一位70岁的男性老人，老人是处在半自理的生活状态啊。电话是133-4153-6399 133-4153-6399。刘先生招聘保安，要求65岁以下能长期工作的啊。电话呢是138-9434-8360 138-9434-8360。提醒您，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正在全线为您开通，有信息想要发布的，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

0: 好，接下来迎接一下听众的热线，这位是徐先生，徐先生你好，徐先生，
1: 我要卖三只奶羊
0: 啊，昨天节目当中发布过，是那个180斤的是吧？
1: 对，三只奶羊。
0: 奶羊就是
1: 纯羊奶的。
0: 三只奶羊哈，行。
1: 嗯。
0: 还有什么要补充？没有您。
1: 地址龙井。
0: 嗯。
1: 好了，电话130。
0: 嗯。
1: 8943。
0: 好。
1: 4453。
0: 13089434453啊。
1: 哎。
0: 好的，再见。
1: 再见。哎。
0: 来关注徐先生的信息啊，有三只奶羊想要出售，180斤啊每一只，然后呢出售的地点是在龙井，电话是13089434453，13089434453。提醒一下收音机前的您，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正在全线为您开通。

好，提醒一下收音机前的您，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1546和255-1547呢正在全线为您开通，有信息想要发布的，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来关注一下啊，听众在节目当中发布的信息。徐先生呢是有三只奶羊想要出售啊，每一只大概都有180斤，然后呢是在龙井啊，有意向的可以拨打电话13089434453 13089434453。继续来关注信息，金先生呢是想找一位啊做午饭的这个保姆啊，每天做一顿午饭的保姆，电话是153-5455-1195 153-5455-1195。刘女士呢有房子对外出租，位置是在北山小学附近啊，这个离聚货市场也不远，和泰小区是一个1楼60平，交通啊购物都很方便，可以直接拎包入住，电话是13844778885 13844778885。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正在全线为您开通，有信息想要发布的，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

好，提醒一下收音机前的您，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正在全线为您开通，来关注一下听众在节目当中发布的信息。龙女士呢是想找工作求职啊，找一份零活儿，扒玉米啊这样的零工都可以，或者是照顾老人的保姆。电话是178-4323-8900，178-4323-8900。任先生有两套房对外出租，位置呢都是在新洲雅苑，一套是1楼60多平，一套是6楼60多平。电话是13894316862，13894316862。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正在全线为您开通。

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正在全线为您开通，来关注信息。林先生呢，有一辆本田125摩托车啊，太子牌的，现在售价是1500元，能过户的啊。具体的联系电话是156-0433-5071 156-0433-5071。李先生呢是在延吉市朝阳川镇有一个一楼的门市78平，要出租出售啊。这个位置交通很便利，离高铁站呢还有这个机场都是不远的啊。具体的联系电话是156-0433-1096 156-0433-1096。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鸡胗堂八年品牌老店及养生滋补为一体，延吉珲春设有两家实体店，经营项目有三七羊奶粉、灵芝包子粉、海参、白桦蓉粉、天麻、丹参、冬虫夏草等，精选道地珍品，质量有保障。买滋补品请到电视台鸡胗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
1: 白桦蓉有森林钻石的美誉，平均每20000棵白桦树才能长出一棵桦树蓉，弥足珍贵。鸡胗堂白桦蓉粉，纯天然，活性高。

0: 可以煮水喝，泡水喝，每天早晚喝一点，补充丰富营养，口感好，坚持喝，身体棒。七珍堂品牌店提示：白桦蓉粉产量稀少，货源有限，预购从速。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一楼门市。
1: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谷粒，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谷粒，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0: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226-2262，750-5888。中医圣手坐诊，中医世家第四代传人高鲁东，三甲医院特聘专家，省中华医药学会相关理事委员，持2项国家专利，行医30余载，善气血阴阳辩证，组方精准，专治糖尿病并发症、冠心病、不孕不育、牛皮癣等疑难杂症，疗效口碑俱佳，开业零投诉，患者慕名而来，满意而归。地址：东百超市西斜50米，电话432-3777。432-3777。
1: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一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2: 繁忙与压力交织的现代生活，人们对健康的渴望越来越高。灵芝孢子粉，天然健康产品，七珍堂品牌店甄选优质赤灵芝，用富含微量元素硒的水进行灌溉，提升免疫力，从源头上保证了高品质，过滤率高，有效成分完整保留，粉质细腻可口，可冲服、蒸鸡蛋，可兑蜂蜜，每天不到5块钱，气色红润，精神饱满。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一楼门市。
3: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一楼门市。
1: 北京时间14:30。生活中你会遇到这样的问题，
4: 去延边博物馆的路怎么
5: 哪能买到好木耳，
6: 有没有知道用水果怎么做酵素的呢？
7: 生活中你会碰到这样的麻烦，
8: 我们家下水道堵了，有没有通下水道？
9: 网购了一个水晶灯，能给找个
10: 我想清洗一下我家的油烟机。
1: 有了烦恼不要慌，您的生活我来帮，听天天帮你办，生活烦恼一扫而光。互助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
11: 北京时间14:30，欢迎收音机前的您在一段广告过后继续回到天天帮你办的下半时段。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正在全线为您开通，有信息想要发布的，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来关注一下听众在节目当中发布的信息。

0: 徐先生呢是有三只奶羊想要出售啊，每一只都180斤的重量，是在龙井啊，有意向的可以拨打电话13089434453 13089434453。李先生呢招聘住家保姆，照顾一位70岁的男性老人，老人是生活半自理啊，电话是13341536399 13341536399。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正在全线为您开通。
1: 关注四季冷暖，守护出行平安。听众朋友们，这里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 AI 气象站。今天是2026年9月29日，星期二，农历8月19。根据中央气象台14点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延边州整体偏东南风，风力1到3级。以下为您带来各县市的气温情况：延吉晴，-8度至-21度；敦化多云，-8度至-20度；安图多云，-8度至-20度；汪清多云，-8度至-21度；合龙晴，-7度至-21度；龙井晴，-8度至-21度；珲春多云，-9度至-21度；图门晴，-9度至-21度。再播送一遍：延吉晴，-8度至-21度；敦化多云，-8度至-20度；安图多云，-8度至-20度；汪清多云，-8度至-21度；合龙晴，-7度至-21度；龙井晴，-8度至-21度；珲春多云，-9度至-21度；图门晴，-9度至-21度。以上天气情况希望为您的出行提供参考，欢迎您继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0: 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正在全线为您开通。刘先生的对外出租，刘女士对外出租房子啊，北山小学附近，离这个聚货市场也不远，和泰小区1楼60平，交通啊购物都很方便。具体的联系电话是13844778885 13844778885。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正在全线为您开通。

0: 好，接下来迎接一下听众热线，这位是刘先生。刘先生你好。
1: 你好主任。
0: 哎，
1: 我其实到保安65岁以下，那长期工作的身体健康是这样的。
0: 保安65岁以下长期工作哈。
1: 对对，完了，电话是1389434-8360。
0: 1389434-8360，一会儿为您重复啊，再见。刘先生的小区物业招聘保安，要求年龄是65岁以下，能长期工作的啊。电话是1389434-8360，1389434-8360。

0: 好，接下来迎接一下听众的热线，这位是于先生。于先生你好。
1: 我主持人你好。
0: 哎，
1: 出售全新动感单车，原价800，现在卖200。
0: 好的。
1: 这个物理锻炼身体用的。
0: 嗯。
1: 还有一个凤凰折叠自行车130。
0: 嗯。
1: 爱玛电动车300。
0: 嗯。
1: 这个是电瓶不行的，换电瓶，车没咋骑。
0: 好的。
1: 还有一个电脑椅60，轮椅50。
0: 嗯。
1: 电话是2470897。
0: 好嘞，一会儿为您重复啊，再见。
1: 谢主持人。
0: 不客气。于先生呢有一些物品出售啊，这个呢是动感单车，原价是800，现在是200啊，这全新的是在家里面锻炼身体用的啊，这不是出去骑的，在家里面锻炼身体用的。凤凰牌折叠自行车130，爱玛牌电动车300元，这个买到手之后需要自己换个电瓶啊，电脑凳60，轮椅50，电话2470897 2470897。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正在全线为您开通。

0: 好，继续来迎接一下听众的热线，林先生，林先生你好。
1: 你好。
0: 哎，
1: 我想求购自行车。
0: 求购自行车哈。
1: 嗯嗯。
0: 啊，好。
1: 皇家的赛车。
0: 啊，赛车类的呀。
1: 不是山地车吧？
0: 啊，山地的自行车哈。
1: 嗯，好的呀。
0: 留个电话吧。
1: 156-0433。
0: 嗯。
1: 507哦。
0: 156-0433-5071啊。好嘞。再见。哎，林先生想求购一辆质量好的啊，成色好的这种山地自行车，电话是156-0433-5071，156-0433-5071。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鼓励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老碗一杯。优瑞鼓励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2: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62，226262，750588。
3: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联系是七珍堂。

0: 力城店，连接是永润堂大药房，连接是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 你敢相信吗？无需患者张口，抬一把脉就能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就是李友，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擅长治疗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冠心病等疑难杂症。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祥康中医馆，电话4323-777，4323-777。
2: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3: 七珍堂八年品牌老店及养生滋补为一体，延吉珲春设有两家实体店，经营项目有三七羊奶粉、灵芝包子粉、海参、白化蓉粉、天麻、丹参、冬虫夏草等，精选道地珍品，质量有保障。买滋补品请到电视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一楼门市。好三七，真三七，云南文山正宗三七。电视台七珍堂联合云南文山农民合作社，源头产地直发，放心买，放心吃，品质可靠。买三七，请认准电视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一楼门市。
0: 欢度国庆，乐享假期，延吉百货大楼百丽
4: 录播节目。
5: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

0: 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一块钱。
1: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0: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大家伙准时的来收听我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在节目的一开始啊，我想提醒一下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凡是存在三高问题、有心脑血管疾病隐患的这些人群呢，你们长点心啊，一定要重视起来。因为像你们这样的患者呢，就相当于是咱们家庭当中的地雷啊，不小心呢就会炸开花了，把自己给毁了，把家庭也给毁了。如果说你要是一些特殊的职业呢，那更是会殃及到其他人的生命安全啊。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今天刚到台里的时候吧，我看见了一个学生依然在那惊魂未定，讲述刚刚他经历的一件非常惊险的事儿。来电台呢坐公交车，然后坐公交车的途中啊，司机师傅突发意外了，身体抽搐，就手脚就不受控制了，表情非常痛苦。就这个时候的师傅呢，双手已经完全离开方向盘了啊，车辆顿时就进入了那种失控的状态，情况非常的危急，随时都可能发生交通事故。还好呢，就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候，车上的一位男乘客动作非常迅速，马上跑到司机身旁，一手握着方向盘，然后叫车里车稳定下来，看准了刹车一脚踩下去，终于是成功的将车辆给紧急的给刹停了啊。你就这样的话还造成了一个轻度的追尾，不过庆幸的是没有任何人受伤。我的学生呢还参与了对这个司机的紧急营救，说他那个驾驶室里边就放了一盒硝苯地平，很显然呢他是高血压患者啊，因为地平类的降压药吃着呢。直到120来了之后把人拉走了，我的学生才离开啊。那么这会儿啊，除了司机具体情况咱们还不大清楚之外啊，其他的乘客呢也只是受了一些惊吓，并没有酿成什么大祸。我估计明天呢大家伙可能就能看到这个新闻了。但是呢咱想一想，这是后怕不后怕。所以说我今天呢想再一次的呼吁咱们广大的听众朋友们，三高问题绝对咱不能含糊。如果说还伴随着心肌缺血或者是脑供血不足，那更是需要重视，因为危险可能就在下一秒就发生了。那么这个司机的表现很显然呢，他是发生了脑卒中，也就是我们俗称的中风。一些脑卒中的患者呢，他都是以这个抽搐为首发症状，也有一些患者呢是在发病的过程当中啊，他有四肢抽搐的现象。那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主要就是脑血栓、脑出血过后吧，它会影响到大脑皮层，导致大脑皮层异位放电，这就会出现继发性的癫痫，俗称的叫羊高峰或者说是羊癫疯啊，意识突然就丧失了。强直过后会出现呢阵发性的痉挛，往往会伴随着尖叫，面

会呈现青紫色，有的舌头啊都会被自己给咬伤了，口吐白沫，瞳孔散大，这种情况它会持续呢十几秒啊，甚至更长的时间，但是大部分呢都会在发病的15分钟过后患者逐渐的清醒。有些患者发作症状呢它并不典型，其实我们害怕的就是这种非典型的症状，因为它很难去判断啊，主要表现的就是失神、肢体麻木、抖动。总之来讲，这个癫痫的持续状态，包括这个持续的时间越长，对脑的损害就越严重啊，它是危及患者生命的。就我们老话讲的，抽风让人抽死了。啊，而且呢，持续的肌肉剧烈的运动啊，它会引起乳酸中毒，血液的 pH 值也会显著下降，它会产生代谢的紊乱，啊，患者的呼吸停止又会导致严重的缺氧，全身重要的脏器也会出现损害。所以说，听众朋友们，你们说咱这事儿他不重视，那能行吗？都涉及到脑子的事儿。那么这种情况，如果在家庭当中，我们家属该怎么办呢？一定要记住老师说的这句话，第一时间拨打120，然后要尽快的把病人搬到一个安全的地方，防止病人从床上跌落下来，要迅速的清除病人周围有危险的东西，以免对病人或者说是对家属造成伤害。再有就是用这个手帕包着筷子放到病人的嘴里边，干嘛？以防止病人抽搐发作的时候吧，把他把自己的舌头给咬伤了。你要找得着筷子，就直接用这个手绢啊卷好了，然后给他塞进去，毛巾都行，就给他垫到啊他这个舌头这儿，给他抵住。但是这个时候最重要的就是一定得保持患者呼吸道的通畅啊，最好把那个衣领啊都给他解开。老人有假牙的赶紧给他拿出来，你脑袋偏向一侧，以免呕吐物啊吸到气管里边造成窒息，那就完了。所以说，如果说我们不想让自己发生这种危险呢，我们有三高的这些患者呀，就得及时的从根本上去进行治疗啊。这句话老师也是苦口婆心的呼吁了无数次，但有一些患者认为什么呢，就是我现在吃这个降压药、降脂药啊、抗凝药啊，我一天都不辣，而且我控制的还行，我吃降压药血压不高了，也没啥症状。但是我要告诉你的是，当有事儿出现的时候就晚了。你看这司机，人家他但凡他要是有点症状，他能开车不？你走大街上兴许没啥事儿，你摔倒了也就摔倒了，你开车的话，你这车失控了，他这就不是说你摔倒那么简单了，对不对？还是平时没事儿嘛，所以说他才出来当司机的嘛。平时吃了降压药血压能控制住，吃了降脂药检查也没啥问题，不出事则已，一出事要命。甚至于有的人早晨出门的时候做梦他都想不到，说我自己啊会出现这脑中风啊。为什么？每个人他都不会往坏了想啊，所以说就能控制住就行了。但是我要跟大伙讲的是，但凡三高的，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咱都不能存有任何的侥幸心理啊。你像三高的人群来讲的话，咱就属于高危人群，如果不及早的去疏通我们的血脉，如果不能够及时的把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血脉和肝肾给捋顺了、通畅了、疏通了，我跟你说啊，你别看你现在好吗好样的，只要你三大生命通道淤堵了，三高存在了，那就等于说咱这一脚已经踩进了鬼门关了。而对于心脑已经出现损伤的患者，那就更危险了。你说如果说还指望着那些常规的用药企图达到保我们平安的目的，李老师告诉你，那只会让你们失望。因为那些药物刨开副作用不谈，效果上来讲也达不到一个根本的治疗，说白了就是顶药啊。那么我们问题的根源到底在哪儿呢？听众朋友们，其实三高怎么来的呀，非常好理解啊。你像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绝大多数的那都是吃出来的。年轻人肥甘厚味不知节制啊，尤其像司机这个群体啊，就这样的案例特别多。

你开车开着开着你犯病的，这已经不是个例了，对吧？为什么？咱说这司机有几个正儿八经吃饭的，饥一顿饱一顿，尤其是跑长途的那更完了，经常吃快餐对付一口，快餐就具备一个显著的特点，热量高油性大啊，对不对？你像这老年人啊，还有三十年前受苦吃不了啥好的，三十年后饿补好不容易吃到好的了，这些行为来讲都会伤及到我们的脾胃，脾胃不好消化吸收能力就不行，那我们吃进来的一些脂肪糖分它都没有办法正常的消化吸收，它就会扩散在我们的血液当中，再加上现在的人劳累熬夜心理压力大爱生闷气着急上火啊，而你用的一些常规的药物呢又都会导致我们肝肾不足，那你这个解毒代谢能力是不是就会减退？这些血液里的垃圾它没有及时的分解出去代谢出去，残留在我们的血管和经脉当中，是不是就造成了血脉淤堵了？堵到哪儿哪儿就出问题，脑梗心肌梗死是不是就都来了？就算我们暂时还算幸运没发生意外，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垃圾它会沉淀在血管壁上，就形成动脉硬化，哎，那就是周身的病变，不光是心脑的问题了。你看要是肠系膜动脉硬化之后，我们这人体的肠道的张力就会降低了，便秘腹痛肠梗阻肠穿孔，这肝动脉硬化之后我们会产生胀气腹泻，或者说是出现黄疸，眼底动脉硬化会导致视网膜缺血，或者是出现眼底出血视力下降，下肢动脉硬化影响我们行走，甚至严重了还会导致截肢。所以说看到没有啊，就听众朋友们，你任何疾病的形成是不是都是我们这脾胃亏虚肝肾不足然后引发血脉淤堵所导致的？归根结底啊，是不是都是在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这儿的？那为啥老师讲啊，我说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宗，因为你疾病怎么来的，它就是三大生命通道淤堵了，咱知道它是这么来的，咱就让它怎么走啊。而这种赶走疾病的方法绝对不是说你吃西药就能治的，因为西药没有通咱们这三大生命通道。那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们的治疗方向非常的准确，我天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讲，咱一通的就是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二通的是血脉让你气血运输好，血脉一通我跟你讲这危险就解除了，哎，性命就无忧了，各大脏腑之间就能够互通信息了，配合默契了，你浑身哪哪都觉得舒服了，然后三通肝肾让你解毒代谢好啊，听说过百病从肝治这句话吗？肝主的是疏血藏血啊，我们这里面的这个疏泄的不光是毒素啊，还有什么闷气压抑的情绪，而肾脏是干什么的，过滤血液的，他们俩功能要强大了就能够为我们机体保驾护航了，血液不会受到污染，慢慢的血管弹性也就都恢复了，哎，脏腑更是不会受到毒素的侵袭，那你说咱是不是就能够健康长寿了，对不对？再加上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是发酵中药，我们为什么能够凭借这一种药从头通到脚从里治到外，就跟它是发酵的有直接的关联。你看古代的一些医家啊，都知道利用发酵技术来提升药效，现代医家更是从发酵技术当中寻找到了中医药的突破口。那比如说屠呦呦前辈，他就是通过现代的发酵工艺，在马王堆出土的52病方里头寻找到了青蒿素，获得了诺贝尔医学奖。而我们今天的文玉堂三代延寿方，李老师也是利用发酵工艺，在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的基础上改良成功的。啊，我们专治一体多病，他可以说是做到了创新革命，真正改写了老慢病患者的命运。而且它每一片都来之不易，药厂为了实现李老师提出的发酵技术，特意建立了一个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系统，这个系统可以容纳上百套经过 3D 打印出的仿生罹患各种慢性病的

0: 人体肠胃系统啊，然后以这些仿生的人体肠胃系统作为发酵罐，将三通方的中药放置到这些仿生系统当中，让他们与疾病共生发酵啊，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够做到知己知彼，百战百胜。而就这么一条流水线，十年下来就投入了 5.3 个亿，而且这种投入还在每年递增。因为 3D 打印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是每发酵一次就需要重新打印的，你只有这样不断的更新，才能够确保三代延寿方能够与时俱进的跟上疾病的发展和变异的步伐。我们要确保每一位服用三代延寿方的患者都能够做到药到病除，益寿延年。而且咱们历代的延寿方所运用的药材也都是始终保持着新鲜的鲜活的野生药材。你像有着长寿三宝美誉的人形手乌、西仙草、杜仲等等，都是现采现摘之后，哎，再把各种新鲜的药材放置到这套仿生系统当中进行共生发酵的。我们要通过不断的观察，我们要总结数据，叫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我们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最后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这863种活性多肽对应的就是人体出现的863种病症啊，你这劲儿就不得了了。所以说你看用上的患者，咱们几天之内也都可以见到非常明显的效果。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从头到脚，从里到外，都能够让你们健健康康，过后一片西药都不吃。所以说它就是治疗各种慢性病硬核的武器。这也是为什么国外的媒体高度赞誉说，谁掌握了三代延寿方，谁就掌握了生命的原因。包括为什么那么多国家的想要进口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目前出口海外那一片$8呢，和人民币将近60块钱，而且近期还要涨价，说要给他们调到$10，那就是80块人民币了一片啊。但是你别看涨价，人家海外的订单是不减反增的啊。你包括依然还有那么多的全球医药巨头想要购买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在这一切的背后都是因为延寿方确切的疗效啊。而在这里边庆幸的是什么？庆幸的是咱们国内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咱们享受的是一片1块钱的价格，哎，让咱们花少的钱用好的药治多的病啊！我觉得这是对敬畏生命、尊重生命草的诠释。再好的药你老百姓用不起，它有什么意义？有钱人的命是命，没钱的人就得等死吗？所以李老师希望凭借自己的努力，让每一位患者都能够得到最好的治疗啊！同时也正因为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便宜又好用，在国内外都非常受欢迎，哎，国外订单应接不暇，可以说你不出口它也不行，你不出口这国内患者怎么去补贴？没有国外的$8一片，哪有国内的1块钱一片啊？所以说这个药源就非常紧张，经常是一药难求。如果说咱们想花小钱治大病，别给自己耽误了，让自己少遭点罪，那就赶紧的拨打场外的电话，询问你当地有没有货。另外问一问呢，有没有1块钱的这个名额，只要有药你就赶紧用啊，效果不好你给我拿回来啊。我们做的是良心药放心药，你如果用了不解决你的问题，你就是想用老师也不给你用，你那么多人等着呢，对吧？所以说放心药让老百姓拿回去用，你说我是千分之一的效果不好把药给我拿回来啊，良心药用上就能够给你们解决问题，用上就管事，短时间真的就能见到效果。平价药一片只卖1块钱，老百姓都能用得起，但机会不多，打场外的电话啊，问问你当地有没有药。好了，多余的话呢我就不说，接下来呢我们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

0: 0377-370-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1: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0: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你好你好，是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李老师吗？
2: 我是李老师，你好。
3: 哎，李老师你好。
2: 嗯
3: 啊，李老师，我是一个患者的家属，这不是我爸呀，吃咱们这个药啊恢复的挺好的。
2: 嗯嗯，
3: 而且我爸跟我说，咱们这个药啊卖给外国人啊，那都是一片啊8美金，折合人民币啊这50多块钱，但是国内啊就卖1块钱一片。
2: 嗯，
3: 哎呀，他对您啊评价老高了。
2: 其实李老师也说了哈，这一点呢是我一生当中我觉得啊最大的成就。
3: 嗯，
2: 哎，我也非常骄傲。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咱研发成功的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本应该这个价格高昂的，我给他打造成了平价药、百姓药，老百姓都能吃得起。
3: 嗯嗯，
2: 我常说呀，
3: 是，
2: 你再好的药，老百姓用不起，白瞎。你有钱人用，有钱人呢可以选择的东西多了，啊，但是咱老百姓就只能用药物治病了，啊，能治好病的药物卖得太贵了，老百姓用不起的话，那只能等死了，那干嘛呀？
3: 嗯嗯，
2: 因为我从小我经历过这些，啊，所以说呢，我希望咱广大的患者朋友们都能够把病给治好了，用咱三代延寿方，因为我对三代延寿方的疗效我是非常有把握的，啊，
3: 嗯，
2: 但是真没想到咱们大家伙每个人都有一颗感恩之心，
3: 那是
2: 每次打电话来了之后感谢什么的。你这样啊，你跟我说一下你用完了之后啊你自己的一种感受，现在来讲的话呢是父亲恢复的怎么样，您都给我讲一下。
3: 哎哎哎，我老爸呀恢复的特别好。
2: 嗯
3: 所以呢你看我今天打电话，一个谢谢您，再一个呢我还有点问题啊，想麻烦李老师也给我看看。
2: 啊，您自己有问题是吧？
3: 对。
2: 你先跟我说一下父亲用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用了多少了？
3: 他吃了快2副了。
2: 嗯，
3: 效果真的特别好。
2: 之前怎么个情况简单说一下。
3: 之前啊这不是我老爸在医院检查说是肺心病，那真是啊得了病这才知道有多遭罪呀。
2: 嗯嗯
3: 啊，这个你看我们也心疼他，但是啊人家输液批不了啊。
2: 那对，
3: 只要说啊能治这个病的，哎呀这不管这个药多贵嘛，我们一般呢都尽量给他买让他用。
2: 嗯嗯，
3: 可是呢钱花了不少，这病啊也没见好转。
2: 嗯，
3: 结果呢不但没好转呢，还逐渐把老爷子这胃啊也弄得不好了。
2: 嗯，
3: 你看这些年啊都瘦了很多。
2: 你父亲多大年龄了？
3: 76了。
2: 76岁，岁数也不小了。
3: 就是啊，岁数也不小了。
2: 嗯
3: 嗯，这不是严重的时候，我爱人都跟我说要这样下去啊，说咱爸可能就够呛了。
2: 可不就是嘛，就是因为在这个关键时刻吧，咱们能够及时的用上三代延寿方，这算是老爷子的一个好福气了。
3: 的确，能用上真是这个老爷子的福气。
2: 嗯，
3: 在没用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之前吧，
2: 嗯，
3: 哎呀，我爸他一天啊没次数这么吸氧。如果不吸就不行，就呼噜呼噜的就喘，
2: 嗯，
3: 脸都发紫。但是啊，用上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以后，
2: 嗯嗯，
3: 哎，好像是不到半个月吧，哎，一天啊，就说吸一次氧就行了。
2: 嗯嗯，
3: 晚上睡觉呢也没被憋醒过，这不现在也不怎么咳嗽了。
2: 嗯嗯，
3: 你整个人啊精神状态都不一样了。而且还能出去转悠了。
2: 行行行，那这就是能够享受晚年生活了。
3: 哎呀还真是，你看现在呀 他能穿上之前的这个太极服，
2: 嗯，
3: 能打太极拳了，
2: 嗯。

0: 所以呢，李老师啊，你看，就是我老爸身体状况这么好，哎呀，真的感谢您，是您呢救了我老爸。
1: 嗯，那这也是你们自己的福报。我刚刚不讲了吗？就老爷子能够在我们所有人都认为没有未来的情况下用了三代延寿方吗？这就是幸运啊！
0: 哎，幸运，
1: 有福报，有幸运，有决断，能够听到我这节目了，这是一种缘分；能够应用上了，这是一种决断。嗯，老爷子现在恢复的确实还不错，李老师听了也非常高兴。但我还是那句话啊，不管多严重的疾病，也不管我们多少年的老病根，只要李老师说咱这个还能治，哎，那你们就及时的把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给用上，我们就可以逆转病情，并且益寿延年，让你父亲继续治疗。那我问一句啊，你现在究竟出现什么问题了？
0: 我怎么回事呢？我是啊，有这痛风，
1: 有，嗯，
0: 也四五年时间了，也没少吃药，是不是脚趾头都肿了？那疼起来呀，也是疼得我呲牙咧嘴的，也挺痛苦的。
1: 嗯嗯，
0: 这个李老师，你看我这个情况，这能治吧？
1: 主要就是痛风，没有其他问题是吧？
0: 对，
1: 我跟你讲啊，像你们这样的患者的话，普遍都是脾虚为本，湿浊为标。哦、你看到那鼓起来的呀，这痛风石啊，那是湿浊。啊，它为什么会鼓起来呢？跟脾虚有关系。绝大多数的痛风患者是饮食不节，大吃二喝。啊，你自己想想看，是不是这种情况？
0: 说实话，确实是。
1: 哎，就尤其是像我们很多男性，喝啤酒吃海鲜，你这样一来的话呢，就导致咱这个嘌呤就这些物质成分过高，外邪呢就会乘虚而入，进入到我们这个肌肉关节。再有呢，就是你们这类患者呀，他这个肝肾都不好，你尿酸排泄不出去，就会导致气血不畅，经络不通。那你不通了就会出现疼，久而久之呢就会导致啊咱们这个经络不通，引起的是关节肿大、畸形、僵硬等等，疼起来真的是非常的要命啊！
0: 就是扛不住。
1: 而用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咱们是一通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通了血脉之后的疼就减轻了，就不疼了。
0: 行。
1: 然后三通肝肾，解毒代谢能力好了啊，所以说呢，直接抓住了病根儿。就像你这种情况的话，咱们治好了很多，而且你也年轻，四五年的病情也不算老病根儿，两副药给你治得利利索索的，不会像你父亲那种的，他是需要三副啊，你只需要两副就可以。
0: 哎呀，那可太好了，
1: 嗯，
0: 好好好。那我用，要直接打场外电话订购就行是吗？
1: 对，你直接打场外电话，然后问一下咱们这个有没有一块钱这个名额啊，因为现在啊他一块钱一片啊，他给这个名额不多，所以说你抓紧打电话问吧。啊，
0: 行行行，那我赶紧去问问。好嘞好嘞，谢谢你啊。
1: 哎，咱们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你好，李老师。
1: 你好，
3: 总算是给你这个说上话了。
1: 嗯，
3: 麻烦你啊，再给我看看呗。
1: 老患者是吧？
3: 对对对，老患者了。现在呀，我在正在用着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
1: 嗯。
3: 已经用了快一副了。
1: 怎么样现在？
3: 感觉这个效果呀，比我之前说有用过的这个药物都好使。说实话吧，就这个一片一块钱，你说比我过去吃的单一的那个降血糖的那个药还便宜。而且呢还能治这个一身的病，咱们这个药物哪哪都好，就是不好买。上次啊我都等了很多天了，这回呀我手里头这不是还有10多天嘛，我就提前打个电话。想让这个李老师帮我看看还需要多少。
1: 这一点呢李老师也感觉是比较抱歉啊，因为现在这个节目当中也是我是反复的跟大家伙去解释。
3: 嗯，
1: 你说便宜又好用，需求量是肯定大的，所以说呢就一直就导致啊这个名额有限呢，药源紧缺。你这样，你跟我说一下，得病多长时间了？
3: 哎呀，我这个糖尿病啊都15年了。
1: 你多大年纪啊？
3: 我今年我才57岁。
1: 哎呦，57岁得糖尿病15年了。

0: 你这够年轻的当时啊。
1: 是啊，
0: 嗯，
1: 没用这个法效中药三代延寿方之前呢，
0: 嗯，
1: 我都打那个42个单位的那个胰岛素，
0: 嗯，
1: 但是这个血糖控制的也不怎么好，这个餐前呢都8-9个，餐后呢就13多个，关键呢我现在呀这个并发症也挺严重的，
0: 嗯，
1: 这也挺可怕的，你看我这个眼睛吧，这个眼睛上有这个眼底上出血，还有这个玻璃体混浊，
0: 嗯。
1: 哎，我都打过那个激光。
0: 你看看，就70-80岁可能会得的病，咱57岁就已经都摊上了。而这糖尿病就是罪魁祸首，血液太粘稠了，血脉淤堵了，堵到哪儿，咱们哪儿就出现并发症。哎，堵到我们眼脉了，你这各种眼病就出来了。
1: 是啊，我就感觉我这个眼睛看东西那个颜色发深，而且还发暗。
0: 嗯，
1: 就像有那个布帘子似的那样。然后呢还有那个小黑点儿，密密麻麻的，哎呀看着可心烦了。
0: 就是飞蚊症，玻璃体浑浊，那这都有了。
1: 我说我这眼睛啊不好吧，我这心情也很糟糕。这晚上也睡不着觉，老寻思着这事儿。你说这以后要是瞎了你说可咋办是吧？
0: 对，心理压力就比较大了。
1: 对。还有啊就是啊平时身上啊这个一点劲儿都没有。这个吃啥呀也没有胃口。你说这活着呀就感觉到也没啥质量了，
0: 嗯，
1: 你说活着也都没啥劲了是吧，就感觉到啊这个特别的累，还有我这个尿蛋白呀2+号，脸呢都是肿的。
0: 你这是肾功能也不行了呀。
1: 是啊，我也害怕我这个以后这个会不会得这个尿毒症啊，
0: 嗯，
1: 但是啊后来呀咱们这个药啊还是我们邻居王丽他妈给我的，
0: 嗯，
1: 他是心脏不好，他这个心脏啊做个支架，后来就又犯病了，他那个腿啊也不好，这个腰也不好，走路啊都直不起腰的那种。
0: 嗯，
1: 他吃咱们的药啊，他就好了。但是啊，我们的病情啊，他不一样，我也没敢多买，我就买了一副。
0: 其实咱们三代延寿方呢，是真金不怕火炼，好药不怕检验啊。只要你们愿意啊，给自己一个机会啊，去用一用，这老师呢都替你们高兴啊。因为你见到效果之后吧，我不让你用，你都不干。啊，而最主要的是，病人就是想好病，而我们这些搞科研的，我们这些医务工作者，我们就是想给病人解决问题。咱们俩好嘎一好，
1: 对对对，
0: 对吧？你回顾一下，咱们现在是就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
1: 哎呀，见这效果挺快的，我记得好像是用了第4天吧。
0: 嗯，
1: 我那个血糖就往下走了。原来呀，我那个血糖这个餐前的时候不就是8-9个吗？
0: 嗯，
1: 然后我用到第4天的时候呢。这个餐前血糖它都6.4了，餐后呢是8.6。
0: 嗯
1: 嗯，原来这个餐后啊都到15-16个了，慢慢的我就觉得我身上的这个并发症也好转了。
0: 对，随着血糖的逐渐平稳，血液干净了，血脉一疏通，那我们这个并发症肯定它就见好了。
1: 嗯，对，我现在呀可有信心了，这个你看我现在这个一副药啊用下来，我的42个单位的胰岛素，在常外老师那个指导下呀，我都已经不打了。
0: 嗯，你不打了，你血糖现在稳定不稳定？
1: 稳定啊，现在都是餐前5点多，餐后7点多。
0: 这就很好了。
1: 我之前呢，我都不敢想过，哎，我这个胰岛素还能够停下来。
0: 嗯。
1: 你还能不打了？我原来呀，就想着这胰岛素啊。都得打一辈子了，都得停不下来了。
0: 如果没有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从根本上就治疗你的糖尿病啊，那你真的就是停不了了。
1: 嗯
0: 啊，你都带到这棺材里头把这些病发展，
1: 嗯，
0: 啊，就没办法。 因为这就是替代疗法啊，你自己的这个胰岛素它分泌不足，我就给你补充啊，你补到什么时候个头啊，补到说的就是不行了啊，但是中医认为糖尿病它是脾的病，说白了就是我们这些患者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了，你用不上，吸收不了，就是这么回事儿。啊，再有糖尿病为什么还叫代谢病呢？因为它跟这个肝肾不足有关。啊，我们为什么会产生很多并发症呢？又跟血液粘稠、血脉淤堵有关。你看看，这就是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血脉、肝肾，就他们仨的事儿。啊，那治病咱不能光看表面啊，你血糖高这是表面现象，我降血糖那就是治表面了，治表面治不了根儿，你永远好不了。而三代延寿方叫一方三通，而且还是发酵药，中药不发酵它效力肯定就不够啊，它通它就通不好啊。那我问你，你血糖平稳了，你最近这个状态是不是就越来越好了？
1: 也那当然。

0: 呢？你看啊，最近呢，别人看我吧，都说我瘦了，其实啊，我是消肿了，我的脸部这个浮肿没有了，这个眼睛看东西呢也清楚多了。
1: 嗯，
0: 反正虽然说现在还有阴影吧，但是也浅了，这个阴影也小了。还有这个小便那个沫子没有了。
1: 嗯嗯，
0: 之前呢我这一刷牙呀牙龈就出血，现在这个刷牙它也不出血了。
1: 嗯嗯，
0: 吃饭的胃口也好了呀，就感觉这个身上啊比以前就有劲多了。
1: 好好好，所以这就是老师讲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啊，只要我们别把自己给耽误了啊，别到了这个治不了的程度啊，老师呢也不是什么病都能治的啊，咱也得分程度啊，就别到那一步的话，咱用上三代延寿方，我都能给你治好了，啊，你说，哎呦，我都折磨我十几年了，折磨我几十年，折磨我半辈子了，只要老师说能治，我都能给你治好啊。你现在信心是不是也有了？
0: 对呀，现在我可有信心了。
1: 嗯，
0: 这一副药啊，用下来效果就这么好。有谁也不相信了，我呀就相信你了，李老师。
1: 也是感谢大家伙对李老师的信任啊。恢复的还不错。老师也替你高兴，接下来呢我再给你开两副药，咱要治的给他治的妥妥的啊，把我们身体周身的症状呢都给他治好啊，把我们三大生命通道呢都给他捋顺了畅通了，咱们就吃嘛嘛香，身体倍儿棒啊。
0: 那太好了，谢谢你李老师。
1: 好的，打场外电话看看，把药给备上，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0: 哎，好嘞。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如果您也是患有多年的老慢病的，都可以拨打这部电话进行咨询与订购。节目最后，我们依然要感谢李老师，因为李老师让我们得到了花少钱治好病的机会。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成情歌。
1: 曾经很流行《上海滩》系列的电视剧和电影，而今成为时尚弄潮儿不断翻弄的所谓时尚。东方夜上海和西方好莱坞有着很多类似的地方吧，奢靡也好，怀旧也罢，经典就是不能复制的时代标记。你好吗？欢迎来到小曾带来的双城情歌。

爱情》来自30年代姚丽的原唱。90年代的时候，叶玉卿也以原曲翻唱过一首叫做《挡不住的风情》，并一样的大红。说到魔力，说到魔力，想起范晓萱，放着超级偶像的位置不坐，偏偏玩一些自己想玩的音乐。有的时候上天并不是公平的，给了他天使一般的外表，还给了他飞一般的才情。无数真正的爱乐人都相当推崇的 You don't trust me at all。

0: 红袖添香才下眉头，彼岸花已在水一方，双城情歌。
1: 如果允许你随意组合两位歌手演唱，你可以给我一个很劲爆的组合名单吗？那你觉得蔡琴和黄耀明呢？一个会唱会做会玩 pose， 一个唱了几十年都唱成传奇了，绝对的骨灰殿堂级的组合。好了，来听这首《花天走地》。

天走地，遗憾的是没有找到那版美艳绝伦的合唱版。这里是小曾带来的双城情歌，接下来要推荐陈洁仪，一点都不逊色前两位的相当会唱的歌手。尽管很多人都还没有充分注意到他，他就已经退出歌坛了，但是那有什么关系，众多专业的人士已经给了五星的评定，连他自己都会说自己很会唱。带来一首金曲奖肯定的歌曲，叫别让我恨。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一句问候，情系千家万户；
2: 一个电话，受理百姓需求。
1: 倾听社情民意，凝聚百姓心声。
2: 民生无小事，服务零距离。
1: 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2: 时刻与您真诚相伴。
0: 关注民生热点，咨询政务信息，寻求政府帮助，监督行风政风。北京时间的16点，这里是延边广播电视台的民生服务节目百姓热线，我是小冉。此时此刻呢，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延边广电客户端、蜻蜓 FM 客户端、延边新闻广播视频号、抖音号、延边百姓热线抖音号同步直播。那在我们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我们本地的听众朋友也可以拨打直播间的三部参与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参与到节目当中，咨询你想了解的政策问题。那我们的网友朋友呢，可以通过直播间的可以通过我们的这个抖音直播间的互动留言来咨询你想了解的政策。好，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天气非常的不错哈，那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呢，根据延边气象台15点30分发布的气象预报显示，那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有小雨，今天夜间有偏西风1到2级，明天白天有偏西风2到3级，空气污染气象条件指数1级，森林火险4级。以下是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各县市的气温，气温有所下降了。延吉10到17度，图门9到17度，敦化8到15度，安图8到16度，合龙8到16度，龙井10到17度，汪清8到17度，珲春11到18度。

0: 再来播报一遍：延吉10到17度，图门9到17度，敦化8到15度，安图8到16度，合龙8到16度，龙井10到17度，汪清8到17度，珲春11到18度。那现在呢，正值我州的秋季森林草原防火期哈，秋季森林防火期。那我们的这个秋季森林防火期呢，是从9月15号开始到11月30号结束。那么整个这个秋季森林防火期期间呢，天干物燥，林区枯草落叶等可燃物大量增多，不安全用火行为非常容易引发森林火灾。延边州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延边州应急管理局发出通告，在防火期内从严管控野外火源，严格执行防火区用火审批制度，严禁在林边50米内烧秸秆，严禁在防火区内吸烟、烧荒、烧纸、烧香、燃放鞭炮、生火取暖、野炊等，从源头上杜绝人为火灾隐患。林区各类经营单位和个人要履行火灾防控责任，做好防火宣传教育，严防森林火灾发生。广大群众要自觉遵守森林草原防火相关法律法规，主动支持参与秋季森林防火工作。如果发现森林火情及各类的违规的野外用火行为，应当第一时间拨打12119森林防火报警电话，确保隐患早发现，火情早处置，风险早消除。
1: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0: 来关注2027年度延边卫视广告招标公告。延边广播电视台延边卫视中心作为延边地区权威官方媒体，目前拥有一套卫视频道、两套地面电视频道、五套广播频道频率、一个新闻广播客户端，全平台新媒体总粉丝量近600万。核心平台延边卫视是全国唯一的潮汉双语地级上星频道。据国家广电总局大数据统计，电视潮语综合频道2025年分别位列吉林省白天和夜间地面综合频道收视率第一。延边广播电视台延边卫视中心拥有强大的汉潮双语节目制作能力，全媒体传播矩阵，具备强大的媒体传播力、影响力、公信力，可为广告代理业务提供优质的传播载体与流量支撑，诚邀优质合作方携手开展广告运营合作。延边广播电视台延边卫视频道的广告时段代理经营权面向全国进行公开招标，现将招标事项公开如下。招标项目：延边卫视的广告时段代理经营权，经营期限2027年1月1号至12月31号，为期1年。报名条件：具备独立的法人经营资格和广告经营资质，拥有良好的经营记录和经营业绩，并和广播电视媒体有过合作的广告公司、文化传媒公司。报名需出具的材料：企业营业执照副本原件、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证书及身份证原件、复印件，公司简介，包括成立时间、规模、硬件设施、人员情况、近2年业务情况及营业额等，与广播电视媒体合作的证明标书、广告经营资质证书复印件、委托投标人介绍及联系方式。另外呢，项目负责人不在人民法院公布的失信被执行人的名单中，如果在名单中的话是不得参加投标的。那么本次招标呢，不接受联合体投标，投标公司可以同时竞标我台其他招标媒体的广告，即可以捆绑式经营。报名时间9月21号至10月11号。报名日期结束后，延边广播电视台招标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将在2个工作日内给符合要求的公司发邀请函参加招标会，未收到邀请函的公司不予一一答复。另外呢，在发布2027年度地面电视广播广告的招标公告， 就包括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频道、延边广播电视台朝鲜语综合频道、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延边广播电视台朝鲜语综合广播、文艺生活广播、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延边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延边广播电视台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那整个的这个招标目标呢是招标的项目为以上的这些媒体的广告时段的代理经营权及延边广播电视台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新媒体广告资源。经营期限呢同样是2027年1月1号到12月31号为期一年。报名条件也是相同的。报名的时间呢同样是9月21号到10月11号。那么具体呢来给大家介绍一下网络查询这个招标公告的方式是可以登录延边信息港来进行查询。那以上的两则招标公告它的报名地址投标的报名地址呢都是吉林省延吉市橘子街1558号延边广播电视台广告管理中心邮编133000。那么报名邮箱呢是163邮箱，邮箱号是 YBRT2007ZB， 联系电话04335085115 04335085115，联系人金女士。
2: 2026年，每一个声音都值得被听见，
1: 每一个需求都不该被忽视。
2: 2026年，延边百姓热线焕新而来，您身边的民生助手，您信赖的监督卫士。
1: APP、网站、广播、抖音四大平台全线贯通，不做简单的传声筒，要做实在的督办人。
3: 我们来看一下抖音平台当中工伤保险待遇条。
2: 您投诉的乱收费问题，我们追踪采访，推动整改落实。
1: 您关注的老旧小区改造，我们持续跟进，搭建沟通桥梁。
2: 您反映的供热不达标，我们紧盯诉求，保障民生温度。
1: 教育、医疗、出行、住房，您关心的领域都有我们的声音。
2: 找我们很简单，要监督更方便。
1: 下载延边广电 APP， 进入百姓热线，可实时追踪诉求进展。
2: 登录延边广播电视台延边信息港网站，进入百姓热线，可图文并茂反映情况。
1: 收听延边新闻广播百姓热线节目，拨打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与主持人直接对话。
2: 抖音搜索延边百姓热线，观看实时直播、热点回访、留言参与互动。
1: 我们记录知识，传递诉求。
2: 我们推动改变，守护生活。
1: 2026延边广播电视台百姓热线。
0: 好，来进行问题的回复。有网友咨询公积金提取的一个流程，这位网友咨询说9月20号开始呢，住房公积金可以提取交物业费了，想了解一下具体怎么操作。就此呢，延边州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答复，物业费提取线上线下均可办理，可以通过微信小程序延边公积金进行线上办理，或者是申请人携带相关材料到线下办理，如果还有需要可以拨打12329进行咨询。有家长咨询中考体育项目，这位家长反映2027年中考体育长春把乒乓球和羽毛球列入了考试项目，延吉市会跟进吗？就此呢，延吉市教育局答复，针对中考体育项目的设置问题，延吉市教育局现执行延州教基自2021-5号文件，标准是由延边州统筹制定的，目前没有接到相关最新的改革文件，如果有变动会第一时间通知，同时呢通过官方渠道下发。那详细的咨询电话290-3914。有网友对交通拥堵提出了建议，说合龙三中附近的红绿灯通行时间较短，早晚高峰拥堵严重，请交管部门实地踏查之后尽快解决。就此呢，合龙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答复，近期该路段周边大型过境车辆明显增加，交警部门对路口车道进行了优化。

新增了左右转专用车道，改变了此前单车道混行的通行模式。为匹配新的车道功能，兼顾不同方向的通行安全，交警部门同步对红绿灯配时进行了对应调整。那可以观察一下这个交管部门调整的一个后续的情况。如果还有问题想咨询反映的话，可以拨打185-44180622。有延吉的乘客咨询公交卡充值机的使用问题，这位网友呢反映，延吉市 BRT 站台的公交卡充值机器已经设置了，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使用。那就此呢，延吉市公交集团有限公司答复， BRT 二期售卡机厂家已经完成了设备调整，近期进场安装，等到二期售卡机安装完成，试运营稳定无故障之后，就会立即对一期全部售卡机统一更换内部配件，恢复设备的正常使用。在此期间呢，我们的广大乘客可以前往线下服务网点办理充值业务，详情可以咨询281-3782。有网友咨询老旧小区电梯加装的一个进度，这位网友呢是延吉市北山街道丹华社区敖建小区2号楼一单元的居民，想了解一下自己所在小区加装电梯的相关进度。那就此呢，延吉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旧改办工作人员答复，目前呢延吉市是按照缴款的这个顺序，就是款项缴齐的顺序来正在组织施工，项目相关的手续前期呢是由社区负责上报，后续进展呢请我们的居民与社区来对接咨询。那详情还可以拨打电话157-1433-1000，也就是说呢，咱们这个老旧小区电梯加装呢，谁把钱先交上去了，那谁就先来施工。那么谁负责收钱呢？是由我们的社区负责收钱。那交钱人是谁呢？是我们受益的小区的居民啊，就是需要改装电梯的所有的住户。那如果说住户不及时交钱的话，就会影响咱们电梯改造的一个进度哈。所以呢，想要了解这个整体的进度的话，直接与社区对接咨询，看一下这钱是不是交齐了，是不是已经上报上去了哈。如果是的话，那就等着就可以了，就应该尽快会施工了。有网友咨询灵活就业补贴政策，这位网友呢是延吉市民，目前正常缴纳灵活就业养老保险，现在参加的是城乡居民医疗保险，想核实三个问题。首先呢，延吉市申请4555灵活就业社保补贴，是否必须同时缴纳灵活就业职工养老保险和灵活就业职工医疗保险？如果只是缴纳灵活就业职工养老保险，继续保留城乡居民医保，是否可以正常申领该项目补贴啊？该项补贴就是灵活就业保险补贴。还有呢，就是城乡居民医疗保险是否纳入455社保补贴的补贴范围？那就此呢，延吉市就业服务局答复，延吉市男性社保补贴政策如下，吉林省内户籍经认定的就业困难人员，灵活就业后进行就业登记，并以个人身份缴纳社会保险的，可以享受社会保险补贴。如果男性满50周岁首次申请灵活就业社保补贴，那可以补贴3年，如果是55周岁首次申请的话，可以补贴5年，60周岁截止。咨询电话是236-4050。那这里呢也补充说明一下，就是咱们这个灵活就业补贴呢，只针对的是我们的养老保险，和参保人参加的是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还是灵活就业医疗保险是没有关系的。目前呢，咱们的这个灵活就业补贴，它只针对的是社保啊，只针对养老保险，只针对的是灵活就业养老保险进行补贴。有网友反映道路安全隐患，这位网友呢反映，合龙市实验小学往南的路修得特别好，拥堵问题得到了解决，但是呢路上有一台大车每天都停在路边影响交通，尤其是学生上下学的时候有安全隐患。确实这个大车如果距离咱们的这个拐弯的路口比较近的话，会影响拐弯车辆的视线的啊。那就此呢，合龙市公安局答复，合龙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已安排城区工作人员赶赴现场开展清理整治，对违规停放车辆完成劝离及规范停放，同步对该胡同路段开展。

0: 常态化巡查管控，全力保障周边居民出行顺畅。有延吉网友想了解初中生办理公交卡，这里指的是初中新生办理公交卡需要如何办理。那就此呢，延吉市公交集团有限公司答复，需要携带本人身份证或者是户口本，一张一寸近期免冠证明照片，红底蓝底都可以。同时呢，让孩子带上在校证明，到延吉市公交集团有限公司网点去办理就可以了，每月30元，不限次数使用。如果有不清楚的呢，还可以拨打电话咨询281-3782 281-3782。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补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2: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0: 好，这里收听到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的民生服务节目百姓热线。看一下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有网友呢想咨询一下，说下水管道是谁管，是谁掏。那这个是，如果是全楼的这个下水管道，那么这是应该由全楼来共同来负责清掏的啊。如果是这种就是楼外边的这个马葫芦，那它更应该是由全楼负责清掏的。那么涉及到的费用大家分摊啊。如果是需要动用物业维修基金的话，那是可以通过业委会啊，小区业主委员会来申请，或者呢没有业委会的呢，是可以通过社区，让社区来帮忙申请。但是如果是动用物业维修基金的话呢，社区是需要进行入户调查，大家都同意了，达到一定的百分比才可以用物业维修基金来进行一个清掏啊。另外呢，这里有一位没有物业哈，这位网友说没有物业，没有物业的话呢，这个因为是公共的部分，是一楼的下水吗？一楼的下水管吗？是吗？如果是一楼的下水管的话，而且呢也没有营业房，没有改成营业房的话，这种情况呢应该楼上楼下大家一起来承担这个费用的啊。啊，这里呢还有听众朋友、网友朋友，通过我们想了解一下什么是长户险。这个长户险呢是社会保险的一项新险种。原来我们有五险一金嘛，五险呢就是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生育保险，还有七护理保险，它是社会保险的一种新险种，通过人人参保筹集资金，为失去正常活动能力的参保人提供基本的生活照料和医疗护理，对所发生的护理费用予以报销。那么这个长户险呢，其实对于失能人员来说，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它是一种刚需。专业的护理呢，可以极大幅度的提升失业人员的生存质量，让洗澡、理发、吃饭、换药不再是病床上的奢望，而是就在床边触手可及的悉心照料。对失能人员的家庭来讲，长期护理险是减负，通过制度的保障可以减轻经济上的照护、事务上的双重负担。那总的来看呢，长期护理险护的是失能人员的尊严，解的是家庭的照护难题，增的是社会的发展动力。那针对这个很多人关心的谁能享受 究竟哪些人能享受哪些长户险的服务的这些核心问题呢？我们的相关部门也给出答复。根据现行的评估标准呢，失能人员分为轻度、中度和重度三个等级。那现在呢是制度的起步阶段，保障对象呢是。

0: 需求最迫切、家庭负担最重的是重度失能人员。这指的是那种长期卧床、生活不能自理、需要他人照料的人员。那未来随着经济发展和保障水平的提升，那么国家层面呢，将统一研究扩大至中度失能人员。那为了确保不同地区不同机构提供的服务标准统一、质量可靠，国家医保局呢已经制定了全国统一的长护服务项目目录。具体来看呢，目录中涵盖20项维持基本生活必需的生活照护类服务，包括协助进食、沐浴、口腔清洁等，还有16项基础性医疗护理类服务，包括吸痰、导尿等，精准对接失能人员的核心照护需求。那以前的这些相应的服务呢，可能都需要我们这个家属呢找专业的医护人员、找专业的护士哈上门来提供相应的服务，可能一项收费价格不一样，比如说200、300，就是价值不等。那有了长护险之后呢，就可以享受报销待遇了，而且呢是专业的人员上门来进行服务。那有些人可能担心说，这个长护险是不是必须得本人到指定的地点？不是这样的，这个服务场所呢是由参保人自主选择的。目前呢，为失能人员提供长期护理服务的场所主要有三类，也就是包括了全部的三类。一个呢就是居家护理的，就是在家护理的，那么这类人呢是由定点机构派人上门服务。还有些呢是选择定点日间照料中心等社区护理的，社区的日间照料，这种呢会就近就便接受非全日的服务。还有些呢可能是入住定点机构的哈，一些可以提供这个相应的长护险服务的养老机构啊、照料机构等等，这个呢就是要由接受机构护理的这种人员呢是由机构提供全日的服务。由于大多数老年人的愿望是养老不离家，那在我们这个长护险的实施方案当中就明确了鼓励使用居家和社区护理服务，在支付比例上呢给予适当的倾斜，让老年人在家里、在家门口就能获得服务和保障。这个长护险它和我们的医疗保险不一样，它是不设起付线的，在报销比例上呢，那它是针对这个不同的人员有不同的报销比例。像这个未就业的城乡居民是按照基金的支付比例是50%啊，那么这个退休人员和这个城乡城镇职工呢是70%哈，那居家人员呢还要上调10%的报销比例。好，稍事休息，稍后马上回来。
1: 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谷粒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2: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一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
3: 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1: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226-2262，750-5888。
2: 七珍堂八年品牌老店及养生滋补为一体，延吉珲春设有2家实体店，经营项目有三七羊奶粉、灵芝。

0: 包子粉、海参、白桦蓉粉、天麻、丹参、冬虫夏草等精选道地珍品，质量有保障。买滋补品请到电视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
1: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
0: 欢度国庆，乐享假期，延吉百货大楼百丽城国庆超值福利火热放送。服饰类联动满200省70或50，家电国补持续中，超值精选万千特价商品，满额再返电子券、珠宝、化妆品、餐饮国庆大放假，消费满额出好礼，外地游客凭来延票根折上折基础上再增加延百礼包一份。国庆逛延百，游百丽城，欢度美好假期。北京时间16:30，
2: 一句问候，情系千家万户；
3: 一个电话，受理百姓需求。
2: 倾听社情民意，凝聚百姓心声。
3: 民生无小事，服务零距离。
2: 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3: 时刻与您真诚相伴。
4: 好，北京时间的16:30，这里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正在直播的民生服务节目百姓热线，我是小冉，欢迎回来。看一下抖音直播间，有网友恭喜发财问自己是爱心卡，想了解一下延吉公交卡不能用了吗？希望我们再重新播一遍。不是的啊，这位网友，刚刚呢我播的是这个公交卡充值机的使用，那延吉公交集团呢对这个公交卡充值机什么时候能使用进行了一个答复。那么等到 BRT 二期售卡机厂家完成设备调试进场安装之后呢，是运营稳定无故障之后，就会对一期的全部的售卡机统一更换内部配件，然后呢就可以恢复设备的正常使用了啊。这个呢是公交卡充值机，和咱们手里的正在使用的公交卡是没有关系的。好，那上一时段即将结束的时候呢，是有网友咨询了长户险的相关问题，想让我们介绍一下什么是长户险。那我们已经说到这个长户险的报销比例，城乡居民、医保参保人员报销 50%， 职工包括退休的参保人员报销 70%， 那么居家、社区上门护理的，在刚刚说到这个比例的基础上再提高 10%， 因为政策倾斜居家就近照护。那么这个长户险它年度基金最高支付限额是多少呢？给您介绍一下，是15000元，15000元。那今年是我们州实施长户险，就长户险落地的第一年。那今年我们的这个参保人员保费是多少啊？和这个享受待遇15000元相比呢，我们只要交25元钱，只要交25元钱就能够享受这个长户险的待遇，就能参保了。那么这个具体的参保之后哪些待遇能够享受，就是哪些能报销哪些不能报销，我们看一下基金支付的范围啊。刚刚呢是上一时段的时候给大家做了一个大致的介绍，这回来详细介绍一下。这个基金可以支付的范围呢，包括定点护理机构合规护理人员提供的国家统一长护服务项目的目录内的基本的生活照料，刚刚说了是20项，对吧？然后还有医疗护理费用，就是16项。那后续呢，逐步会将智能设备、智能护理设备和护理辅助器具纳入报销。那么在周一的早间的节目当中，有听众打来电话参与说这个家里的老人住院然后需要陪护，这种情况能不能用长户险呢？不可以啊，因为长户险它针对的是

失能六个月以上，然后呢经过鉴定为重度失能的人员才可以享受这个长护险，即使是今年刚刚投保刚刚参加也是可以享受的。那么像床位费、日常伙食费，或者是第三方交通事故或者是工伤等责任的赔护费用，还有公共卫生服务项目、非定点机构的费用，以及已享受工伤保险生活护理费的人员是不能重复申领长护险待遇的。那么像短期住院人员的这个赔护费，就是长期护理照护费，它本身不在长护险的范围之内，因为住院是短期的嘛。那么长护险它针对的是这个失能六个月以上，然后评估为重度失能的人员啊。那有些朋友会说，这个长护险它只是说因病导致的这种重度失能才可以享受吗？不是这样的啊。那么长护险呢，它针对的不管是因病还是年老还是因为意外导致的这个重度失能六个月以上都可以享受相应的待遇。那么这个长护险呢，它不是说把这个钱发给个人，不是给钱把钱发给个人，它的待遇发放呢是与护理机构联网结算的，不直接发放现金补贴啊。那么有些朋友说了，这个长护险那我现在比较年轻我是不是可以不参加？首先呢，长护险它的一个原则和我们的医保养老保险都是一样，它是实行自愿参保的原则。比如说有一些朋友他就觉得医保没有必要是吧，那他就不参加。那有人觉得，那我觉得长护险也没有必要，我也不参加。不参加可以，那么后果就是说个人要承担。那不参加医保的后果呢，就是一旦发生医疗支出，别人可以报销，那没参加的人员就一分也报销不了，全额要自己支付。那没有参加养老保险的人员呢，就是别人到了可以享受待遇的退休年龄之后，每个月有固定的养老金，那你不参加你就没有养老金，对吧？这个后果自己能承担就可以。那么不参加这个长护险的后果也是一样的，就是一旦如果真的是有发生了这个重度失能的情况的话，那别人呢可能要可以享受个人自费30%到40%的价格就可以享受专业的护理费服务，那你可能就是没有参加的人员呢就要100%全额承担了，就是说是自愿的，你如果不愿意交这个保险也是可以的啊。因为我们说了，这个保险呢它并不是说针对着疾病，不是说只有疾病造成的这个重度失能才能享受，不管是疾病啊还是年老体弱呀，还是说因为意外呀造成的这个重度失能六个月以上符合条件的人员都是可以享受相应的保险待遇的。而且未来呢，随着基金的不断充实，国家是有计划要把它覆盖到中度失能人员的，可以让这个失能人员更有尊严，让身边的照护人员家人呢能减轻相应的这个照料的一个负担哈。那有些朋友说了，我也参加，那我过两年再参加行不行呢？我现在还很年轻嘛，那我过两年再参加也是可以的，就是后果要自己承担。那么这个长护险呢，它和我们的城乡居民的养老保险它是一样的，它都是有奖励约束机制。以前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呢，它是就是你参加10年了连续参加也是一样，那参加1年也是一样。那么对于这个参加的人来说呢，就是这10年当中没有发生医疗费用的支出，没需要不需要住院手术，也没有什么门诊慢病什么的是吧，那这种情况呢只是享受了一个医疗的保障，但是呢可能没有享受到实实在在的报销。但是随着这个政策的不断的这个推进，有些人就提出来了，那为什么连续交10年的人的待遇和只交了1年第二年享受这个报销待遇的人他的报销比例是一样的呢？这就有失公平了。所以呢，从2025年开始，
从去年开始，那么咱们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呢也有一个奖励约束机制，就是从25年开始连续缴保费的，连续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那么达到了一定的连续缴费的年限之后呢，它的报销比例是要提高的。那如果不参加的话呢，每断缴一年就要多3个月的待遇等待期，也就是说断缴了之后呢，你因病想要今天交上明天就享受这个报销待遇，那这是不可能的，这个是根据政策是不符合政策的。所以说呢，就是在这种自愿的选种上，就是是否参加，是否连续参加，我们把政策给大家介绍清楚，然后每个人都是自愿做决定的。那么这个长户险是今年第一次推出，它有一个什么样的参保奖励约束机制呢？对于断保、重新参保和首次没有按时参保的新生儿除外啊，首次没有按时参保就是27年开始嘛，那27年在缴费期9月22号到12月31号这个缴费期之内，我们没有交这25块钱，那就是首次没有按时参保了。这样的话呢，就设置6个月的固定待遇享受等待期，断保呢年限越长，等待期相应的延长。比如说这20年都没有交，那20年都没有交，到60岁、60-70岁或者70-80岁开始交的时候，你再交，那这个待遇等待期就不是6个月这么简单了，是吧？那人家20-30年全都交着呢，那可能有个别的人员当年交想当年享受，这是不可能的啊。那么必须得按时足额的缴纳，相应的能够享受及时的享受到待遇。另外呢，和我们的这个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一样，对于连续正常参保的城乡居民还要适度的提高报销待遇，现在是50%和70%，那么居家的话呢是60%和80%，那么连续常年的正常参保的呢，它的报销待遇还要提高，个人要承担的这个费用呢还要更少啊。那么今年呢，我们的这个长户险作为一个新推出的险种，目前呢是针对这个咱们的城乡居民开始是可以缴纳了。那么今年就是9月22号开始交到12月31号，交的是2027年呢，也就是2027年开始呢，推出了这个长户险。那么27年开始呢，符合政策的人员就也可以享受这个长户险的照护政策了。那么具体的费用是多少？刚刚我们说了是25元钱。那么我们的这个城乡居民的基本医疗保险呢，今年是400元钱，也就是说呢，在我们交费的时候可以选择交400元加上25元钱的长户险。这里说明一下，18周岁以下，就是2009年1月1号以后出生的参加居民医保的参保人员呢，只要缴纳居民医保费就可以了，不需要缴纳长户险。那么满18周岁的人员，这是需要缴纳长户险的啊。刚刚我们说的是2027年度居民医保的个人缴费标准以及长户险的个人缴费标准。那么针对这个参保资助对象，国家呢是给予了比去年更高的政策的资助照顾啊。首先呢，对特困人员、孤儿是给予全额资助的，这是一样的。那么对于低保对象和符合条件的防止返贫致贫对象呢，国家还是给予定额资助。资助多少呢？资助标准是个人缴费标准的60%，也就是说呢，一多半都是国家承担了，个人只要交40%就可以了。40%多少？400%的40%是160块钱，国家承担了240元。那长户险15%的40%呢，个人只要交10元钱就行了。我们这个政策发布之后呢，就有我们的听众打来电话说，哎呀，去年只交这个2026年啊，只交城乡居民基本医保一项，咱们的这个低保对象和符合条件的防止返贫致贫对象呢，就需要交225元。今年呢，两项，不光是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再加上长户险，个人只需要交纳170元就可以了哈。是的，我们这个国家的这个
资助的定额资助的这个额度是越来越高，是要极力的减轻我们这个资助对象的一个生活的负担啊，经济的负担。那我们这个缴费方式呢，是可以通过吉林税务这个社保缴费小程序来进行缴费，也可以到咱们的行政大厅的税务窗口，或者呢是到我们的这个银行线下来进行缴费。那有些朋友说，这个线下缴费应该到哪个银行缴费呢？基本上就是我们知道的这些银行都是可以的，包括工商银行、农业银行、建设银行、交通银行、招商银行、兴业银行、中国银行、中信银行，还有邮储银行、吉林银行、吉林农信银行、光大银行、浦发银行、华夏银行都是可以的。那么有些朋友在昨天的时候咨询了，说这个去了农业银行，农业银行说不知道这个政策，那没关系，咱们拿着身份证到工行、建行、交行，到其他的银行去问一下办一下，如果实在不行的话呢，咱们去这个吉林税务这个税务的这个窗口去缴费也是可以的啊。好，这里您收听到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的民生服务节目百姓热线啊。那我们直播间的参与热线是2551545 2551546 2551547啊。那如果说你有问题想咨询了解的话呢，可以通过热线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呢还有听众朋友想要了解一下咱们这个微信怎么样缴费啊。微信的话和咱们支付宝都是一样的，那么是进入这个微信搜索吉林税务社保缴费小程序，搜索小程序，微信小程序吉林税务社保缴费小程序，就可以按照操作提示完成缴费了。有些朋友是用支付宝，支付宝也是一样的，搜索吉林税务社保缴费小程序，也可以按照操作完成提示啊。那么有些朋友呢是这个非延吉户口，在延吉市长期居住，也没有社保卡，但是呢首次要在延吉市参加城乡居民医保，想了解这个具体的流程是什么，我们来给您介绍一下。那么像这类人员呢，找到居住社区来进行一个参保登记，那么社保卡等参保之后到服务大厅二楼就可以了啊。就说呢，非延吉市户口，在延吉市长期居住，没有社保卡的，那么如果是首次在延吉市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包括参加这个长户险的，那么需要找社区进行一个参保登记啊，然后之后呢就直接可以缴纳费用。社保卡呢等到参保之后到这个延吉市政务大厅二楼的窗口去申请就可以了，延吉市政务大厅二楼的窗口是可以申请的。好，以上呢是给大家介绍了这个关于长户险的相关的政策。还有网友咨询这个长户险是什么啊，我们在节目当中已经反复的给大家介绍了，就是它是一种保障啊，它针对的是这个重度失能人员，那么2027年开始的一个新的保险的险种，缴费个人标准为25元。好，看一下时间，这里呢我们来了解一下和我们这个生活密切相关的一些政策啊。我们来了解一下相关的一个政策，来关注一下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相关的政策，我们来关注一下关于
房川景区2026年国庆假期开放时间游客限流及停车通行的通知。可能有些朋友在国庆假期呢是要到房川景区或者是在州内游啊，如果去房川的话呢，这个房川景区呢发布的公告要提醒您注意一下。那房川景区假期的开放时间是10月1号到7号，国庆假期期间景区是正常对外开放的，每天的开放时段是早上6:30开始售票，下午4点停止售票，下午5点正式闭园。那么提醒游客要严格遵守开放时段，提前入园游览，避免因为超时无法入园。那么房川景区是游客限流的，那么1号到7号每日限流，每天的最大接待量是单日17000人次，线上线下全部售票渠道名额统一纳入总量管控，要实名预约入园。景区呢严格执行实名预约、限量入园、售罄即止的管理机制，当日入园人数达到最大承载量后，将立即关闭所有线上售票通道、线下售票及入园核销通道，当天不再追加任何入园名额了。那么景区呢发布了关于错峰出行的倡议，建议广大游客提前通过官方渠道线上预约购票，错峰出游，避开客流高峰时段，减少排队等候时间。那么因为景区当天限流，名额已满无法入园的已购票游客可以通过原购票渠道免费退票、免费改签，全程不收取任何手续费，充分保障游客权益。另外呢，为了缓解国庆假期停车压力，方便游客顺畅出行，景区假期期间开放3处官方停车场，全方位保障停车需求。一个是房川景区游客中心停车场，还有张谷峰临时停车场和图门江码头停车场。那么停车场将根据当天的实时客流情况动态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七珍堂，延边人信赖的滋补品牌。七珍堂熊胆粉，真材实料，品质高。选真熊胆粉，选好熊胆粉，就到七珍堂。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白桦榕有森林钻石的美誉，平均每20000棵白桦树才能长出一棵桦树榕，弥足珍贵。七珍堂白桦榕粉，纯天然，活性高，可以煮水喝、泡水喝，每天早晚喝一点，补充丰富营养，口感好，坚持喝，身体棒。七珍堂品牌店提示：白桦榕粉产量稀少，货源有限，预购从速。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0: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 中医圣手坐诊，中医世家第四代传人高永东，三甲医院特聘专家，省中华医药学会相关理事委员，持2项国家专利，行医30余载，善气血阴阳辩证，组方精准，专治糖尿病并发症、冠心病、不孕不育、牛皮癣等疑难杂症，疗效口碑俱佳，开业零投诉，患者慕名而来，满意而归。地址：东百超市西斜50米，电话：432-3777。

0: 7777。
1: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鼓励，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鼓励，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2: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62，7505888。
3: 好三七，真三七，云南文山正宗三七。电视台七珍堂联合云南文山农民合作社，源头产地直发，放心买，放心吃，品质可靠。买三七，请认准电视台七珍堂。电话2262627505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
4: 北京时间17点整。
5: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6: 纵览时事热点，记录百姓民生，
7: 第一时间，第一现场，
6: 立足本土，及时关注
7: 延边新闻。

0: 中秋节期间，我州文旅市场繁荣兴旺，商贸消费活力迸发，游客数量和旅游花费实现双提升。
1: 州十六届人大常委会第32次会议在延吉召开。
0: 2026年天宇杯延边州中老年文艺汇演在延边工人文化宫精彩上演。现在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延边新闻。今天是2026年9月29号星期二，农历8月19。来关注天气情况。据延边气象台今天15点30分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有小雨，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晴转多云有阵雨。今天夜间偏西风1到2级，明天白天偏西风2到3级。下面是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各县市的气温：延吉10到17度，图门9到17度，敦化8到15度，安图8到16度，合龙8到16度，龙井10到17度，汪清8到17度，珲春11到18度。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中秋节期间，我州以最美金秋相约延边为主题，全域联动推出民俗展演、实景演绎、非遗市集、边境游、乡村游等系列特色文旅活动，各族群众欢聚团圆，八方游客慕名而来，在沉浸式民俗体验中感受边疆风情，共庆团圆佳节。泉州文旅市场繁荣兴旺，以文艺汇演、百家宴、手工制作月饼等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搭建邻里互动平台，深化互嵌式社区建设，营造民族团结、邻里和睦的浓厚氛围。在延吉市新兴街道开展“来多彩延边，送盛世华诞双节”主题活动，民族歌舞、打糕制作、民族文创、民族服饰打卡等体验项目轮番上演，各族邻里欢聚一堂，共庆团圆。活动现场还举办千人拌饭民俗体验，搭配特色美食品鉴、传统投壶游戏。延吉市新兴街道受邀家庭山东游客赵胜美：
2: 活动特别的热闹，刚才体验了朝鲜族打糕，穿民族服装拍照，吃了特色美食，还做了手工，能感受到这边民族相处的特别和睦，大家特别热情，感受到浓浓的节日气氛，让我们这次旅行特别的有意义。
0: 图门是精心打造乐舞庆中秋、情满图门江系列江畔文旅活动。花灯手作、中秋灯谜、国风 NPC 巡游、国风快闪舞蹈、非遗表演、中秋惠民音乐会接连上演，市民游客亲手制作中秋花灯，参与诗词互动打卡，沉浸式体验传统中秋民俗。辽宁大学学生、图门江国风 NPC 马新风雨：
3: 我是本次活动的国风 NPC。

0: C 中秋佳节，图门江广场特别热闹，很多市民游客齐聚江畔赏月游玩，大家在欢声笑语里真切体验传统中秋的独特韵味，能陪着大家共度中秋，我也非常开心。
1: 泉州文旅供给持续丰富，中秋期间融合数字科技与延边生态民俗城市记忆元素的延吉1978艺廊艺术展览馆成为热门旅游地，为年轻游客提供全新打卡休闲体验场景，丰富城市夜经济业态。节日期间，1978文创园还迎来2026延边100越野赛、王者荣耀全民电竞大赛，2300余名越野选手穿越帽儿山民俗村落，在山野间感受延边金秋风光。电竞赛联动夜间市集，打造白天观赛、夜间逛集的潮流消费场景。中秋假期，泉州文旅供需两旺，市场稳健增长。根据银联商务大数据测算，泉州共接待游客157.77万人次，同比增长6.68%，实现旅游花费9.74亿元，同比增长4.13%。据商务部业务系统统一监测平台数据显示，泉州27家重点商贸流通企业假期累计实现销售额4177.98万元，同比增长5.5%。商贸、餐饮、住宿线上线下消费持续回暖，边境小城金秋文旅热度高涨，发展活力十足。
2: 9月29号，周16届人大常委会第32次会议在延吉召开。州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林松、王秋菊、李延晨、秘书长李庆文及州人大常委会委员29人出席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由王秋菊主持。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听取了周16届人大法制委员会关于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条例修订草案，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办法草案，延边朝鲜族自治州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条例草案修改情况的报告，听取了周16届人大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委员会关于废止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朝鲜族文化工作条例的说明，听取了周16届人大城乡建设与环境资源保护委员会关于废止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城市饮用水水源环境保护条例、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矿产资源管理条例的说明和关于废止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进一步加强环境保护工作的决定。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设立安图县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保护地的决定的说明，听取了副州长窦庆国做的州人民政府关于州人大常委会关于泉州民族团结进步工作专题询问的审议意见落实情况的报告，听取了州人民政府关于2025年度地方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报告，关于2025年度黑土地保护利用工作开展情况的报告，关于规范中小学办学行为整治教育内卷专项工作的报告，听取了州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李新做的州人民检察院关于知识产权检查工作情况的报告，听取了州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于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延边黄牛管理条例的执法检查报告，听取了州人大常委会调研组关于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监督调研报告，听取了州人大常委会调研组关于泉州村社区两委换届中贯彻落实新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和新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情况的调研报告，听取了各承办单位关于周16届人大7次会议重点督办建议办理情况的报告，听取了州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听取了州委组织部关于人事任免事项相关说明、相关情况的说明，拟任职人员做供职发言。分组会议上，与会人员就相关事项进行了审议。会议期间召开了联组会议，对泉州兴边富民、稳边固边工作情况开展专题询问。 第二次巡抵会议由林松主持，会议表决通过了关于废止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进一步加强环境保护工作的决定。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设立安图县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保护地的决定的决定，表决通过了州人民政府关于州人大常委会关于全州民族团结进步工作专题询问的审议意见落实情况的报告，表决通过了州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表决通过了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接受蔡红星辞职请求的决定，表决通过了人事任免事项，表决通过了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蔡红星代理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人民政府州长职务的决定，会议举行了宪法宣誓仪式。会议要求州人大常委会相关委员会要与省人大常委会做好衔接，进一步完善法规草案文本，对于废止的法规要做好后续工作，为顺利提交代表大会做好准备。政府及有关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强化责任担当，以更大力度抓好地方政府债务管理、黑土地保护利用、规范中小学办学行为、整治教育内卷等工作，以扎实的工作成效服务发展大局，回应社会关切。要切实把专题询问的成果转化为推动我州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实际成效，不断巩固全州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良好局面。会议强调，检察机关要深化知识产权综合履职，从提高办案质效、强化协同保护、优化企业服务等方面着手，为全州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更优检察服务和法治保障。有关委员会要按照会议审议意见修改完善各项报告，并送州政府及相关部门落实。各承办单位要把州十六届人大七次会议重点督办建议办理与解决群众急难筹办问题紧密结合起来，以扎实的办理成效回应群众期待，增进民生福祉。州中级人民法院院长朱超峰、州纪委监委相关负责人、州直有关部门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各县市人大常委会负责同志、州人大常委会机关处级以上干部、派驻州人大常委会机关纪检监察组负责人和应邀人大代表列席会议。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李俊杰、金东元、金正勇、李正贤报道。
1: 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接受蔡红星辞职请求的决定。2026年9月29日，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32次会议通过。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的有关规定，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32次会议决定，接受蔡红星辞去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主任职务的请求。
2: 9月29号，州十六届人大常委会第32次会议举行联组会议，对全州兴边富民、稳边固边工作情况开展专题问询。州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林松、李延晨、秘书长李庆文出席会议，州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王秋菊主持会议，副州长窦庆国报告全州兴边富民、稳边固边工作开展情况，并作表态发言。会上，十名州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和列席人大代表围绕壮大边境乡村特色产业、健全人居环境、整治激励约束机制、开发小而美农文旅项目、完善养老大院功能等10个方面内容提出询问。州兴边富民促进局、州农业农村局、州文广旅局、州民政局、州公安局、州商务局、州交通局、州财政局、州卫健委等9个应询部门主要负责同志直面问题，逐一应答。询问结束后，州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对应询情况进行测评。 会议强调，参加应询的各部门要进一步对标州委建设新边富民、稳边固边、模范区的要求，着力回应好州人大常委会委员、人大代表提出的意见建议，用心做好专题询问后半篇文章，以更大力度、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动新边富民、稳边固边、模范区建设蓝图落地生根，实现边民富、边关美、边境稳、边防固。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李俊杰、金东元、金正勇、李正贤报道。
1: 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人大常委会任免名单。2026年9月29日，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第16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32次会议通过，免去崔海的州人大常委会城乡建设与环境资源保护工作委员会副主任职务，任命崔海为州人大常委会预算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决定免去上官红军的州人民政府副州长职务，决定免去段于建的州人民政府副州长职务，决定免去苏庆良的州人民政府副州长职务，决定任命蔡红星为州人民政府副州长，决定任命李诗佳为州人民政府副州长，决定任命于海生为州人民政府副州长，免去张春明的州监察委员会委员职务，免去刘新荣的州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职务，任命金光熙为州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委员审判员，免去崔旭的州人民检察院检察委员会委员职务，免去林权的州人民检察院检察员职务，免去全一珠的州人民检察院检察员职务，任命周伟为州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检察委员会委员检察员，任命全香兰为州人民检察院检察委员会委员，任命李福女为州人民检察院检察委员会委员，任命史鹏程为州人民检察院检察委员会委员。
2: 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蔡红星代理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人民政府州长职务的决定。2026年9月29日，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32次会议通过，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的有关规定，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32次会议决定，蔡红星代理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人民政府州长职务。
1: 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第31号，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段于建因工作变动调离延边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法的有关规定，段于建的代表资格自行终止。延吉市人大常委会接受了潘洪镇辞去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职务的请求，敦化市人大常委会接受了唐振生、姬广建辞去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职务的请求。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法的有关规定，上述三人的代表资格终止。由图门市选出的州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崔永国因工作变动调整到安图县代表团，由图门市选出的州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王洪润因工作变动调整到珲春市代表团，由敦化市选出的州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杨小兵因工作变动调整到龙井市代表团，由合龙市选出的州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朴哲万因工作变动调整到珲春市代表团，由安图县选出的州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陈国磊因工作变动调整到延吉市代表团。 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名额为327名。本次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变动后，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实有代表为296名。特此公告，延边。

0: 朝鲜族自治州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2026年9月29日。
1: 9月29号，2026年天宇杯延边州中老年文艺汇演在延边工人文化宫精彩上演。州委常委、副州长胡福军出席活动并讲话。他指出，近年来我州持续深化敬老爱老各项工作，不断完善养老服务体系，丰富老年群体精神文化生活，用心用情守护老年群体幸福晚年。希望各相关部门和单位以此次活动为契机，常态化开展形式多样的敬老爱老主题活动，持续搭建优质老年文化展示交流平台，丰富老年群体精神文化供给，营造尊老敬老爱老助老的浓厚社会氛围，持续推动我州老龄事业和银发文化高质量发展。同时希望广大老年朋友们永葆热爱生活的健康心态，积极参与各类文体活动，乐享幸福晚年。本次活动由延边州民政局州老龄办主办，延边州老龄产业联合会、延边州老龄事业发展基金会承办，来自全州各级各类老年人文艺团队近千人同台演出，充分展现了我州老年群体昂扬向上、热爱生活的良好精神风貌。参演人员季香兰：
2: 现在的社会对老年人这种关怀关爱，对我们老年人退休以后老有所乐、老有所为，丰富我们的文化生活，真是起到了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作用。我也是期待我们老年活动应该经常搞，陶冶我们老年人晚年生活的情操。
1: 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刘媛媛、程蕾蕾报道。
0: 这次新闻节目编辑刘玉佳，主播赵旭子彤。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
3: 盛会擘画蓝图，
4: 奋进引领新城，
3: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
4: 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不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3: 积厚成势，跨越赶超，加快走出一条具有延边特色的发展之路，
4: 为推动中国式现代化
3: 书写延边答卷。好歌香三秋，
4: 好曲醉九州，
3: 优美的歌声，
4: 金色的旋律，
5: 每周金曲。
6: 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听由毕磊作词、宋阳作曲、周深演唱的歌曲《心同此愿》。歌曲如同一封寄给祖国的家书，以动人的旋律传递出爱国的情怀，激励人们不忘初心，砥砺前行，共同绘制中国繁荣辉煌的锦绣画卷，庆祝新中国华诞。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谷粒精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0: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2: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谷粒，中老年专
1: 4323-777，4323-777。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谷粒精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针。

0: 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
1: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五岭逶迤横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

0: 1935年10月19日，党中央率部到达陕甘根据地吴起镇。此时天气已开始结冰，从六盘山翻越过来的好多红军战士还光着脚，穿着单衣，人困马乏。面对尾随而来的国民党追兵，毛泽东不顾行军疲劳，立刻召开会议。他说，我们到了陕北根据地就是到家了，坚决不能把这个尾巴带进陕北根据地。在陕甘支队司令员彭德怀的指挥下，红军部队发起猛攻，歼敌一个骑兵团，击溃两个骑兵团，敌军吓得停止追击，躲到远处观望，离开了陕北革命根据地。毛泽东即兴作六言诗一首：山高路远坑深，大军纵横驰奔，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至此，中央红军胜利结束了25000里长征。11月初，与红十五军团在甘泉会师。
1: 当天我们这支队好到的，到的现在是8000人，还有8000人，我是8000里面之一啊。
2: 中央会师的情况，那个在我们红十五军人来说是盼望已久的，就等孩子没见到父母一样。那见了以后，红十五军会好像那个高兴的心情就很难形容了。
0: 中央红军刚到吴起镇，经费十分困难。
3: 从那南方到北方来的那个兵啊，都是身上什么衣服都穿得有，因为那天那么冷，所以那时候很困难。都会很多人。
2: 毛泽东这个学徒写了个封信，要打烊。借2000块钱，徐爱东就把那个军旅处长就叫来，说我们还多少还7000，打烊7000要给毛泽东5000，自己留2000。
0: 徐海东不但在经费上给了中央红军很大支持，政治上也坚决服从党中央的领导。
2: 徐海东，我们动员部队一定要接受张国焘的教训，要服从中央，全心全意服从中央。叫中央红军派干部到红十五军来，红十五军以后就从团以上的副职参谋长都是一方面派来的，这一帮子红十五军就涌入到一方面军去了，所以以后会合时候就贬到一方面去了。
0: 中共中央到达陕北后，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决定把中国革命大本营安扎在

0: 这里，并立即转入对陕甘根据地的进一步建设。1935年11月3日，苏维埃中央政府决定成立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作为党中央直接领导的军事委员会，毛泽东任主席，周恩来、彭德怀为副主席。中央红军已经到达陕北，但毛泽东心中依然牵挂着还在长征路上的红四方面军和红二、红六军团。张国焘率红四方面军南下后，于10月5日在四川省理藩县卓木雕另立中央。1936年1月12日，中共中央作出决定，责令他立即撤销另立的中央。张国焘的分裂行为受到朱德、刘伯承等人的反对，在红四方面军中也不得人心。朱德说，天下红军是一家，别让蒋介石看我们的笑话。我们这个猪毛在一起好多年了，要我这个猪去反毛，我可做不到。刘伯承则强调团结，不搞分裂内斗。12月5日，张国焘以党团中央名义致电中共中央，宣布一四方面军名义已取消，你们应以党的北方局、陕甘政府和北路军，不得再冒用党中央名义。张国焘的分裂行为达到顶点。此前，南下部队先后占领了绥靖、从化、丹巴、茂功，10月下旬又攻克了天泉、庐山、名山等地，形成横扫川西平原之势。暂时的胜利使张国焘冲昏了头脑。
1: 一到南下以后啊，打得很凶，占的面儿挺大。庐山打下来以后呢，这个国民党啊，蒋介石着了急了。
0: 川西有失，成都难保，蒋介石急令区粤部迅速参战，刘湘也把全部主力集结在名山及以东地区，以80多个团的兵力摆出了一副决战的态势。张国焘不顾敌情变化，下令发起作战。开始进展得比较顺利，红军攻占了名山东北重镇百丈关，拿下名山指日可待，但攻势很快在敌人优势兵力的阻击下受挫，10几个旅的敌人在飞机大炮的掩护下，从3面向10余里长的红军阵地发起猛攻，战斗激烈。
1: 我们那个时候的武器最多就是机枪，连迫击炮都很少。可是国民党呢，有机枪，有小炮，还在天津那里啊，他还开着铁甲车，
2: 一些的飞机啊，每天天不亮就从那个从成都、从延安还有机场出发，给到我们飞到我们阵地上面去，轮番进行轰炸扫射。确实很严重。有时候我们北台湾打仗的时候啊，是一个连一个连都打光了，没有了。
3: 我那个时候是住的是啊，那一个团打的就是那个4500人啊，4500人退下来，你不能打了吗？退下来，泻药部队上来了。啊，有呀，我带两个团打泻药，泻药的18个团，
4: 在我们那个阵地前面，那是稻田嘛。稻田里面地根上山洼里山坡上都是石屎，那个这么大的事很那个的。后来呢，敌人他力量强，他攻进了北山。

0: 龙山人那个白色就大大如牡丹嘛，所以你看那个房子里面，房子墙上墙壁啥的到处都是血血迹。
1: 激战七天七夜，虽然毙伤敌军15000多人，但红军也伤亡近1万人，最后因子弹打光，不得不撤出战斗。百战关战役后，红军东进南出已无可能，处境极为被动。在敌人的大举进攻下，被迫撤往西康的道孚、卢霍、甘孜一带。这些的落脚点和抗日战争的出发点。
2: 我们必须上，必须带去吧，那是我们的铁水刀枪。
1: 1935年12月17日至25日，中共中央在瓦窑堡召开政治局会议，通过了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27日，毛泽东做题为《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瓦窑堡会议决议和毛泽东的报告分析了日本侵略者打进中国之后，社会各阶级之间相互关系的变化，明确提出党的基本策略任务是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完成党的政治路线的转变。1936年2月，红一方面军以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的名义发起东征战役，歼灭了阎锡山晋绥军一部，巩固了陕北苏区，为红军东进抗日做了准备。5月，根据中革军委发出的训令，红一军团和红15军团分兵两路发动西征战役。此次战役解放了环县、定边、延池、豫望4座县城，使陕甘苏区向西推进约400里，发展成为陕甘宁苏区。在此期间，党中央一面继续同张国焘的分裂活动做斗争，责令他取消第二中央，一面对红四方面军表现出极大的关怀，一再电令红四方面军北上。不久，从苏联回国到达陕北的张浩，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名义致电张国焘，电报中向张国焘等人传达了共产国际高度评价中央红军到达陕北的行动。经过党中央和红军官兵的不懈斗争，张国焘不得不在1936年6月6日宣布撤销另立的中央。1935年11月19日，红二、红六军团17000多人从湖南省桑植县出发，开始长征。途中接到朱德和张国焘的电报，要求红二、红六军团北渡金沙江，实现两军会合。
3: 后来我听说是中央的指示，要二六军团找四方面军那里，同四方面军一起北上抗日。
1: 1936年3月底，红二、红六军团从盘县地区启程，经云南丽江石鼓北渡金沙江，翻越3座雪山，于1936年7月1日到达甘孜，与南下的红四方面军会合。此时，中共中央发来专电，祝贺两大主力会师，并希望他们北上陕甘与红一方面军会合，在中国的西北建立中国革命的大本营。根据中革军委的命令，会师后，红二、红六军团和原红一方面军的32军编成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由贺龙任总指挥，任弼时任政委。甘孜会师后，朱德、刘伯承向贺龙、任弼时等同志介绍了张国焘的分裂错误行为和中央同张国焘斗争的情况。

0: 红二、红六军团的到来，加强了反对张国焘错误路线的力量，对维护全党全军的团结，实现三大主力会师，起到了重要作用。任弼时与红四方面军的领导干部进行了广泛的交流，统一认识，团结之情溢于言表。两把菜刀闹革命起家的贺龙，对付张国焘有他独特的方式。1961年，贺龙回忆说，开庆祝会师大会时，我坐在张国焘身旁，他起身要讲话时，我半开玩笑半认真地给了他一句悄悄话，我说，国焘啊，只讲团结，莫讲分裂，不然小心老子打你的黑枪。
1: 他的讲话道理句话讲得很有名，他这个话是中国张国焘讲，中国他不是分裂党吗？他叫任何人离开了共产党的领导，名字叫做干不成。
0: 1936年7月，在经历了许多曲折和坎坷之后，红四方面军主力开始北上，红二方面军也随后出发。至此，红二、红四方面军两大劲旅如两股红，与红四方面军在甘肃会师。

1936年10月22日，红一方面军与红二方面军在宁夏将台堡会师。至此，历时2年的红军长征以3大主力胜利会师而宣告结束。

0: 全党全军坚定维护团结、反对分裂、顾全大局的胜利，标志着全党全军高度集中统一的胜利。2014年10月30日，习近平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指出，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是强军之魂，筑牢军魂是我军政治工作的核心任务，任何时候都不能动摇。我们一定要深刻认识我军政治工作的重要地位和重大作用，把先辈们用鲜血和生命铸就的优良传统一代代传下去。红一、红二、红四方面军和红25军开始长征时，总计有20余万人，最终到达陕北时只剩下了3万余人。这一座座烈士的墓碑，一串串英雄的名字，是对共产党人铁一般信仰、铁一般信念的最悲壮、最深沉的诠释，是对红军将士铁一般纪律、铁一般担当的最生动、最有力的见证。还有许许多多战死、病死、冻死、饿死在雪山草地上的红军战士，他们没有墓碑，直到今天我们仍在寻找他们的名字。正是这些活下来的和长眠在长征路上的红军将士，用生命和鲜血谱写了中国革命最壮丽的史诗。经历了如此千难万险、千辛万苦、千锤百炼的锻造，中国共产党人和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白桦榕有森林钻石的美誉，平均每2万棵白桦树才能长出一棵桦树榕，弥足珍贵。七珍堂白桦榕粉，纯天然，活性高，可以煮水喝、泡水喝，每天早晚喝一点，补充丰富营养，口感好，坚持喝身体棒。七珍堂品牌店提示：白桦榕粉产量稀少，货源有限，预购从速。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3: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鼓励，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鼓励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2: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622，226275058888。
4: 中医上手坐诊，中医世家第四代传人高鲁东，三甲医院特聘专家，省中华医药学会相关理事委员，持2项国家专利，行医30余载，善气血阴阳辩证，组方精准，专治糖尿病并发症、冠心病、不孕不育、牛皮癣等疑难杂症，疗效口碑俱佳，开业零投诉，患者慕名而来，满意而归。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电话432-3777。432-3777。
1: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鼓励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

0: 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好三七，真三七，云南文山正宗三七。电视台七珍堂联合云南文山农民合作社，源头产地直发，放心买，放心吃，品质可靠。买三七，请认准电视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欢度国庆，乐享假期，延吉百货大楼百丽城国庆超值福利火热放送，辐射类联动满200省70或50，家电国补持续中，超值精选万千特价商品，满额再返电子券、珠宝、化妆品、餐饮，国庆大放假，消费满额出好礼，外地游客凭来延票根折上折基础上再增加延百礼包一份，国庆逛延百，游百丽城，欢度美好假期。北京时间18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0: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出央视中文国际频道中国文艺录音剪辑。
1: 星河璀璨，映照千年文化传承，山河壮美，承载亿万赤子之心，流淌着的东方旋律是对祖国的深情祝福，光影间的生动图景映照着拳拳爱国心。中国文艺系列节目锦绣华章送山河，创意节目《那时的你》由演员一人分饰四角，展现了不同年代年轻人拼搏奋进之路，同时通过场景切换和角色转换，形成一种跨越时空的舞台叙事结构，以艺术手法传递家国情怀与时代精神。
2: 一条路有多长？

是个普通工人，为国家打了几口井，一切成绩和荣誉都是党和人民，我自己的小本本上只能记差距。

弹只剩最后一枪。

一条路很长，长到你站在最的那头望不见曾经的我，这条路就很短，短到只要往前走，我们总能重逢。

少年中国说是一首蕴含传统文化底蕴的音乐作品，其创作灵感源自思想家教育家梁启超的经典诗词。歌手张杰将古典诗词与流行音乐相结合，唱出了当代中国少年朝气蓬勃的精神面貌。

0: 要认真地去读书，掌握科学知识，为国家为人民做出贡献。
1: 人怀里要有点志气，有信念，一分天赋，99分努力。
2: 年轻人既要有自己的兴趣，也要关注人类的需求。

0: 偷，竟有之如月，任凭光阴流转，水滴石穿。
1: 我练的是意志与心境，每一次出拳都是一次退步，究竟背后是无数次求索。
0: 这一次还能更快一些吗？还能更强一些吗？还能更精一些吗？传承、
1: 突破、
0: 坚守、
1: 创新、
0: 值一试、
1: 终一生。
0: 围棋笃行，方能致远；围棋磨砺，使得愈成。
2: 歌曲《繁星》由袁娅维与萧敬腾合作演唱，词曲作者以90后独特的角度和审美情感，以繁星为核心意象，通过仰望星空的回忆，串联起对坚守梦想的诠释。歌词运用背上的爱、坚定的双手等。

所追求的就是为人类做出一些事情。病人好是我最大的安慰，这个精神上的才。

歌颂无名英雄为核心，用温暖的旋律和深情的歌词，表达了对为国家建设默默奉献的无名英雄们的敬意。歌词结合了细腻的情感表达和宏大的时代背景，传递对奉献精神的赞美，成为致敬祖国脊梁和时代先锋的

曲《志无畏》是一首展现青年奋斗精神的作品，歌词“无畏当自强”成为贯穿全曲的核心意象，以磅礴大气的旋律和高亢激昂的演唱风格，传递了新时代青年人奋发向上的精神内核，更成为兼具艺术性与时代性青年宣言的音乐代表作品之一。

0: 爱国就是亲身去看、去听、去感受，让海峡两岸以及港澳地区的更多同胞都能感受到我们祖国真实的发展变化。
1: 爱国对我现在来说就是把每一次国旗升好，然后为民族复兴做出最大的努力。
2: 未来我希望与更多的大陆同胞们一同携手奋斗，奔赴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七珍堂，延边人信赖的滋补品牌。七珍堂熊胆粉，真材实料，品质高。选真熊胆粉，选好熊胆粉，就到七珍堂。订购电话2262-2262-750-5888。
0: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8，珲春750-5888。
1: 中医上手坐诊，中医世家第四代传人高鲁东，三甲医院特聘专家，省中华医药学会相关理事委员，持两项国家专利，行医30余载，善气血阴阳辩证，组方精准，专治糖尿病并发症、冠心病、不孕不育、牛皮癣等疑难杂症，疗效口碑俱佳，开业零投诉，患者慕名而来，满意而归。地址：东百超市西斜50米，电话432-3777。432-3777。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谷粒精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2: 繁忙与压力交织的现代生活，人们对健康的渴望越来越高。灵芝孢子粉天然健康产品，七珍堂品牌店甄选优质赤灵芝，用富含微量元素硒的水进行灌溉，提升免疫力，从源头上保证了高品质，过滤率高，有效成分完整保留，粉质细腻可口，可冲服、蒸鸡蛋，可兑蜂蜜，每天不到5块钱，气色红润，精神饱满。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1: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0: 北京时间18:30。

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9号星期二，农历8月1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给四川大学全体师生回信，强调发挥文理工医交叉融合优势，努力在服务新时代国家战略中当先锋做表率；
1: 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9月30号上午举行，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将出席；
0: 我国生成式人工智能用户规模突破7亿人；
1: 我国将对居民购房实施贷款贴息；
0: 国庆假日期间，全国大部地区气象条件较好，适宜出行；
1: 伊朗表示已同调解方沟通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条件。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给四川大学全体师生回信，在四川大学建校130周年之际，向全体师生、员工、广大校友表示祝贺。习近平强调，胸怀家国、扎根西部、兴学育才是川大的好传统。新起点上，希望你们更续红色血脉，发挥文理工医交叉融合优势，努力在服务新时代国家战略中当先锋做表率，为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做出积极贡献。四川大学前身为1896年创建的四川中西学堂，是我国西南地区成立最早的高等教育机构。近日，四川大学全体师生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学校发展历程和办学成绩，表达扎根祖国西部、矢志兴教报国的决心。
1: 本台消息，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9月30日是国家设立的烈士纪念日。当天上午，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将同各界代表一起在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新闻频道、中文国际频道、国防军事频道、中国国际电视台各外语频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环球资讯广播等频率将进行现场直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中央重点新媒体平台将同步转播。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平安中国建设工作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的重要指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新征程上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指明前进方向提供重要遵循。大家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城防并举，标本兼治，齐抓共管，形成合力，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总台记者刘乐、张义伟、陈庚报道。
3: 党的18大以来，平安中国建设取得显著成效，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的良好局面更加巩固，我国成为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之一。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坚持和加强

0: 的全面领导，统筹发展和安全，注重城防并举，标本兼治，强化法治支撑，科技赋能。最高人民法院刑三庭庭长汪斌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新征程上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提供了科学指引。
1: 人民法院作为平安中国建设的重要力量，将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全面准确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全力守护人民安宁生活和清朗网络空间，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有力法治保障和坚强安全保障。
0: 最高人民检察院普通犯罪检察厅副厅长周慧勇：
2: 检察机关要深入学习领会总书记最新重要指示精神，聚焦法律监督主责主业和高质效办案本职本源，强化检察监督，维护公平正义，服务和保障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
0: 公安部治安管理局副局长尹春吉：
3: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的重要指示精神，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充分发挥主力军作用，为实现国家更加安全、社会更加有序、治理更加有效、人民更加满意的四个更加目标做出更大贡献。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强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建设，提高公共安全治理水平，完善社会治理体系，防范化解各类风险，在国家更加安全、社会更加有序、治理更加有效、人民更加满意上持续用力，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国家安全部某局干警王帅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在新征程上继续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提供了重要遵循。
4: 我们将深刻领会、全面贯彻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入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依法严密防范、严厉打击危害国家安全活动，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在隐蔽战线上为维护国家安全、社会安定、人民安宁不懈奋斗，为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贡献国安力量。
0: 福建省厦门市海沧区综治中心主任曾贵荣：
5: 平安是民生之本、发展之基，作为基层综治中心的工作人员，我深感使命光荣、责任重大。我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持续推进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提质增效，更好解决老百姓急难愁盼问题，不断夯实平安中国建设根基。
0: 中央政法委秘书局副局长何佳：
6: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平安中国建设擘画了蓝图，指明了方向。我们要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在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惩防并举，标本兼治，齐抓共管，形成合力，奋力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
7: 农业农村部相关负责人今天表示，秋粮目前已开始大面积收获，有望再获丰收，但粮食供需仍处于紧平衡状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8: 我国粮食产量连续两年稳定在 1.4 万亿斤以上，做到了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农业农村部部长张柱在会上表示，
9: 确保15五呢粮食产能提高到 1.45 万斤左右，结构上呢还有逐步优化，稳定口粮，增加玉米、大豆等生产，多渠道扩大食物源的供给。
8: 近年来，农业农村部狠抓农产品质量安全工作，农产品质量安全例行监测合格率保持在98%以上。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麦尔丹·穆盖提强调，
9: 持续开展药残突出问题的专项整治，加大风险监测监督抽查力度，对于重点地区的重点品种加密上市前的抽检，加快普及胶体金等一些速测技术，着力提升基层的监管能力。
8: 目前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正在29个省份开展整省试点，3000多万农户已顺利签订延包合同。农业农村部发展规划司司长陈邦勋表示，
10: 我们将持续聚焦保障居住，管住乱建，盘活闲置，推动保障农村村民住宅建设合理用地，指导各地强化宅基地审批管理。

0: 管理，同时啊，将指导各地在充分尊重农民意愿的基础上，通过出租、入股、合作等方式，依法依规盘活利用闲置农房，让农民多一份财产性的收入。
1: 科技部今天表示，将持续增加中央财政投入，鼓励地方强化对基础研究的支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2: 科技部部长殷和俊表示，科技部将紧扣15规划部署要求，体系化布局一批国家重大科技任务。
3: 在引领性科技攻关方面，聚焦人工智能、量子科技、生物制造等前沿领域，提升电路、工业母机等重点领域，深空、深海、深地等战略领域，全链条推动关键核心技术攻关。
2: 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科技部副部长龙腾表示，下一步将从国家急迫需求和长远需要出发，进一步明确基础研究的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健全多元化投入格局，
4: 持续增加中央财政投入，鼓励地方结合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强化对基础研究的支持，鼓励引导企业加大基础研究投入，落实好企业投入基础研究的税收优惠政策，鼓励社会力量以设立科学基金、科学捐赠等多渠道投入基础研究，拓展支持基础研究的金融政策。
2: 科技部会同有关部门建立健全科研诚信相关制度机制，坚持零容忍态度，严惩学术不端。科技部副部长邱勇介绍，
5: 会同有关部门持续打击买卖论文等违规行为，有关部门依规严肃处理购买论文的科研人员，同时建立科研诚信、严重失信行为数据库，对审核存在问题的个人和单位依规实施联合失信惩戒。
6: 中国科学院今天发布科学前沿极限突破计划及首批项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7: 科学前沿极限突破计划面向全国定期征集基于大科学装置的重大科学问题清单，利用装置的极限能力去推动基础理论的突破，确保选题紧扣实际问题的解决。中国科学院发布了该计划首批启动的10个项目，聚焦新元素合成、暗物质、暗能量本质、化学键微观测量、人工合成细胞等前沿问题。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周琦表示，此次极限突破计划不是一次常规的科研任务部署，而是一场有组织的科学远征。
8: 围绕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背后的共性问题和世界的科技难题，以突破前沿极限、拓展认知边界为目标，开展高风险、长周期的建立化前沿探索。目标是在极限处来寻找国家竞争力的源头，在突破中书写人类文明的芯片。
7: 值得一提的是，计划还在科研项目的管理和评价方式上提出了一系列关键改革举措，减少预设目标和过程干预，不为论文产出和短期成果，将宽容失败落到实处。
1: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今天发布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发展报告2026》显示，我国生成式人工智能用户规模突破7亿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9: 报告显示，从用户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的目的看，回答问题仍是最广泛的应用场景，占比达76%。此外，生成处理图片、视频、文本、工作总结会议纪要、PPT 等使用场景也较为常见。AI 综合助手、AI 搜索引擎、AI 生活助手是网民最常用的应用类型。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副主任张晓表示，
10: 用户获取服务的门槛持续降低，就是更多的人他可以便捷的使用。我们认为就是生成式人工智能已经深刻地融入到经济社会的发展的各个领域。
9: 截至2026年6月，我国累计已有988款生成式 AI 服务完成国家备案，核心技术指标跻身全球第一梯队。此外，全球主流大模型调用榜单上排名前6的模型全部来自中国团队。
10: 那么到6月份，智能算力的规模达到了2185 EFLOPS， 就是相当于是每秒2185亿次的浮点运算，同比增长是177%。全国产的首个的10万卡人工智能超级群也在7月份正式投入使用。
6: 今天发布的中国电力发展报告2026预测，2026年全社会用电量将向11万1000瓦时迈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1: 我国电源结构低碳化成效显著，2025年全国非化石能源发电装机

0: 24亿千瓦，占比超过60%，全国非化石能源发电量达到4.47万亿千瓦时，占比超过40%。电硅总院电力发展研究院院长刘强表示，
1: 未来三年，常规水电新增约1200万千瓦，沙河荒、水风光、深远海等基地化场景推动风电光伏高质量发展。
0: 报告还显示，2025年全社会用电量达到10.37万亿千瓦时，同比增长5%。刘强表示，未来我国用电量存在超预期增长的可能。
1: 预测2026年，我国全社会用电量将向11万亿千瓦时迈进。预计到2028年，全社会用电量将达到12万亿千瓦时左右。随着人工智能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未来我国用电量存在超预期增长的可能。
2: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服务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66.1%，呈现积极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3: 今年以来，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40个部门已出台81项配套举措，全国27个省份召开省级服务业大会。国家发展改革委产业发展司副司长李春芳介绍，
4: 今年上半年服务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66.1%，较上年同期提高5.9个百分点。四月以来，服务业业务活动预期指数已连续5个月在55%以上的较高景气区间。
3: 前7个月，境外人员在华消费同比增长27.8%，服务出口增长17.1%，服务贸易逆差收窄约16%。生活服务领域全面推开养老服务消费补贴，出台促进房车消费9条措施。暑期1200家博物馆推行延时服务。生活性服务业方面，政策完善社区公共服务等微更新项目规划许可豁免清单、存量空间用途转换、5年过渡期政策。城市绿地中休憩、健身、停车等配套设施用地占比提高至8%。金融支持方面，人民银行牵头八部委9月28日出台关于金融支持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指导意见，针对轻资产融资难，推动知识产权质押融资，构建全生命周期风险评估和差异化定价体系。
5: 2026年 APEC 工商领导人峰会将于11月17号到18号在深圳举办。中国贸促会今天表示，中外企业参会热情持续攀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6: 本届工商峰会以共促繁荣、共赢未来为主题，将邀请 APEC 经济体政商界代表，围绕亚太自贸区建设、互联互通、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可持续发展等议题深入交流，建言献策，为亚太经济增长注入新动能。中国贸促会新闻发言人王文帅表示，本届工商峰会受到各方广泛关注，中外企业报名踊跃，特别是外方企业参会热情持续攀升。
7: 美国企业报名尤为积极，是目前报名企业数量最多的经济体。亚马逊、沃尔玛、苹果、谷歌、埃克森美孚、微软等众多美国世界500强及知名企业均已提交参会申请，汇聚全球科技巨头、实体产业龙头及头部金融与专业服务机构，充分体现了美国工商界对参与亚太工商合作的高度重视，也反映了当前中美产业链供应链紧密的合作关系。
6: 王文帅透露，11月14号到16号，贸促会还将在深圳举办 APEC 工商咨询理事会 ABAC 第四次会议。
2: 第20届亚运会今天共产生34枚金牌，中国代表团继续领跑金牌榜和奖牌榜。总台记者贾京阳报道。
8: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亚运会女子举重86公斤级的比赛，在这个级别当中有中国选手吴艳参赛。现在吴艳的总成绩，
9: 举重女子86公斤级决赛，中国选手吴艳以273公斤的总成绩夺得金牌。举重女子86公斤以上级决赛，中国选手李文文夺得金牌。女子多项飞碟团体决赛由柳珊珊、孙于农、朱静宇组成。
2: 多天气呈现北晴南雨、前湿后晴的特点，我国北方大部以晴到多云为主，整体适合出游，但冷空气活动频繁，昼夜温差大，内蒙古、东北等高海拔区域早晚气温偏低。国家气候中心主任曹清晨表示，
10: 10月1日东北地区有分散性小雨，

0: 二到三日，内蒙古中部、东北地区南部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南方地区四日前多降雨天气，西南地区、江汉、江南、华南大部分地区有小到中雨，贵州、湖南及浙江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雨，局部暴雨。五日降雨明显减弱，仅青藏高原东南部、华南及云南等地有分散性弱降水。六到七日，南方大部分地区转为晴好。
1: 假期前期，南方雨水多，道路湿滑，自驾、山区出游要防范短时强降雨引发的积水、地质风险。国家气象中心副主任黄卓提示：
2: 九月三十日，受中到大雨、局地暴雨的影响，陕西东南部、重庆北部、湖北、贵州等地的高速公路的部分路段可能出现道路湿滑或积水的风险。十月一到四日，南方多降水，其中贵州、湖南、浙江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的暴雨，需关注道路湿滑或积水对交通出行的影响。青藏高原受降雪或雨夹雪影响，需关注局部路段、夜间时段道路湿滑及道路结冰对交通出行的影响。
1: 此外，十一假期我国北方地区昼夜温差悬殊，早晚凉意重。
2: 假日前期，我国北方大部气温偏低，内蒙古东部、河北北部、黑龙江等地的部分地区最低温度可达零摄氏度左右。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我国将从十月一号起对居民使用新发放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购房实施贴息，政策实施期暂定一年，聚焦首套刚需。单户所购住房建筑面积不超过120平方米，购房价格不超过150万元，可享受贴息的贷款规模最高可达100万元。财政部门给予年化1%的贴息，贴息期限最长5年。
4: 截至八月末，我国 5G 移动电话用户突破13亿户，占移动电话用户的70.9%。
3: 十月一号起，京港珠澳大桥供港鲜活食品通关时间延长至全天24小时，意味供港鲜活食品可实现随采随装随发。
4: 近300年历史的北京北海公园琉璃阁院落今天正式开放，这座尘封近70多年的珍贵古建院落揭开神秘面纱，标志着北海公园西天范径建筑群格局首次完整。
3: 甘肃敦煌今天发布，今年12月1号到明年3月31号，鸣沙山月牙泉、阳关玉门关旅游区、雅丹国家地质公园等景区将实行门票半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菲律宾近日公布所谓新版海图，包含中国南沙群岛、中叶岛、马欢岛等岛礁。对此，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表示，
5: 中国对南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菲律宾非法侵占中国南沙群岛部分岛礁，超越自身领土范围划设所谓卡拉岩岛群，发布中国南沙群岛相关岛礁的所谓海图，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严重违反联合国宪章及相关国际法，是非法的、无效的。中方坚决反对菲律宾损害中国主权和权益的任何行径，将继续采取必要措施，坚定捍卫自身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外长28号表示，已与卡塔尔讨论了有关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和推进谈判的各项条件，卡塔尔将把方案转交给美国。总台记者李建南报道。
6: 当地时间28号，部分外媒称伊朗和美国可能会在纽约举行谈判，但伊朗媒体援引一方消息人士称，相关会晤是伊朗外长与调解方举行，旨在审查地区事态发展并就最新情况交换意见。目前伊朗并没有与美国进行谈判的计划。此前伊朗曾通过调解方向美国提出一项为期7天的停火方案，该方案包括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恢复伊美谈判。作为交换，伊朗要求美国做出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该地区所有战线停战等一系列条件。针对伊美是否能在调解方的努力下重返谈判桌，伊朗舆论普遍持谨慎态度。伊朗政治分析人士穆赫森帕感应指出，在美国违反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条款后，伊朗已经失去对美国的信任。近期伊朗通过卡塔尔向美国传递了重返谈判桌并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但美国总统特朗普否决了这项计划。 因此伊朗与美国谈判大门已经关闭，但这并不意味着沟通渠道的关闭，伊美仍然可以通过卡塔尔和巴基斯坦等调解方传递信息。他指出，此类沟通并非严肃的谈判，信息传递也并不等同于直接谈判的开始，局势如何演变仍需进一步观察。此外，针对伊美局势是否会再次走向战争，伊朗政治分析人士马杰里斯表示，如果可以在政治层面结束战争，那么发生进一步冲突的可能性就会降低，但如果只是双方停止了军事行动，但主要分歧仍然存在，那么当前讨论的结束战争可能只是两场跨度较大冲突之间的过渡阶段。此外，这位分析人士指出，当前的伊美冲突已经外溢到黎巴嫩、伊拉克、也门、沙特等地区多个国家，因此当多个危机交织时，事态发展势必更为复杂。即便未来伊美外交和谈判渠道开启，但美国如何平衡伊美协议和以色列的安全问题仍然是一个棘手的问题。舆论普遍认为，没有协议的停火，没有对话的威慑，没有明确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路线图，以及没有框架的伊朗核问题，这一系列问题中的任何一项都可能是中东地区紧张局势升级的导火索。
3: 其他国际消息，澳大利亚储备银行29号宣布将基准利率上调至 4.6%， 升至近15年来最高水平。
4: 世界卫生组织29号警告，也门局势升级正将本已脆弱的卫生系统推向崩溃边缘。8月6号以来，当地累计死亡838人，超过18万人流离失所，霍乱、登革热和麻疹疫情持续。
3: 伊拉克28号表示，美军及国际联盟部队将于9月30号完成从伊拉克的撤离。目前伊境内已不存在外国军事基地。
4: 截至28号晚，洪灾已在泰国造成23人死亡，其中曼谷市4人死亡，全国有超过250万人受灾。
3: 截至29号，日本东京市区已连续34天出现降雨天气，创1886年以来最长连续降雨记录。
4: 美国艾森豪威尔号航母28号发生舰载机着舰事故，两名飞行员弹射逃生，另有4名舰上人员受伤。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黄天卓、刘雨华、赵初南，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7: 金秋赏红叶，广电带你去旅行。
8: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文旅俱乐部邀您共赴合隆先锋岭赏红叶，美拍摄影休闲一日游。
7: 10月5日至7日早7:30，广电门口出发，免门票，车费加保险，只要30元。
8: 先锋岭风林漫山，层林尽染，随手一拍就是大片儿。广电主持人。

0: 陪您互动做游戏，一路欢歌笑语。
1: 自带午餐，穿鲜亮衣服，带纱巾，名额有限，收满为止。
0: 报名热线：268-0999。广电带您游，金秋乐悠悠。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温馨提醒您，老幸福了即将播出。还在被头痛失眠、风湿骨痛反复困扰？延吉金喝藏药馆传承千年藏医智慧，为中老年朋友贴心调护，助力重归安康。精选青藏高原3500米以上道地药材，纯净天然，药力温和，依托传统炮制工艺与科学配伍，专注慢病日常调养。阿如拉网院阮老师常年指导，线上线下一对一辩证，饮食起居、内服藏药、外用理疗四维综合调理，从体质入手，舒缓不适，改善状态，贴心呵护。心脑血管、神经、呼吸、风湿骨痛、胃肠、肝胆、妇科等。
2: 钱花了，东西不敢吃，放在柜子里看着就闹心。
3: 延边广播电视台线下实体店延广优选体验店隆重开业，主营老年人健康促进产品，所有产品都由广电为您把关，亲自选品核验，保证真材实料。
2: 延边广电办的，那我放心了，这回买的踏实，用着也放心。
3: 广电严选，真品之选，延广优选体验店，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268-0999，268-0999。
4: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我们的长辈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在周二的晚上继续和我们相遇到这儿。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老幸福了之幸福夜话，我是贝贝。
5: 我是安心。
4: 是的，今天呢，贝贝和安心继续在直播间里和大家共同分享我们的健康好物，同时呢，也欢迎大家打进热线255-1545、255-1546来分享您的日常，包括呢，您今天发生的事情，想和我们聊的话，哪怕打个招呼。同时呢，今天呢，我们的热线也正在开通，稍后呢，安心老师还是会和大家啊，有一些福利品的这样的一个抢线和占名额的这样的一个互动的环节。所以说呢，大家如果我要是想抢占咱们的这个一些好物啊，物美价廉的好物的名额的话，稍后时间可以抓紧时间拨打255-1545和255-1546。那么安心老师啊，刚才咱们也提到了，马上到国庆节了哈，咱们也是给大家呢继续准备了一些福利的产品，也欢迎大家来抢线哈。那么给我们介绍一下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福利产品吧。
5: 嗯，好的。那我们呢就是有几项我们的这个福利接着给叔叔阿姨们发放。那首先呢，第一个就是我们非常非常非常受欢迎的黑芝麻核桃粉。那么这个产品呢，一经我们推出啊，就受到了热烈的欢迎。那包括呢，有很多的这个长辈啊，外县市的，像龙井啊、汪清啊、合龙啊，还有这个敦化呀，纷纷也都致电打到电话，这个到咱们店面里面啊，这个来抢购我们的这个黑芝麻核桃桑葚粉。
4: 对，
5: 今天呢也有这个一位来自朝阳川的阿姨，不知道现在在没在听我们的这个收音啊？应该可能是在听。因为呢咱们今天的这个店里特别忙，所以说呢这也好像是订了6份。
4: 哎呦，那6份的话，合得多少包啊？
5: 对对，那6份的话就是18包。

0: 到呗。
1: 天
0: 啊，就是今天呢没有送达，但是明天下午的话，我们应该就有这个时间，可以把您订购的这个六份儿啊，给您这个就是找这个车啊，给您这个送过去。
1: 是的，
0: 那因为这个今天呢也确实是这个店里面呢比较这个忙啊，那进行这个盘点，那么所以呢没有把这个产品给您送达，在这儿呢也表示一个歉意啊。
1: 嗯，是的，咱们安心老师其实大家不知道哈，其实非常的辛苦的。首先呢，咱们是全应该说全周无休，周一到周日，而且呢白天呢还要负责整个这个店面，还要对接各个企业啊，还有咱们的这个商家呀，还要组织咱们的所有的工作人员呐，共同来进行学习呀、培训呐，同时晚上还得来上节目，所以说呢，咱们是能够非常理解的啊。其实安心老师也非常的辛苦，也希望大家能够多多支持，多多理解。嗯，安心老师，咱们还有什么好物吗？
0: 那咱们这个黑芝麻核桃粉呢，再给大家简单的说一下啊，因为有一些这个长辈可能是有可能错过我们以往的一些这个栏目。那咱们这款黑芝麻核桃粉呢，它里面主要是呢有几款成分，第一个呢就是黑芝麻，然后呢再就是核桃，然后呢还有黑米，还有桑葚。那咱们这款黑芝麻核桃粉呢，它是无糖的一个配方，所以呢我们血糖偏高的，或者是平时比较注重饮食健康的啊，低糖的叔叔阿姨们都可以来选购。因为目前市场上卖的这个核桃，就是比如说黑芝麻糊啊，或者是像这个核桃粉呢啥的，实在是太甜了，
1: 对，
0: 甚至是齁齁的。
1: 是的，
0: 所以说呢这款呢是无糖配方，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那么再有一点呢，咱们这个黑芝麻粉呢，它还是一个复硒食品
1: 哦，
0: 特别的添加了复硒麦芽粉。所以说呢它这个相对来说呢营养就更全面，而且呢也是我们老祖宗流传下来的一个就是传统的黑养的这样的一个食疗，这样的一个食谱。那你看比如说这个黑芝麻大家都知道啊，
1: 对，
0: 这个黑养什么大家应该也都知道，黑呢主要是养肾是吧，对我们这个平时呢这个补充一些营养非常有好处。而且呢像我们这个老年人，有的时候你说要是煮点粥，这个一顿也吃不了多少，
1: 对
0: 啊，而且这个制作的时间也非常的长，挺麻烦的。那咱们这个黑芝麻核桃粉呢，它里面是一小包一小包的，里面呢这个一大包里面都是独立的小包装，你吃一次呢，咱们就开一包，如果要是食量大的呢，也可以用两包，
1: 对，
0: 这样呢，只要是有这个开水一冲泡。香喷喷的这个一碗黑芝麻糊啊，我们既省时又省力又营养。
1: 对，是的，所以说呢咱们如果说啊平时像咱们老年人啊，也是家里面可能就老两口本身吃的就少，那么如果是没有其他人的情况下做着一大锅啊，比如说做点粥做点什么得吃好几天，但是咱们这个黑芝麻糊粉呢就特别的方便，而且呢这个价格主要是咱先别说别的啊，品质这么好的情况下它的价格又这么的优惠，所以说呢真的是深受咱们所有的新老这个听众的喜爱，而且有忠实的粉丝群体。那么安心老师，咱们现在所剩的名额大概还有多少了？
0: 咱们这个本身呢前段时间呢到了一批产品，但是呢被叔叔阿姨们抢购
1: 能想到啊，对
0: 啊，然后这又赶上这个十一国庆了，所以呢我又跟这个厂家我说，你看咱们这个十月一了，举国同庆，
1: 对呀，
0: 那么咱们店里是不是也再申请点福利呀，
1: 一过节了来给咱放点福利啊，
0: 对，所以呢我们又申请到了一批啊，但是呢我们这个活动呢也随时有可能就结束了，
1: 对，
0: 因为我们就是这个十一呢申请的这一批数量也不多，
1: 对，
0: 就100份儿，一百份儿听着是不少，但是说实话就是如果要是大家这个抢购的话很快，你看像比如说朝阳川的这个阿姨
1: 一下
0: 六份，
1: 对呀，
0: 是吧，就出去挺多，然后基本上很多叔叔阿姨都是2份3份这么来订的，
1: 是的，
0: 很少有拿1份的，基本都是2份3份这么订，所以说这个咱们也这个就是抢购嘛也不限量，所以这个很快啊，这100份就会发放掉，那这个价格呢再给叔叔阿姨们再讲一讲，正常呢像咱们这么好的一个复硒的无糖配方的一个核桃 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日常的价格呢是29.9，但是呢咱们活动期间29.9买一包送两包。
1: 哦，哎呦，29.9等于买了三包，合一包才9.多，
0: 哎，
1: 不到10块钱，太划算了啊，真的太划算了。
0: 这个每一包呢都是1斤的一个量啊。
1: 天哪，这个太，这个我就想和咱们的长辈们说，大家经常逛超市啊，也经常去看，就是最普普通通齁甜的那种这个黑芝麻粉，还没有其他，一包也得卖到20多块钱，对吧？也是一斤，有的时候不到一斤。咱们这个呢，既是富硒的，而且呢是天然的、无糖的，而且咱们对咱，而且除了这个黑芝麻之外，还有非常多对人体有益的这样的成分的，还是咱们这个大品牌的。而且现在有这个活动啊，29.9，现在买一赠二，也就是29.9三包到手啊，不限量。现在呢，只争取来了100份啊，随时也会没有。所以呢，想需要的朋友，咱们打255-1545，255-1546，抓紧时间抢名额。那么抢到名额的朋友，哪怕您暂时不是说马上能来到我们的线下店，我们也把名额给您保留1到2天或者2到3天啊。如果您有特殊的情况，可以跟我们说，我们可以给你保留一下。同时呢，我们线下店也接受大家来抢单啊，随时接受大家抢单。但是明天上午呢，刚才安心老师也提到了啊，咱们需要一个准备，盘点货品，因为这段时间呢也是出货量比较大啊，咱们得好好整理一下。所以说呢，如果想到我们线下店明天来抢单的朋友，可以在下午的时候到延吉市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的这个北侧的1楼门市，我们延广医院线下店。如果找不到呢，坐公交车到脑科医院下车，拨打26809992680999。好的，抢先热线也在开通，欢迎大家的拨打。那么除了咱们这个黑芝麻粉之外，咱们还有什么产品吗？
0: 还有一款呢，就是益生菌。
1: 哦，哎呦，这也是明星产品啊，之前好有断货有一段时间的，对吧？
0: 是的，
1: 对，
0: 断货了一段时间，那现在呢咱们又补货了这样的一批，那么也是刚刚的到店。那咱们这个益生菌呢，给大家介绍介绍它的特点。首先呢，咱们这个益生菌呢，它是有21种专利的菌株。那可以说呢，我们市面上有很多的这个益生菌呢，都是比较单一的。像平时我们很多叔叔阿姨可能会给孩子买那个乳酸菌。
1: 对。
0: 乳酸菌饮料呢，它相当于就是只有一种菌啊，就是乳酸菌。那也有一些这个比如说乳酸菌里面有含就是2到3种这个益生菌，那市面上一般啊，就是像有一些这个药房里面卖的，大概都是3到7种这个菌株。
1: 对，
0: 那咱们这款呢是来自于中国农科院技术支持的，它里面有21种菌株，所以说呢，多菌株配合，相对来说的话，肯定是效果更好。
1: 对，是的，而且呢，大家可以计算一下，正常的咱们3到4个菌株，咱们21个，这么来说吧，也将近小十倍啊，应该说也有将近小十倍，7-8倍是有了。这么多的菌株，那么在我们身体里作用肯定是比这个菌株少要强太多。而且我知道它这个含量是不是也很高？
0: 哎，是的，除了咱们这个菌株多以外呢，我们这个含量也是非常的高。市面上呢，一般的话是在3000万啊，但是咱们这个已经达到3万亿油，一般的话市面是3000万亿油，CFU， 但是咱们这个呢已经达到了3万亿油，相当于了我们的这个一个成分呢，比一般的这个益生菌的10倍，活性还大，这样的。
1: 是的，
0: 那么这个呢也是它的一个优势啊，刚才给大家讲到了，其实市面上呢想买到这么高含活性含量的，然后这么多菌株的益生菌，实际上也并不容易。
1: 对，
0: 我们其实很多叔叔阿姨也在吃益生菌，也还有很多叔叔阿姨买的是韩国的。
1: 对，
0: 就是我这韩国的益生菌，
1: 还有德国的，
0: 对，老好了，德国的也老好了。这个呢其实也不尽然啊，我们还是要辨别一下，第一个是它这里面菌株的多少，
1: 对，
0: 第二个呢还是这个活性的含量。那有一些这个益生菌它还不是活性的啊，还是灭活型的，那你这个吃了的话
1: 效
0: 果就更差了。
1: 对，是的，
0: 对。然后还有第三点呢，就是这个是否添加了益生元。 这个益生元呢，往期呢也给大家讲过，它是益生菌的粮食。
1: 对
0: 啊，就是你这个益生菌它是活性的嘛，是活的，你吃到肚子里以后，它需要大量的什么呀，这个食物比如说我们平时吃的食物里面也会含有一些益生元，包括像这个南瓜，它这里面含益生元也很多但是呢我们像老年人可能是吃这种这个就是这个糖分比较

0: 较多的这种食物还是相对来说少一些啊，所以说呢就导致可能是你这个平时吃的食物呢对这个益生菌补充的益生元就不充分啊，那你这个益生元不充分，你肚子里面的这些益生菌就咋的就饿死了。
1: 对，是的，没有活性它没有功能了是吧。
0: 对对，它就饿死了，所以说呢就是还是要补充一下这个益生元。
1: 对，
0: 这样的。那么这个是第三点，那么还有一个呢，咱们这个原材料，这个原材料呢实际上是进口的啊，我们这个菌株的原材料是来自于国外。来自于新西兰，但是呢通过咱们中国农科院的一个特别的技术已经申请了专利啊，这样。
1: 是的，那么好的，我们打有电话打进来，我们看他是想抢我们哪一款产品啊。好的，迎进255-1545尾号为1722的听众，这位听众你好。这位听众啊，这位听众你好。
2: 你好。
1: 哎，你好。
2: 嗯
1: 嗯，请问您怎么称呼，贵姓？
2: 我姓陈。
1: 姓陈是吗？
2: 嗯，对。
1: 啊，陈先生啊，请问咱们想要抢哪一款产品，抢哪一单？喂，你好。
2: 你好。
1: 啊，您想了解咱们黑芝麻核桃粉吗？
2: 对。
1: 啊，好的。啊，那您的话是想留一份儿还是更多一点？
2: 嗯，三份吧。
1: 留三份，好的。啊，提前把您这个三份预留出来，然后的话咱们店明天上午的话是不营业，因为我们需要一个就是这个月末的一个盘点。啊，那明天下午咱们正常营业，您看什么时间过来？
2: 我明天，我1号吧。
1: 1号，
0: 哎呦，1号不行，1号咱们店里休息。
1: 对，咱们过国庆节也是给咱们所有的同事要放两天假。
2: 休息几天？
0: 休息3天，4号上班。对，4号。
2: 四号上班我过。
0: 4号过来哈。好的，您这个三份给您预留出来了啊。
1: 咱们抓紧哈。
0: 好的。
1: 好的，再见。好的，这位陈先生啊，咱们陈先生已经抢单成功3单了啊。那么我们现在的这个单数又变少了一部分。那么如果说想抢单的我们的长辈们啊，咱们现在是黑芝麻核桃粉还有咱们的这个益生菌都在抢单当中。那么热线255-1545、255-1546，咱们都是空线。而且刚才安心老师也提到一点啊，咱们国庆假期呢是有一个短暂的休息，1号到3号，4号正式营业。所以说呢，这两天咱们如果说想要来店里看一看，想要国庆节给家人买点礼物的，咱们在明天下午啊，明天下午的时间就可以抓紧到店里来了。要不国庆节咱们就休息了哈。
0: 是的。那么我们通过拨打热线呢，还有一个好事。
1: 对，
0: 之前呢也给大家讲过啊，因为我们跟这个厂家呢争取到了一些福利物资。就是我们老年人经常有这个腰疼啊、腿疼、关节疼痛的问题。我们申请到了一批万痛筋骨贴。
1: 这挺出名的这个贴，我记得。
0: 这个贴它是这个效果还是非常不错的啊。那但是这个是啥呢？我们是送给大家的，只要参与我们的这个热线，不管你买不买什么，
3: 最多2份多了别给呗，那就行了呗。
1: 但是大家的热情，因为以前限制过啊，但是还是有一些听众这个想法，就帮你说他帮我朋友带啊，帮我哥哥姐姐带，帮我儿女带，你说这个咱们也不能不让他带呀，对吧？
0: 是的，
3: 咋不行呢？自己找自己的。
0: 然后阿姨说了，
1: 谢谢啊，谢谢阿姨支持
0: 建议。然后阿姨这边是打算什么时候来店？来店里？
3: 还没定呢，我得。得自己去，别人去
0: 也
1: 可以，
0: 领也可以，你就把到时候报你手机号码。
3: 不给邮哈。
0: 应该邮的话是需要邮费的，尽量自己来取。
3: 邮费没事，我有邮过。
1: 那行。
3: 预售地他买的那个什么呢？那叫什么？都邮的，那花了400多。
1: 那行，那咱们
0: 阿姨是哪个城市？
3: 龙井
0: 比较方便，龙井的话就加一个这个邮费就可以了。
1: 行，那这样阿姨，
3: 我能去不能去给我邮啊？
1: 行，
0: 好的，好的。
1: 这样我们在明天的时候呢，有工作人员再和您联系，跟您确定地址。
0: 明天下午啊，明天上午店里面盘点比较忙。
3: 好，谢谢。
0: 哎，谢谢咱们张阿姨的支持。
1: 哎，好的，张阿姨啊，看来老听众啊，说咱们益生菌已经抢完了，现在开始抢黑芝麻糊了。
0: 哎，是。

0: 优先抢到了这个益生菌、啊、
1: 是的、
0: 嗯、刚才这个让阿姨反馈一下这个益生菌吃的怎么样就好了。
1: 对、
0: 咱们下次再有这个叔叔阿姨，比如说你们平时这个吃了这咱们这个益生菌或者是这些，也可以给我们做个反馈啊。
1: 对，
0: 这个张阿姨这边虽然是那个就是尽可能的您这边到店啊，咱们这个老用户了啊，也是这个非常忠实的会员，这样的话我在这边备注一下，给您也带上一盒咱们这个万通筋骨贴。
1: 对，哎呦，咱们这可真的是非常非常好啊、
0: 嗯、
1: 咱们不仅呢能够买到物美价廉的超值的这个黑芝麻糊粉、嗯、还能免费获得这个筋骨贴，特别是这个季节啊越来越冷了，关节疼呢肯定是在所难免的了，这个时候呢咱们有一个特别好使的膏药一贴，那可真的是完美了哈。
0: 其实你看我们这么想啊，本身你这个、嗯、咱们这个黑芝麻粉呢是29.9元，
1: 对呀、
0: 啊、然后呢你到店里面拿到一盒我们这个筋骨贴价值18元，那剩下的话、嗯、相当于你只花了11元嘛，
1: 对呀、
0: 啊、
1: 非常非常的划算，
0: 对，你就可以拿到3大包。
1: 对、嗯、所以大家尽量还是到店啊，到店咱们福利更多啊、这样的话也能够更方便的给您去介绍。
0: 尤其是我们有一些这个叔叔阿姨平时也用得上这个膏药啥的，
1: 对、
0: 那你到药店买一盒也不少钱，10-20多块、
1: 嗯、
0: 是吧，那相当于呢你这个拿一盒筋骨贴然后拿上一个这个省了不少钱。
1: 对、嗯、是的哈。好的，那么刚才也跟安心老师给大家介绍了咱们这3款啊是咱们的福利品、嗯、大家也可以继续打电话抢现，节目结束之前呢咱们都是可以来进行抢占名额的。
0: 嗯，
1: 那么安心老师，咱们上期节目呢介绍了一款这个产品啊，大家反馈非常好，在节目时间以外、嗯、很多听众打电话就和我们问，因为大家比较关心嘛、嗯、啊，对咱们身体比较好的产品，而且也是咱们现在的一个推广产品啊，价格也非常合理、
0: 嗯、
1: 那么稍后呢咱们也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辅酶 Q10 哈。
0: 嗯，好的、嗯、
1: 那我们看到有一位255-1545正在打电话的朋友、嗯、稍后我们迎进之后呢再和大家来介绍咱们的产品。那么同时提醒大家255-1546啊，255-1546这部电话呢暂时是空线的状态。
0: 嗯，
1: 那我们看呢场外的这个我们的导播姐姐呢正在努力的接听当中，我们迎接一下。好的，这位尾号为8857的听众您好。
2: 啊，你好老板。我前几天吧
1: 嗯
2: 买过了益生菌的那个黑芝麻糊、
1: 啊、
2: 现在我听收音机说的要是明天去的话还能给一贴膏药、
1: 啊、
2: 我现在急需要那个浑身哪都疼 啊就需要这种膏药，看好不好用。明天我去买点黑芝麻糊，完了、要一贴膏药
0: 啊、不是一贴，是一盒，里面有8贴啊。
2: 好，谢谢。
1: 好的。
2: 那明天据说明天是
1: 上
2: 午去，
1: 对，
0: 明天得下午来，上午咱们不营业。
2: 哦，
0: 嗯，
2: 行，
1: 嗯，
0: 好，
2: 那我下午去。
0: 好的，
2: 我在那，我上次去买的时候，我那个地方有电话有登记。
0: 哦，已经办理会员了是吧？
2: 会什么意思？就登记就是呗，他没给我什么。手续
0: 啊，对对，是没有这个会员卡啥的，就是有电话号码，我们就入在这个会员系统里了。
2: 电话号。
0: 嗯啊，您是购买了咱们的这个黑芝麻核桃粉，已经购买过了是吧？
2: 我已经买过了
0: 啊。那吃的怎么样？也给我们反馈反馈。
2: 没吃啊，我都送到合隆去了。
0: 哎呦，
2: 给我妈送去了，我一给你们宣传宣传
0: 啊。哎呀，
2: 完了，我明天我再买。再买点，我看看攒的，你有活动了我就去。攒的完过一段时间我还去合隆给我妈。
0: 哎呀，这是一个这个非常孝顺啊。
2: 忠实的听众啊。
0: 感谢感谢。感谢您这个对我们工作的这个大力支持。
1: 那咱们明天抓紧时间到店里下午哈。
2: 好，谢谢。
1: 哎，不客气。好的，和您说声再见啊。
0: 你看咱们这个叔叔买了好几份自己没舍得吃，
1: 都给家里人了，
0: 都给家里人了，给了妈妈拿去了。
1: 嗯，
0: 这也是咱们中国的一个
1: 传统
0: 美
1: 德。对、
0: 哎，
1: 而且马上到国庆节了哈。
0: 嗯
1: 嗯，咱们
0: 呢，
1: 嗯，
0: 也可以说好人有好报啊。
1: 嗯，
0: 那我们这个就是这个一个是家风的一个传承。那您看这个叔叔这么孝敬父母，那他的子女也一定会像他一样，哎，以后的未来的话还好好孝顺他。
1: 对，是的，所以说呢咱们都说好人有好报，也祝愿这位

0: 先生啊，能够家庭和睦，身体健康，马上到国庆节了啊，咱们也阖家欢乐。那么说到这个事儿啊，安心老师，咱们也提醒一下大家吧。咱们明天下午啊是正常营业的，上午呢咱们是有短暂的一个闭店啊，下午呢正常营业，而且呢咱们就明天之后的一号、二号、三号，我们这个店里呢就会有个短暂的休息。所以如果你想在国庆节期间买一些这个特产也好啊，买一些咱们保健品、保健食品，或者咱们延边当地的这个土特产也好，长白山土特产也好，要带到外地去给家人朋友的，那您抓紧时间在明天下午到我们店里来，因为要不国庆节呢我们四号才正式上班啊，以免影响咱们的这个送礼物，而且这个价格非常非常的合理。好的，接下来时间一进2551546尾号为41的刘先生。刘先生你好。
1: 喂你好
0: 啊，你
1: 要订那个三株芝麻糊
0: 啊，
2: 订三组黑芝麻糊。哎，咱们这个手机号码比较熟悉啊。
1: 我们去那个买过那个产品了
0: 啊，
2: 已经来咱们门店来过是吧？之前是买了什么产品？
1: 也是买的芝麻糊。
2: 哦，那是自己吃了还是送人了？
1: 啊，我们自己吃了，这一回要买了送人。
2: 哦，哎呦，自己吃的感觉怎么样？好不好？
1: 啊，感觉挺好的，所以再买了送人。
2: 啊，再买了送人哈。
0: 嗯。
2: 啊，留三组，正好这个过节了，走个亲访个友啥的哈。
0: 对，这个特别好，这个东西咱们又看起来还是很高档，而且咱们还健康，送礼咱就送健康是吧？
2: 嗯
0: 嗯。
2: 那您这边是准备明天下午来是吧？
1: 啊，对对对。
2: 好的。
0: 嗯。好的，那明天下午咱们抓紧到店哈。
1: 好嘞，谢谢啊。
0: 哎，不客气，和您说再见啊。哎呦，你看看啊，真有聪明的咱们长辈哈，抓紧时间的，赶快把礼物准备好。咱们国庆节呢，在我们就这么说吧，不是说自吹自擂啊，我们线下店烟火院线下店的产品任意拿出去，咱们送礼都一点不跌面，一点不跌份儿。你别管价格多少啊，咱们可能看起来觉得，哎呦，咱们这29.9块三包啊，多少多少多少钱几包啊？您拿出去到市面上可真不是这个价格呀，因为我们现在真的是做一个这样的厂家的活动宣传推广活动，所以咱们才能占到这样的便宜，薅到这样的羊毛，拿出去的市场价可真的是远远高于您现在这个产品。我觉得这种特别适合送礼，又健康，然后性价比又高，大家还都比较开心，是吧？
2: 也非常贴心，咱们日常都能用得上的。
0: 是的
2: 啊，你看我们像刚才这位这个阿姨啊，之前呢已经购买过了，自己吃着也感觉非常好，
0: 对，
2: 所以说呢决定再买三份儿。然后呢这个带给朋友送一送。
0: 对，是的。
2: 那刚才呢咱们说到这个辅酶 Q10 还得真得抓紧时间给大家讲一讲。
0: 是的。
2: 最近呢到咱们门店来咨询辅酶 Q10 的这个叔叔阿姨也不少啊。给大家讲一讲吧，咱们这个辅酶 Q10 好吧。
0: 好的。咱们也介绍一下这个辅酶 Q10。
2: 哎，对，我给大家讲一讲呢，辅酶 Q10 呢有很多这个叔叔阿姨他们就把它认为当作是药品。
0: 对，感觉就是好像说我这心脏病药，
2: 哎，对，
0: 治心脏啊，就这个感觉，我这心脏不好，我就治，像咱们说吃心脏病药似的，其实我感觉不对，是吧，安琪老师？
2: 对，是的，有一些，尤其是咱们朝鲜族的叔叔阿姨，就说，哎，我想去买那个药，那个有没有那个辅酶 Q10 啊？
0: 对，给咱普及普及知识。
2: 辅酶 Q10 呢，其实它不是药品啊，它是一种保健品，但是它有没有药用价值呢？当然是有的，不是药，但是它有药用价值。价值也就是给我们身体呢能带来很多的这个好处啊，那给大家也讲一讲啊。辅酶 Q10 呢它是普遍存在于我们的身体当中，像我们的心脏、肝脏、肾脏、肌肉细胞当中，还有尤其是我们的心肌细胞里面含量最高。我们身体本身就含有辅酶 Q10， 是人体自带的这个天然的活性营养素。
0: 对，是的啊。所以说呢咱们像这种全民的都可以来使用的这个辅酶 Q10 呢，其实真的非常适合的。而且不只是咱们中老年朋友，很多其实咱们的这个30-40岁的人啊，如果像您出现了这样的一些乏力呀，动不动心慌啊，爬两层楼就呼哧带喘的呀，啊，这些呢，咱们都是可以来用上这个辅酶 Q10 的。而且呢，辅酶 Q10 刚才也提到了，它对咱们的心脏的好处是非常非常多的，相当于咱们心脏的发动机。这个油，咱们的机油啊，相当于咱发动机机油。这么一说，肯定很多的长辈们就懂了。好的，接下来时间迎接255-1545的张阿姨，张阿姨你好。
3: 哎，你好，我想订一份那个黑芝麻糊。哎

0: 三份儿，
1: 三份儿啊、哦，好的，
2: 订几份？
0: 三份儿，
1: 订三份儿啊、哦，好的、嗯，别留错了啊、嗯！你看我们这一会儿、嗯、这个十几份就出去了啊，
3: 太快了，
1: 嗯。嗯好的，张阿姨是自己吃还是送朋友、送亲戚？
0: 啊，送朋友。
1: 啊、也是想走亲访友、哎、
3: 明智
1: 啊，嗯、也非常好的一个选择，
3: 嗯，
1: 非常贴心。我自己家老人也是，这个我的那个中秋节的时候去看望他们，也带了黑芝麻粉，
3: 对
1: 啊，因为啥呢，挺方便的，而且老人也很喜欢吃，
3: 嗯，是的，嗯、非常适合哈、
1: 啊。
3: 那想问一下，咱们是延吉本地的吗？
0: 我不是汪泾的。
3: 哦，那咱们是想自己来延吉取还是邮寄？
0: 还是邮寄吧。
3: 哦，行，那这样哈、嗯、安心老师，咱们电话也记下来了，明天下午的时候、嗯、咱们工作人员和这位张女士联系一下，然后看看咱们的地址、嗯、好吧。
0: 嗯，谢谢啊。
1: 嗯，
3: 好
1: 嗯
3: 好的、嗯、
1: 哎
3: 好的，
1: 明天咱们再具体沟通。
3: 嗯好的，那么和这位张女士说声再见啊、嗯、那么看来大家这个热情太高涨了啊，是吧，一说到咱们国庆要放假
1: 在想着不停，
3: 对，一说国庆要放假、嗯、大家都着急了，哎不行啊、嗯、赶快呀，要不明天这是买不上，咱们到时候放假在哪儿怎么办呢，啊别着急、
1: 哎、
3: 咱们四号还恢复营业啊，咱四号还营业，
1: 对，
3: 好的，迎进杨先生电话、嗯、杨先生你好。
4: 哎，主任你好！
3: 哎，晚上好。
4: 为我那个那黑芝麻糊，我没听明白，那、
3: 嗯、
4: 个29.8那个三包一包能喝几次？
1: 这个里面是有20小包，也就是差不多可以吃20天。但是这个也。
4: 哎一包就能吃20天呢、
1: 啊？不是，这个一大包里面是有20小包，这个根据你个人的食量，就像是有的人吃一大碗饭，有的人吃一小碗饭，我们这个就是这个一包呢，可以冲一小碗。
3: 嗯，对，就是咱们是正常一包的话，
1: 嗯、
3: 里面有20个小包，然后咱们一组29.9是三包，也就是一共60袋。
1: 嗯，
4: 哦、啊，
3: 60小袋，嗯。
1: 它这里面是、啊、每里面都是有个小的独立包装，
3: 对。
4: 哦、啊，那个一包就吃一次呗。
1: 啊，对，你根据自己的个人的这个饭量，有的人就是一般的话，
3: 嗯、
1: 就比如说早上可能是就是吃一小包，然后呢再煮个什么鸡蛋呐、啊，或者是再吃个馒头啊啥的。当然，如果你要是不配其他的这个主食的话，那你可能吃两包也没关系。这个
3: 对是、
1: 嗯、
3: 这个不是药啊，
1: 对，
3: 所以说咱们
1: 根据个人的饭量
3: 对。多少都行。
4: 那我刚才听说怎么说定什么预定怎么个意思啊？
3: 因为咱们数量极少，现在得定抢订单，要不大家就没有了。怎么您自己什么时候想来就没了？
1: 对，就怕您到时候过来买扑个空。
3: 嗯，
1: 因为咱们这个呢，就是现在不是买一包送两包吗？29.9是到手三包，这个福利活动是厂家给到的啊、那随时呢，我们这些卖完了的话，可能就不一定马上就有货
3: 有了，
1: 或者是有可能就没了。所以说一般的话，就是你们打进热线电话预定，你这份呢就给你提前预留出来，你随时到店都能拿得到。
3: 对，是的。
4: 啊，那个什么，我那个不到店，我是龙井的，能给我拿捎过来吗？
1: 龙井的话是需要加运费。
4: 那这运费多少钱呢？
1: 啊，运费龙井的话是10块钱。
4: 啊，10块钱，那就三份的话就100块钱呗。
1: 啊，对对，完了再加一个运费，它是这个就是咱们龙井那个跑下车直接给您送到家里。
3: 对。
4: 29.9，
3: 也就是30，也和就是100加10块，也就是不到110。
4: 啊，那是，29.9，
3: 不到109啊，对，100块钱。哎呦，我这脑袋100块钱，对，
1: 乘以3份是89.7元，
3: 90多，
1: 再加上10块钱，一共是99.7，
3: 对，
1: 99.7，
3: 不到100块钱。
1: 嗯，
4: 那我就订3份。
1: 好
3: 的，好
1: 的，
3: 嗯
4: 嗯，那什么，那个王。地址什么的啊？
1: 这样，咱们明天工作人员跟您联系，在电话里，在咱们这个热线当中不太方便啊，把自己个人的这个信息透露出来。
3: 对，
1: 这样的话，我们工作人员会主动联系您，
3: 嗯、
1: 或者是拨打我们明天、你们明天下午拨打店里2680999都可以。
4: 那个另外一个问题，我问哈，你们那个你们宣不妨宣传奶粉的事啊？
3: 奶粉？
4: 你们也。
3: 啊，就是您问我们店里现在有没有奶粉在售是吗？也有的呀，我们前段时间一直在宣传咱们的羊奶粉呢，这个也是我们的明星产品，也是。

0: 受大家喜爱的。
1: 那羊奶粉那个怎么个卖法？
0: 羊奶粉咱们还有活动吗？谢老师，
2: 羊奶粉的话咱们这个活动现在也有。首先跟咱们这个叔叔介绍一下啊，我们这个羊奶粉呢是来自于咱们中国的羊奶之都，就是这个陕西富平。我们呢也派工作人员专门到这个羊奶的这个牧场，因为咱们说这牧场好才能有好羊，才能产好奶，专门呢去派人去考察了。那咱们这个羊奶粉呢是100%的纯羊奶粉，而且呢是高钙的，它这个每100克呢含1000毫克的这个钙，特别适合咱们老年人，而且是小分子的，特别容易吸收。我们现在呢有一个活动，就是198块钱买一盒送一盒，这个是体验装啊，你先喝觉得好的话还有家庭装，家庭装的话这个价格更划算。
0: 对，
1: 那个198一盒，那一盒有能喝多少吃？
2: 这个一盒的话里面是15小包，它每一包都是独立包装的，因为你知道奶粉是容易非常受潮，非常容易结块的，如果要是氧化了会影响品质。那么咱们这个羊奶粉呢，它里面都是一小包独立包装。那这个198块钱不是买一盒送一盒，到时候两盒嘛，两盒是可以喝30天。
0: 对，30包。
2: 对，
1: 他那个一小包一小包就是那个塑料那管儿呗。
2: 哎，对对对，
1: 他那个这个哈，这个那个那要是买一盒198，
2: 还送你一盒。对，现在有活动。
1: 那个还多买点呢。
2: 整箱的话咱们更便宜。
0: 对，家庭装更便宜，这个是试用装。对。
1: 整一箱得有多少包啊？
2: 我们这个就是一箱呢，是就是你买6盒送6盒，就是一个家庭装，就是正好是12盒。那这个12盒呢，咱们现在活动价格是996块钱，那一盒才合到80多块钱。
0: 对，
2: 100%的纯羊奶粉啊。现在市场上很多都是配方奶，那里面其实羊奶的含量只有60%-70%，甚至更少。咱们这个是100%的纯羊奶粉，没有任何添加。
0: 对，是的，而且咱们这个价格咱们也可以到其他的羊奶粉店去比一比，正常是得达到2000左右，可以去问一下。对，
1: 198又会有一个月啊，等那个过完国庆节以后的，我再联系这个事儿。
2: 行，
1: 可以芝麻糊的事儿是定了。
2: 好的。您是自己到店来还是龙井的？
1: 我不能去，我不能去。
2: 对，刚才说了龙井的。好的，
0: 和您说再见啊。哎呦，看来大家真有对这个羊奶粉感兴趣的哈。咱们羊奶粉现在也有活动啊，大家刚才也听到安心老师借着这个话题给大家介绍了。如果喜欢咱们之前介绍的这个羊奶粉的朋友，咱们也可以到我们线下店来，而且这个价格刚才听了，可能冷不丁一听，哎呦，12盒好像是好几百，但是您可以到其他的这个线下的其他羊奶粉店，咱们不是说非得跟谁比啊，咱不说比别的，咱就看看价格啊，然后您再看看我们的品质，然后再看看价格。我们欢迎大家四处比价，四处比这个质量啊，我们特别希望这样啊，这样才能体现出来我们是真材实料。所以大家也可以比完一圈啊，觉得真的是我们的好，价格也好，产品也好，那么您到我们线下店再来看，再来买都可以。好的，那么安心老师啊，咱们给大家介绍这个辅酶 Q 十，时间也不多了啊，咱们也赶快介绍一下咱们这个辅酶 Q 十，大家也都知道，对咱们心脏好，是咱们心脏的这个发动机的机油啊，能减缓我们这个老化啊，让我们的这个各个脏器更有活性，细胞更有活力啊。那像这样的一个产品的话哈，咱们目前的话，咱们也先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们这个价格吧，因为可能大家更关心咱们的价格，然后之后咱们剩下的时间再给大家回头来说一说产品哈。
2: 好的，这样我先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们给大家推荐的这款辅酶 Q 十啊，为啥给你们推荐？
0: 对，
2: 第一个呢，是啥呢？就是刚才讲了很多的这个长辈，确实是随着这个年龄的增长，心脏的这个不适越来越明显，或者是也有很多叔叔阿姨。也非常知道这个注重健康啊，也有心脏也是我们非常重要的器官，如果它不跳了人就嘎了。
0: 对，
2: 所以说呢这个也是我们这个非常重视的这样的一个器官。那么这个辅酶 Q 十呢，它对我们这个心脏呢起到非常就是这个好的一个保护作用，可以说呢延缓我们这个心脏衰老，那包括呢我们有一些 心脏的不适，我们之前说的这个胸闷呐，然后呢还。

0: 有这个浑身没劲儿啊，也包括我们这个心脏的心慌啊，或者早搏房颤呢，就是这种问题都可以吃这个辅酶 Q 十来进行一个补充。那么这个辅酶 Q 十呢，我们很多叔叔阿姨其实也在吃。据我了解，很多叔叔阿姨可能以之前呢在药房啊，或者在别的地方，就是或者是儿女啊给买过这个辅酶 Q 十，但是疑问比较多，说什么样的辅酶 Q 十好，怎么吃啊？我每天吃多少？这个辅酶 Q 十我在买的时候怎么选择啊？那么就是基于我们叔叔阿姨们这些问题呢，我们给大家带来一款你们非常省心的一款辅酶 Q 十。首先呢，咱们这个辅酶 Q 十呢，它是独立包装的就是每一包呢都是50毫克这个辅酶 Q 十的一个含量，是我们成年人每日补充辅酶 Q 十的一个标准的黄金摄入量。
1: 对，是的。而且呢，咱们这个黄金摄入量呢，它就是咱们的产品啊，也就是这么说吧，咱们的产品要比普通市面上的90%以上的这个辅酶 Q 十都要好，因为它的高吸收，还有液态型，然后呢，它的效率就会翻倍。而且呢，它是口服液，这个大家肯定是挺意外的，因为咱们大部分吃的辅酶 Q 要不就是胶囊的，
0: 对
1: 吧？要不就是片儿的，日本的好像是片儿的，我记得，然后还有一些国外的是这个胶囊的，对，咱们这个口服液的。
0: 对，
1: 这个不一样。
0: 这个也是给大家推荐这款我们选择这个帮助叔叔阿姨们选择辅酶 Q 十的一个优势，就是刚才讲了，我们有一些叔叔阿姨买的这个辅酶 Q 十，它的含量不够。我记得有一个阿姨，她在药店买的这个辅酶 Q 十给我拿过来了，然后她说：“你帮我看看我这个辅酶 Q 十怎么样啊？”我一看，每100克含辅酶 Q 十6.9克。
1: 哎呦，这吃和不吃没区别了，就别吃了。
0: 当然吃也会有一点点的效果但是说实话，这个确实是这个含量太低了。
1: 对，
0: 我们正常呢要买一个高含量的辅酶 Q 十，至少就是你看我们有一些阿姨就是选择这辅酶 Q 十，她会选，那你这一粒顶上它这个就是6.9克的10粒。我们很多叔叔阿姨，包括同仁堂的有一款这辅酶 Q 十含量才11%多，
1: 那是大品牌的，
0: 对，并不高。
1: 对，
0: 所以说呢，我们也是给大家选一个含量高的啊，但是呢，我们这是一个标准摄入量。再一个呢，就像刚才这个贝贝讲的，这个辅酶 Q 十有很多种，有胶囊的、软胶囊、硬胶囊，还有片儿的。那吃啥样的行啊？
1: 对呀、
0: 也有这个液体的。那我跟大家讲呢，当然是这个口服液的，就是液态的最好吸收，
1: 肯定的。它因为它没有那个外边那个皮儿，
0: 对，
1: 它还不是那硬块儿啊，
0: 对，
1: 直接就喝肚里了、
0: 我们直接就是这个到嘴里面，就是口腔黏膜就开始吸收了。
1: 对
0: 啊，这个呢也是这块辅酶 Q 十大优势。它是液体的，那么液体呢，它有一个什么呢？就是优势呢，就刚才我说的这个高吸收，这个效率就翻倍了。那你看我们这个胶囊进入肠胃后，还要需要层层的分解，所以大部分的营养就直接流失了。那么也真正被身体的吸收的这个少之又少。那咱们这款呢，吸收率就特别高。
1: 对，
0: 还有一点呢，就是这个辅酶 Q 十呢，它分水溶性的和脂溶性的。那咱们这款辅酶 Q 十呢，它有专利技术，这个也是给大家推荐它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优势，就是我们这个辅酶 Q 十呢，它是水脂双溶的啊，所以说呢，我们这个用起来呢，这个效果那就更别提有多好了。
1: 对，是的。
0: 对，是这样的。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咱们这个呢是就国药特一啊，这个把关的一款产品。那大家都知道，国药特一它是专门是这个生产这个药品的，对吧？那么国药特一它生产的这些产品的话，都是经过这个严苛的检测，还有成分的审核，还有功效的验证啊，而且呢这个配方呢也是非常的纯净啊。所以说这款呢，我们这个辅酶 Q 十，第一个是经过国药特一认证的。那么第二个呢，它是液态的啊，好吸收的。那么第三呢，它是标准的一个含量50毫克。那么我们每天呢，就刚好用这个一支就可以了。它是独立包装的啊，你不用多也不用少，就是每天一支就可以了。
1: 是的。那么刚才安心老师也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们为什么推荐这一款辅酶 Q 十，市面上那么多款这个辅酶 Q 十，为什么只推荐于它？就是因为呢，咱们首先呢是有权威的机构给它做背书啊，而且呢它的这个含量也好啊，吸收也好啊，各方面的这个生产工艺也好啊，都是要高，远远高于其他同类的这个辅酶 Q 十的。
0: 是的。
1: 那么咱们
0: 们刚才也说液态的这个辅酶 Q10就得1000块钱，
1: 对，
0: 那咱们这个呢是。

0: 498块钱。
1: 哦，498元，正常是一盒是498，一个月的量是吧？
0: 是的
1: 啊，那我觉得这个不对，不对，我觉得不应该啊，安心老师不可能就是带着498块钱的这个价来。
0: 那咱们这个辅酶 Q 十呢，就是说实话，因为它确实是值得这个价格。首先呢，咱们是有这个专利技术的，
1: 对
0: 对吧？那么就是这个叔叔阿姨也知道，那好东西不便宜，什么
1: 对
0: 是吧？好贵好贵，好才贵。
1: 对呀、啊，便宜没好货嘛，好货不便宜，
0: 这
1: 是咱们日常的说的话。
0: 是这样的，
1: 对。
0: 嗯，
1: 但是我觉得安心老师之前也说到了，这个产品咱们也是对接了好久，我觉得对接了好久肯定就是给咱们大家会带来福利啊，要不就不可能对接好久啊。而且我听说了，咱们现在呢，有一个小小的福利是从厂家争取到了，是吧？
0: 这个福利可不小啊，给叔叔阿姨们介绍介绍。
1: 好，
0: 我们这个498块钱呢一盒，但是呢，因为这个产品呢也是刚刚进入咱们延边市场。头一份儿，其他延边的地区你买不到。
1: 对
0: 啊，然后呢，这个因为是国药特一的嘛，我们也是走了这个特别的这个渠道。那么咱们这个呢，498块钱，现在第一次进入咱们延边市场啊，厂家呢给补贴了100块钱，所以一盒只要398块钱。
1: 哎呦，这坐地就给你减100呀，它不是减10块20，一下减了100块钱。
0: 所以说这个补贴可不小，直接就补贴了100。
1: 是的，那么也就是说现在是398块钱一盒。
0: 对吧？是的，
1: 咱们还398块钱一盒吗？咱们大国庆，咱们没有点什么福利吗？
0: 这个贝贝啊，总是这个帮叔叔阿姨们要这个福利啊，
1: 主要安心老师给力呀、啊。
0: 当然了，也考虑到我们有一些叔叔阿姨确实工资也不太高，
1: 对，
0: 一个月398块钱，可能吃起来也有一些这个小小的负担，
1: 对。
0: 所以呢，我们又跟厂家要了一个福利，就是啥呢？我们398块钱，你买一盒。我再给你送一盒。
1: 哎呦，那一下是折半了啊、原来呢是498块钱一盒、现在是398块钱买一盒送一盒，也就是398块钱两盒，也就是498块钱原来是一盒、现在啊只要是我看看啊，这个我算一下，我刚才算错了，不敢算数了，刚才应该是安心老师帮我算一下，不到200块钱。
0: 哎，对，一个月
1: 不到200块钱，
0: 100多块钱，不到200块钱。
1: 哎呦，这太划算了，
0: 一天几块钱我们就可以把我们这个心脏啊、做一道这个防护墙，就相当于给我们这个发动机浇上这个润滑油了。
1: 对，而且大家呢，如果说吃完了这个买一盒送一盒这样的两盒之后呢，肯定会看到效果。因为为什么我们会有这样的一个买赠活动？主要呢也是让大家能够吃到效果之后，
0: 是的，
1: 咱们再说下面的话。那么我想问了，如果我吃两盒，我吃挺好，我还想买怎么办？我还想买，我吃两盒吃挺好。
0: 这个呢，咱们这个吃啥吧，都是讲究一个周期。
1: 对，
0: 说中药呢，它讲究这个疗程，
1: 对，
0: 是吧？那么咱们这个呢，也是要讲周期的，3个月是一个小周期。那么你看刚才我们有两盒了，第三个月又要花钱，
1: 对
0: 不对？我们这一盒又要398块钱，但是好消息啊、大家一定要竖起耳朵好好听。
1: 对
0: 啊，第三个月的量我们只需要1块钱。
1: 哎呦，那我能不能这么理解，就是398加1等于3盒？
0: 对，是的。
1: 哎呦安心老师，我只能说啊，你给大家做了太多好事了啊。咱就说辛苦也是不白辛苦啊，原价是498块钱一盒的，现在厂家补贴100块钱之后398啊，一盒，然后还又给争取了买一送一啊，也就是说398块钱两盒和一盒190块钱，不到200块钱，这还没完啊。因为怕大家吃不出效果啊，怕第二盒吃完了刚有点效果，大家一不舍得了、
0: 不够一个周期、
1: 对，不够周期、安心老师又给大家争取了，再花1块钱，咱们就能再拿第三盒，也就是说，
0: 对，
1: 399块钱三盒。哎呦，
0: 是的，一天呢也没个几块钱啊。
1: 对，
0: 那么这个第三个月的量虽然是只花1块钱，但是对大家也有一定的要求，就是一定要给人家厂家做一个反馈，是吧？相当于你们做一个口碑宣传，
1: 对，
0: 给厂家打广告了，
1: 对，
0: 所以呢，就是这个呢，我们以这种形式呢补贴给到大家，第三个月的量呢只需要1块钱，我们就可以再拿走一盒，可以吃上30天。
1: 对，
0: 那叔叔阿姨们，这个机会呢也非常难得啊。那今天呢，再有一个好消息，要给大家这个公布啊。就是拿到我们这个辅酶 Q 十呢，我们同时呢。

0: 还有这个厂家的就是另外的一些这个产品的补贴。首先呢有一个维生素 C， 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维生素 C， 那维生素 C 平时我们也可以日常的搭配搭配。那么再有一个呢，我们现在呢还有一个就是这个试服的这样的一个活动，我们有一些叔叔阿姨可能会就是认为我这个到底好不好吃了，有没有效果啊？那这个呢咱们就可以说呢别看广告看疗效。
1: 是的，咱们直接看吃完了的效果。
0: 对对啊，
1: 会
0: 我们有一个这个试服的这样的一个活动啊。那这个试服的活动我需要我用一分钟时间吧，因为咱们马上这个到这个栏目结束的时间了啊。这个试服的活动呢只需要10块钱、
1: 哦、
0: 那么10块钱呢我们就可以拿走一个7天的一个量、
1: 哦、
0: 啊，拿走1周的一个量啊，就是拿走7只，拿走7只你回家每天1只，你吃上一个星期，我相信你一定会有一个感受。这个呢也是来自于产品的一个信心、
1: 嗯、
0: 啊，大家要知道这个如果要是产品没有这么好的一个效果，他也不敢让你试吃7天。
1: 对，
0: 是吧，啊，不敢让你试吃7天。那试吃7天的话咱们只需要10块钱啊、
1: 哦、
0: 比如说我们刚才说的有这个心慌的、气短的啊、平时胸闷的、心律不齐的、心就是有这个

0: 让你感受到它的这个神奇效果啊，那你再决定。
1: 对，是的。那么如果说想要来这个线下可以体验这个试吃的这样的活动的，咱们也在明天下午啊，一定记住明天下午到咱们盐广优选线下店。如果想咨询也可以拨打电话2680999 2680999。好的，看一下时间啊，今天的时间过得特别快啊，咱们今天节目到这儿了，也提前祝愿大家国庆节快乐，我们国庆之后再见，拜拜。
0: 再见。
2: 盐滨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3: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P，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盐记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4: 白桦榕有森林钻石的美誉，平均每20000棵白桦树才能长出一棵桦树榕，弥足珍贵。七珍堂白桦榕粉，纯天然，活性高，可以煮水喝、泡水喝，每天早晚喝一点，补充丰富营养，口感好，坚持喝身体棒。七珍堂品牌店提示：白桦榕粉产量稀少，货源有限，预购从速。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5: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鼓励，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鼓励，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3: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226-2262-750-5888。
6: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4: 你敢相信吗？无需患者张口，抬一把脉就能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就是李友，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擅长治疗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冠心病等疑难杂症。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祥康中医馆，电话：4323-777-4323-777。
6: 七珍堂八年品牌老店及养生滋补为一体，延吉珲春设有2家实体店，经营项目有三七羊奶粉、灵芝孢子粉、海参、白桦榕粉、天麻、丹参、冬虫夏草等精选道地珍品，质量有保障。买滋补品请到电视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好三七，真三七，云南文山正宗三七。电视台七珍堂联合云南文山农民合作社，源头产地直发，放心买，放心吃，品质可靠。买三七，请认准电视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0: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2: 悠悠华夏五千载，风雨沧桑，
3: 煌煌文明藏一位续命良方。
2: 自景岳立派开温补先河，固本不虚之法，如擎天之柱立千秋，变阴阳而治本源，成大道而传万代。
3: 气为帅，血为母，阴为根，阳为魂，气血定脏腑兴衰，阴阳决人之生死。
2: 景岳全书曰：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
3: 戊戌派400年传世奇方，800家三甲医院临床实证，用医道匠心铸就国字一号方。
2: 它书写了中医界的奇迹，引领中医发展新篇章。首开阴阳气血、四虚同补之先河，
3: 它就是国企雷允上、新中国药物史上编号001、第二代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
2: 国家专利补虚方，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都是一斤3两3钱原生中药材浓缩的精华，每吃一粒药相当于10克虫草补精、20克黄芪补气、50克当归补血和100克枸杞补肾的功效。
3: 阴阳气血同时补，骨膝七旬，腿脚稳健如壮年，精神矍铄赛新郎。
2: 阴阳气血同时补，年至8旬，能吃能睡消化旺，底气十足生如钟。
3: 阴阳气血同时补，首登9旬，不咳不喘腰不弯，耳聪目明无病灾。
2: 阴阳气血同时补，七一百岁思维敏捷记忆强，不痴不呆寿命长。
3: 国家专利补虚方，上市3载，50万患者重获新生。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让我们紧随张景岳补虚派第16代传承人孙志刚主任的脚步，共同揭秘四虚同补之奥秘，同享
4: 无边日月寿无疆，天无下雨身强体健，百岁高天。
2: 为了响应15五全民医疗保障规划，让百姓就医有保障，从7月1日起，国家专利补虚方正式被纳入到医保内用药。
3: 农村朋友可凭农村合作医疗证直接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直接购买，报上名的朋友凭医保本均可享受最低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
1: 国字一号国家专利补虚方，咨询报名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
0: 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欢迎收听福禄寿喜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如果你想解决身上多种疾病，想找个调理身体延年益寿的好法子，只求往后多福多寿，喜事不断，你都能在福禄寿喜栏目中收获满满，都能增福增禄增寿喜。下面有请明代补虚派创始人张景岳第16代传承人，拥有30多年中

0: 临床经验的副主任医师孙志刚孙老师。孙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兄弟姐妹们大家好啊。补虚就是补阴阳气血，补虚就是补福禄寿喜，欢迎您每天同一时间收听关注福禄寿喜健康专题节目。我是您的老朋友补虚派第16代传承人孙志刚。这不昨天呢，有位患者跟我说，说孙大夫啊，您太细心了，大到心脑肾这些要命的病，小到吃喝拉撒睡，您都替我们想全了，有您在呀，我们这心里边就踏实多了。昨天的电话啊，哎呀，我听完之后心里边有很多感慨。实话实说啊，人在做天在看，我老孙我在生活当中啊，可以说我是无欲无求的，一双皮鞋我能穿个10年8年的，一件衬衣也是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再凑合它3年。而且平时啊，我还特别爱吃什么白菜萝卜土豆啊，愿意吃高粱米水饭，愿意吃大碴子粥，哎，那些什么大鱼大肉啊，反而我不爱吃。所以我对生活呀，我是没有什么特别高的那种啊高要求，但是对于看病，对给大家讲课，我是处处精益求精的。跟大家伙见面的第一天呢，我就说过啊，我这屋我这个直播间就是一所没有围墙的医院，哎，咱是不需要挂号费就能看病的，只要您来，我一定是倾尽全力给您治病。而且我老孙给大家伙治病啊，我绝对不会说让大家倾尽财力物力去治的。所以你看啊，即便是国家专利补虚方国字1号方原眼药，我老孙是不是也给大家争取来了医保的专项报销这个福利呢？国家帮咱承担大头，3副药最多能给您报80%，这就相当于您花10块钱实际上就花了2块钱。所以无论是谁呀，现在都能用得起国家专利补虚方了。用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咱就记住啊，花这一次咱们就好病了，就不用再花了，因为它是一次补虚终身受益嘛。但是眼下呀，也有更实际的摆在咱们面前，就是这个医保专项补贴报销啊马上就要结束了，到那个时候原价就1分不少啊，甚至可能你想买都不一定能买得到。因为很多人都知道咱们这方子里边用那个紫河车啊，是我们精选18到28岁健康产妇的头胎男婴的胎盘。大家知道最近这几年啊，你看小年轻的是吧，结婚的越来越少了，生孩子也是越来越少了，所以这个胎盘紫河车呀是非常稀缺的，所以相应的就造成这个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这个产量也是特别有限啊。反正我老孙这个人吧，嘴有点笨啊，我不会什么花言巧语，我就想提醒大家伙啊，趁现在咱们医保报销政策还在，大家要抓紧时间，可千万千万别错过了啊。而且我认为啊，最应该抓住机会的一类人就是广大的眼病人群。昨天有位患者刚接通电话情绪就特别激动，我听着的眼眶都湿润了。他说，孙大夫，修桥补路双眼瞎，我教了一辈子学生尽心尽力啊，临了临了了，我是一点好报没捞着，怎么回事呢？他是2年前呢，就感觉眼睛啊，前面有一些乱七八糟的，像小飞虫似的乱飞啊，就飞蚊症。当时就没当多大回事，就自己上药房买点眼药水。咱说眼药水哪能去病根儿啊？有一天早晨起来呀，忽然间眼前这个乱七八糟的黑影子，明显就变大了，像多大呢？像鸽子蛋那么大了。这下吓坏了，赶紧到医院一检查。说是网脱啊，就视网膜脱落，也叫视网膜脱离，并且他到医院检查确诊的

那个时候已经错过了手术的最佳时期，这下他就不知道该咋办好了。大家伙说是不是非常遗憾，是不是啊？所以我希望咱们大家伙一定要高度重视您这双眼睛啊。人这一辈子您可以得任何疾病，但是千万千万可别得眼病，因为眼病的那种寂寞孤独苦闷是任何疾病它比不了的。就包括刚才我讲的这位老师啊，他那个飞蚊症，大家千万也别把它当成小病，它就是我们的眼睛的玻璃体向你发出的一个警告啊。尤其是有什么糖尿病的、高血压的、近视眼的，时间久了这个玻璃体啊一般会出现后脱离啊。玻璃体一旦后脱离了，紧接着啊玻璃体裂孔，紧接着视网膜脱落，一旦视网膜脱落了，那你离这个失明就很近了啊。但是呢我也理解大家伙，眼病啊之所以放弃，是因为很多人呢连这个大医院呢都去过了啊，人家大夫跟咱说了，说你这眼病也没啥好办法的，没治的啊，手术都做不了了。你看看那眼病真的神仙都治不了吗？我告诉大家啊，有我老孙在这儿，我首先给您吃个定心丸，只要啊咱们做到了四虚同补，那你的眼病就能治，就有希望。我们人呢这个眼睛之所以能看得清东西，它有三个必不可少的环节。第一得有光线，第二环节呢你得有眼球，尤其是眼球当中的那个视网膜。第三呢就是要有通过四路视神经到达我们大脑的这个传输的渠道，只要这三个环节在，我们就没有彻底瘫痪。所以啊，但凡你有点光感的，但凡你视神经没有彻底萎缩的，但凡你脑神经没有彻底损伤的，这三个环节啊，那我老孙呢都能帮上您忙，最起码咱们能做到啊，让您一天比一天强，一个月比一个月强，最起码能够做到咱不失明不眼瞎。但是反过来讲啊，啊，如果说你连光感都没有了啊，如果说你的视神经啊已经彻底的萎缩了啊，如果说你的脑神经呢已经彻底的坏死了，那你别说我老孙呢，就包括任何的名医大家，哪怕是华佗在世，哪怕是重景重生，那也不行了啊。所以你看我老孙向来是有啥说啥啊，不给大家画大饼的。原因很简单，因为眼睛啊它不是一个孤立的零件，它是你全身阴阳气血的一个显示器，就像咱家的电脑似的啊，它是一个主机连着一个显示器，对吧？你眼睛就是那显示器，你的身体就是那个主机呀。你现在主机的这个电路板全坏了，是吧？你光修显示器有啥用啊？所以你白内障手术做完了，你看一样还有复发的，是不是叫后发性白内障？那复发的多着去了，包括青光眼，是吧？青光眼你用那些降眼压的药一停，它眼压不还高吗？包括刚才我讲的视网膜脱离啊，你看你气体也打了，硅油也填了，这视力是不是还恢复不了啊？但是回过头来啊，把这个电脑主机修好了，就相当于你把这个身体的阴阳气血给补足了啊。你主机修好了，那显示器它就好办了吗？所以说你阴阳气血足了，你一定是心明眼亮的。因为我们中医讲肝开窍于目啊，目得血能视啊，肝血足眼睛就亮，你就能看清东西的远近大小颜色长短。但是你看那些肝火旺的人眼睛都容易有问题，是不是 啊甚至好多人就一股火上来，眼睛一下子就啥也看不见了。但是小孩子为啥人家不眼花呢？因为小孩啊一般肝血比较充足。中医讲五八肾枯七八肝枯，五八是40岁，40岁呢肾经就一点点枯竭了，七八是56岁，56岁呢肝血就一点点枯竭了，这叫
五八胜。

0: 湖七八干湖，哎，你肝脏衰老了，阴阳气血在减少了，肝开窍于目啊，目得血能视啊，所以眼睛就出现异常状况。尤其现在啊，现在你看咱们这个生活方式，看手机熬夜啊，很多人临睡之前呢把灯关了还得看会儿手机呢再睡觉，所以说这些行为都是在透支你的肝血。那肝血从哪儿来呀？由肾精化生的啊，肾主水藏精啊，精化血，血养肝，肝养目，所以你看啊，这是一个完整的逻辑关系。你肾精一亏，肝血造不出来了，所以眼睛一定是第一个遭殃的。而你阴液足，眼睛就润，就不干涩啊。很多人得那个干眼症，滴什么人工泪液，但是老话讲了，你总是借钱过日子，那能行吗？滴再多的这个人工泪液，到最后的结果，你眼睛还是干涩的。而你阳气足了，我们眼睛就有神，就不昏沉。你看那些小孩子的眼睛都是特别清澈的，哎，正明瓦亮的，滴溜溜的转，包括那眼白也特别干净啊，就这小孩子阳气充足啊。但是你再看咱们上岁数的老年人啊，你看呢那个眼白啊，这个特别浑浊，那黑眼珠有的都变黄了，黑眼仁都发黄了。人老珠黄嘛，老眼昏花嘛，都是打这儿来的啊。所以老年人是咋回事啊？是阳气亏虚，肝血不足，血不养目。因此我老孙呢，为啥我经常讲说四虚同补，你这眼睛就有希望了。因为眼睛好不好，它真的不是说眼睛自己的事儿，阴阳气血足，你才能心明眼亮。那咱们国家正地补虚方里边有一位百年生雌雄同体的人形首乌啊，它就实现了四虚同补。普通的药材一般都是啊，春生秋落，阳气归天，阴精归土，一年一轮回。所以这些普通的药材你看啊，要么它偏阴，要么它偏阳，要么它补气，要么它补血，总之啊它只能补一头。但是百年生雌雄同体人形首乌它却不一样，因为它是赤白相间，阴阳互生，气血同补嘛。那它之所以能长成人形啊，因为它也是在清江方山脉，就这里边啊，它吸收了啊山间百年的日月精气，百年不挖，精气就不散，所以它的根茎根块越收越紧。在入药之后呢，补阴阳气血才能补得迅速，尤其是对这个眼睛，眼睛像啥？像一个葡萄似的，是不是？它是全身最娇嫩的器官，而且眼球的构造啊，非常的精密复杂。眼睛里边那个血管，比那头发丝的这个十分之一还细，而且神经末梢呢又远啊，所以眼球是最耗精血的一个器官了。而且这外边还有一层啊，我们称之为叫血眼屏障的这么一个东西。你像很多药物说能到心，能到脑，能到四肢末梢，但是要想输送到眼底却非常难，为啥呢？有这层血眼屏障啊。但是人形首乌啊，由于它是有这种慧根的，它进入到我们身体之后，它就自个儿就知道怎么能循着这个经络快速的到达眼底，然后呢打通肝眼通道。而且人形首乌的那个眉眼的位置，他这个眉眼位置啊，正好就是精气汇聚之处，所以他就知道怎么去养你的眼睛了，就能把你的阴阳气血就直接送到你的眼底啊，送到你的视网膜，送到你的黄斑区啊，送到你的这个视神经，就像啥呢？就像那个快递啊，精准的给你放到你家门口去，一点都不绕路不绕道。包括现代医学也发现了，人形首乌啊，之所以能够帮助解决这个眼病，是因为人形首乌啊有一种成分叫什么呢？叫二苯乙烯苷，也叫做首乌苷。这个首乌苷呢，现代医学证实了啊，它有明目、抗衰老、清除自由基、抑制脂质过氧化的作用。啥意思呢？就是你 眼底的视网膜、晶状体、玻璃体啊、视神经这些个眼球的这些组织器官啊，它天天被什么蓝光啊、被这个高血糖啊、被你血管里边的自由基伤害啊，就像那个铁生锈一样。可是这个手无关一旦进去呢，就等同于在你眼底啊就喷了一层那个防锈漆，相当于就是守住了你的感光细胞。因此啊，你看我老孙，我说什么做什么我都是有理有据的，所以大家就记住啊，一句话就行了，卤水点豆腐，一物降一物，只要你阴阳气血足，你就能心明眼亮，这是其一啊。其二呢，有句话咋说的啊，说经是好经，别让歪嘴和尚给念歪了，就你理论再好，最终还得看用的药好不好才行啊。那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呢，一味啊是百年雌雄同体的人形手屋，它就能针对眼病有这么多多方位的这种保护，我认为这是治疗疾病的关键所在。你就没有这把钥匙，你再厉害你打不开眼病那把锁呀。所以最后呢，我要强调啊，就是咱们收音机前的这个老哥哥老姐姐啊，听众朋友们吧，咱们医保报销啊可是不等人的啊，眼下随时可能都要结束，但是现在截止今天目前啊，咱们拿医保本呢还能直接购买，就最高能享受到80%的医保报销啊，每天每个地区仅有20个名额。还有就是之前咱的老用户老朋友，但凡您之前原价买药的，大家一定要抓住最后这几天的这个医保报销的这个政策的机会吧啊，把之前咱们花的钱按照一定的这个报销比例把这个钱给您返回来啊，三副药咱就能返钱返13440块钱，这可不是小钱啊，所以大家一定要把握住最后的机会。那我们的报名电话也请大家记好，400-6161-870。好的，主任，接下来我们就接听大家打进来的热线电话。
1: 感谢孙老师的精彩讲解。百病根源从虚来，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国家专利补虚方，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一粒能顶普通药120粒。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3副药。如果您有农村合作医疗本，您有城市职工医保本或者居民医保本，现在就可以直接报名购买国家专利补虚方，最低可享受 65%， 最高 80% 的医保报销，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先报先得。国家专利补虚方场外订购热线400-6161-870，400-6161-870。好，让孙老师稍作休息，一段片花过后啊，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
2: 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国家专利补虚方加入雌雄同体百年人形何首乌和先天精血化生之物紫河车的第二代原研药，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药都是一斤3两3钱中药材浓缩的精华。国家专利补虚方，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吃一粒能顶普通药120粒，吃一天能顶普通药120天，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90天。国企雷允上郑重承诺，四虚同补，糖尿病高血压指标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四虚同补。心脏病、脑血栓，告别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四虚同补，老咳喘、老胃病、老风湿、老骨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3: 什么压缩性的什么骨折了？
0: 嗯嗯，
3: 我也没听明白。大夫说，就是我这个腰椎现在是什么一头大一头小？
0: 哎，对，就是你这个。腰椎那个椎骨的骨小梁的结构坍塌了 啊，正常腰椎啊，就像咱那个腐乳块似的，一块一块的方方正正的。结果你做一批、
4: 嗯。

0: 这一压呢就把它给压扁了。过去不有句老话怎么讲，叫老鼠拉木锨，大头在后边啊。现在讲啊，老年人有三怕啊。第一怕就怕啥呀，怕摔跤，而且你看你这还打这钢钉了啊，打钢钉这种的恢复就更慢了啊。
1: 是啊，
0: 嗯，
1: 是这样的，我老爸爸走了有个六七年的时间了，
0: 嗯，
1: 你像这么多年呢都是我自己一个人，
0: 他也不
1: 也没麻烦过孩子，这一卧床不要紧儿，我就给孩子打个电话，
0: 嗯，
1: 让姑娘跟儿子啊轮流的照顾我几天。
0: 嗯嗯，您这有孩子在身边呢还挺好的，有的这孩子都不在跟前啊，你自己照顾自己可能就更不方便了啊，你这还挺好。
1: 可是你没想到啊，结果是这样的，两个人就是说今天这个有事儿说来不了，明天那个说什么又帮孩子跑什么上学的事儿去了，
0: 哎呦，
1: 这没招了，我自己只能穿上那个纸尿裤，买来一兜子那个蛋糕啊、饼干啊什么放到床头，
0: 嗯，
1: 饿了吧想吃的时候就那点水，那么对付那么一口。
0: 有那可不行啊，那可不行啊，蛋糕泡水那营养跟不上啊，营养跟不上不行啊。有句话怎么讲呢？说这个父母爱孩子啊是天性，孩子爱父母呢看的是人品了。人到老了，其实靠谁不如靠咱自己呀，啊？你自己把这个自身的这个阴阳气血啊把它给补上来，你才是你自己最大的依靠啊。所以补虚，我讲补虚就是补福气补寿命，其实呢也是在补咱自己的本钱啊。
1: 是啊，
0: 嗯，
1: 这不是啊，我都合计着啊，再说实在，要没遇到你孙大夫啊，
0: 嗯，
1: 要没遇上咱们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
0: 嗯，
1: 我感觉这个坎儿我指定过不去了
0: 啊。
1: 这国家专利补虚方呢，是不是我才吃了一个礼拜，
0: 嗯，
1: 这个腰啊就不那么疼了，再一个这个血压吧也降下来了，
0: 嗯，
1: 也要不这一天呢老是那么躺着老是头晕脑胀的啊，
0: 嗯，
1: 这个血压一降下来啊，这个脑袋瓜子也清亮多了。
0: 嗯，好事，这个血压稳住了啊，血压稳住了说明啥呀，说明你的这个气血阴阳气血开始往上走往上调了，你的这个心脑供血就跟着上了，人自然就不那么脑袋昏沉沉的了，所以这都是好兆头啊。
1: 是啊，所以说往后就眼看着一天比一天好。
0: 嗯，
1: 这不是也就才半个月吧，
0: 嗯，
1: 从床上就能坐起来了，
0: 能坐起来了，
1: 他感觉到很轻松。
0: 嗯，
1: 这个弯腰也能弯下去了，翻个身啊，自己下个地啊，去个厕所都行了，这就不用穿那个纸尿裤了。
0: 嗯嗯，非常好啊，非常好。
1: 嗯，尿频的那个毛病啊，现在也能憋住尿了。
0: 嗯，能憋住。
1: 没想到啊，
0: 嗯，
1: 我这么多年的前列腺的这个毛病啊，都给我治好了。
0: 嗯，
1: 我真是我没想到还有意外这么多的收获。
0: 嗯，这意外的收获，您感觉意外？其实不意外啊。
1: 啊。
0: 这咱们中医讲的叫治病啊，必求于本，肾主骨，思二便。
1: 啊。
0: 哎，你腰椎一骨折呢，就像这个水桶啊漏底儿了。最直接的就是这阴阳气血四散，精气外泄，再加上您做手术又伤了元气，哎，肾精流失了，所以把这个之前的前列腺的毛病这不都牵连出来了吗？但是肾的事儿啊，你记住了啊，肾的事儿紫河车就能管，紫河车是专门补肾脏这个窟窿的，而且是补而不漏，哎，就填补这个肾精的亏空了，哎，你有了它就等于把这底子给打牢了，哎，你跟肾相关的一些问题啊就都能抽丝剥茧，都能一层一层的恢复了啊，非常好啊。哎，
1: 我跟你说啊孙大夫，
0: 嗯，
1: 是这样的，我现在这个腰不是稍微能活动一点啊，
0: 嗯，
1: 就是这个人呐，啊，就是没止境，老是觉得越好越好。
0: 嗯，
1: 但是呢我还有点就是什么，我这个啊腰啊不怎么敢使劲儿，为什么说？因为拎点那个重物吧，还是不行。
0: 嗯，
1: 我就觉得想更好了，所以说我今天打电话就问孙大夫，我像我这种情况还得用多少啊？
0: 嗯嗯，好的啊，就您这个现在恢复的这个情况啊，这个进度我觉得呢比预想的要好很多啊，而且你看你卧床这么久了。你的这个体质啊已经虚到那个程度了，你现在一副药是吧让您下地儿了，
1: 一副
0: 证明啥呀，证明四虚同补，咱们至少把这命门呢给护住了啊。但是国家专利补虚方，哎，它是阴阳气血包括骨骼神经，咱是一层一层的补，一层一层的修复，哎，你现在感觉是轻松了，但是咱绝对不能掉以轻心。

0: 因为这个骨头啊、神经的修复，它得有个过程啊。所以我建议吧，您，再买两副吧。四虚同补一般是三副药，这样你把这个阴阳气血给它补足了，保证你八九十岁，咱腰杆都是硬的，都直的，这没问题啊。哎，你再买两副，
1: 啊、太好了，
0: 嗯嗯，
1: 太好了，孙大夫，
0: 哎，
1: 真是，那我就再买两副就够了，是吧？
0: 对对对，
1: 也不用再多买点了，是吧？
0: 不用不用，你那个记得啊，你买药的时候把你那个医保本啥的都准备好，再不之前您购买那个信息要查不到的话呢，你就没办法按照这80%给您报了，好吧？
1: 好的好的，
0: 哎哎，
1: 是那个我都准备好了，
0: 嗯嗯，
1: 孙大夫，那这样我就不多跟你说了，那么赶紧打电话。得赶快报名去了、啊
0: 哎、赶紧报名，别耽搁了啊、嗯、也祝您早日康复，好吧，再见啊。
1: 嗯，好的，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提醒大家，国家专利补虚方医保报销政策随时就要结束了，想拿着医保本直接买药的朋友一定抓紧时间去报名。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161-870 400-6161-870。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0: 喂，你好啊，这位朋友，欢迎你啊，你好。
3: 哎，你好，孙大夫。
0: 哎，你好，你好。
3: 我想问一下，糖尿病能用您讲的这个药不？
0: 啊，可以啊，当然可以啊。糖尿病是大虚之症嘛，所以大虚的病你必须得四虚同补才行啊，所以糖尿病一定得用啊。
3: 哦、啊，是这样吧、嗯？那你帮我看看吧，能给我。治成啥样啊？
0: 那你把您的这个病情啊，你的情况，你给我详细介绍一下，好吧？嗯。
3: 好的，好的，好的。
0: 嗯。
3: 啊，我今年啊是72了，从40多岁吧，我就有糖尿病了。
0: 嗯。
3: 67岁那年吧，我还老梗了，左半边身子就是感觉活动就是不自由、不利索啊。嗯。反正就是自从这个老梗以后吧，我就觉得这个眼睛吧也不得劲了。
0: 啊，眼睛也不得劲儿，你这有啥症状？你跟我说一下。
3: 就是看东西吧，越来越模糊，还有重影。
0: 啊。
3: 看电视吧，就是离着2米远，我就看不清楚了。
0: 嗯嗯。
3: 这些年吧，我也一直没到医院看、
0: 嗯，
3: 不知道这是糖尿病带的还是脑梗给带的。
0: 哦哦，这个脑梗啊，确实会压迫到视神经，导致偏盲，但是不是你这个症状。那偏盲啊，是你这两只眼睛同一侧的一半看不着了，那你是这种情况吗？
3: 嗯、啊，不是，那不是，
0: 不是，是不是啊？那你糖尿病啊，30多年了，我讲过、
3: 嗯，
0: 糖尿病一般你超过10年，阴阳气血就大亏，而且这个心肾脑眼足啊，这五大并发症啊，你看你这脑袋已经出现脑梗了，是不是啊？那眼睛。
3: 嗯，
0: 也是有损伤的了，具体是什么眼病啊，我们得看症状啊。你现在你按我说的去做好不好？你现在就把一只眼睛捂上，用另一只眼睛看东西，你看有重影吗？
3: 嗯，有重影。
0: 哦，现在就是一只眼睛捂上，另一只眼睛看东西有重影了，是吧？这个重影啊，大体上呢分两种，一种呢是归这个神经内科管的。因为我们人呢有12对脑神经啊，一嗅、二视、三弄眼、四滑、五叉、六外展嘛，所以我们的这个滑车神经啊、外展神经啊，就是管这个眼肌运动的。如果你这个双眼看东西出现重影，你闭上一只眼睛不重影的，这一般就是视神经麻痹导致的，双眼不协调的，是肌肉的问题啊。但是呢，你闭上一只眼睛，像您现在啊，闭上一只眼睛，另外一只眼睛看东西也是重影。就是白内障或者青光眼，这归神经内科管的。第二种情况呢，你看东西模糊啊，就是糖尿病导致的视网膜病变啊。为啥我又这么说呢？我问你几个问题啊。你首先第一，你眼前有没有这个黑影？你告诉我。
3: 啊，有黑影，
0: 有
3: 黑
0: 影，是不是啊？而且这黑影啊也有3种情况。第一种呢，像那蚊子飞似的，叫什么叫飞蚊症啊，也叫玻璃体浑浊。第二种黑影啊，就像那渔网，像那蜘蛛网似的。第三种呢，就是黑影的个头比较大，哎，你眼珠子转呢，这黑影在前挡着它不动啊。你属于哪一种？你告诉我。
3: 我这个就跟小蚊子那个样子，好像你看了它就跟着你去了。
0: 啊、哦、那这个就属于那叫玻璃体浑浊那种啊，玻璃体浑浊呢导致玻璃体这个容易出现后脱离。我再问一下，你眼前有没有出现那种像打伞的情况？就下雨天打伞，啪啪啪那种打伞有没有过？
3: 哦，我想有过那么几次，但是不经常。

0: 有
1: 啊，不常有，偶尔有一次也算啊。所以这种情况有打散的情况，应该是就是这视网膜呀、啊、后脱离了。视网膜一旦后脱离，会导致这个视网膜裂孔。你现在眼前有没有那种大黑影子？像那个鸡蛋黄、鸭蛋黄那么大的大黑影子，有那东西没有啊？
0: 没有，没有。
1: 那还没有是不是？您这个看东西有变形吗？
0: 嗯，没有变
1: 形。变
0: 形
1: 不变形、
0: 嗯、
1: 是不是？那你把这个左眼睛闭上，用右眼睛看这鼻尖，你看能看着不假？然后您再反过来把右眼睛闭上，用左眼睛看鼻尖，能看着不？
0: 嗯，试试
1: 啊！你试一下啊！
0: 我这个左眼就能看清，这右眼就有点不清楚。
1: 啊，就左边能看着，右边看不清楚了，是不是？
0: 对对
1: 对。
0: 对，
1: 那你说明啥呀？说明你的这个视神经多少有点受影响了啊！哎，那怎么办呢？刚才我讲课的时候不讲过吗？只要四虚同补啊，你就能心明眼亮。糖尿病中医叫啥呀？叫消渴。啊，消渴呢是由于气阴两虚啊，阴虚火旺造成的。啥叫阴虚火旺？举个例子啊，你看那活鱼，咱们到菜市场买鱼，那大鲤鱼活的，眼珠子是不是黑的？黑亮黑亮的，对吧？等你把这个大鲤鱼您炖熟了，你再看那眼珠是不是变成那个白眼仁了，对吧？为啥呀？是阴液被火给熬干了，血也枯了，所以黑眼珠变成白眼珠。那你现在糖尿病三十多年，身体里边就像有一把火，日夜不停地烧啊烧啊，把你体内的阴液都给熬干了。而我们中医讲呢，说肝开窍于目，肝血靠阴液化生，你阴液没了，肝血就造不出来了，那眼睛就失去营养，失去养分了。像您这个情况啊，你糖尿病这个眼底合并症啥，你就不用多了，你就三副药用完，不仅说你眼睛能好，包括你糖尿病啊，你的脑梗的这个行动不便，这些都能跟着好起来啊。
0: 哎呀，那这就太好了，
1: 哎哎，
0: 谢谢老师大夫。
1: 嗯，
0: 说心里话都好了吧。
1: 眼其实你自个儿是花不了几个钱的，具体花多少、咱们这个工作人员帮您算好吧。您赶紧报名，打那400电话，等把药收到之后呢，或者您吃段时间有啥情况您再联系我啊。也祝您早日康复，好吧，再见了啊。
0: 好，再见。
1: 好，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如果你是阴虚内热爱上火，阳虚怕冷腰腿疼，气虚无力爱出汗，血虚失眠脸色差，心肝脾肺肾五脏俱虚，胆胃小肠大肠膀胱三焦六腑失养，一定要补四虚。国家专利补虚方第二代原研药补四虚，真正把阴阳气血补到五脏六腑里，补到血管经脉里，一次补四虚，终身都受益。一年补四虚，百病皆痊愈。重病、大病、老慢病，只需三副药。现在可凭医保本直接购药，一副药享受65%医保报销，三副药可享受80%医保报销。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司主任你好。
1: 哎，你好。哎
3: 哎呦，我等半天了。
1: 是吗？欢迎你这位朋友啊，让您久等了，有什么问题请讲好吧。
3: 哎，司主任，
1: 哎，
3: 就你们家吧哈，这牛啊和人家吧哈就是不一样。嗯，你说人家吧都劝着多买，你家呢是多买了还不卖。
1: 哎，
3: 这牛
1: 是这样啊。我一直讲啊，你这个囤钱呢、啊、囤粮食啊，其实我都支持啊，但是大家伙要囤药的话我是坚决反对的。咱药是治病的，是吧？你好了就没有必要多买嘛。哎，这个互相理解一下好吧。哎，
3: 那你这个以后不是不能用那个合作医疗了吗？
1: 嗯，
3: 然后我就合计吧哈，就按照我的情况也需要。
1: 嗯，
3: 刚才吧我就打电话，我想吧再订三副药。
1: 嗯，
3: 你说有个女的吧她接电话，她说啥吧也不介意我买这么多。
1: 哦，
3: 你说我要不是吃得好，你白给我也不要啊。
1: 哎呀，是这么回事，我听着你好像生气了是不是？这就不对啊，这就不对，咱千万别生气。你这么的吧，你那个跟我讲讲你的情况，然后我给你建议，给你出个主意，给你当个参谋好不好？你听我的啊。
3: 行，那我跟你说啊。
1: 哎，
3: 我现在吧是两副药都快用完了。
1: 嗯，
3: 我吧平时一些小毛病。
1: 都啥小毛病啊？
3: 阴道炎、肺的上吧有结节。
1: 嗯，
3: 还有

0: 肩梗，颈椎病，腰间盘突出。
1: 还这么多呀？
0: 哎呀，还多呀！这个腰吧哈，就年年吧哈，入冬就犯。
1: 嗯。
0: 疼的吧哈，你一动都不能动，你就这个床上躺着。
1: 嗯。
0: 你心脏病呢？还贫血。
1: 哎。
0: 上下楼啊都费劲呢、啊，就这前胸后背它都疼。
1: 嗯。
0: 后背吧是长脸的，就拔凉拔凉的。
1: 嗯嗯。
0: 哎呀，一犯病吧，就跟摔了糠似的，就浑身都直哆嗦。
1: 那你还说你这都是小毛病，这哪是小毛病，这可不是小毛病了啊。
0: 但是我就是啥呢，我就认为吧，他死不了瘫不了、
1: 嗯、
0: 都是小病。
1: 啊，死不了瘫不了就都是小病了。
0: 啊
1: 嗯
0: 也就用吧哈，就这个健康灵、这两个月，哎呀，真是的，一天比一天强了。
1: 啊、
0: 所以说哈，耳听为虚，眼见为实。
1: 嗯，
0: 这个药吧哈，它真不赖。
1: 嗯，看来是用出效果来了，是不是啊？你看毛主席曾经这么讲过，说实践出真知，是吧？我从来不说这个国家专利补剂方有多么好多么好，我只说呢，它怎么治你的病。哎，剩下的咱们就效果上咱们见真章，是不是啊？哎，
0: 是，就是啥呢？我吧哈，真的是受益了。
1: 受益了啊！
0: 你看我现在吧哈，心脏就不冷丁的就突突了。
1: 嗯嗯，
0: 你上个下楼啊也不费劲了，也不喘了、
1: 嗯、不喘了，稳当了，是不是？心脏稳当了，说明啥？说明供血改善了啊，非常好。哎，
0: 那我就用了七八天。
1: 嗯，
0: 我不还有便秘吗？
1: 嗯，
0: 那排便呢就死不来劲儿啊，就感觉这身子吧格外的发虚，现在排便吧也能使上劲儿了。
1: 嗯
0: 啊，也不使劲儿的往外挤，就很轻松的吧，就变出来香蕉便了。
1: 嗯嗯，那你看你这个便秘啊，是属于那种叫气虚型的便秘啊。咱们通过四虚同补啊，你气足了，就能推动这个肠道的蠕动，能推动这个大便就自己就往下排了啊，挺好，非常好。哎，
0: 哎呀，就我这嘴唇还有血色了呢。
1: 嗯，
0: 以前都发白。
1: 那贫血吗？嗯。
0: 啊，一点血色都没有。
1: 嗯。
0: 完脸嘛也有血色了。
1: 嗯。
0: 它也不发黄了。
1: 嗯，那就是气足血盈了啊，气足血盈寿命长，这多好啊。
0: 嗯，我之前不是还贫血吗？嗯、
1: 对对，
0: 完了带着吧哈，我这觉吧啊就睡不好。
1: 嗯，
0: 结果吧用上也就五六天吧。
1: 嗯，
0: 你说我就睡踏实了。
1: 睡踏实的。嗯，
0: 哎，也不做梦了。要不以前呢成宿的做梦啊、
1: 嗯、
0: 也都是吓人的梦，就死人的梦。
1: 嗯，
0: 回回吧都是吓醒了。
1: 嗯，
0: 一醒了不要紧，就出了一身冷汗。
1: 嗯，
0: 你现在天天晚上都能踏踏实实的睡觉。
1: 嗯，
0: 那脑袋吧也不晕乎了。
1: 嗯，这说明你这个心神归位了啊，心主神明啊，原来是心呢没地方待，现在心神归位了啊，所以睡眠踏实了，不做那个噩梦了，非常好。还有啥变化你再讲一下。
0: 还有就是阴道炎。
1: 哦，妇科的问题。
0: 阴道炎吧哈也不犯了。
1: 嗯，
0: 完排尿吧也不疼了。
1: 嗯，
0: 就是用了这么长时间，我心脏吧一次都没犯过病。
1: 嗯，
0: 那前胸后背也跟着都热乎了。
1: 嗯，
0: 不跟着冰坨子似的了。
1: 嗯，就前胸后背呢感觉热乎了，是原来是拔凉拔凉的，是吧？说明啥呀？说明你的心脏的这个阳气恢复了啊，原来是心阳不振，所以总感觉拔凉拔凉的，非常好。还有啥变化？
0: 脑袋也不跟那个原来似的像浆糊似的哈、啊，
1: 嗯，
0: 昏昏沉沉的，
1: 嗯，
0: 现在一睁眼睛就清亮，
1: 嗯，
0: 就跟那个大雾吧散了似的。
1: 哎，你心脏供血好了，脑袋当然供血就好了呗，很简单啊。所以咱们经常讲啊，说阎王好治，小鬼难缠，哎，就这些病啊。一个病说轮着说一个月你犯一回吧，那你这一年是不是都没消停的时候啊？对不对啊？哎，
0: 哎呀，谁说不是呢？
1: 嗯，
0: 就这些病吧哈，就跟我拿的，
1: 嗯，
0: 我都跟吧活不起了似的。
1: 哦，
0: 你说这一年他都不断药，
1: 嗯，
0: 你放下这个就解起那个。
1: 对，你这个就是叫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你这么治肯定不行。就你阴阳气血一亏，你全身没一个好地方啊。那你现在。这个吃的效果还挺好的啊，你把这些病都治好了也只是时间的问题。
0: 是，哎，孙大夫，就以前哈、啊、我吧一天吧一把一把的吃药，
1: 嗯，
0: 你现在吧哈，就吃一个补气方就行了。
1: 对啊，
0: 那赶在吧。

0: 医保报销就是结束前，
1: 嗯，
0: 我还想再买三副药。
1: 还想再买三副？那你手里还剩多少啊？
0: 我手里没药了，剩的就一副药，就昨天已经打开吃了。
1: 啊，是这样啊，但是我认为你呢不用买了啊，咱们四虚同补，就三副药嘛，三副药基本就达到了你这个气足血盈、阴平阳秘、精满神旺，你就达到这种健康状态就可以了。
0: 哎呀，能行吗，孙大夫？
1: 能行，
0: 架不住我这病多呀。
1: 你放心啊，你放心，我不会说拿你的这个生命去开玩笑啊。你要是真到时候没好没彻底，你回来找我，我都认账。你放心啊。
0: 哎，那孙主任，
1: 哎，
0: 万一我有什么问题没治好，
1: 嗯，
0: 你能保证我就再买药还是医保报销这个价格吗？除非你向我保证，我用手机录下来。
1: 嗯，
0: 你说吧，孙主任。
1: 不是，我怎么说你能满意？你告诉我啊。
0: 你就说我向张玉琴保证，
1: 嗯，
0: 三副药治疗后如果需要再用补习方，一律按医保报销，这个政策给
1: 啊。这么让我给你写个保证书啊？行啊，你那你就记下一下或者录一下也行，好不好？哎，我现在开始说啊，根据张玉琴现有的问题，如果三副药不能治愈，以后再用药的钱我孙志刚给你出，你录下来没有啊？
0: 录下来了，
1: 录下来了，这位放心了吧？
0: 哎，放心了，放心了。
1: 嗯，
0: 那我谢谢孙主任啊。
1: 啊，没事没事啊，那就这样吧，再见了啊。哎，
0: 再见了。
1: 好的，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提醒大家，大家一旦错过了医保报销政策，再想用医保本购买国家专利补虚方就不能给报销了，请大家一定珍惜现有的机会。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孙大夫你好。
1: 哎，你好，你好啊。
3: 孙大夫，这医保报销到底哪天结束？你看我之前不是买那三副药啊，
1: 嗯，
3: 原价买的，昨天这才给登记上。那这返钱咋说怎么这还得5-6天呢？那还能不能来得及呀？
1: 啊，那具体哪天说这个医保报销彻底结束，这个咱说不准啊。这个报销的这个资金没了，
3: 啊，
1: 随时都结束。但是你放心呐，啊，只要你这个登记上了，哎，
3: 啊，
1: 就肯定有你那份儿，我给你保证啊。
3: 哎呀，不怕你笑话，孙大夫。
1: 啊，
3: 因为你看我买的药啊，不是10000多块钱呀，啊，
1: 嗯嗯，
3: 那还是我找人抬的呢。你说这岁数一大了以后，咱没收入，
1: 嗯，
3: 好说歹说的呀，就再抬出10000多块钱。这要是能给我返回来，哎，我再还给人家，那你看我们老两口不也就轻松了呀？
1: 你记住我老孙一句话啊，哎，咱们所有的兄弟姐妹，咱记住，打今天起呀，
3: 啊，
1: 咱们谁也不许因为看病吃药你到处去借钱，或者说你卖房子卖地呀，
3: 啊，
1: 谁也不能这么做啊。有我老孙有我在那一天，我就得想办法让你省一天钱，就能让你把这个三副药，让您吃得起，把病给治好了。我给大家保证，您放心啊。哎
3: 哎呀，要不说孙大夫，你看我能遇到你呀，啊，就真像说的，
1: 嗯，
3: 是我的福气，真是阿弥陀佛了。现在你看我这三副药这不也快用完了，也就差个10来天。
1: 嗯，
3: 哎呀，我这心脏可是比去年稳当不少。
1: 嗯，
3: 不像以前那么忙到不说，最大的感觉就是啥呢，喘气儿现在有劲儿了。现在，
1: 嗯，有劲儿了啊。
3: 啊，你看我这心脏就像开了一扇门一样，心里边就感觉特别的敞亮了。
1: 嗯，
3: 就说不出来的那个好，就是，
1: 嗯，
3: 谁一看呢我都说啥，哎呦，看这老太太精神的，这精神头可是比以前好多了，谁看我都这样说我。
1: 那你这个之前呢，您去年是什么情况，啥状态，你说一下。
3: 哎呀，那都快别提了，因为我的心脏病啊，有8-9年了。
1: 嗯，
3: 到2年前的时候再去检查啊，就已经心衰了。
1: 啊，心衰了啊。
3: 啊，这2条腿沉的，我跟您说呀，我家不是也就住3楼。
1: 嗯，
3: 就这3楼上下楼喘的那厉害的呀。
1: 嗯，
3: 严重的时候走道都得一步一步就那么往前蹭的那样走。
1: 哦，
3: 你就搁家上厕所啊就得蹭着去，关键啥呢，身上还肿，这脚面也肿，一摁一个坑，有的时候肿呢眼皮都睁不开了，那也

0: 懂的呢。
1: 嗯，这是严重的心衰啊。民间有句话呀，叫男怕穿靴，女怕戴帽，三种三消，预备铁锹 啊。你浮肿啊，到这个程度，就说明这个心衰呀、已经很严重了啊。
0: 是啊，这心绞痛，关键它老犯呢的、你睡睡觉啊，就能给你疼醒了。
1: 嗯。
0: 早前用来就是咱不是纳鞋底的那锥子呀。
1: 嗯。
0: 因为这一犯病，就是就跟拿那锥子使劲往我那心脏那窝。那块捅的那扎那样的那种感觉，
1: 嗯嗯，
0: 尤其到晚上，你根本就躺不下去，
1: 嗯、
0: 你就落三个枕头搁那后背这块放着哈、那也觉着憋难受，就得把窗户就得开开，
1: 嗯，
0: 那大冬天你不能开呀、就得把那窗户就得开个小缝，
1: 嗯，
0: 就那样，平时身上还是一点劲儿没有啊，就是总是这样，你说那以前，
1: 嗯，那你那个。没劲儿，你到什么程度了？能具体一点吗？
0: 就这么跟您说吧，我自己穿个裤子啊，都感觉累得慌。
1: 穿裤子都感觉累得慌啊！
0: 啊，晚上睡觉，像那救心丸啊、硝酸甘油啊，都得放到那枕头边上，就放啥、你说，哎，放了病，你到时候找不着药咋办呢？
1: 嗯，
0: 要不说孙大夫，你说这人上这岁数以后啊。就像咋糊弄着活着吧，那你好死不也得不赖活着的，就这样感觉就是。
1: 嗯，这可不行啊，这可不行，你不能糊弄着活着呀，咱们都辛苦大半辈子了，你糊弄活着哪行啊？其实你这病啊，医院大夫肯定是说了，说只能维持，是不是这么说的？
0: 是
1: 啊，
0: 对呀、就这样，要不咋说糊弄啊，就得这样吧。
1: 对，因为这个心衰一般来讲啊是不可逆的啊，所以呢。像有一些医院的医生啊，就认为没办法好了。但是我跟你讲，咱们国家。

0: 信呢，孙大夫，确实是这样。你不用你不知道，你自从你让我用上这个国家专利补气方以后啊，我真受益了。
1: 受益了，
0: 你看，我记得也就刚用上三五天，就明显感觉啥呢？哎，心脏，别看就三五天就有劲儿了，用上以后，脑袋也跟着清亮了，血压就开始降了。这段时间不是按照你学生教我了，这降压药我都半个多月也没吃。哎呦，现在我跟您说，我要从车站走到家啊，我家得到车站有两里地这样吧。完了再上楼，我现在一口气儿能走下来了，中间都不用歇了，现在都。
1: 哦，就是这个，上楼中间不用再停下来歇口气儿了，那不挺好吗？对，挺好，说明你啥呀？这个心脏不虚了，心脏这个泵血功能恢复了，挺好。哎，
0: 是啊，晚上睡觉的时候啊，我也能平躺着睡了，不用拿枕头这样垫着。现在我跟您说，我那窗户也能关上了，不用开缝睡觉了。现在
1: 不憋得慌了。
0: 他这啊，对，就不是说呢，关上以后又不觉憋得慌。因为你都不知道，我都有两三年啊没这样平躺着睡了。因为现在这一平躺睡，睡得可安稳了，真是个安稳觉。现在
1: 非常好啊，非常好。其实这个临床上啊，咱们衡量这个心衰病人好不好啊，从这个枕头上就能看出来。哎，一般你看啊，不用这个端坐呼吸了，不用靠着枕头睡了，就说明这个心脏的泵血功能啊，包括它的射血分数啥的都应该提升上来了，就说这个血射出去之后回来就能回到心脏，就不堵在这个肺里边，没有肺与血了，所以你就感觉不憋闷了啊。哎，非常好。哎，就心衰肯定是纠正过来了啊，非常好。
0: 是这样子呢，我要不我跟我老伴儿说啥，我说我这回啊是真活过来了。就像啥，就像那个你这人走夜路，你走了好几年了，走得天天在走夜路，那突然天亮了，不用再摸黑走了，因为我知道前面最起码有路了，心里都不慌了。现在
1: 对对对，因为你见到效果呀，就看到了希望，就是咱们老百姓讲的就见亮了，见亮了，就这个意思，是不是啊？哎，挺好。
0: 是
1: 啊， 你就记住了吧，任何时候任何疾病，哎，只要四虚同补啊，永远是咱们治病正确好的选择，没有之一啊。记住了，多了咱不说吧，三服药咱们通过完整的这个治疗啊，我能保你，保你心脏多用个五年十年没问题啊。
0: 好了，孙大夫，也那就阿弥陀佛了啊。医保那个退钱那个事儿啊，那还得劳烦您。
1: 不客气。
0: 我是河北唐山的，我叫郭奇美，就是奇怪的奇，美丽的美，你给我记着点儿啊。
1: 啊，好，我记住了啊。你是河北的，姓郭，叫郭奇美啊。
0: 哎，
1: 也希望你越来越美丽，越来越健康，好吧？再见了啊。
0: 哎呦，
1: 哎
0: 呦，哎呦，真谢谢孙大夫了。
1: 啊，不客气，再见啊。
0: 哎，好，孙大夫，再见。
1: 再见。
2: 国家专利补虚方，真正专利药，原研药。不管你的病有多重，病史有多少年，年龄有多大，重病、大病、老慢病，只需三副药。这是真正经过30年临床研发的原研药，全国全网所有药厂都不可以仿制，全国独家，国民健康规划2030健康中国重点推广产品，
3: 现延边多民族共庆中秋的独特魅力。
4: 今天我们社区组织辖区各族群众来到这里，直观地体验非遗文化、民俗游戏和民族特点美食，感受到边疆多元化和民族特色魅力。
3: 珲春市河南街道各社区开展木林节活动，以文艺汇演、百家宴、手工制作月饼等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搭建邻里互动平台，深化户县市社区建设，营造民族团结、邻里和睦的浓厚氛围。在延节市新兴街道开展来多彩延边送盛世华诞双节主题活动，民族歌舞、打糕制作、民俗文创、民族服饰打卡等体验项目轮番上演，各族邻里欢聚一堂，共庆团圆。活动现场还举办千人拌饭民俗体验，搭配特色美食品鉴、传统投壶游戏，
5: 活动特别的热闹。刚才体验了朝鲜族打糕，穿民族服装拍照，吃了特色美食，还做了手工，能感受到这边民族相处的特别和睦，大家特别热情，感受到浓浓的节日气氛，让我们这次旅行特别的有意义。
3: 图门是精心打造，乐舞庆中秋，情满图门。

0: 江系列江畔文旅活动，花灯手作、中秋灯谜、国风 NPC 巡游、国风快闪舞蹈、非遗表演、中秋惠民音乐会接连上演，市民游客亲手制作中秋花灯，参与诗词互动打卡，沉浸式体验传统中秋民俗。
1: 我是本次活动的国风 NPC， 今天中秋佳节，图门江广场特别热闹，很多市民游客齐聚江畔赏月游玩，大家在欢声笑语里真切体验传统中秋的独特韵味，能陪着大家共度中秋，我也非常开心。
0: 泉州文旅供给持续丰富，中秋期间融合数字科技与延边生态民俗城市记忆元素的延吉1978艺廊艺术展览馆成为热门旅游地，为年轻游客提供全新打卡休闲体验场景，丰富城市夜经济业态。
2: 我们这里有10个不同主题的展馆，比如说有长白山的主题，以及通过一盏灯的故事可以欣赏到我们延边的历史相关的一些主题。同时呢，我们这边还有文创潮玩以及打卡拍照的区域，还有咖啡和饮品。
0: 即日期间，1978文创园还迎来2026延边100越野赛、王者荣耀全民电竞大赛，2300余名越野选手穿越帽儿山民俗村落，在山野间感受延边金秋风光。电竞赛联动夜间市集，打造白天观赛、夜间逛集的潮流消费场景。中秋假期，泉州文旅供需两旺，市场稳健增长。根据银联商务大数据测算，泉州共接待游客157.77万人次，同比增长6.68%，实现旅游花费9.74亿元，同比增长4.13%。据商务部业务系统统一监测平台数据显示，泉州27家重点商贸流通企业假期累计实现销售额4177.98万元，同比增长5.5%，商贸、餐饮、住宿、线上线下消费持续回暖，边境小城金秋文旅热度高涨，发展活力十足。
3: 9月29号，周16届人大常委会第32次会议在延吉召开。
0: 州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林松、王秋菊、李延晨，秘书长李庆文及州人大常委会委员29人出席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由王秋菊主持。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听取了州16届人大法制委员会关于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条例修订草案。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办法草案、延边朝鲜族自治州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条例草案修改情况的报告，听取了州16届人大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委员会关于废止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朝鲜族文化工作条例的说明，听取了州16届人大城乡建设与环境资源保护委员会关于废止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城市饮用水水源环境保护条例、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矿产资源管理条例的说明和关于废止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进一步加强环境保护工作的决定、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设立安图县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保护地的决定的说明，听取了副州长窦庆国做的州人民政府关于州人大常委会关于泉州民族团结进步工作专题询问的审议意见落实情况的报告，听取了州人民政府关于2025年度地方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报告、关于2025年度黑土地保护利用工作开展情况的报告、关于规范中小学办学行为整治教育内卷专项工作的报告，听取了州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李新做的州人民检察院关于知识产权检查工作情况的报告，听取了州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于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延边黄牛管理条例的执法检查报告，听取了州人大常委会调研组关于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监督调研报告， 听取了州人大常委会调研组关于全州村社区两委换届中贯彻落实新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和新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情况的调研报告，听取了各承办单位关于州十六届人大七次会议重点督办建议办理情况的报告，听取了州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听取了州委组织部关于人事任免事项相关情况的说明。拟任职人员做供职发言，分组会议上与会人员就相关事项进行了审议，会议期间召开了联组会议，对全州兴边富民、稳边固边工作情况开展专题询问。第二次全体会议由林松主持，会议表决通过了关于废止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进一步加强环境保护工作的决定，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设立安图县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保护地的决定的决定，表决通过了州人民政府关于州人大常委会关于全州民族团结进步工作专题询问的审议意见落实情况的报告，表决通过了州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表决通过了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接受蔡红星辞职请求的决定，表决通过了人事任免事项，表决通过了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蔡红星代理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人民政府州长职务的决定，会议举行了宪法宣誓仪式。会议要求州人大常委会相关委员会要与省人大常委会做好衔接，进一步完善法规草案文本，对于废止的法规要做好后续工作，为顺利提交代表大会做好准备，政府及有关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强化责任担当，以更大力度抓好地方政府债务管理、黑土地保护利用、规范中小学办学行为、整治教育内卷等工作，以扎实的工作成效服务发展大局，回应社会关切，要切实把专题询问的成果转化为推动我州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实际成效，不断巩固全州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良好局面。会议强调，检察机关要深化知识产权综合履职，从提高办案质效、强化协同保护、优化企业服务等方面着手，为全州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更优检察服务和法治保障。有关委员会要按照会议审议意见修改完善各项报告，并送州政府及相关部门落实。各承办单位要把州十六届人大七次会议重点督办建议办理与解决群众急难筹盼问题紧密结合起来，以扎实的办理成效回应群众期待，增进民生福祉。州中级人民法院院长朱超峰、州纪委监委相关负责人、州直有关部门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各县市人大常委会负责同志、州人大常委会机关处级以上干部、派驻州人大常委会机关纪检监察组负责人和应邀人大代表列席会议。9月29号，州十六届人大常委会第32次会议举行联组会议，对全州兴边富民、稳边固边工作情况开展专题问询。
3: 州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林松、李延晨，秘书长李庆文出席会议，州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王秋菊主持会议，副州长窦庆国报告全州兴边富民、稳边固边工作开展情况，并作表态发言。会上，十名州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和列席人大代表围绕壮大边境乡村特色产业、健全人居环境整治激励约束机制、开发小而美农文旅项目、完善养老大院功能等十个方面内容提出询问。州兴边富民促进局、州农业农村局、州文广旅局、州民政局、州公安局、州商务局、州交通局、州财政局、州卫健委等九个应询部门主要负责同志直面问题逐一应答。询问结束后，州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对应询情况进行测评。会议强调， 参加应询的各部门要进一步对标州委建设新边富民稳边固边模范区的要求，着力回应好州人大常委会委员、人大代表提出的意见建议，用心做好专题询问后半篇文章，以更大力度、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动新边富民稳边固边模范区建设蓝图落地生根，实现

0: 边民富边官美边静稳边防固。
1: 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接受蔡红星辞职请求的决定，2026年9月29日，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第16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32次会议通过。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的有关规定，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第16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32次会议决定，接受蔡红星辞去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第16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主任职务的请求。
0: 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人大常委会任免名单，2026年9月29日，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第16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32次会议通过。一、免去崔海的州人大常委会城乡建设与环境资源保护工作委员会副主任职务。二、任命崔海为州人大常委会预算工作委员会副主任。三、决定免去上官红军的州人民政府副州长职务。四、决定免去段于建的州人民政府副州长职务。五、决定免去苏庆良的州人民政府副州长职务。六、决定任命蔡红星为州人民政府副州长。七、决定任命李诗佳为州人民政府副州长。八、决定任命于海生为州人民政府副州长。九、免去张春明的州监察委员会委员职务。十、免去刘新荣的州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职务。十一、任命金光熙为州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委员审判员。十二、免去崔旭的州人民检察院检察委员会委员职务。十三、免去林权的州人民检察院检察员职务。十四、免去全一珠的州人民检察院检察员职务。十五、任命周维为州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检察委员会委员检察员。十六、任命全香兰为州人民检察院检察委员会委员。十七、任命李福女为州人民检察院检察委员会委员。十八、任命史鹏程为州人民检察院检察委员会委员。
1: 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第16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蔡红星代理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人民政府州长职务的决定，2026年9月29日，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第16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32次会议通过。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的有关规定，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第16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32次会议决定，蔡红星代理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人民政府州长职务。
0: 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第16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第31号，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第16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段于建因工作变动调离延边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法的有关规定，段于建的代表资格杨小兵因工作变动调整到龙井市代表团，由合龙市选出的州第16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朴哲万因工作变动调整到珲春市代表团，由安图县选出的州第16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陈国磊因工作变动调整到延吉市代表团，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第16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名额为327名，本次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变动后，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第16届人民代表大会实有代表为296名，特此公告。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2026年9月29日。

0: 9月29号，2026年天宇杯延边州中老年文艺汇演在延边工人文化宫精彩上演。
1: 州委常委、副州长胡福军出席活动并讲话，他指出，近年来我州持续深化敬老爱老各项工作，不断完善养老服务体系，丰富老年群体精神文化生活，用心用情守护老年群体幸福晚年。希望各相关部门和单位以此次活动为契机，常态化开展形式多样的敬老爱老主题活动，持续搭建优质老年文化展示交流平台，丰富老年群体精神文化供给，营造尊老敬老爱老助老的浓厚社会氛围，持续推动我州老龄事业和银发文化高质量发展。同时希望广大老年朋友们永葆热爱生活的健康心态，积极参与各类文体活动，乐享幸福晚年。本次活动由延边州民政局、州老龄办主办，延边州老龄产业联合会、延边州老龄事业发展基金会承办，来自全州各级各类老年人文艺团队近千人同台演出，充分展现了我州老年群体昂扬向上、热爱生活的良好精神风貌。
2: 现在的社会对老年人这种关怀关爱，对我们老年人退休以后老有所乐、老有所为，丰富我们的文化生活，真的起到了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作用啊！我也是期待我们老年活动应该经常搞，陶冶我们老年人晚年生活的情操。
3: 接下来请关注一组融媒简讯。2026年延边州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补贴将在10月12号早9点至10月14号下午4点实行线上预登记，车主完成登记后，相关部门按照资金总量控制、先到先得、用完即止原则核定资格，于5个工作日内短信告知资格确认的车辆联系人，同步在州政府官网公示。近日，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中药保护品种公告》第38号、2026年第89号，正式批准吉林敖东延边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生产的小儿柴桂退热口服液为全国首家中药二级保护品种。由延边歌舞团原创的大型歌舞狮《五彩阿里郎》国庆假期重磅回归，10月1号至10月6号，每天19点，在延边工人文化宫大剧场震撼上演。近期，部分不法分子借助微信朋友圈等网络平台，发布低价代缴取暖费、内部优惠渠道等虚假信息，以远低于官方标准的价格诱导热用户委托其代缴取暖费，借机实施电信诈骗。延吉市集中供热集团有限公司郑重声明，集团从未授权任何机构、个人以折扣代缴、内部优惠等名义代为收取取暖费，凡是非官方渠道宣传的低价代缴取暖费均属于诈骗，请广大热用户提高防范意识，切勿轻信上当。
0: 今天的延边新闻播送完了，
3: 获取更多新闻资讯敬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0: 再见。
4: 香三秋，
5: 好曲醉九州，
4: 优美的歌声，
5: 金色的旋律，
6: 每周金曲。
7: 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听由毕磊作词、宋阳作曲、周深演唱的歌曲《心同此愿》。歌曲如同一封寄给祖国的家书，以动人的旋律传递出爱国的情怀，激励人们不忘初心，砥砺前行，共同绘制中国繁荣辉煌的锦绣画卷，庆祝新中国华诞。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七珍堂，延边人信赖的滋补品牌。七珍堂熊胆粉，真材实料，品质高。选真熊胆粉，选好熊胆粉，就到七珍堂。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
0: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235-0888，珲春750-5888。
1: 你敢相信吗？无需患者张口，抬一把脉就能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就是李友，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

0: 市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擅长治疗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冠心病等疑难杂症。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祥康中医馆，电话：4323777，4323777。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繁忙与压力交织的现代生活，人们对健康的渴望越来越高。灵芝孢子粉天然。一个书香充盈的城市，必定是一个美丽的城市。享阅读之乐，见书香之城，最美人边，美在书香，书香香延边边。本栏目由延边州读书节组委会主办。
1: 正在收听书香延边节目的各位书友，大家好。今天我们要一起分享的书是《万历15年》。在中国历史上，出现过80多个王朝，500多位皇帝。这些皇帝或励精图治，开创皇朝盛世，或残暴昏庸，终落得天下一手。国家也在这朝代的更迭中砥砺前行。而在这悠长的历史中，一些看似平常的事，却足以影响到皇朝的未来。《万历15年》这本书，正是通过几个人在1587年发生的事，剖析明朝最终走向倾覆的原因，指出了影响近代中国发展的根本问题。本书作者黄仁宇先生曾任哥伦比亚大学访问副教授，哈佛大学东亚研究所研究员，曾参与《明代名人传》及《剑桥中国史》的集体研究工作。《万历15年》是黄仁宇先生的成名之作，也是代表之作。这本书以一种全新的大历史观角度，将历史切片从政治、军事、思想等各方面进行剖析，既通俗易懂又鞭辟入里，突破以往人们对历史读物的刻板印象，让任何人都能无障碍地读史。本书的中文版问世以来一直畅销不衰，并发挥出相当重要的影响力，被人称为生平不读15年，旧称名粉也枉然。今天我们就跟着黄先生的文字，通过几个人物在万历年间发生的事，揭开这段历史的真相。老话说，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历史上皇上们被称为真命天子，坐拥天下财富，拥有无上的权力，一道圣旨便可以裁定天下所有事。但是这一切在万历皇帝这里却早已了无兴致，他对皇位感到深深的疲惫。在当政的40多年时间里，竟然有30余年不上朝，整天躲在深宫之中与宦官工人们玩游戏。他不但不批复大臣们的奏折，也不关心臣僚们职位的变动与空缺，就连官员们提出的辞呈他也不管不问。所以不少人认为，正是万历皇帝长时间对朝政的懈怠，才致使明朝最终走向了灭亡。但是万历皇帝是从一开始就这么懒的吗？当然不是。万历皇帝朱翊钧3-4岁时便能读书，9岁正式临朝，在两位皇太后、首辅大臣张居正、大办冯保的辅佐下，学着处理朝政。虽然他还不完全懂得朝政的各

向事物，但好在他有众人的扶持，加上他自己的聪慧勤勉、稳重好学，所以在他即位的前十年，大明天下呈现了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北方的战事早已平息，东南的倭寇也已绝了踪迹，国家的政治、边防、经济等各方面都取得了不错的成就，成平日久，国库也日渐充盈。作为皇帝的老师张居正对万历的教导非常严格，凡是他认为不能做或者不妥当的事，万历就要马上改正，稍不留神张居正就会用仁义道德、为君本分进行斥责。虽然万历知道这一切都是为了自己的王朝，但随着年岁的渐长，他依然心生恨意。所以张居正一死，万历便认为终于摆脱了他人的控制，可以放开手脚大干一场了。令他想不到的是，少了张居正，他要面对的是整个文官集团。朝中的文官们都认为自己有责任监督年轻的皇帝，以防出现有违祖制和道义的事来。万历想立自己喜爱的儿子为太子，文官们认为不对；想为宠爱的妃子加封，文官们认为不妥；想亲自监督操练兵马，文官们认为不行；就连他想死后与心爱的妃子合葬，也遭到文官们的反对。最终皇帝累了，他不想再面对无休止的指摘和反对，不想再做无谓的争论，也不想再应付那些无聊的礼仪和规程。所以从万历十五年起，这位天之骄子开始以沉默作为对抗，以三十余年不上朝来表达对文官们的不满。这满朝的文官以仁义道德威迫他们的皇帝，最终使得他忍无可忍，只得以代功逃避职责，并且使用集团的力量继续腐蚀，摧毁着这个庞大帝国的根基。文官集团的强大也同样粉碎了张居正的梦想。张居正不只是小皇帝的臣子和老师，而更像是一位严格的父亲，纠正万历学习中的误区，督察行为上的漏洞，教他处理公务和奏折。鉴于皇室的信任，张居正越来越多地左右着朝廷事务。他以皇帝的名义实行新政，加强边防军事力量，帮助皇帝实现了万历中兴的大好局面。但他的这些改革措施不可避免地会伤害到一些人的利益，加上张居正不知变通、刚愎自用的性格，最终彻底触怒了庞大的文官集团。1582年，57岁的张居正突然因病身亡，文官们随即启动了针对张居正的大清算，呈给皇上的奏折纷至沓来，越来越多的人站出来揭发张居正欺君独民、贪污受贿、扣上结党营私、居心叵测等等罪名。朝中官员很快完成了洗牌重组，张居正一家以及来往密切的官员几乎全部被清除殆尽。如果说张居正的失败在于太过急功近利，以行政效率挑战整个文官集团的利益，那么继任首辅申时行就相对保守多了。同为万历皇帝的老师，申时行早已对造成张居正下场的原因了然于心，也清楚地认识到文官集团的真正实力。他明白一项国家政策的顺利实施，根本不在于是否顺应民情，而在于是否能令文官们满意。所以申时行一改张氏锋芒毕露的作风，而是抱着一种妥协、左右逢源的心态，在皇帝和文官集团之间

坐着疏通和调和，以和事佬的姿态换取国家暂时的安宁。明代史学家王士珍曾在他的《内阁首辅传》中评价申时行，虽饱读经史，却从来不会让自己处于危险的边缘，便不会贸然竖起旗帜。但是连这处处小心的和事佬也未能落得好下场，文官集团攻击他骑墙派的作风，又弹劾他是违背道德蛇鼠两端的小人，最终申时行也只能自请辞职离任，怆然返乡。文官们相互罗织，形成一股无坚不摧的力量，在排除异己、维护自身利益的路上横扫一切，所向披靡。王朝的列祖列宗为实现统治而建立的文官制度，已经成为当朝最大的问题。由文官集团推崇的道德观念取代法治，最终禁锢了这个王朝的强盛和发展。如果说大明官场还留有一抹亮色的话，那应该就是指海瑞了。与民间戏本中海青天惩恶扬善时的痛快淋漓不太一样的是，海瑞真实的官场生活非常艰难，一度被同僚及朝廷所不容，被认为是古怪的模范。海瑞历经四朝，史书上留下了他的许多故事。比较出名的一件事是，海瑞买好棺材，貌似向嘉靖皇帝上书，指责天子是个虚荣残忍而愚蠢的君主，应该对官吏的贪污、皇宫的奢靡浪费以及民间的盗匪丛生负有直接的责任。嘉靖皇帝读完奏书后愤怒异常，当即下令捉拿海瑞，在宦官反复劝说下才平息怒火。到了第二年，嘉靖又突然命锦衣卫将海瑞投入狱中，直到十个月后新皇帝即位，他才重获自由。另一件被广为传播的故事是处置首辅徐阶的案卷。徐阶对海瑞曾有救命之恩，在海瑞上书入狱时，刑部主张处以绞刑，是徐阶压下此事才救了海瑞的命。当时有百姓状告徐阶的家人强占田地，横行乡里，海瑞并没有念及当日的情分而徇私，他把有关徐家的诉状封送徐阶，并责成他设法解决，还逮捕了徐阶的弟弟，强令徐家退田以平民愤。如果海瑞只是想利用动了徐阶这只大老虎杀一儆百作为宣传的话，他的仕途也许会顺利不少，而事实上海青天的热情却从此一发而不可收。他在自己的文章中提到，衙门每天都会收到3000到4000份诉状，牵涉面极广，他也越来越深陷于各种纷争之中，并渐渐感到力不能支、不能自主。另一方面，海瑞断案全凭一腔自信，既没有对地方上的情形做详细的考证，也没有建立专门的机构核实调查后做出相对公正的裁决，所以面对如此众多的争执，他能否做到真正的公正廉民，也是个不小的疑问。但令文官们反感的不只是海瑞标榜的铁面无私，还有他对前朝律法的执着。海瑞任南京右都御史期间，曾向皇上提议恢复太祖的律法，凡是贪赃80贯以上的官员都要处以剥皮食草的极刑，就是把触犯律法的官员人皮剥下，以草填充口，立于堂前。这一提议立即使朝廷上下一片哗然，不但称海瑞空有清官的虚名却无实质成绩，还古怪到一言一行都被人耻笑。
曼丽无法，只能亲自出面平息舆论。曼丽15年年底，海瑞遇事长辞，此时虽然官至二品，却只留下白银20两，连丧葬费用都不够。海瑞一生公正廉洁，鞠躬尽瘁，将祖制奉为金科玉律，希望真正的仁义道德得以彰显，却被同僚斥为不合时宜，被朝廷当成舆情点缀，最终在尴尬和无可奈何中寂寞地死去。海瑞的古怪在于他与其他官员完全不同，在别人以道德代法治的时候，他独自坚持对法治的严格贯彻，并试图以极高的道德标准要求官员及百姓。文官集团以仁义道德、祖宗法治为由牵制皇上，排除异己，却使真正贯彻这些的海瑞为古怪。他们将道德作为阳面，借以掩盖贪婪挟取私利的阴面，肆无忌惮地打压试图触动他们的一切。与海瑞的理想化相反，常胜将军戚继光是个非常务实的人。明朝是个重文轻武的朝代，到万历年间，文官集团的地位已达到了顶峰，同时武官的地位也已经降到最低。朝廷需要将领和军队巩固边防、保家卫国，却又不愿意拿出相应的政策作为支持。戚继光很了解这一点，他没有可依据的先祖规定，也无力挑起针对军事和边防的变革，所以他只能采取迂回和妥协的办法，以获得相应支持作为局部的修补。所以戚继光以最简单易行的办法向文官集团妥协，给他们金银美女，与他们称兄道弟，只要能为部队攻击等方面提供方便，他什么都可以做，什么也都愿意做。黄仁宇先生评价道，戚继光的长处在于他没有把这些人事上的才能当成投机取巧、升官发财的本钱，而是作为建立新军和保卫国家的手段。妥协换来的支持，使戚继光获准放弃朝廷毫无战斗力的旧军，他重新招兵，亲自操练，建立纪律严明、能打胜仗的戚家军，还发明了令倭寇闻风丧胆的鸳鸯阵。在相对恶劣的条件下，戚家军一直保持着相当高的胜利记录。史书中也记录着他镇守东南期间百姓欢愉、倭寇丧胆的英明。他杰出的组织和指挥才能、治兵和布阵方法，使他和他的军队屡建奇功，沉重打击了进犯者的气焰，保障了王朝的安定。但是他的才能还是违背了文官压制武官的初衷，引起了文官集团的强烈不满。在张居正等支持他的文官倒台后，戚继光很快就被罢了官，于万历15年腊月凄凉离世。这位不世之才常胜将军官职也一直很低，薪俸更是不足以养家，只能依靠朋友中的地主绅士的接济为生。直到他官至知府，才凭借各项灰色收入暂时稳定下来。李治与其他文官的最大不同在于他的诚实，能够坦白地承认做官的目的就是名利，这自然与文官们宣扬的圣人指导相背离。在那样的时代，一个人如果想从底层走出，唯一的出路便是读书做官，这背后通常隐藏着父辈多年的忙碌与节衣缩食，以及母亲和妻子含辛茹苦的支持。如果成功为官糊口的情况下，他们只能通过各项灰色收入来实现梦想。李治认为，吃饭穿衣即是人伦物理。

这一切都很正常，也没什么可隐瞒的。而官僚们真正要做的，不是高谈虚伪的仁义道德，尊崇繁琐而无益的礼仪，而是以实际的政绩使百姓受惠。作为一个有思想的哲学家，李治看到了明朝官场的问题所在，但却找不出有效的办法来改变和取代它。李治一直很矛盾和纠结，他的思想更像是一些星星点点的火花，而无法燃起有力量的火焰。他能提出一些较为先进的看法，却又不去做个践行者，鄙视宣扬假道义的伪君子，却又无法与他们划清界限。最终文官集团因李治试图揭开他们的阴面而愤怒，他们编造了莫须有的罪名上书皇上，最终皇上以行为不检、有违伦常等罪名将他捉拿治罪。狱中李治在狱主为他剃发时用剃刀自刎，以最惨烈的形式告别了人世。在温饱都难以解决的情况下，文官们还去标榜崇高的道义，未免太过虚伪和不现实了。海瑞曾坚决地执行过，结果是一生穷困潦倒、妻离子亡。李治试图面对他，但两个女儿因饥饿而死。生活的窘迫和道义的沉重使李治成为一名思想者，但是他的思想又不被社会所接受，最终死在他道义的阴影里。在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里，如果人们的行为脱离了法治的制约，仅凭理想化又没有固定原则的仁义道德作为约束，那么其社会发展的程度必定会受到限制。就算宗旨为真正的善良，也无法弥补法治缺失带来的漏洞。聚集在高台之下的文官们终于排除了所有令国家重新振作的机会，亲手将给他们无尽财富的帝国送到发展的尽头。以上就是这本书的核心内容。万历十五年是在历史长河中毫无特色的一年，但在这一年里发生的一些看似不起眼的小事，却最终成为以后波澜骤起的机缘。这其中的关系因果恰为历史转折中的重点。这一年注定是悲剧的一年，天子、府下、将军、官僚以及思想家，他们在各自的身份和境遇中苦苦挣扎，却都在制度的腐朽下败下阵来，或身败，或名裂，无一人幸免。我们生活里的很多事都不会是突然之间发生的，它来自于我们的一个个选择，来自于日子里有意无意的积累。很多变迁都是从一些不起眼的细枝末节中显出端倪。朝代的变迁如是，一场告别亦如是。愿今天所有付出的努力都化为蝴蝶，震颤起抛动梦想的飓风。以上就是今天麦露为您解读的《万历十五年》这本书的核心内容。感谢您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人民，这热血为了人民，这心火为了人民，这条船

0: 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青年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仙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 白桦榕有森林钻石的美誉，平均每20000棵白桦树才能长出一棵桦树榕，弥足珍贵。七珍堂白桦榕粉，纯天然，活性高，可以煮水喝、泡水喝，每天早晚喝一点，补充丰富营养，口感好，坚持喝，身体棒。七珍堂品牌店提示：白桦榕粉产量稀少，货源有限，预购从速。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一楼门市。
2: 中医圣手坐诊，中医世家第四代传人高鲁东，三甲医院特聘专家，省中华医药学会相关理事委员，持2项国家专利，行医30余载，善气血阴阳辩证，组方精准，专治糖尿病并发症、冠心病、不孕不育、牛皮癣等疑难杂症，疗效口碑俱佳，开业零投诉，患者慕名而来，满意而归。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电话432-3777。432-3777。
3: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谷粒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4: 繁忙与压力交织的现代生活，人们对健康的渴望越来越高。灵芝孢子粉天然健康产品，七珍堂品牌店甄选优质赤灵芝，用富含微量元素硒的水进行灌溉，提升免疫力，从源头上保证了高品质，破壁率高，有效成分完整保留，粉质细腻可口，可冲服、蒸鸡蛋，可兑蜂蜜，每天不到5块钱，气色红润，精神饱满。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一楼门市。
0: 欢度国庆，乐享假期，延吉百货大楼百丽城国庆超值福利火热放送，服饰类联动满200省70或50，家电国补持续中，超值精选万千特价商品，满额再返电子券、珠宝、化妆品、餐饮，国庆大放假，消费满额出好礼，外地游客凭来源票根折上折基础上再增加延百礼包一份，国庆逛延百，游百丽城，欢度美好假期。
5: 北京时间22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6: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7: 悠悠华夏5000载，风雨沧桑，
8: 煌煌文明藏一位续命良方。
7: 自景岳立派开温度先河，固本不虚之法，如擎天之柱立千秋，变阴阳而治本源，成大道而传万代。
8: 气为帅，血为母，阴为根，阳为魂，气血定脏腑兴衰，阴阳决人之生死。
7: 景岳全书曰：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今晚

0: 神旺，寿命长。
1: 乌需派400年传世奇方，800家三甲医院临床实证，用医道匠心铸就国字一号方。
0: 他书写了中医界的奇迹，引领中医发展新篇章。首开阴阳气血，四虚同补之先河。
1: 他就是国企雷允上，新中国药物史上编号001，第二代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
0: 国家专利补虚方，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都是1斤3两3钱，原生中药材浓缩的精华，每吃一粒药相当于10克虫草补精、20克黄芪补气、50克当归补血和100克枸杞补肾的功效。
1: 阴阳气血同时补，古稀七旬，腿脚稳健如壮年，精神矍铄赛新郎。
0: 阴阳气血同时补，年至8旬，能吃能睡消化旺，底气十足生如钟。
1: 阴阳气血同时补，首登9旬，不咳不喘腰不弯，耳聪目明无病灾。
0: 阴阳气血同时补，七一百岁，思维敏捷记忆强，不痴不呆寿命长。
1: 国家专利补虚方，上市3载，50万患者重获新生。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让我们紧随张景岳补虚派第16代传承人孙志刚主任的脚步，共同揭秘四虚同补之奥秘，同享
2: 无边日月寿无疆，天无下雨身强体健，百岁高天
0: 为了响应15五全民医疗保障规划，让百姓就医有保障，从7月1日起，国家专利补虚方正式被纳入到医保内用药。
1: 农村朋友可凭农村合作医疗证直接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直接购买，报上名的朋友凭医保本均可享受最低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
0: 国字一号，国家专利补虚方，咨询报名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
3: 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欢迎收听福禄寿喜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如果你想解决身上多种疾病，想找个调理身体延年益寿的好法子，只求往后多福多寿，喜事不断，你都能在福禄寿喜栏目中收获满满，都能增福增禄增寿喜。下面有请明代补虚派创始人张景岳，第16代传承人，拥有30多年中医临床经验的副主任医师孙志刚孙老师。孙老师您好。
4: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兄弟姐妹们，大家好啊。补虚就是补阴阳气血，补虚就是补福禄寿喜，欢迎您每天同一时间收听关注福禄寿喜健康专题节目。我是您的老朋友补虚派第16代传承人孙志刚。这不昨天呢，有位患者跟我说，说孙大夫啊，您太细心了，大到心脑肾这些要命的病，小到吃喝拉撒睡，您都替我们想全了，有您在呀，我们这心里边就踏实多了。昨天的电话啊，哎呀，我听完之后心里边有很多感慨。实话实说啊，人在做天在看，我老孙，我在生活当中啊，可以说我是无欲无求的，一双皮鞋我能穿个10年8年的，一件衬衣也是新3年旧3年，缝缝补补再凑合它3年，而且平时啊，我还特别爱吃什么白菜萝卜土豆， 啊，愿意吃高粱米水饭，愿意吃大碴子粥，哎，那些什么大鱼大肉啊，反而我不爱吃。所以我对生活呀，我是没有什么特别高的那种啊高要求，但是对于看病，对给大家讲课，我是处处精益求精的。跟大家伙见面的第一天呢，我就说过啊，我这屋，我这个直播间，就是一所没有围墙的医院，哎，咱是不需要挂号费就能看病的，只要您来，我一定是倾尽全力给您治病。而且我老孙给大家伙治病啊，我绝对不会说让大家倾尽财力物力去治的。所以你看啊，即便是国家专利补虚方国字一号方原眼药，我老孙是不是也给大家争取来了医保的专项报销这个福利呢？国家帮咱承担大头，三副药最多能给您报80%，这就相当于您花10块钱，实际上就花了2块钱。所以无论是谁呀，现在都能用得起国家专利补虚方了。用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咱就记住啊，花这一次咱们就好病了，就不用再花了，因为它是一次补虚终身受益嘛。但是眼下呀，也有更实际的摆在咱们面前，就是这个医保专项补贴报销啊马上就要结束了，到那个时候原价就一分不少啊，甚至可能你想买都不一定能买得到。因为很多人都知道咱们这方子里边用那个紫河车啊，是我们精选18到28岁健康产妇的头胎男婴的胎盘。大家知道最近这几年啊，你看小年轻的是吧，结婚的越来越少了，生孩子也是越来越少了，所以这个胎盘紫河车呀是非常稀缺的，所以相应的就造成这个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这个产量也是特别有限啊。反正我老孙这个人吧，嘴有点笨啊，我不会什么花言巧语，我就是想提醒大家伙啊，趁现在咱们医保报销政策还在，大家要抓紧时间，可千万千万别错过了啊。而且我认为啊，最应该抓住机会的一类人就是广大的眼病人群。昨天有位患者刚接通电话，情绪就特别激动，我听着的眼眶都湿润了。他说，孙大夫，修桥补路双眼瞎，我教了一辈子学生，尽心尽力啊，临了临了了，我是一点好报没捞着。怎么回事呢？他是2年前呢，就感觉眼睛啊前面有一些乱七八糟的，像有飞虫似的乱飞啊，就飞蚊症。当时就没当多大回事，就自己上药房买点眼药水。再说眼药水哪能去病根儿啊？有一天早晨起来呀，忽然间眼前这个乱七八糟的黑影子明显就变大了，像多大呢？像鸽子蛋那么大了。这下吓坏了，赶紧到医院一检查，说是网脱啊，就视网膜脱落，也叫视网膜脱离。并且他到医院检查确诊的那个时候已经错过了手术的最佳时期，这下他就不知道该咋办好了。大家伙说是不是非常遗憾，是不是啊？所以我希望咱们大家伙一定要高度重视您这双眼睛啊。人这一辈子您可以得任何疾病，但是千万千万可别得眼病，因为眼病的那种寂寞孤独苦闷是任何疾病它比不了的。哎，就包括刚才我讲的这位老师啊，他那个飞蚊症，大家千万也别把它当成小病，它就是我们的眼睛的玻璃体向你发出的一个警告啊。尤其是有什么糖尿病的、高血压的、近视眼的，时间久了这个玻璃体啊一般会出现后脱离啊，玻璃体一旦后脱离了，紧接着啊玻璃体裂孔，紧接着视网膜脱落，一旦视网膜脱落了，那你离这个失明就很近了啊。但是呢，我也理解大家伙眼病啊之所以放弃，是因为很多人呢 连这个大医院呢

去过了，啊，人家大夫跟咱说了，说你这眼病也没啥好办法的，没治的，啊，手术都做不了了，你看看，那眼病真的神仙都治不了吗？我告诉大家啊，有我老孙在这儿，我首先给您吃个定心丸，只要啊咱们做到了四虚同补，那你的眼病就能治，就有希望。我们人呢，这个眼睛之所以能看得清东西，它有三个必不可少的环节。第一，得有光线。第二环节呢，你得有眼球，尤其是眼球当中的那个视网膜。第三呢，就是要有通过四路视神经到达我们大脑的这个传输的渠道。只要这三个环节在，我们就没有彻底瘫痪。所以啊，但凡你有点光感的，但凡你视神经没有彻底萎缩的，但凡你脑神经没有彻底损伤的，这三个环节啊，那我老孙呢都能帮上您忙。最起码咱们能做到啊，让您一天比一天强，一个月比一个月强，最起码能够做到咱不失明不眼瞎。但是反过来讲啊，啊，如果说你连光感都没有了啊，如果说你的视神经啊已经彻底的萎缩了啊，如果说你的脑神经呢已经彻底的坏死了，那你别说我老孙呢，就包括任何的名医大家，哪怕是华佗在世，哪怕是仲景重生，那也不行了啊。所以你看我老孙向来是有啥说啥啊，不给大家画大饼的。原因很简单，因为眼睛啊它不是一个孤立的零件，它是你全身阴阳气血的一个显示器，就像咱家的电脑似的啊，它是一个主机连着一个显示器，对吧？你眼睛就是那显示器，你的身体就是那个主机呀。你现在主机的这个电路板全坏了，是吧？你光修显示器有啥用啊？所以你白内障手术做完了，你看一样还有复发的，是不是叫后发性白内障？那复发的多着去了，包括青光眼，是吧？青光眼你用那些降眼压的药一停，它眼压不还高吗？包括刚才我讲的视网膜脱离啊，你看你气体也打了，硅油也填了，这视力是不是还恢复不了啊？但是回过头来啊，把这个电脑主机修好了，就相当于你把这个身体的阴阳气血给补足了啊，你主机修好了，那显示器它就好办了吗？所以说你阴阳气血足了，你一定是心明眼亮的。因为我们中医讲肝开窍于目啊，目得血能视啊，肝血足眼睛就亮，你就能看清东西的远近大小颜色长短。但是你看那些肝火旺的人眼睛都容易有问题，是不是啊？啊，甚至好多人就一股火上来，眼睛一下子就啥也看不见了。但是小孩子为啥人家不眼花呢？因为小孩啊一般肝血比较充足。哎，中医讲五八肾枯七八肝枯，哎，五八是40岁，40岁呢肾精就一点点枯竭了，七八是56岁，56岁呢肝血就一点点枯竭了，这叫五八肾枯七八肝枯。哎，你肝脏衰老了，阴阳气血在减少了，肝开窍于目啊，目得血能视啊，所以眼睛就出现异常状况。尤其现在啊，现在你看咱们这个生活方式，看手机熬夜啊，很多人临睡之前呢把灯关了还得看会儿手机呢再睡觉，所以说这些行为都是在透支你的肝血。那肝血从哪儿来呀？由肾精化生的啊，肾主水藏精啊，精化血，血养肝，肝养目。所以你看啊，这是一个完整的逻辑关系，你肾精一亏，肝血造不出来了，所以眼睛一定是第一个遭殃的。而你阴液足，眼睛就润，就不干涩啊。很多人得那个干眼症，滴什么人工泪液，但是老话讲了，你总是借钱过日子，那能行吗？滴再多的这个人工泪液，到最后的结果你眼睛还是干涩的。而你阳气足了，我们眼睛就有神，就不昏沉。你看那些小孩子的眼睛都是特别清澈的，哎，正明瓦亮的，滴溜溜的转，包括那眼白也特别干净。

就是小孩子阳气充足啊。但是你再看咱们上岁数的老年人啊，你看呢那个眼白啊，这个特别浑浊，那黑眼珠有的都变黄了，黑眼仁都发黄了，人老珠黄嘛，老眼昏花嘛，都是打这儿来的啊。所以老年人是咋回事啊？是阳气亏虚，肝血不足，血不养目。因此我老孙呢，为啥我经常讲说四虚同补，你这眼睛就有希望了。因为眼睛好不好，它真的不是说眼睛自己的事儿，阴阳气血足，你才能心明眼亮。那咱们国家正地补虚方里边有一位百年生雌雄同体的人形手乌啊，它就实现了四虚同补。普通的药材一般都是啊，春生秋落，阳气归天，阴经归土，一年一轮回。所以这些普通的药材你看啊，要么它偏阴，要么它偏阳，要么它补气，要么它补血，总之啊它只能补一头。但是百年生雌雄同体人形手乌它却不一样，因为它是赤白相间，阴阳互生，气血同补嘛。那它之所以能长成人形啊，因为它也是在清江方山脉，就这里边啊，它吸收了啊山间百年的日月精气，百年不挖精气就不散，所以它的根茎根块越收越紧。在入药之后呢，补阴阳气血才能补得迅速，尤其是对这个眼睛，眼睛像啥，像一个葡萄似的，是不是啊？它是全身最娇嫩的器官，而且眼球的构造啊非常的精密复杂，眼睛里边那个血管比那头发丝的这个十分之一还细，而且神经末梢呢又远啊，所以眼球是最耗精血的一个器官了。而且这外边还有一层啊，我们称之为叫血眼屏障的这么一个东西。你像很多药物说能到心，能到脑，能到四肢末梢，但是要想输送到眼底却非常难，为啥呢？有这层血眼屏障啊。但是人形手乌啊，由于它是有这种慧根的，它进入到我们身体之后，它就自个儿就知道怎么能循着这个经络快速的到达眼底，然后呢打通肝眼通道。而且人形手乌的那个眉眼的位置，它这个眉眼位置啊正好就是精气汇聚之处，所以它就知道怎么去养你的眼睛了，就能把你的阴阳气血就直接送到你的眼底啊，送到你的视网膜，送到你的黄斑区啊，送到你的这个视神经，就像啥呢，就像那个快递啊，精准的给你放到你家门口去，一点都不绕路不绕道。包括现代医学也发现了，人形手乌啊之所以能够帮助解决这个眼病，是因为人形手乌啊有一种成分叫什么呢，叫二苯乙烯苷，也叫做手乌苷。这个手乌苷呢现代医学证实了啊，它有明目、抗衰老、清除自由基、抑制脂质过氧化的作用。啥意思呢？就是你眼底的视网膜、晶状体、玻璃体啊、视神经这些个眼球的这些组织器官啊，它天天被什么蓝光啊、被这个高血糖啊、被你血管里边的自由基伤害啊，就像那个铁生锈一样。可是这个手乌苷一旦进去呢，就等同于在你眼底啊就喷了一层那个防锈漆，相当于就是守住了你的感光细胞。因此啊，你看我老孙，我说什么做什么我都是有理有据的，所以大家就记住啊，一句话就行了，卤水点豆腐，一物降一物，只要你阴阳气血足，你就能心明眼亮，这是其一啊。其二呢，有句话咋说的啊，说经是好经，别让歪嘴和尚给念歪了，就你理论再好，最终还得看用的药好不好才行啊。那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呢，一味啊是百年雌雄同体的人形手乌，它就能针对眼病有这么多多方位的这种保护，我认为这是治疗疾病的关键所在。你就没有这把钥匙，你再厉害你打不开眼病那把锁呀。所以最后呢，我要强调

0: 就是咱们收音机前的这个老哥哥老姐姐啊，听众朋友们吧，咱们医保报销啊可是不等人的啊，眼下随时可能都要结束，但是现在截止今天目前啊，咱们拿医保本呢还能直接购买，就最高能享受到80%的医保报销啊，每天每个地区仅有20个名额。还有就是之前咱的老用户老朋友，但凡您之前原价买药的，大家一定要抓住最后这几天的这个医保报销的这个政策的机会吧啊，把之前咱们花的钱按照一定的这个报销比例把这个钱给您返回来啊，三副药咱就能返钱返13440块钱，这可不是小钱啊，所以大家一定要把握住最后的机会。那我们的报名电话也请大家记好，400-6161870。好的，主任，接下来我们就接听大家打进来的热线电话。
1: 感谢孙老师的精彩讲解。百病根源从虚来，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国家专利补虚方，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一粒能顶普通药120粒。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如果您有农村合作医疗本，您有城市职工医保本或者居民医保本，现在就可以直接报名购买国家专利补虚方，最低可享受 65%， 最高 80% 的医保报销，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先报先得。国家专利补虚方场外订购热线 400-6161870， 400-6161870。好，让孙老师稍作休息，一段片花过后啊，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
2: 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国家专利补虚方加入雌雄同体百年人形何首乌和先天精血化生之物紫河车的第二代原研药，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药都是1斤3两3钱中药材浓缩的精华。国家专利补虚方，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吃一粒能顶普通药120粒，吃一天能顶普通药120天，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90天。国企雷允上郑重承诺，四虚同补，糖尿病高血压指标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四虚同补，心脏病脑血栓告别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四虚同补，老咳喘、老胃病、老风湿、老骨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四虚同补，脱胎换骨，福禄寿喜，岁岁长青。
1: 欢迎回来，马上接听线上等待的这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孙主任，
0: 哎，你好啊。
3: 我用补习班用了一副药了，
0: 哎，
3: 听好了，
0: 哎，
3: 我听到医保报销马上就不给报了。
0: 对，
3: 你也得帮我看看，像我这种情况还得再用几副药啊。
0: 啊，您这么着，这个趁着现在呀，咱们这医保呢还能报能买啊，买多少合适您把您的这个病情跟我介绍一下好不好。嗯，
3: 好好好，
0: 哎哎，
3: 有这报销啊，可是省老钱了，
0: 嗯，那是的啊，一副药得差4-5千块钱呢啊。
3: 对呀，啊，我发现人一老啊，这个身体啊，
0: 嗯，
3: 哪哪都不行了。
0: 嗯，
3: 去年吧上秋的时候我去买秋菜，结果一下子踩空了，就一屁股坐到地上了。
0: 哦，
3: 到医院一拍片，人家说什么压缩性的什么骨折了。
0: 嗯嗯，
3: 我也没听明白，大夫说就是我这个腰椎现在是什么一头大一头小。
0: 哎，对，就是你这个腰椎那个椎骨的骨小梁的结构坍塌了啊，正常腰椎啊就像咱那个腐乳块似的，一块一块方方正正的，结果你做一屁墩啊，这一压呢就把它给压扁了。过去不有句老话怎么讲，叫老鼠拉木锨，大头在后边啊。那你这个手术当时打的是钢钉啊还是打的骨泥啊，怎么打的？
3: 我跟你说啊，
0: 嗯，
3: 我当时打的是钢钉。
0: 哦，打的钢钉。
3: 从去年下

0: 三年吧，就卧床了。
1: 哦，
0: 这一卧床，这个血压也就高了，这毛病都添上了，
1: 嗯、
0: 心脏也不舒服了。
1: 嗯嗯。
0: 而且把我前列腺的毛病也给带出来了。
1: 嗯。
0: 本身这个腰就不敢动，还总是有尿，想尿、
1: 嗯、
0: 总憋不住、
1: 嗯，
0: 一会儿一趟，一会儿一趟。
1: 是的，咱们讲啊，老年人有三怕啊，第一怕就怕啥呀？怕摔跤。而且你看你这还打那钢钉了、
0: 嗯、
1: 啊，打钢钉这种的恢复就更慢了啊。
0: 是啊，
1: 嗯，
0: 是这样的，我老伴儿吧走了有个六七年的时间了，
1: 嗯，
0: 你像这么多年呢都是我自己一个人，
1: 哎呀，
0: 也没麻烦过孩子，这一卧床不要紧儿，我就给孩子打个电话，
1: 嗯，
0: 让姑娘跟儿子啊轮流的照顾我几天。
1: 嗯嗯，您这有孩子在身边呢还挺好的，有的这孩子都不在跟前儿啊，你自己照顾自己可能就更不方便了啊，你这还挺好。
0: 嘿，可是你没想到啊，结果是这样的，两个人就是说今天这个有事儿说来不了，明天那个说什么又帮孩子跑什么上学的事儿去了，
1: 哎呦，
0: 这没招了。我自己只能穿上那个纸尿裤，买来一兜子那个蛋糕啊、饼干啊什么放到床头，饿了吧想吃的时候就那点水，那么对付那么一口。
1: 有那个不行啊，那个不行啊，蛋糕泡水那营养跟不上啊，营养跟不上不行啊。有句话怎么讲呢？说这个父母爱孩子啊是天性，孩子爱父母呢看的是人品了。人到老了，其实靠谁不如靠咱自己呀、啊。你自己把这个自身的这个阴阳气血啊把它给补上来，你才是你自己最大的依靠啊。所以补虚，我讲补虚就是补福气补寿命，其实呢也是在补咱自己的本钱啊。
0: 是啊，
1: 嗯，
0: 这不是啊，我都合计着啊，再说实在，要没遇到你孙大夫啊，
1: 嗯，
0: 要没遇上咱们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
1: 嗯，
0: 我感觉这个坎儿我指定过不去了
1: 啊。
0: 这国家专利补虚方呢，是不是我才吃了一个礼拜，
1: 嗯，
0: 这个腰啊就不那么疼了，再一个这个血压吧也降下来了，
1: 嗯，
0: 要不这一天呢老是那么躺着老是头晕脑胀的啊，
1: 嗯，
0: 这个血压一降下来啊，这个脑袋瓜子也清亮多了。
1: 嗯，好事，这个血压稳住了啊，血压稳住了说明啥呀？说明你的这个气血阴阳气血开始往上走，往上调了，你的这个心脑供血就跟得上了，人自然就不那么脑袋昏沉沉的了，所以这都是好兆头啊。
0: 是啊，所以说往后就眼看着一天比一天好。
1: 嗯，
0: 这不是也就才半个月吧、
1: 嗯、
0: 从床上就能坐起来了。
1: 能坐起来。
0: 他感觉到很轻松。
1: 嗯，
0: 这个弯腰也能弯下去了，翻个身啊，自己下个地啊、
1: 嗯、
0: 去个厕所都行了，这就不用穿那个纸尿裤了。
1: 嗯嗯，非常好啊，非常好。
0: 嗯，尿频的那个毛病啊，现在也能憋住尿了。
1: 嗯，能憋住。
0: 没想到啊，
1: 嗯，
0: 我这么多年的前列腺的这个毛病啊，都给我治好了。
1: 嗯，
0: 我真是我没想到还有意外这么多的收获。
1: 嗯，这意外的收获，您感觉意外？其实不意外啊。
0: 啊。
1: 这咱们中医讲的叫治病啊，必求于本，肾主骨，思二便、
0: 啊。
1: 哎，你腰椎一骨折呢，就像这个水桶啊漏底儿了。最直接的就是这阴阳气血四散，精气外泄，再加上您做手术又伤了元气，哎，肾精流失了，所以把这个之前的前列腺的毛病这不都牵连出来了吗？但是肾的事儿啊，你记住了啊，肾的事儿紫河车就能管，紫河车是专门补肾脏这个窟窿的，而且是补而不漏，哎，就填补这个肾精的亏空了。哎，你有了它就等于把这底子给打牢了，哎，你跟肾相关的一些问题啊就都能抽丝剥茧，都能一层一层的恢复了啊，非常好啊。哎，
0: 我跟你说啊，孙大夫，
1: 嗯，
0: 是这样的，我现在这个腰不是稍微能活动一点啊，
1: 嗯，
0: 就是这个人呐、啊、就是没止境，老是觉得越好越好。
1: 嗯，
0: 那但是呢我还有点就是什么，我这个啊腰啊不怎么敢使劲儿，为什么说？因为拎点那个重物吧还是不行。
1: 嗯，
0: 我就觉得想更好的，所以说我今天打电话就问孙大夫，我像我这种情况还得用多少啊？
1: 嗯嗯，好的啊，就您这个现在恢复的这个情况啊，这个进度我觉得呢比预想的要好很多啊、
0: 嗯，
1: 而且你看你卧床这么久了。你的这个体质啊已经虚到那个程度了，你现在一副药是吧让您下地儿了，
0: 一副
1: 证明啥呀？证明四虚同补，咱们至少把这命门呢给护住了啊。但是国家专利补虚方 它是阴阳气血，包括骨骼神经，咱是一层一层的补，一层一层的修复。你现在感觉是轻松了，但是咱绝对不能掉以轻心，啊，因为这个骨头啊、神经的修复，咱得有个过程啊。所以我建议吧，您，再买两副吧。四虚同补一般是三副药，这样你把这个阴阳气血给它补足了，保证你八九十岁，咱腰杆都是硬的，都直的，这没问题啊。你再买两副，
0: 啊，太好了，
1: 嗯嗯，
0: 太好了，孙大夫，
1: 哎，
0: 真是，那我就再买两副就够了，是吧？
1: 对对对，
0: 也不用再多买点了，是吧？
1: 不用不用，你那个记得啊，你买药的时候把你那个医保本啥的都准备好，再不之前您购买那个信息要查不到的话呢，你就没办法按照这80%给您报了。好吧，
0: 好的好的，
1: 哎哎，
0: 就那个我都准备好了。
1: 嗯嗯，
0: 孙大夫，那这样我就不多跟你说了，那么赶紧打电话，得赶快报名去了，
1: 哎，赶紧报名，别耽搁了啊！也祝您早日康复，好吧，再见啊！
0: 嗯，好的，再见，
2: 哎。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提醒大家，国家专利补虚方医保报销政策随时就要结束了，想拿着医保本直接买药的朋友，一定抓紧时间去报名。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161-870 400-6161-870。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1: 喂，你好啊，这位朋友，欢迎你啊，你好。
3: 哎，你好，孙大夫。
1: 哎，你好，你好。
3: 我想问一下，糖尿病能用您讲的这个药不？
1: 啊，可以啊，当然可以啊。糖尿病是大虚之症嘛，所以大虚的病你必须得四虚同补才行啊，所以糖尿病一定得用啊。
3: 哦，是这样吧，那你帮我看看吧，能给我治成啥样啊。
1: 那你把您的这个病情啊，你的情况你跟我详细介绍一下好吧。嗯，
3: 好的好的好的。
1: 嗯，
3: 我今年啊是72了，从40多岁吧我就有糖尿病了。
1: 嗯，
3: 67岁那年吧我还老梗了，我外边身子就是感觉活动就是不自由，不利索啊。嗯，反正就是自从这个脑梗以后吧，我就觉得这个眼睛吧也不得劲了。
1: 啊，眼睛也不得劲儿，你这是啥症状？你给我说一下。
3: 就是看东西吧越来越模糊，还有重影。
1: 啊。
3: 看电视吧，就是离着2米远我就看不清楚了。
1: 嗯嗯。
3: 这些年吧，我也一直没到医院看。
1: 嗯，
3: 不知道这是糖尿病带的还是脑梗给带的。
1: 哦哦，这个脑梗啊确实会压迫到视神经导致偏盲，但是不是你这个症状。那偏盲啊是你这两只眼睛同一侧的一半看不着了，那你是这种情况吗？
3: 嗯，啊不是，那不是，
1: 不是，是不是啊？那你糖尿病啊30多年了，我讲过，糖尿病一般你超过10年阴阳气血就大亏，而且这个心肾脑眼足啊这五大并发症啊。你看你这脑袋已经出现脑梗了，是不是啊？那眼睛也是有损伤的了。具体是什么眼病啊，我们得看症状啊。你现在你按我说的去做好不好？你现在就把一只眼睛捂上，用另一只眼睛看东西，你看有重影吗？
3: 嗯，有重影。
1: 哦，现在就是一只眼睛捂上，另一只眼睛看东西有重影了，是吧？这个重影啊大体上呢分两种，一种呢是归这个神经内科管的，因为我们人呢有12对脑神经啊，一嗅二视三弄眼四滑五叉六外展嘛，所以我们的这个滑车神经啊外展神经啊就是管这个眼肌运动的。如果你这个双眼看东西出现重影，你闭上一只眼睛不重影的，这一般就是视神经麻痹导致的，双眼不协调的，是肌肉的问题啊。但是呢你闭上一只眼睛，像您现在啊闭上一只眼睛，另外一只眼睛看东西也是重影，就是白内障或者青光眼，这归神经内科管的。第二种情况呢，你看东西模糊啊，就是糖尿病导致的视网膜病变啊。为啥我又这么说呢？我问你几个问题啊。你首先第一，你眼前有没有这个黑影？您告诉我。
3: 啊，有黑影，有黑影，
1: 有黑影，是不是啊？
3: 嗯，
1: 而且这黑影啊也有3种情况。第一种呢像那蚊子飞似的，叫什么叫飞蚊症啊，也叫玻璃体浑浊。第二种黑影啊就像那渔网，像那蜘蛛网似的。第三种呢就是黑影的个头比较大，哎，你眼珠子转呢这黑影的全挡着它不动啊。您属于哪种你告诉我。
3: 我这个就跟小蚊子那个样子，好像你看了它就跟着你去了。
1: 哦哦，那这个就属于那叫玻璃体浑浊那种啊。 玻璃体浑浊呢，导致玻璃体这个容易出现。

0: 后脱离。我再问一下，你眼前有没有出现那种像打伞的情况？就下雨天打伞，啪啪啪那种打伞有没有过？
1: 哦，我想有过那么几次，但是不经常有。
0: 啊，不常有，偶尔有一次也算啊。所以这种情况有打伞的情况，应该是就是那视网膜呀、啊、后脱离了。视网膜一旦后脱离，会导致这个视网膜裂孔。你现在眼前有没有那种大黑影子，像那个鸡蛋黄、鸭蛋黄那么大的大黑影子？有那东西没有啊？
1: 没有，没有。
0: 那还没有是不是？您这个看东西有变形吗？
1: 嗯，
0: 有
1: 没有变
0: 形？不变形、
1: 嗯、
0: 是不是？那你把这个左眼睛闭上，用右眼睛看这鼻尖，你看能看着不见？然后你再反过来把右眼睛闭上，用左眼睛看鼻尖，能看着不？
1: 嗯，试试啊。
0: 啊，你试一下啊。
1: 啊，我这个左眼就能看清，这右眼就有点不清楚。
0: 啊，就左边能看着，右边看不清楚了，是不是？
1: 对对
0: 对。
1: 对，
0: 那你说明啥呀？说明你的这个视神经多少有点受影响了啊。哎，那怎么办呢？刚才我讲课的时候不讲过吗？只要四虚同补啊，你就能心明眼亮。糖尿病中医叫啥呀？叫消渴啊。消渴呢是由于气阴两虚啊，阴虚火旺造成的。啥叫阴虚火旺？举个例子啊，你看那活鱼，咱们到菜市场买鱼，那个大鲤鱼活的，眼珠子是不是黑的？黑亮黑亮的，对吧？等你把这个大鲤鱼您炖熟了，你再看那眼珠是不是变成那个白眼仁了，对吧？为啥呀？是阴液被火给熬干了，血也枯了，所以黑眼珠变成白眼珠。那你现在糖尿病30多年，身体里边就像有一把火，日夜不停地烧啊烧啊，把你体内的阴液都给熬干了。而我们中医讲呢，说肝开窍于目，肝血靠阴液化生，你阴液没了，肝血就造不出来了，那眼睛就失去营养，失去养分了。所以你现在看啊，眼前有黑影，打伞，看东西模糊，这就是阴血不够了啊，所以眼睛发白了，看啥的雾气糟糟，烟气刚刚的，哎，就这个情况啊。
1: 哦、这样
0: 啊，嗯，
1: 那像我这情况得治多久能好呀、啊？
0: 嗯嗯。
1: 其实啊，我去年我就知道这药了
0: 啊，
1: 当时一打听得6000-7000块钱了，我觉得太贵了，就没舍得用。
0: 太贵了，没舍得用，去年就知道了，是不是、啊？我说这位、
1: 嗯、
0: 这个老大姐啊，哎，老姐姐，我跟您说两句话啊。你看我当大夫啊，也就将近40年了。其实呢，这个生死啊，我看多了。哎，您记住我说的话啊，咱们挣钱，钱是干嘛的呀？钱是用来花的。哎，钱要是挣的不花，那不就等那个报纸白纸是一样的吗？没用了嘛，是不是？到老了，这钱呢，不是留给儿孙的，是我们给自己一份保障。哎，给你自己看病的钱儿啊！你说你这眼睛吧，一旦要说看不见东西了，你得多苦闷呐！啊，所以要好好的保护自己。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像您这个情况啊，你糖尿病这个眼底合并症啥，你就不用多了，你就三副药用完，不仅说你眼睛能好，包括你糖尿病啊，你的脑梗的这个行动不便，这些都能跟着好起来啊。
1: 哎呀，那这就太好了！那谢谢季老师脉搏。
0: 嗯，
1: 说心里话，都好了，我肯定，我必须，我给你磕一个都行。
0: 哎呦呦，您可别这么说，我这不兴这个啊！我就希望啊，你能好好的吃药，好好的把病治好了，嗯，能够好好听我老孙的节目，就够了啊，就行了，好吧？哎。
1: 哎呀，好好好，那我用医保总买3副药的话，我自己还得花多少钱呢？
0: 这个3副药啊，这医保就能给您报80%，就相当于啊，您这10块钱，您就花2块钱，就你自个儿是花不了几个钱的。具体花多少，咱们这个工作人员帮您算，好吧？您赶紧报名，打那400电话，等把药收到之后呢，或者您吃段时间有啥情况，您再联系我啊。也祝您早日康复，好吧？再见了啊！
1: 好，再见，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如果你是阴虚内热爱上火，阳虚怕冷，腰腿疼，气虚无力爱出汗，血虚失眠，脸色差，心肝脾肺肾五脏俱虚，胆胃小肠大肠膀胱三焦六腑失养，一定要补四虚。国家专利补虚方第二代原研药补四虚，真正把阴阳气血补到五脏六腑里，补到血管经脉里，一次补四虚，终身都受益，一年补四虚，百病皆痊愈。重病、大病、老慢病只需3副药，现在可凭医保本直接购药。 一副药享受 65% 医保报销，三副药可享受 80% 医保报销。国家专利补需方订购电话 400-6161-870 400-6161-870。 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司主任你好。
0: 哎你好你好。哎
3: 哎，我等半天了。
0: 是吗？欢迎你这位朋友啊，让您久等了，有什么问题请讲好吧。
3: 哎孙主任，
0: 哎，
3: 就你们家吧哈，这牛啊和人家吧哈就是不一样
0: 啊。
3: 你说人家吧都劝他多买，你家呢是多买了还不卖。
0: 哎，
3: 这牛
0: 是这样啊。我一直讲啊，你这个囤钱呢囤粮食啊，其实我都支持啊，但是大家伙要囤药的话我是坚决反对的。咱药是治病的是吧，你好了好了就没有必要多买嘛。哎，这个互相理解一下好吧。哎，
3: 那你这个以后不是不能用那个合作医疗了吗？
0: 嗯，
3: 然后我就合计吧哈，就按照我的情况也需要。
0: 嗯，
3: 刚才吧我就打电话，我想吧再订三副药。
0: 嗯，
3: 你说有个女的吧她接电话，她说啥吧也不介意我买这么多。
0: 哦，
3: 你说我要不是吃的好你白给我我也不要啊。
0: 哎呀是这么回事，我听着你好像生气了是不是啊？这就不对了啊，这就不对，咱千万别生气。你这么的吧，你这个跟我讲讲你的情况，然后我给你建议，给你出个主意，给你当个参谋好不好，你听我的啊。
3: 行，那我跟你说啊。
0: 嗯，
3: 我现在吧是两副药都快用完了。
0: 嗯，
3: 我吧平时一些小毛病。
0: 都啥小毛病啊？
3: 阴道炎，肺子上吧有结节。
0: 嗯，
3: 还有腔梗，颈椎病，腰间盘突出。
0: 这么多呀？
3: 哎呀还多呀，这个腰吧哈就年年吧哈入冬就犯。
0: 嗯，
3: 疼的吧哈你一动都不能动，你就这个床上躺着。
0: 嗯，
3: 你心脏病呢还贫血。
0: 哎，
3: 上下楼啊都费劲呢，就这前胸后背它都疼。
0: 嗯，
3: 后背吧是长脸的就拔凉拔凉的。
0: 嗯 嗯，
3: 哎呀一犯病吧就跟摔了糠似的，就浑身都直哆嗦。
0: 那你还说你这都是小毛病，这哪是小毛病，这可不是小毛病了啊。嗯嗯，
3: 你上个下楼啊也不费劲了，也不喘了。
0: 不喘了，稳当了是不是，心脏稳当了，说明啥，说明供血改善了啊，非常好。哎，
3: 那我就用了七八天。
0: 嗯，
3: 我不还有便秘吗？
0: 嗯，
3: 那排便呢就使不来劲儿啊，就感觉这身子吧格外的发虚，现在排便吧哈也能使上劲儿了。
0: 嗯，
3: 啊也不使劲儿的就往外挤，就很轻松的吧就变出了香蕉便了。
0: 嗯嗯，那你看你这个便秘啊是属于那种叫气虚型的便秘啊，咱们通过四虚同补啊，你气足了就能推动这个肠道的蠕动，能推动这个大便就自己就往下排了啊，挺好，非常好。哎
3: 哎呀，就我这嘴唇它也血色了呢。
0: 嗯。嗯，
3: 以前都发白。
0: 那贫血吗？嗯
3: 啊，一点血色都没有。
0: 嗯，
3: 那脸嘛也有血色了。
0: 嗯，
3: 它也不发黄了。
0: 嗯，那就是气足血盈了啊，气足血盈寿命长，这多好啊。
3: 嗯，我之前不是还贫血吗？嗯，
0: 对对，
3: 完了带着吧哈，我这觉吧就睡不好。
0: 嗯，
3: 结果吧用上也就五六天吧。
0: 嗯，
3: 你说我就睡踏实了。
0: 睡踏实的。嗯，
3: 哎，也不做梦了。要不以前呢，成宿的做梦啊，也都是吓人的梦，就死人的梦。
0: 嗯，
3: 回回吧都是吓醒了。
0: 嗯，
3: 一醒了不要紧，就出了一身冷汗。
0: 嗯，
3: 你现在天天晚上都能踏踏实实的睡觉。
0: 嗯，
3: 那脑袋吧也不晕乎了。
0: 嗯，这说明你这个心神归位了啊，心主神明啊，原来是心呢没地方待，现在心神归位了啊，所以睡眠踏实了。不做那个噩梦了，非常好。还有啥变化你再讲一下。
3: 还有就是阴道炎。
0: 哦，妇科的问题。
3: 阴道炎吧哈也不犯了。
0: 嗯，
3: 完排尿吧也不疼了。
0: 嗯，
3: 就是用了这么长时间，我心脏吧一次都没犯过病。
0: 嗯，
3: 那前胸后背也跟着都热乎了。
0: 嗯，
3: 不跟着冰坨子似的了。
0: 嗯，就前胸后背呢感觉热乎了，是原来是拔凉拔凉的是吧，说明啥呀，说明你的心脏的这个阳气恢复了啊，原来是心阳不振，所以总感觉拔凉拔凉的，非常好。还有啥变化？
3: 脑袋也不跟那个原来似的像浆糊似的啊。
0: 嗯，
3: 昏昏沉沉的。
0: 嗯，
3: 现在一睁眼睛就清亮。
0: 嗯，
3: 就跟那个大雾吧散了似的。
0: 哎。

0: 你心脏供血好了，脑袋当然供血就好了呗，很简单啊。所以咱们经常讲啊，说阎王好治，小鬼难缠，哎，就这些病啊，一个病说轮着，说一个月你犯一回吧，那你这一年是不是都没消停的时候啊？对不对啊？哎，
1: 哎呀，谁说不是呢？
0: 嗯，
1: 就这些病吧，哈，就给我拿的，
0: 嗯，
1: 我都跟吧活不起了似的。
0: 哦，
1: 你说这一年他都不断药，
0: 嗯。
1: 你放下这个就解起那个，
0: 对，你这个就是叫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你这么治肯定不行，就你一阳气血一亏，你全身没一个好地方啊。那你现在这个吃的效果还挺好的啊，你把这些病都治好了，也只是时间的问题。
1: 是，哎，孙大夫，就以前哈，我吧一天吧一把一把的吃药，
0: 嗯，
1: 你现在吧哈就吃一个补气方就行了。
0: 对啊，
1: 那赶在吧哈，医保报销就是结束前，
0: 嗯，
1: 我还想再买三副药，
0: 还想再买三副？那你手里还剩多少啊？
1: 我手里没药了，剩的就一副药，就昨天已经打开吃了。
0: 啊，是这样啊，但是我认为你呢不用买了啊，咱们四虚同补，就三副药嘛，三副药基本就达到了你这个气足血盈、阴平阳秘、精满神旺，你就达到这种健康状态就可以了。
1: 哎呀，能行吗，孙大夫？
0: 能行。
1: 架不住我这病多呀。
0: 你放心啊，你放心，我不会说拿你的这个生命去开玩笑啊。你要是真到时候没好没彻底，你回来找我，我都认账。你放心啊。
1: 哎，那孙主任，
0: 嗯，
1: 万一我有什么问题没治好，
0: 嗯，
1: 你能保证我就再买药还是医保报销这个价格吗？除非你向我保证，我用手机录下来。
0: 嗯，
1: 你说吧，孙主任。
0: 不是，我怎么说你能满意？你告诉我啊。
1: 你就说，我向张玉琴保证，
0: 嗯，
1: 三副药治疗后，如果需要再用补习方，一律按医保报销。这个政策。
0: 据张玉琴现有的问题，如果三副药不能治愈，以后再用药的钱，我孙志刚给你出。你录下来没有啊？
1: 录下来了，
0: 录下来了，这位放心了吧？
1: 哎，啊，放心了，放心了。
0: 嗯，
1: 那我谢谢孙主任啊。
0: 啊，没事没事啊，那就这样吧，再见了啊。哎，
1: 再见了。
0: 好的，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提醒大家，大家一旦错过了医保报销政策，再想用医保本购买国家专利补习方就不能给报销了，请大家一定珍惜现有的机会。国家专利补习方订购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孙大夫您好。
0: 哎，你好你好啊。
3: 孙大夫，这医保报销到底哪天结束？你看我之前不是买那三副药啊，
0: 嗯，
3: 原价买的，昨天这才给登记上，那这返钱这咋说怎么这还得五六天呢？那还能不能来得及呀？
0: 啊那具体哪天说这个医保报销彻底结束，这个咱说不准啊。这个报销的这个资金没了，随时都结束。但是你放心呐，啊，只要你这个登记上了，哎，这肯定有你那份儿，我给你保证啊。
3: 哎呀，不怕你笑话，孙大夫。
0: 啊，
3: 因为你看我买的药啊，不是10000多块钱呀，啊。
0: 嗯嗯。
3: 那还是我找人抬的呢。你说这岁数一大了以后，咱没收入。
0: 嗯嗯，
3: 好说歹说的呀，就他抬出来10000多块钱，这要是能给我返回来，哎，我再还给人家，那你看我们老两口不也就轻松了呀？
0: 你记住我老孙一句话啊，哎，咱们所有的兄弟姐妹，咱记住，打今天起呀，
3: 啊，
0: 咱们谁也不许因为看病吃药，你到处去借钱，或者说你卖房子卖地呀，谁也不能这么做啊。有我老孙，
3: 啊，
0: 有我在那一天，我就得想办法让你省一天钱。就能让你把这个三副药，让您吃得起，把病给治好了。我给大家保证，您放心啊，哎。
3: 哎呀，要不说孙大夫，你看我能遇到你呀，啊，就真这样说，
0: 嗯，
3: 是我的福气，真是阿弥陀佛了。现在你看我这三副药，这不也快用完了，也就差个10来天。
0: 嗯。
3: 哎呀，我这心脏可是比去年稳当不少。
0: 嗯。
3: 不像以前那么忙到不说。最大的感觉就是啥呢？喘气儿，现在有劲儿了。现在，
0: 嗯，有劲儿的啊！
3: 啊，你看我这心脏就像开了一扇门一样，
0: 嗯，
3: 心里边就感觉。

0: 别的敞亮了，
1: 嗯，
0: 就说不出来的那个好，就是、
1: 嗯、
0: 谁一看呢我都说啥，哎呦看这老太太精神的，这精神头可是比以前好多了，谁看我都这样说我。
1: 那你这个之前呢，您去年是什么情况，啥状态，你说一下。
0: 哎呀那都快别提了，因为我的心脏病啊、有八九年了，
1: 嗯，
0: 到两年前的时候再去检查啊，就已经心衰了。
1: 啊，心衰了啊。
0: 啊，这两条腿沉的，我跟您说呀，我家不是也就住三楼、
1: 嗯、
0: 就这三楼上下楼喘的那厉害的呀，
1: 嗯，
0: 严重的时候走道都得一步一步就那么往前蹭的那样走。
1: 嗯、
0: 哦、你就搁家上厕所啊就得蹭着去，关键啥呢，身上还肿，这脚面也肿，一摁一个坑，有的时候肿呢眼皮都睁不开了呢，也肿了呢。
1: 嗯，这是严重的心衰啊。民间有句话呀，叫男怕穿靴，女怕戴帽，三种三消预备铁锹 啊。你浮肿啊到这个程度，就说明这个心衰啊已经很严重了啊。
0: 是啊，这心绞痛关键它老犯呢呢、
1: 嗯、
0: 你睡觉啊就能给你疼醒了。
1: 嗯，
0: 早前用来就是咱不是纳鞋底的那锥子，
1: 嗯，
0: 因为这一犯病就是就跟拿那锥子使劲往我那心脏那窝那块捅的那扎那样的那种感觉。
1: 嗯嗯，
0: 尤其到晚上你根本就躺不下去、
1: 嗯、
0: 你就落三个枕头搁那后背这块放着啊，
1: 嗯，
0: 那也觉得憋难受，就得把窗户就得开开。
1: 嗯，
0: 那大冬天你不能开呀、啊，就得把那窗户就给开个小缝，
1: 嗯，
0: 就那样。平时身上还是一点劲儿也没有啊，就是总是这样。你说那以前，
1: 嗯，那你那个没劲儿，你到什么程度了？能具体一点吗？
0: 就这么跟您说吧，
1: 嗯、
0: 我自己穿个裤子啊都感觉累得慌。
1: 穿裤子都感觉累得慌啊。
0: 啊，晚上睡觉，现在救心丸啊、硝酸甘油啊，都得放到那枕头边上，
1: 嗯、
0: 就放啥、啊？你说。哎，放了病，你到时候嗯找不着药咋办呢？
1: 嗯，
0: 要不说孙大夫，你说这人上这岁数以后啊，就像咋糊弄着活着吧？那你好死不也得不如赖活着的，就这样感觉就是。
1: 嗯，这可不行啊，这可不行，你不能糊弄着活着呀，咱们都辛苦大半辈子了，你糊弄活着哪行啊？其实你这病啊，医院大夫肯定是说了，说只能维持，是不是这么说的、
0: 啊？是
1: 啊，
0: 对呀、啊，就这样，要不咋说糊弄啊，就得这样吧。
1: 对，因为这个心衰一般来讲啊是不可逆的啊，所以呢，像有一些医院的医生啊就认为没办法好了。但是我跟你讲，
0: 啊、
1: 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通过四虚同补，特别是这个方当中啊，这个它有那个雌雄同体的百年人形首乌嘛。百年人形首乌有啥作用啊？我讲过啊，能起死人肉白骨，所以他治疗这个心衰可以说是一绝了。哎、嗯，
0: 这个我信。
1: 你信呢？
0: 咋不信呢？
1: 哎、
0: 孙大夫、
1: 嗯，
0: 确实是这样。你不用你不知道，你自从你让我用上这个国家专利补气方以后啊、
1: 嗯，
0: 我真受益了。
1: 受益了，嗯。
0: 啊，你看，我记得也就刚用上三五天，就明显感觉啥呢？哎，心脏。别看就三五天就有劲儿了，用上以后，
1: 嗯，
0: 脑袋也跟着清亮了，血压就开始降了，
1: 嗯，
0: 这段时间不是按照你学生教我了，这降压药我都半个多月也没吃，
1: 嗯，
0: 哎呦，现在我跟您说，我要从车站走到家啊，我家得到车站有两里地这样吧，
1: 嗯，
0: 完了再上楼，我现在一口气儿能走下来了，中间都不用歇了，现在都，
1: 哦，就是这个。上楼中间不用再停下来歇口气儿了，那不挺好吗？
0: 嗯、
1: 对，挺好、
0: 啊，
1: 说明你啥呀？这个心脏不虚了，心脏这个泵血功能恢复了，挺好。哎，
0: 是啊，晚上睡觉的时候啊，我也能平躺着睡了，
1: 嗯，
0: 不用拿枕头枕。

0: 就是咱们老百姓讲的就见谅了见谅了，就这个意思，是不是啊？哎，挺好
1: 啊，
0: 你就记住了吧，任何时候任何疾病，哎，只要四虚同补啊，永远是咱们治病正确好的选择，没有之一啊，记住了，多了咱不说吧，三服药咱们通过完整的这个治疗啊，我能保你，保你心脏多用个5年10年没问题啊。
1: 好了，孙大夫，
0: 嗯，
1: 也那就阿弥陀佛了啊！医保那个退钱那个事儿啊，那还得劳烦您。
0: 嗯、不客气，
1: 我是河北唐山的，我叫郭奇美，就是奇怪的奇，嗯、美丽的美，你给我记着点儿啊。
0: 啊，好，我记住了啊，你是河北的，姓郭，叫郭奇美啊。
1: 哎，
0: 也希望你越来越美丽，越来越健康，好吧？再见了啊！
1: 哎呦，
0: 哎，
1: 哎呦，真谢谢孙大夫了。
0: 啊，不客气，再见啊。
1: 哎，好，孙大夫，再见。
0: 再见。
2: 国家专利补虚方，真正专利药，原研药。不管你的病有多重，病史有多少年，年龄有多大，重病、大病、老慢病，只需三副药。这是真正经过30年临床研发的原研药，全国全网所有药厂都不可以仿制，全国独家，国民健康规划2030健康中国重点推广产品，现在和医保正式挂钩，农村朋友可凭合作医疗本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本直接购买，最低享受 65%， 最高 80% 医保报销，每天限20个名额，先保先得，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感谢孙老师和大家伙的参与。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24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相声小品捧富乐，说学逗唱。

0: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笑口常开栏目。我们今天为您安排的是一组相声和小品，希望您能够喜欢。相声名家马志明先生对相声艺术孜孜以求，承袭并发展了特有的马氏韵味，使观众回味隽永，屡听不腻。马志明先生长于传统相声，但是他的观念呢，却从不落伍于时代。比如说纠纷、看不惯、夜来麻将声等，都为观众津津乐道。今天节目一开始为您带来的是由马志明、谢天顺合说的相声《纠纷》。
1: 我们人与人之间相处，矛盾是不可避免的。每一个人，无论他是谁，没有永远不发脾气，也没有永远不生气的。
2: 有这么句话吗？
1: 啊，
2: 这泥人还有个土性呢。
1: 不行，
2: 嗯，
1: 不行。
2: 怎么呢？
1: 遇见事儿了怎么办呢？要沉着冷静，总要退一步来想，应不应当发火？
2: 对呀，
1: 孔子曰：“君子有成人之美，君子有容人之美，得容人处且容人。”
2: 应该是这样。
1: 走在街上，
2: 嗯，
1: 蹬鞋踩袜子了，
2: 嗯，
1: 上汽车挤一下了，
2: 哦，
1: 碰着了，这没有吵架拌嘴的必要。可往往呢，都是一时逞强，谁不服谁。我们天津人讲话了，
2: 嗯，
1: 不能栽面儿，闹出事来，自己也是后悔。
2: 因小失大，这是常有的事儿。
1: 早晨起来，正是这个上班的时候。大街上人来人往，车水马龙，
2: 高峰。
1: 这个人呢，推着这么一辆自行车，压了那个人的脚。

0: 一下，
1: 哦，压着人了。
0: 嗨，其实啊，蹭了点泥没压住。
1: 要说这个事儿
0: 怎么解决呀？
1: 赔个礼，道个歉，不就完了吗？
0: 就是啊，对不起，没关系，没关系，很简单。
1: 嗯，
0: 可这个人呢，没有礼貌，压完人家脚就跟没压一样，推车就走。
1: 那就不应该了。
0: 那个人可不干了。
2: 说你嘞，说你嘞，脑长那么大个子，推你马车留点神。
1: 嚯，这女的够厉害的。
0: 这不是女的，男的。
1: 不是女的。
0: 哎，
1: 不是女的。
0: 嗯，
1: 我听声音可像。
0: 怎么？
1: 那哎，这不是女的。
0: 哎，这新鲜吗？
1: 啊，
0: 不新鲜。这男的天生的小细嗓。
1: 哦，有这号人。
0: 这话出来的就不顺听。
1: 嗯，
0: 这推车的呢也不含糊。
1: 嗯，
0: 啊，狗嘛，奴的了。
1: 嚯，这嗓门够粗的。
2: 哪位的呀？你让我叫来。
0: 压你叫啊，活该，应当压你嘴。
1: 这什么话？
0: 我让你嘴里干净点啊。你骂街干嘛？
2: 骂街，骂街这是好歹。
0: 哇，那不好的呢？那么怎么着？你想干嘛？你想干嘛？告诉你啊，冤文会怎么样？冤文会，比你横吧，枪毙了。别耍这套啊！
2: 我哪套？我哪套？哎。你要那么说你还别走，你别走，
0: 拽我车，拽我车，我抽你，你信吗？
1: 嚯，要动手了。
2: 咱俩派所，你压我脚，你给我看去。
0: 派所怎么着？那派所是你们家开的。走啊，哪儿我也不尿你。
1: 哎，去了吗？
0: 就为这点事，俩人还真归了派出所了。
1: 好嘛，还真归派出所了。
0: 人家民警啊正那办公呢。
1: 嗯，
0: 一瞧进来俩人，气势汹汹。你们两个怎么回事啊？怎么回事？
2: 同志，他弄车压我脚，他还打人。
0: 别听他的啊，您别听他的，他那是胡亲，我没动手。行了行了，别说了。你骑自行车，你那个车子有没有前后闸呀？
3: 有闸，我没骑，我就推着来着，蹭他脚面一下，他张嘴就骂街。
0: 车钥匙呢？拿出来，快点。
1: 把车给扣了。
0: 民警啊把钢笔拿起来了。你叫什么名字？
3: 我叫汪德成。
1: 汪德成。
0: 多大岁数？
3: 31。
0: 你哪个单位的？
3: 我是煤气站的。
0: 家在哪儿住？
3: 丁字铺12号楼4门301。
1: 红桥区的。
0: 你呢？哎嘿，你
2: 我丁文元。
0: 什么？
2: 丁文元呐。
1: 叫丁文元。
0: 多大？
2: 26了。
1: 这个比那个年轻点。
0: 你有工作没有？你上班不上？
2: 我填拖的，填拖保全，咱是保全工。
1: 天津拖拉机厂的保全工。
0: 住哪儿啊？
2: 南市荣基大街卫福里4号。
1: 热闹地儿。
0: 都写上了。
1: 嗯，
0: 写完之后民警说你们两个打算怎么办呢？啊，看这个事儿怎么解决。哎，同志，你一看他就横劲儿啊，告诉你啊，我不服这个，我不服啊，这儿我就要逗逗他。
2: 行啊，玩玩吧。哎，那么着，你呀画出个道来，随你点，我接你的，能呀。
0: 民警说你们俩还打呀，是怎么着啊？你看你们这个态度，这问题怎么谈呢？这样吧，你们两个呀、先到里屋去坐一坐，等等吧，所长来了，咱们看看怎么解决啊。二位请吧，里屋。二位里屋，里屋，走走。哎，让俩人呢上后面那个小屋里去了。
1: 哦，所长不在。
0: 其实所长就在那儿坐着呢。
1: 哎，坐着他怎么不接待呢？
0: 哎，不接待。
1: 嗯，
0: 就是不接待。
1: 为什么呢？
0: 就为让这俩人在这小屋里头

0: 叫敦敦秀，
1: 哦，
0: 又叫什么降降温。
1: 嗯，
0: 你要这阵给分析谁对呀、啊、谁不对呀、啊、绝世不服，出去还得打起来。
1: 那准的，
0: 这搁在小屋里头、
1: 嗯、
0: 不理他也不问他，
1: 嗯，
0: 时间一长就好办了。
1: 嘿，这个办法可不赖。
0: 这俩人气气哼哼，
1: 嗯，
0: 到小屋里一看，
1: 嗯，
0: 哟呵，是也没桌子也没椅子。
1: 嗯，
0: 凡是进过派出所的大概都知道哈，那小屋里头就有两条长凳子，一人坐一条，坐下了。
2: 爹妈，过弯汤呆说，我跟你没完啊，我跟你没完，你甭看我，今儿我让你认识认识。
0: 嗨，就你这样的我见得多，你甭咋呼，待会儿出去，哎，我就让你知道知道。
2: 好啊，会会吧。
0: 说着话呢，掏出一支香烟来，点着了，一边抽着，一边还运气，
1: 嗯，
0: 不含糊。民警一拉门，谁抽烟了？
3: 哎哎哎，别抽烟呢，别抽烟，这屋不能抽烟，枪灭了，枪灭了，不能抽烟。
2: 好腻了，好腻了。
1: 哎，把烟踩灭了。
2: 同志。他能扯烟，我脚他还打烟，您看见吗？快九点了，我迟到了。
0: 坐下，坐下啊，先坐下，等着，一会儿谈，一会儿谈。民警走了，把门关上了，这又坐下。
2: 弯得了吗？告诉你，压我脚给我看去，还得保我半片工资。
1: 嘿，
0: 你死不死你？你甭闹会啊！哼，这儿打起来吗？哎，这儿动了手吗？耶、待会儿出去到外边，我给你拿那龙
1: 火，
0: 我好好我管管你。
1: 好家伙，
2: 我踹不死你才怪的。
1: 谁也不服谁，
0: 斗上嘴了。
1: 嗯，
0: 看来这烟是别抽了，也没有水喝。俩人坐在那儿，你看着我，我瞪着你，静等着过堂了。没信儿，
1: 这叫敦敦性。
0: 功夫一大呢，这个王德成啊坐不住了，站起来往外屋里头探头。
1: 等急了，
0: 一看那外屋，上户口的，
1: 嗯，
0: 分户的，
1: 嗯，
0: 立户的，迁出的，迁入的，打听事的，哎呦，挺忙。
1: 派出所就是忙啊，
0: 没有解决这个问题的意思。
1: 哦，
0: 看看表，
1: 嗯，
0: 十点半了。一想啊，问问吧。我说，同志，我们俩这事儿您看能给解决？哎呀，你看看我这儿忙的啊，你再等一会儿好不好啊？待一会儿我叫你们，你听信儿啊，先等等，等等吧。好不腻了，回来了，坐下了，等着吧。到这会儿啊，俩人都没话了，
1: 都累了。
0: 又待了有一个多钟头，
1: 嗯，
0: 再看表，
2: 买两套煎饼果子行吗？
1: 想变变，
0: 这大忙忙的，你说谁出去给你买去？再说了，我也没吃饭呢，你再等会儿吧，再等会儿吧。
2: 不，我得等到几点？
0: 几点啊？下午两点吧。两点送你们上分局
2: 啊？好嘛，
0: 回来了，坐下了。哎，这回好。俩人呢坐一条板凳上了，
1: 哎，这回坐一块儿了。
2: 哎，完了，下午两点上分局，这月奖钱分没了，还一天旷工，倒霉嘛。
0: 那个说了，你倒霉，我呢，我是老婆有病，请两天事假，和今儿这一天嘛也没干，下午上分局，不定嘛时候回来。其实我拿车碰你脚一下，我又不是诚心的，你要不骂街，何至于矫情起来呢？
2: 你怕我脚一下，你要客气客气，不也算完了吗？何须上这儿待半天？
1: 这才明白点
2: 儿。哎，那么的，咱跟他们商量商量，咱别分居了，咱私了，怎么样？
1: 私了？
0: 哎，对。到 分歧不也得解决吗？为嘛呢？

0: 就说咱俩认识，咱俩相好，咱是盟兄弟，完了咱盟兄弟，咱今逗着玩啊，也不是扯祸，又不是打架，为嘛上分局了？私聊蛮好，蛮好。
1: 走，咱私聊去。
2: 俩人商量好了，一块儿出来了。
1: 同志，同志，同志，
2: 哎，你们俩怎么出来了？还没叫你们呢，怎么就出来了？
1: 是我盟兄弟
2: 啊，
1: 盟兄弟。
0: 什么盟兄弟？同志，哎，我跟你们说，我跟你们说，我们俩呀本来认识，今早起呢是逗弯儿，逗逗着急了，上联了，上腻了这儿来给您添麻烦。您看呢，咱怎么解决都行，别上分局。我看就算了吧。
2: 算了？哎，那哪成？怎么能算了呢？这问题还没谈呢，谁对谁不对，这是非还没闹清呢啊！再说了，你这个脚压这么重，你得医院看看呢。你看看压得挺重。
1: 哎，不重不重，不是他压的，大概其实我自个儿踩的。这一上午你看在这儿都活灯开了，没事儿，你看挺好吧，挺好。
2: 哦，不是他压的，他没压你脚，你怎么张嘴就骂街呢？嗯，你这个年轻人也太野蛮了。哎，同志，我给证明一下啊，他没骂街，
0: 他没骂街，他这叫口的语儿带出来的。我们俩相好啊，这不能算骂街。
2: 哦，你没压他脚，他呢也没骂街，那你们俩上这儿干嘛来了？
3: 对呀，上这儿干什么来了？
2: 这不是无理取闹吗？
3: 是啊，
2: 你们知道这个无理取闹是什么问题？按照治安管理处罚条例，哎，同志，我还有两句话，我再说说啊。我们俩这个不能算无理取闹，反正呢，我们这不对，不对，下模改我们不去了，还不行吗？主要的呢，我们是缺乏学习，今后啊，我一定要好好学习，是天天向上，
3: 挨得上吧？
2: 你说你们俩多大了啊？行了行了行了，甭说了甭说了，就这一回，以后要再有这种情况发生，我可要严肃处理。啊，签个字，写上名字，都走吧。
3: 哎，这是手续。
1: 喊你了，喊你了。
2: 这写上丁文元，这写上王德成。写完之后，谢你了，麻烦你了，同志，你手累吧？你手累？哎，对，扯钥匙。好，您哎，添麻烦了啊，我们走了，走吧。书包别忘了，
1: 带着了，带着了。
3: 还真够近乎的。
2: 俩人一块出来了，到外边拿钥匙开车锁，回头还问那个的，能要兄弟，还生我的气吗？
1: 哎，这叫骂花呗，你得原谅我年轻嘛。
2: 那完了完了完了，有功夫去找我玩去。
1: 一整天又骂言语声，我挺妥的，
2: 多不了麻烦，我走了。
1: 上车走你的，回见回见。
2: 这不吃饱了撑的吗？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马志明、谢天顺合说的相声《纠纷》。日常生活中碰到诈骗，我们该怎么办呢？您会说赶紧报警啊？对呀，而且啊，这骗子的行骗手段那是层出不穷。我们在平时呢，就应该保持清醒的头脑，多多防范。真要遇上骗子，我们要及时报警，让他无处遁形。不过呢，还得提醒您一下，不能为了止损，想着靠小聪明来一个将计就计，将骗局进行下去，那样呢，您可能呢就触犯了法律了。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由大兵、崔大笨、高海龙表演的小品《通则不痛》。
1: 快走！
2: 哎，你别老推我，行不行啊？
1: 你瞅你胖，胖的跟个羊驼似的。
2: 我
1: 快说，我给你两万块钱，你花哪去了？
2: 买这个颈椎按摩仪了吗？
1: 花多少钱？
2: 一万八。
1: 啥玩意儿？买个破颈椎按摩仪，你花一万八？
2: 两个，一个一万二，第二个半价六千。卖按摩仪那老板可稀罕我了呢，哥。
1: 你说咱俩年纪轻轻的，你买这玩意有啥用？
2: 我给你买的。
1: 我颈椎啥时候有病了？
2: 你前两天跟工长说请三天假，说颈椎疼，我都知道。人卖按摩仪的老板说了，痛则不通，通则不痛。

0: 按摩仪给你一按，保准你没问题。哥，你稀罕我不？
1: 我这想好好歇罕歇罕你。那我是骗工头呢，我想偷懒休三天假，工头没骗成，我都把你给骗着了。你看我像有颈椎病？你现在给我放个曲儿，我都能跳三天三夜。我颈椎有病吗？
2: 这素材挺快，真是拦不了这个。
3: 他真灵活，这儿特灵活。
4: 哥，我确定了，你颈椎肯定没毛病。
1: 我给你20000块钱，花18000，还剩2000，赶快买票，我要回家。
4: 哥，那2000块钱我存卡里了。
1: 公交卡呀？我想问一下，北京哪个公交线通咱黑龙江？
4: 那不行，那不行，咱俩走回去吧。我看现在天也不冷，到家正好过年了。
1: 走回去啊？2000公里啊，那不得累死在半道啊？
4: 不能，哥，累了咱有按摩仪啊，按一按就得了。
1: 是，就算你有按摩仪，那你按摩仪没电了，你上哪充电去？
4: 哥，我都想到了，我带充电器了。
1: 充电器插哪儿啊？
4: 哥，这我也想到了，我带插排了。
1: 哎呀，是。你把充电器插插台上啊，那请问这头你插哪儿啊？
4: 这头我也想到了，我还准备个更长的插排，插上大哥，插上。怎的了？怎的了？这是？
1: 给你来，别跟我磨叽啊！赶快找个人把这玩意儿卖出去，咱俩买票回家。快走，找人去卖了。
5: 老汉今年58，善做牛蛙和大虾。开个小店赚点钱，吃完准饱笑哈。那个餐馆的下水道堵了，赶紧找人啊通一通。喂，儿子，我让你给我找俩通下水道的，找着没啊？啊，那来了来了来了，行了，你俩过来。
4: 哥，他好像叫你。
1: 叫我？
4: 对呀、啊。
5: 过来呀、啊。
1: 就咱俩。
4: 哥呀、啊，那更不能卖了。咱俩一张要卖就有人买，说明这玩意儿以后能升值啊，不能卖。
1: 就把这个枕头卖给那老爷子，记住没？
4: 大爷呀、啊，这个按摩仪你不能买呀、啊。
1: 啥仪？你滚！不是，是什么按摩仪？不是不是啊！我说不是就不是，是也不是，就不是，听明白没？不是。
5: 你吵吵啥呀？顺通下水道的脾气这么不好呢？
4: 我俩也不是说不，
6: 闭嘴闭嘴！
1: 是大爷，我俩那个是那个通下水道的，大爷。
5: 那你俩也没带设备吗？
1: 设设备啊！哎，大爷，你说到点上了，设备。
4: 大爷，你说是这个呀、啊？
5: 这啥意思啊？通下水通累了。躺洗手间睡一会儿。
1: 不是大爷，那个你先看看，你先看看，对呀，没看明白啊？啊，大爷把咱俩当成通下水的了、啊、现在咱俩就将计就计，就是通下水的，记住没？
4: 可我也不是通下水的。
1: 你假装会，
4: 那你让假装通去呗。
1: 我是打比喻，
4: 比喻是我小学同桌张比喻，你打人家干啥呀？
1: 别说话，看我的。那个大爷、这个最新的产品，红外线，啊，就是别说通下水了，就你这个脊椎呀、骨头啊、身高啊，就你这个小白头发都能给你通黑喽。
5: 你看这么厉害啊？那你赶紧给我通去吧。
1: 通倒是能通，通之前呢，你得把这个设备买下。
5: 多少钱呢？
1: 不贵，18000。
5: 什么玩意儿？18000？一万八，我盖个洗手间得了。
4: 爸，你18000能盖老好洗手间，我就能盖。我是3级瓦匠，2天就给你盖好。
5: 哎，我这拿。
1: 哎，干啥去？不能没说话。那个大爷，那个你是不是嫌它有点贵？
5: 太贵了。
1: 你看大爷这么的啊，你是诚心赌，哎，我是诚心通，你这么的大爷，你坐这
5: 儿。我坐这儿。
1: 我给你介绍介绍，老弟。咱能不能给厂家打个电话，咱把这个价格给他打下来。

0: 68800，咱不要68800，不要58800，今天18000。
1: 哥，这不行啊！
0: 起来，两台买一赠一。今天大爷，你把这几个理疗仪拍到手，我就祝你
2: 吉时吉日喜如风，逢年。

0: 大爷，我给你介绍一下产品嘛，让你终身受用。
1: 受用我倒是用啊，你给我通开，我才能花钱嘛，人财两通吗？
0: 哦，我明白了，大爷，我明白了。大爷被咱俩种草成功了，我去通下去，你别忘了把这个钱收走，买票回家，听懂没？
2: 就听懂了，
0: 老弟，哥走了。爹，
2: 我去通吧。
0: 不用了，还是我去吧。照顾好自己，照顾好咱爹，还有咱妈。我走了。

0: 给我上一边去吧。你吐下水去了，还感觉给你哥捅走了呢。
1: 他不明白。
0: 嘿，别行，你把那个仪器拿来我看看。
1: 看这儿干啥呀？
0: 小伙子，我看你是个实在人，但是打你俩一进屋我就发现不对劲儿。你跟大爷说实话，你俩这仪器是正道来的吗？
1: 大爷，你啥意思啊？你怀疑那仪器是我偷的？那可都是我挣的血汗钱，五环钱买的。
0: 那为啥还要卖给我呀？我，
1: 大爷，我跟你说实话吧，我跟我哥是进城务工人员，我俩就到那工地干活。工地的工长可稀罕我了，哎，就交给我个活，让我俩盖个烟囱。结果我俩没盖好，
0: 盖歪了，
1: 图纸拿反了，挖了一口井，现在还呲呲冒水，这盆泉是可壮观了。但是老板可稀罕我了，没追究我责任，
0: 那不挺好吗？
1: 给我俩开除了。
0: 开除也应该。
1: 这一年呢，我挣2万块钱，我合计我哥身体不好，给他买个按摩仪。卖按摩仪那老板可稀罕我了，第一台12000，第二台半价6000，大爷你觉得是不是可合适了呢？
0: 我看看，哎，你这全国统一零售价不是168吗？
1: 当时我也问老板，老板说了，168是包装钱，机器是机器钱，但是他这包装钱没收我的。大爷，你是不是觉得我可合适了？
0: 合适。
1: 买完这个，我挎兜就剩2000块钱了，让我一着急，存公交卡里了，我俩就回不去家了。我哥就让我忍痛割爱，把这玩意儿卖了，换点钱，买票回家。啊，
0: 那我明白了，就是说你俩要卖这个仪器呀，买车票回家啊。那这样，这仪器呢给我，我给你俩呀，从网上订个车票不就完事儿了吗？
1: 你大爷，大爷你太聪明了，你是不是也可惜我了？
0: 我老稀罕你了。哎呀，
2: 这是什么？哎呀，大爷，你这下水哪是堵了？你昨天是不是往里倒混凝土？那都看呀，哪回我手法好，我给你干开
0: 了。太好了，
1: 哥。我这有3个好消息，你想先听哪一个？
2: 我想听第一个。
1: 第一个，大爷把按摩仪给留下了，
2: 好消息。
1: 第二个，大爷给咱俩买回家的火车票了，
2: 好消息。
1: 第三个
2: 是
1: 也是最重要的一个，大爷他可稀罕我了。
2: 这个不一定是好消息。嗯，来，你把钱给我。
1: 什么钱？
2: 按摩仪的钱呢？
1: 那不买火车票了吗？
2: 那火车票呢？
1: 还没买呢。
2: 那按摩仪呢？
1: 给大爷了。
2: 那卖按摩仪的钱呢？
1: 买火车票了。
2: 那火车票呢？
1: 还没买呢。
2: 那按摩仪呢？
1: 给大爷了。
2: 那钱呢？
1: 买火车票了。
2: 那火车票呢？
1: 还没买呢。
2: 那按摩仪呢？
1: 给大爷了。
2: 那卖按摩仪的钱呢？
1: 买火车票了。
2: 那火车票呢？
0: 我都知道了，你弟弟都给我讲实话了，他就是上当受骗了。你这个当哥呢觉得委屈啊，想把这仪器呢再卖给别人，对不对？
1: 是，我哥就想把这按摩仪卖出去。
0: 你这样把这个机器再卖给别人，别人再卖给别人，这样一来不就变成了恶性循环了吗？
1: 我大爷，你咋这么厉害呢？啥都知道啊！
2: 是大爷，你咋这么厉害呢？
0: 请下载国家反诈中心 APP， 这下面全是反诈的知识，你俩要早下载呀，就不能上当受骗呐。
1: 哥呀，你赶紧下载一个，我手机没流量
2: 啊。你下载吧，这个最适合你。
0: 走吧，跟我走吧。
1: 上哪儿去啊？
0: 我给你俩报案去，拿着仪器。
1: 走吧。哎，大爷，咱别赶走啊，咱坐公交车去，我这有卡。
2: 大爷，我认为你还是先把那火车票给我买了吧。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大兵、崔大笨、高海龙等表演的小品《通则不痛》，相声《买猴》由著名曲艺作家何池创作，由相声泰斗马三立与搭档王凤山表演。这段相声呢，塑造了一个办事马虎、工作不认真的人物形象马大哈。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的这个段子呢，叫《新买猴》。马大哈又有什么样新的举动呢？咱们就一起来听由侯耀文、石富宽合说的这段《新买猴》。
1: 你这个人说话没学问，
2: 怎么了？
1: 这个猴脸它是这么回事
2: 啊？
1: 我们姓侯的侯啊，旁边没那个犬油，犬油懂吗？犬乃狗也。
2: 啊，就是小狗的意思。
1: 比如说我姓侯，
2: 对，
1: 我旁边要是再站一小狗，
2: 哎，
1: 那就是您说的那猴了。
2: 嗨，
1: 那你来我姓
2: 来了。我说您还姓您原来那猴吧，是不是
1: 啊？你劲道。哎呀，最近我怎么发现你胖了
2: 啊？就是发福
1: 啊。
2: 哎，你怎么瘦了？
1: 瘦了。
2: 别提了。
1: 怎么了？
2: 出差了，给单位买东西去。哦，您在什么单位呢？
1: 贸易公司。
2: 买什么去了？
1: 买猴啊。
2: 哦，皮猴。
1: 啊，
2: 这天冷啊，
1: 皮猴。
2: 不是皮猴，
1: 活的浑身是毛的那种活的，
2: 买那个去了。
1: 活猴
2: 啊，这是怎么回事啊？
1: 嗨，别提了。
2: 那
1: 去年八月份一天晚上
2: 啊，
1: 我躺着刚要睡觉，我听当当当有人敲门。
2: 哦，来人了。
1: 拉开门一看，我
2: 啊
1: 不认识。我说你找谁啊？
2: 对，
1: 这
2: 哎，猴采购
1: 啊。
2: 这个我咱们单位新来的，
1: 呵，
2: 您叫我小马人就行。
1: 哎呦，
2: 我说这怎么新来的这舌头都这样啊？
1: 这嘴也都不太清楚。我说你说吧，你找我什么事儿吧？
2: 哦，是
1: 这咱们业务部主任让我给人带一封信，让人照这条抓紧办。
2: 哦，条上是怎么写的？
1: 我拿起来一看，这么写的。老侯，今派你买猴50只，请马上到东北望火速动身。
2: 不错，猴采购这回采购猴了，
1: 哎，
2: 你要再闹我挠你啊！
1: 不是，
2: 我不明白，你们单位要猴干什么呀？
1: 干嘛你不明白，连我都不明白？我们单位要猴干什么呀？
2: 就说是
1: 哦，不定是什么单位跟我们贸易公司订的货。
2: 这哪单位要猴啊？
1: 哪单位要猴啊？
2: 饭店，
1: 哎，
2: 饭店有猴，饭店要猴干什么呀？
1: 猴能看家呀。
2: 哦，
1: 能看家就能守大门啊。
2: 是，
1: 这饭店门口要拴上4个猴，
2: 是，
1: 一人做一大檐帽子，
2: 是，
1: 腰里别一屁屁机
2: 啊，
1: 怎么样？对不对？手里拿一大哥大，
2: 是，
1: 往左一站，欢迎，
2: 老乡，
1: 走
2: 了，行了。

0: 饭店买的时候好吗？
1: 好什么呀？好啊，
2: 看大门啊，啊，必须得用人。
0: 嗯，猴好，省钱呢。
2: 怎么？
0: 到冬天这猴不用发呢子大衣呀、啊？是不是啊？整一件是一件。
1: 你呀、啊，啊，得琢磨跟这个猴啊有关系的单位。
0: 有关系的还有谁呀、啊？嗯，纺织厂。
1: 这真的呀，
0: 哎，纺织厂要猴
1: 差不多。
0: 这个猴毛它可以织毯子呀，
2: 对，
0: 又可以织毛衣。
1: 没错，
0: 你想咱们两人要是一人、嗯、穿上一件猴毛的毛衣，
1: 多精神呢！
0: 找一太阳地儿往那一染，
1: 哎，
0: 你给我叨叨，
1: 就是，
0: 我给你摘摘。嗯，
1: 行了，
0: 多好
1: 啊！行了，
2: 找狮子呢，
0: 你来一件吧。
1: 不穿。
0: 不是还有谁要猴啊？
1: 你呀、啊，不用瞎琢磨了。嗯，依我看呢，八成这条写错了。
0: 我原来还真考虑过，嗯，是不是这个通知下错了？
1: 对，
0: 后来我一想，不能了。
1: 怎么？
0: 经常写错的那个人已经退休了。
1: 谁呀、啊？
0: 马大哈呀、啊。
1: 马大哈，
0: 我们单位过去有一秘书，姓马，叫马大哈。这个人是马马虎虎、大大咧咧、嘻嘻哈哈，经常是张冠李戴、丢三落四，见面就糊涂，转眼就忘了，
1: 就这么一说。
2: 你能不能举个例子？
0: 举个例子可以啊。
1: 您给我说说，
0: 有这么一天啊，突然间碰上我了，老爷子叫我，喂。侯长庸，这个有件事你得帮忙啊，快快也好。
1: 什么事？
0: 哎呀，急死我了。
1: 怎么了？
0: 我呀，听说这个鹰啊能抓兔子。
1: 对，
0: 我在自由市场花200块钱就买了一只。
1: 呵，
0: 我给带着装在地里，我就给放了。
1: 哦，
0: 足足等了俩多钟头，
1: 抓着几个兔子？
0: 鹰丢了。
1: 这嗨，放鹰去了。
0: 那人你要看，你给我送家去啊。好，就这样，回家走了。就这么一说，
1: 真够马虎的。
0: 可是这个人已经退休了。
1: 哦，不在你们单位了，
0: 所以这个通知不会出错。
1: 那既然这样啊，
0: 有通知，
1: 咱们就按照通知办。
0: 我一想也是，这不有通知吗？
1: 对，
0: 我就按照通知办。
1: 没错，
0: 这别人说不出什么来吧？
1: 对，
0: 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啊。
1: 有，打票上车，直奔东北。
2: 我到东北看看。
0: 哎，下了火车以后倒汽车，下了汽车倒马车，下了马车倒二等。我拿着介绍信，我就进了村。进了村，我把这给那个村长一看啊，拿起来一瞧，半天没人声。
2: 我替你想主意呢。
0: 哎呀妈呀！咋又买猴呢？
1: 哎，
0: 你这事儿有人办过了，
1: 办了，有人抢你们钱过来了。
0: 哎呦，我说这谁办的？那个人什么样？什么时候来的？
1: 是啊，
0: 那人哈，大高个哈，留个中分，长得齁瘦，腮帮上一点肉都没有，这个俩耳朵挺大的，跟饭勺似的。
1: 什么时间来的？
0: 好像是5、6年这前吧。
1: 哎，什么年头的事儿？
0: 6年
1: 啊。
0: 我想起来了，您说的那是过去我们单位有一个采购姓马，叫马三立，他买过一回猴。
1: 马三立买过猴。
0: 哎呀妈，听说那事儿后来闹挺大的。
2: 就是上了点年纪的人呐，都知道这档子事儿。
0: 那隔这么些年了，咋又买猴啊？
2: 这回是国家需要，队长您就多帮忙吧。
0: 猴这玩意儿不知道有没有呢，这玩意儿不好逮呀。
1: 是
0: 这样吧，晚上啊开个大会吧，跟大伙商量商量吧。
1: 哦，是个主意。
0: 到晚上我们召开了一个抓猴的誓师大会，来了500-600口子人。
2: 那您就赶紧讲讲。
0: 我得给大伙说说。
1: 您说说。
0: 我说乡亲们晚上好。
1: 哇，怎么回事？
0: 热烈鼓掌。
1: 哦，还挺热情。
0: 这乡亲们对我真好
1: 啊。
0: 今天在这里我们共同度过一个愉快的夜晚，接下来我给大家讲两句，希望您能喜欢，谢谢。
1: 好嘛，流行歌报幕的。
0: 这次我们来的任务主要就是抓猴。
1: 是
0: 啊，为什么要买猴子呢？
1: 啊，
0: 这是大家急切想知道的一个问题。
1: 对对，
0: 既然大家想知道
1: 啊，
0: 那么我就必须要给大家讲一讲。
1: 是，
0: 这个为什么要买猴呢？
1: 啊，
2: 哦，
0: 这个国家要建设，要建设就需要人，那么这个人都从哪儿来呢？大家都知道。这个人就是猴变的。
1: 哦，买猴让它变成人再建设去，
0: 那就来不及了。
1: 哦，来不及。
0: 据说这个猴要变成人需要几十万年、几百万年的时间。
1: 哦，
0: 等不了。
1: 哦，
0: 我们这次把猴买回去，然后把毛给它拔掉，这样就有点像人了。
1: 呵，
0: 如果你要是一毛不拔的话，你就不能成人。
1: 什么乱七八糟。
0: 如果每只猴都能献出一点毛，那么世界一定充满爱。
1: 行了，
0: 大家都明白了吧？
1: 哇，热烈鼓掌，
0: 全体退场。
1: 那还不走？
0: 哎，我说村长，你这人怎么组织的？怎么都走了？
1: 那还不走？
0: 哎呀，猴彩哥，我你讲啥？你乱七八糟的哈！
1: 就是，
0: 我说不行啊，我这不就为了买猴吗？我是有点说胡八道了，你这怎么办呢？这个，这样吧，我家还有2只啊，你看看吧。
1: 哦，他们家有。
0: 哎，我说你们家有猴啊？好吧，那就到你家去吧。
1: 哦，看看，
0: 我们就上他们家去。

0: 到他们家一看，还真有两只猴。
1: 有
0: 这两只猴牙都掉了，哟，坐在那直咳嗽。
1: 干了！
0: 哎呦妈呀，这两只猴比我父亲岁数还大呢。
1: 哈，有这么比的吗？啊，
0: 这哪能？我说这不行，这个这都不能用啊，这个、
1: 哦、不行。
0: 哎呀妈，不能用我也没辙呀。嗯，这样你到那广东那嘎看看吧，那嘎有人吃猴啊，一定有卖的。
2: 往广州行，您给我写一个推荐信，
0: 您推荐我上广州，我去买去，好不好？
1: 不是啊，要推荐信干什么呀？
0: 这样我回去我好交代呀、啊，
1: 交代好交代啊。由正北往正南好几千里地，再者说了，广东那地方有猴吗？
0: 哎，有吃就有卖的呀。
1: 不对了，现在广东人呐不吃猴，
0: 您还真说对了，
2: 是不是？
0: 我到广东一看，那儿的人现在不吃猴了，
1: 哎，
0: 改吃鸡尾虾了。
1: 你怎么知道的？
0: 我尝了二斤。
1: 好饭量！
0: 哎呦，这个鸡尾虾活蹦乱跳的，哦，往开水里一抽，咵就出来了，
1: 鲜。
0: 广东人吃的习惯呢，
1: 是啊，
0: 跟那北方人不行啊。哦，我吃完了以后，没一钟头我就开始往厕所跑。
1: 是啊，
0: 哎呦，一分钟47趟啊！
1: 哎呦，
0: 少吃点好不好？我都站不起来了。
1: 哦，
0: 我说不行啊，这儿没有啊，这儿。嗯，我奔海南岛。
1: 海南岛，
0: 海南岛没有，
1: 没有，没有。我奔深圳，深圳没有，奔蛇口，蛇口没有，奔珠海。
0: 你这都是，
1: 你往那特区跑什么呀？
0: 那边有很多合资的公司，万一人家边要有进口的猴啊，咱可以买一点
1: 进口猴
0: 啊，就一黄眼一蓝眼的那个。
1: 别瞎琢磨，
0: 没有，没有，没有。我奔四川，
1: 四川
0: 有猴啊。
1: 四川怎么有猴啊？
0: 你没听那个唐诗里边说的好吗？
1: 怎么说的？
0: 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呢。
1: 怎么讲？
0: 不单有猴啊，还都啼不住呢。
1: 是啊，那就去四川。
0: 我就奔了四川了。哦，到那儿我把这个信给人一看，人拿过来一瞧，哎，公子，我们这里猴倒是有，
1: 有
0: 抓不得。
1: 哟，怎么了？
0: 猴属于国家的保护动物。
1: 对，
0: 要抓猴，必须得有国家的配件。
1: 哎，
0: 要批件。
1: 我什么
0: 批件啊？
1: 对，
0: 我没有。再见，回见。我回北京交差了，谢谢您。
1: 不是，
0: 我可知道没有。
1: 不是，等等等等，回来。你交差
0: 啊？
1: 跑那么一大圈，什么都没干
0: 啊？
1: 你怎么交差呀？
0: 跟我们主任交差呀？
1: 找主任。
0: 回到北京，我把这些报销条往那一扔，我说主任您快点，快点，您签个字，我好报销去。不行，我盯不住了，还得上厕所，快点。
1: 我还没好呢。
0: 没有，好不了了这个。我说您快点吧。我们主任拿起来一看。14762.53。
1: 啊，
0: 哎，老侯啊，这几个月你花这么些钱，你上哪儿了？
1: 就说是，
0: 哎，您不让我买猴去了吗？谁让你买猴了？我这有通知啊，您看呢，这通知写着呢。
1: 这通知谁写的？
0: 小马啊，
1: 去把小马给我叫来。
0: 当时把这小马就找来了。
1: 小马啊，
0: 谁让你通知猴采购我上买猴去了？
3: 这个主任这事儿我不知道啊。
1: 什么
3: 啊？
0: 不，你不知道
1: 有通知
0: 啊？有通知，你看看，
3: 就是人拿我瞧瞧这，这
4: 主任，这个您不是说这猴采购上东北旺买那个猴牌洗涤灵吗？那涤子我不会写，我查他字典再给他，就一着急就给他，
1: 这个马虎劲儿的，
0: 什么没说？那个东北跟东北旺差多少？
1: 就是
0: 东北旺离这才几里地，
1: 没多远。
0: 你看他怎么花这么些钱？你怎么跟你爸爸一样啊？
1: 啊，他爸爸是谁啊？
0: 他爸爸就是那马大哈。
1: 马，
0: 他爸爸退休了，马小哈搬顶替进来了。
1: 好嘛，
0: 他有接班人了。哎呦，我当时在旁边看着，我这乐呀
1: 乐。
0: 我说小马啊，小马啊，我早就知道你这通知写错了。我在外边一琢磨，准是你干的呀。
1: 知道错了，你不赶紧回北京？
0: 我干嘛我回北京啊？我就钻他马大哈的空子，我拿着公家钱，我全国旅游一趟多好啊！
1: 你比马大哈还坏啊！
0: 是啊，群众眼睛是亮的呀。后来自马大哈之后，我们单位人又给我起一外号，
1: 叫您什么呀？
0: 管我叫坏肠子。
1: 坏？怎么叫坏肠子？
0: 就把我这姓跟我现在这病勾在一块儿了。
1: 哦，猴拉稀呀！
0: 别说。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侯耀文、石富宽合说的相声《新买侯》，接下来请欣赏由施胜杰、于世德合说的相声《姓名研究》。
1: 您姓于？
2: 对，
1: 姓于，
2: 于世德老先生。
1: 我们很。

0: 尊敬您。
1: 没有什么，
0: 我觉得您这个姓非常好。
1: 对，姓有什么好不好？
0: 当然了，鱼呀、这个姓很好听啊。
1: 好听。
0: 在我国有一句俗话，
1: 什么呀？
0: 叫做富贵有余，
1: 那是个吉祥话。
0: 你看您姓余，就意味着吉祥，如意，幸福。
1: 好。
0: 看起来，您这个老同志在姓氏问题上还是很有选择能力的。
1: 是，选择，
0: 很会挑。
1: 什么叫会挑啊？
0: 这姓跟谁要的？
1: 那是我挑的吗？
0: 啊，
1: 不是我挑的。
0: 怎么来的？
1: 是我爸爸挑的。不对，
0: 你爸爸挑的？
1: 不是我爷爷。
0: 爷爷挑的？
1: 不，好像是我们老祖宗他们内部分的。
0: 看，几道胡说八道。你怎么姓的鱼吧？我就问问这个怎么姓的。
1: 怎么姓的？就那么传下来的。
0: 你怎么知道传下来的？
1: 我那么琢磨着。
0: 那叫琢磨，
1: 是那两字儿。
0: 琢磨，
1: 琢
0: 磨是一种猜想。然而猜想是没有科学根据的。
1: 是的。
0: 没有科学根据的猜想是靠不住的。
1: 对的。
0: 科学是学问，科学是知识，然而学问与知识是来不得半点虚假的。
1: 请你不要这样酸文假醋的。你这么说话别扭不别扭？
0: 我习惯了。
1: 你习惯我受得了吗？
0: 这不有共鸣吗？怎么？
1: 行了吧，你就说这姓怎么来的？
0: 你想问问吗？
1: 对，
0: 告诉你，在很久很久以前，当我们的人类还没有形成的时候，在那个阶段，我们的祖先。
1: 你又来劲儿了！再这么说话，我揍你！
0: 等等，好好说。
1: 哎，
0: 过去原始社会
1: 啊，
0: 没有语言，没有文字，
1: 嗯，
0: 当然就不存在姓氏问题。
1: 对，
0: 对不对？
1: 那我给你写封信呢。
0: 没有文字怎么能写信呢？
1: 哎呦，对呀，只好打电话了。打电话也不对。
0: 有电话吗？那时候
1: 没语言了，
0: 不会说话吗？
1: 不会说话呢，咱俩要见面打个招呼怎么办？
0: 打招呼很简单
1: 啊，
0: 我给你举个例子。
1: 哎，
0: 比如说吧，你啊正在那边刀毛呢。
1: 对，你才刀毛呢，怎么说话这是？
0: 对了，你那时候没长毛了。
1: 哎，那时候根本没我。
0: 没你，这不是打比方吗？不是比方
1: 打比方，你不会说我这捋胡子呢？
0: 对了，对，就好比你那儿正捋胡子呢，
1: 胡子长后边啊。
0: 怎么办了？你反正你忙着呢
1: 啊，
0: 你正忙着呢。我看你了，我得喊你啊。
1: 对呀、
0: 我喊你什么呀？
1: 喊我老于过来。
0: 会说话吗？
1: 对，不会说话。
0: 还不会说话呀？不会说话也得叫你啊。
1: 那怎么？
0: 你很简单嘛。我一看这谁？这叫你呢。
1: 哦，我就叫。先等等，你说说这什么意思？
0: 我叫你啊，一块儿喝啤酒去。
1: 对，那时候有啤酒吗？
0: 叫您河边喝水去。
1: 哦，那是溜肉段啊，吃咸了。
0: 有溜肉段吗？
1: 你那都有啤酒了，还不许我有溜肉段？
0: 这就是那个阶段最简单的语言。
1: 哦，那你说人姓是什么？
0: 哎，还没明白，刚才我叫你什么来着？
1: 叫我儿来着。
0: 还是他从这儿开始，不论谁一喊，
1: 你
0: 就知道叫你呢。比如说一群猴正好吃饭，老猴一看怎么于世德没来
1: 啊？
0: 老猴问了，
1: 问什么？这又怎么回事？
0: 老猴说那于世德哪去了？
1: 往哪儿去了？
0: 小猴说了，
1: 这有什么意思？
0: 说于世德呀，树杈是翻跟头的。
1: 我吃饱了撑的。
0: 这样一来二去叫成了，你就姓欧了。
1: 你活动活动去。胡批呀！你当我真不懂呢？
0: 你明白吗？
1: 咱学过社会发展史
0: 啊，
1: 这个语言呢，是从人类的各项劳动当中创造的。
0: 对。
1: 从原始社会，到母系社会、父系社会，一直到奴隶社会、封建社会。

0: 会，逐渐形成了语言和文字，也就有了姓氏。你干嘛？你唬谁呢？
1: 行行行，没想到这老头有点学问。其实咱们两个说的那个是一个意思。
0: 啊，
1: 我刚才打那比方就是为了简单一点。
0: 没你那么简单的，什么欧啊？一来二去我就姓欧了。你打听有姓欧的没有？
1: 别着急，别着急。我是说这个姓名啊，这里很有学问。
0: 哦，
1: 这个姓名是一个时代的产物。
0: 是啊。
1: 哎，你看，在解放以后啊，在党的教育下
0: 啊，
1: 我们的人民觉悟在不断的提高，起名字很讲究。
0: 哦，
1: 我举几位大家比较熟悉的相声演员的名字，咱们分析分析啊，都很好听。
0: 嗯，
1: 咱们有个高英培，
0: 对，
1: 英培，
0: 嗯，
1: 在党的英明培养下茁壮成长，
0: 哎，
1: 大家喜欢他，
0: 对，
1: 英培，
0: 嗯，
1: 姜昆。
0: 啊，
1: 昆乾坤，昆仑胸怀坦荡，
0: 哎，
1: 好听。圣洁，
0: 施圣洁，
1: 施圣洁，
0: 嗯，
1: 比他们都好听。
0: 什么？
1: 胜过豪杰，
0: 嚯，
1: 好听。
0: 我认不出
1: 你，你，
0: 哎，于世德，
1: 你这就差点。
0: 怎么了？
1: 您这岁数局限在这儿，旧社会起的名字带有封建迷信的色彩。
0: 可是，
1: 世德世代积德呀，
0: 嗯，
1: 改了吧，
0: 改吧，
1: 缺德吧。
0: 哎，我没那么改的。我这么凑合着吧。
1: 你看现在女同志这个名字起的就更好听了。
0: 叫什么呀？
1: 女同志随着时代的发展起名字很浪漫
0: 啊、嗯，
1: 叫什么？丽丽，
0: 好听
1: 啊。佳佳
0: 啊，我那小姑娘
1: 微微，
0: 哎，
1: 平平，
0: 嘿，
1: 玲玲，
0: 嗯，
1: 曼丽，
0: 哎，
1: 丽娜，
0: 哎，
1: 圆圆，
0: 嗯，
1: 大姐，你这
0: 个大姐，我说你别这么甜不说的，兄弟，
1: 好听就说，就是贵妇女没有社会地位，
0: 是啊，
1: 根本不允许起名字，
0: 哦，
1: 就一个字
0: 什么呀？
1: 是，
0: 是非的是，
1: 姓氏的是、
0: 哦，
1: 姓什么什么是，姓张的张氏，
0: 嗯，
1: 姓李的李氏，
0: 啊、哦，
1: 姓王的王氏，您这姓欧的
0: 啊，
1: 欧氏、
0: 啊，你这轰击呢？
1: 过去这妇女一结婚倒了霉了。
0: 什么？
1: 更没名字了
0: 啊！
1: 比如说你这姓于的嫁给我们姓施的，
0: 嗯，
1: 咱们俩人结婚了。
0: 我这姓于的干嘛单嫁你们姓施的呢？
1: 你眼睛长得秀气，
0: 你就行了吧？你
1: 就举这例子
0: 啊！
1: 你老于家姑娘嫁给我们姓施的了，
0: 嗯，
1: 起名就叫施门于氏，
0: 又多个姓，
1: 七氏妇女，简称施于氏。
0: 哦，哎，那姓王的嫁给姓赵的呢？
1: 赵王氏。
0: 姓王的嫁给姓张的？
1: 张王氏。
0: 姓王的嫁给姓陶的，
1: 陶王氏，
0: 哎，这就跑了。哎，那姓朱的嫁给姓魏的呢？
1: 魏朱氏，
0: 改饲养员了。姓何的嫁给姓郑的，
1: 郑和氏，
0: 这还不错。姓马的嫁给姓齐的，
1: 哎，齐马氏，
0: 有敦当氏没有？
1: 那比那姓侯的嫁给姓孙的强啊。
0: 那个
1: 孙猴氏。
2: 听众朋友，咱们今天的笑口常开节目就到这儿。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

0: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2: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2: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2: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2: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评书机。
3: 杨广害死了隋文帝之后，当天就住宿在了陈美娘的宫室之内。杨广这件事情办得可以说是乱伦之举。陈美娘尽管说陪着杨广睡了觉了，按说呢，陈美娘这个年龄比杨广还都小，但是从辈分上来讲，杨广得管她叫娘啊。这陈美娘虽然是陪了杨广，心里她不舒服，她不平衡，心理上她承受着一种压力，这种压力既有道德上的，又有伦理上的，他自己还有不能说。据讲啊，这个陈美娘跟杨广在这住宿了之后，杨广就把他册封为偏宫。转过年来，这陈美娘就死了，抑郁而亡，死的时候享年29岁。跟杨广睡觉

到的这时候是28岁。杨广呢，当天晚上住在仁寿宫之后，转过天来，杨广忽然想到，说我要登基之前得先把我的帐脉扫除。他告诉杨素和于文化，派人假传圣旨调杨勇到仁寿宫来，把杨勇给调来了。杨勇不知道有什么事情，杨勇到在仁寿宫这儿之后，杨广在一个侧宫里边摆了一桌酒席，这酒里边可是下上鸩毒了。杨广一见了杨勇之后，反常的特别的对杨勇那么热情，哥，咱们弟兄好长时间没见面了，跟您说呀，今天咱们哥两个得好好在这叙谈叙谈，因为过去有人在您的面前说我的坏话，您被看押在东宫，有人说是咱爹听了我的话对你才这样，其实呢并不是这个，今天我跟你作为一乃同胞弟兄来讲，我想跟您喝两杯酒尽释前嫌，哥你要能原谅我咱就喝这酒。杨勇这个人一向是思想简单也坦直，一看杨广这么几句好话，杨勇这心里边就觉得热乎乎的，不管怎么说是亲兄弟呀、啊。说杨广把这酒杯端起来了，他哪知道杨广那个酒是好酒，杨勇这个酒是鸩酒，早就给他安排好的。他杨勇端起了酒杯，光一口招进去了，杨广把这酒也喝了。喝完之后他瞅着杨勇，就跟杨勇说，说哥啊，咱爹呀、啊、这病很重了，我得庆贺你。杨勇说你庆贺什么？杨广说我庆贺您呐、啊、您又立为太子，咱爹可是有这个说了，说要把我废了把您给立起来。这杨勇一听这事就不对了，怎么要是废了你立了我你还这么高兴还请我喝酒？杨勇正在犯思虑的时候就觉得肚子疼，哎呦，他手一捂肚子，杨广在旁边就笑了，哥，要是把你立了之后我还能活吗？啊，所以说我告诉你，咱爹他已经咽了驾了，你来晚了一步，要不然大隋江山是你的，可是现在我还是太子。杨勇到此时此刻心里边就明白了，拿手一捂肚子，杨广你给我喝的是什么酒？是鸩毒。杨广在旁边哈哈一笑，哥哥，来世咱们别再掏上哥俩了，咱俩犯科。杨勇当时倒在地下七窍流血死了。所以说这杨广在历朝皇帝当中他凑齐了这几个字儿，叫弑父鸩兄欺娘戏妹。这样的皇上在中国历史上还真没有那么几个占全了的，就他占全了。杨勇一死，杨广这才告诉于文化及和越王杨素，宣布登基大典回长安，这边准备着发国丧。所以杨广到正月16的这时候来到了长安城中，要宣布登基大典了。咱曾经说呀，这宇文成都跟昌平王邱瑞准备一早晨上金殿上去打官司，邱瑞准备要这钱，不是没人升殿吗？哪能升殿呢？这皇宫里边都乱了套了。一直等到过午，这杨广登基了，满朝文武大臣都来了，接到通知的都赶到金殿之上，大家都感觉到非常异样，非常的愕然，说怎么着，换皇上了？这换皇上换的也太快了，老主宴驾了，宴驾怎么没办国丧啊？朝中的重臣也没有向老主的遗体告别。杨广在金殿上一坐，早有越王杨素还有内宫的张衡当众宣布老主宴驾，新君登基。杨广登基坐殿，帝号为杨帝，年号改为大业元年。杨广这一登基坐殿，对满朝文武是各家封赏。杨广知道现在他刚一坐殿，他这个殿还没算坐稳，不知道将要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因为他自

边做的这些事儿啊，他自己也觉得他缺礼，生怕有谁给揭发出来，但是估计着不会有人知道，因为那仁寿宫离这还有100多里地，仁寿宫里边发生的事情都是他手下人干的，都是他的近臣，他的党羽，那么底下的内侍、太监、宫娥、才女，他哪个也不敢往外传，是因为这样。可是杨广这一登基，对满朝文武这一封赏，朝中这个大臣各种心态都有。有一种人呢，心里想的是，嗨，管的是哪个皇上呢，只要我还当这官，只要我还有俸禄银子，月月官饷，哪个皇上都是宝，嘿，我就混着了在这儿。有一种呢，头脑中有思想，犯合计，这怎么回事呢，老主宴驾怎么这么突然，这新君登基而且又这么快啊，好像从那个国家大礼上有点反常。可是也有刚直不阿者，谁？战殿忙武建章。这老爷子听着消息了，他听着什么消息了？他听着宫廷政变的消息了。仁寿宫那儿发生这个事情，感情底下有人把这个事儿给传出来了。传出这个事儿的人，那是武建章的亲信。跟武建章一说，把老爷子气坏了。所以杨广登基的时候，发现武建章没来，略等片刻，武建章上殿了。武建章怎么上的殿？头戴麻冠，身穿重孝，腰系请麻绳，足蹬白孝鞋，手提哭丧棒，哭着上来的。武建章一上来，拿着哭丧棒点着杨广：“晋王，他不叫皇上，喊晋王。晋王，我问你，老主何在？”杨广一看这事情就不妙，杨广就说：“老主已经宴驾，什么时候宴的驾？”杨广说：“昨天。”老主既已宴驾，像我等这些朝中重臣，为何不让我们参见老主？杨广说：“老主在仁寿宫宴的驾，距此长安有100里路，来不及召唤你们去参拜老主。朕先做登基大，然后再办国丧。”武建章说：“不对，晋王，据我所知，老主死得不明。”这一句话捅在杨广的肺窝子上了。杨广一听，当时脸一沉：“武建章，何言不明二字？晋王，老主怎么死的你能知道？如果说老主要是死得明白的话，为什么不让我们这些大臣见他啊？我们现在要到仁寿宫去，要见老主，而且把老主的衣服宽去，我们要看看他的玉身。”杨广说：“诚可提同，从古至今没有皇帝宴驾之后还有看他的玉身的，这是你当臣子该说的话吗？”武建章就说了：“晋王，我还听说老主的宣华夫人陈美娘现在何处，她还在宫里吗？”杨广说：“你听说她怎么了？我听说你把她册封为妃子了。”杨广当时这脸就变模样了。杨广心想：“我这事弄得够神秘的，这是谁给我走漏消息了啊？这当着满朝文武大臣一说，我爹刚死喽，我把我妈封成我的娘娘了，这马上我的威信就得降低一块呀！”杨广说什么也不能承认这事儿。杨广把眼睛一立了：“吴建章，你不要胡说。这样，你把陈美娘、宣华夫人叫到金殿之上。”当着满朝文武大臣，我们何时何时有无此事？如无此事，算是有人谣言惑众；如有此事，晋王你当如何？杨广一听这事儿，还真不敢这么干。杨广心想：尽管昨天晚上我跟陈美娘我们在一起同室而眠了，我估算着这陈美娘这心里边现在还矛盾着，我要把她叫到金殿之上，满朝文武大臣这么一追问她，他当时一想到老主，他再一哭，踢了突把我的事再往外一抖喽，我不就完了吗？杨广当时一拍桌案：“武建章，你好大胆！老主已经宴驾，你竟敢让宣华夫人到金殿之上跟你当面对质谣言，
你还是大臣吗？啊，大隋王朝有这么做事的吗？杨广指责吴建章，吴建章呢就当众就给杨广的事抖露下来了。吴建章说，满朝文武大臣，你们大家都听着，这晋王杨广他是弑父夺权。吴建章就问杨广说，杨勇呢？这一条一条的都是问的杨广那肺管子上的话。杨广说，杨勇他已经死了，病死。吴建章说，怎么你们大隋王朝气数将近了是怎么着？要说死怎么都死啊，老主宴驾了，怎么杨勇也死了？吴建章当着金殿满朝文武大臣就隶属杨广的罪恶，他是听内宫传出来的消息。杨广开始呢还表示自己有涵养啊，对这个老臣呢有点宽宏大量的意思，后来让武建章把杨广给骂的这脸是一阵红一阵白的。杨广一拍桌案，武建章，我不管你是开国元勋隋朝重臣，我不管你功有多高勋爵有多大，你既然当殿之上，朕初次登基以来敢谩骂皇上，就是以小反上，以臣反君，两旁推出去斩。吴建章听到这里是哈哈大笑。吴建章说，杨广，我吴建章今天来到金殿之上就不想活了，想活我就不能这么做，我当着众人的面前我把你的罪恶数说一清，任你宰割。吴建章转身往殿下就走。杨广降旨，不光说杀吴建章，把吴建章的全家大小满门家眷200多口，有一个算一个，一律问斩。吴建章这一骂殿呐，可把满朝文武大臣这心里边都给骂明白了。尽管有的大臣不知道这事情是真是假，但是对杨广已经产生了怀疑。吴建章就等于在金殿之上当着朝臣做了一个大宣传，这杨广心里别扭透了，把吴建章给斩杀了。金殿之上这昌平王邱瑞和宇文成都可还都在这儿呢，因为皇帝登基大典举行这仪式的时候，他们两个不能跪下说他们俩这事儿啊。等这一切事情都过去了，吴建章推到外边也问斩了，去抄家灭门去了。这个时候宇文成都和昌平王邱瑞才跪奏皇帝，给隋炀帝磕头。杨广就问什么事儿，昌平王邱瑞跟宇文成都一说，昨天晚上怎么这个长安城中大乱了，宇文化及府里边失了火了，宇文丞相被杀了，被杀之后他跑长明王邱瑞府里边去搜人去了，没搜着，把竹林子罚了，得赔人竹子钱，这钱不少，5000多两。杨广刚把这武建章推出去杀了，心想我对其他的众位大臣还是以福恤为本。一听这个事儿，杨广一点头，啊，这算什么，那就从国库里给他拨6000两吧。他想买通邱瑞，一下子开了个6000两的银票给了邱瑞了。邱瑞拿着这6000两银票就回到了自己的府地。回到府中之后，按说邱王爷平白就得了那么6000多两银子是喜事儿，但是昌平王邱瑞一点都没高兴。老爷子回到府中，马上把邱福找来了，问邱福，你把那几个人都藏哪儿了？邱福说，老爹爹，您让我把他们藏到竹林子里头，我想了，藏到竹林子里边并不可靠啊，后来我想让他们在那缸里边，我又一想缸里边也不可靠，最后咱那缸底下不有没挖成的那暗道吗，我把他们藏在那儿了。为什么要挖暗道？这昌平王邱瑞老爷子有心计，他知道自己不是隋朝的嫡系重臣，他虽然保着隋文帝杨坚，但是隋文帝杨坚在晚年的时候经常对自己的大臣降旨赐死，脾气不好，
说不定哪一

大臣就大祸临头，所以昌平王邱瑞给自己就留了个藏身之地，在后花园挖地道，先是挖一个地窖，又打地窖的挖出通道，这个事就交给他的儿子邱福来做。邱福想的是把这个地道一直通到城外，找一个僻静所在出个地道口，但这工程没做完，刚做了一半。做这个地道的目的就在于邱瑞怕忽然一天皇帝降旨对邱瑞赐死，邱瑞心想，我呀我才不死呢，你赐死我钻地道我跑了，他是这么想。所以邱福把那几个人给藏在那个地窖里头了，没成的地道之中。昌平王邱瑞听到这里点了点头，邱福啊，你小子算是有点心眼儿，你这个事儿办得漂亮，把他们召唤出来吧。于是邱福倒在后院里边，一会儿把秦琼等人都叫来了，来到客厅里边往这一坐。昌平王邱瑞看着他们这几个人，你们这几个人算是死里逃生啊，也正赶上长安城里边乱着呢，大街上乱，皇宫里边现在也乱。秦琼说，姨父，皇宫里边也乱。邱瑞说，对了，你们几个人可以说是第一个听到这个消息，现在我告诉你们，老主宴驾了，隋文帝已经死了，新君登基，晋王杨广登基，称为炀帝，年号叫大业元年了。哎，刚才我在金殿上目睹了这一切，这隋炀帝杨广一登基坐殿，先有一位战殿王武建章手持哭丧棒，身穿重孝，在金殿上大骂。你们知道骂什么吗？秦琼说，骂什么呀？骂杨广弑父振兄，欺娘戏妹。这邱瑞就把杨广这些事情，也就是武建章嘴里边说出来的这些事，跟秦琼等人诉说了一遍。这事说完之后，熊阔海在旁边一听，这皇上还能这样吗？恐怕你们想不到啊，你们平素都以为皇上嘛，一国之君必定要比普通的老百姓都高明，比普通的老百姓都圣哲。其实这隋炀帝杨广恐怕前无古人的这么一个昏君，前无古人的这么一个败坏人伦的皇上。杨广这一登基啊，我想到了大隋王朝的江山犹如风中之竹，瓦上之霜，好像千里长堤上面有百孔千疮，老百姓犹如处处干柴，倘有壮士一拔烈火，就会形成燎原之势。这是昌平王邱瑞一番感慨。他说，现在大隋朝的江山就好像一道长堤，上面有很多窟窿，都往外渗水，不定哪天就把这长堤突破，洪水奔流，挡不住了。那么现在整个大隋朝的老百姓就好像一堆一堆干透了的柴火，一旦有一个英雄豪杰拿着火把过来一点，立即形成燎原之势，隋史王朝完了。昌平帮邱瑞说到这里叹息了一声，邱瑞说了，我老了，我现在已经60了，当年我20多岁的时候保南陈主，可以说我觉得自己力拔山兮气盖世，有霸王之勇，我雄心勃勃。可是现在我到了这把年纪呀，是龙得盘起来，是虎我得卧，隋朝的江山如何我不去管它了，我现在还是吃的隋朝的俸，老了嘛，我要求一个安稳，我要安度晚年呐。但是我知道隋朝必亡不可，能不能在我有

0: 张之年亡呢，这还两说着，但愿的我死了之后他再亡，省得我再受罪呀。叔宝，你也是大隋朝的官员，你是济南府的底层官员，但是隋朝的这个内幕今天我都跟你说清楚了，你心里应该有数啊。隋炀帝这个皇上是不可保的，我老了可以在这苟延残喘，你们都年轻，你们应该自己好自为之啊，你们的前途是无可限量的。秦琼听昌平王邱瑞发了这么一番感慨之后，秦琼说，姨父，我记住您的话了。好吧，别的咱们不说了，你们哥几个到长安城中经历了这么些风险，我给你们摆酒压惊。说到这里，昌平王邱瑞吩咐手下人摆上了一桌酒席，请他们这哥几个吃了一顿饭。秦琼说，您请我们吃完了饭，我们是不是该走了？昌平王邱瑞说，你们走啊，你们现在走不了，我跟你们说吧，我不用出去看，我心中敢断定，宇文成都虽然在我的府中没有找着你们，但是在我的府前府后府左府右肯定安插了很多便衣的暗探观察动静，如果你们一旦出去就被他们抓住了。秦琼说，那怎么办呢？昌平王邱瑞说，就在我府里边待着，我自有办法送你们出去。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

0: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2: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2: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2: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2: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评书机，
3: 昌平王邱瑞让秦琼他们弟兄几个在他的府里边暂且存身，不让他们走，因为他担心余文成都派人监视他的府地。过了一段时间，十几天过去了，昌平王邱瑞让他的儿子邱福经常出去四面观察，发现没有人监视他的府，这昌平王邱瑞才以行为打猎之名，把秦琼弟兄几个人都装扮成自己府中的家丁，骑着马，背着弓，带着剑，牵着狗，驾着鹰，由打这昌平王府出来，出了长安城，把秦琼他们弟兄几个给送走了。秦琼这弟兄几个走了之后，先到在那王家老店，到店房里边把他们自个儿的马匹什么都带着，王家老店的老两口子包括那婉儿在内，对秦琼等人是千恩万谢。

说不上给他们送点什么东西好，拿点当地土特产给他们烧着。秦琼他们离开了这个王家老店，齐国元李如辉呢回转自己的山上，王伯党谢英登他们也走了，那么熊阔海呢回转自己的金顶太行山。柴少跟秦琼就说请秦琼到太原府去，秦琼说现在老主宴驾新君登基，国事繁忙，我那衙门里边事情也少不了，改日再说吧。秦琼跟柴少也分了手了，带着张转、杨和、李继、何辉原来的这一部分差人回转山东济南府前去复命。秦琼走了，可是秦琼这么一走，那么杨广登基了，杨广这一登基坐殿，这天下可就开始乱了。你想啊，他一当皇上，先把那个战殿王武建章一家二百多口都给杀了，他就忽略了一个问题呀，武建章的儿子南阳侯武云照手底下拥有重兵，武云照一得到自己全家被斩的消息，立即在南阳关挑起大旗反隋。这杨广派人想把武云照给消灭了，派了几路人马围住南阳关，结果这武云照啊还跑了，没把武云照给抓住。武云照这一造反，紧接着大隋王朝所管辖的国土之内到处都有人举起大旗反对杨广，什么夏明王窦建德呀，凤明王李子通啊，什么沙陀国老汗王啊，还有一些地方的农民起义的武装，少者说几百人，多者说有数万人，这隋朝的天下可就乱了。这一乱，这个杨广呢心想，我不能到处进剿啊，我得要收买人心，按照以往历朝历代皇帝登基的规矩，有一个敬劳大赦。杨广遂特意降旨，老主宴驾新君登基，敬劳大赦，圣旨降下，大隋朝管辖的区域之内所有的牢房一律打开，所有的罪犯一律赦免，全都把他们放了。那个年头不像现在有电话有电报啊，到处一通知全国都知道了，他那个圣旨那个公文得注籍的往下下发，尽管说有快马传递也得需要一段时间，这公文到处走到处发，等到了五月前了，这公文就发到了山东兖州府，有个东阿县，到了东阿县了。东阿县这县太爷姓白，叫白生，这名儿啊起的不太好，姓白叫白生，他是老升官，升什么官都白升。为什么白升啊？这个县太爷胆小，他看着周围所有的官员都贪，他也想贪，又怕呢这一贪正赶上让上面给查着，把官再丢了，不但说没贪着钱，这纱帽还摘了，饭碗子砸了，所以呢他心里边老想着贪，还没敢贪，对上级的指示那是坚决照办，一点都不带走样的。所以这公文一来说新君登基敬劳大赦，所谓敬劳大赦就是监狱里边得放净了，一个人都不许留着。这白生就马上把监狱里边的牢头找来了，这牢头姓王，跟牢头就说，说知道吗，新君登基了，隋炀帝当皇上了，咱们这个监房里边有多少罪犯，把那花名册拿来，咱们两个核对核对。这牢头就把花名册拿来之后，跟这县太爷白生两人就查这花名册，一个一个对，一个一个问，说这个还在不在，这个多少年，这个是死刑啊，啊这个怎么着，有的呢在监狱里边死了勾掉，说有的在病出去了，说那个就不算了，那个就算没罪了，剩下都差点完了，说你按着这个给我全放了回去。王老头拿着花名册回去了，半天的功夫回来了，一见县太爷，白老爷，遵照您的指派，按照皇帝的旨意

的监房里边罪犯全放了。白医生说全放了，对，都放了，就剩一个啊。白医生一听，什么还剩一个？剩一个那就都放了吗？是啊，剩了一个，这个他不走啊，不走。这县太爷一听，可真是天下之大无奇不有啊，坐监房还有瘾的啊，在这里边上桌下桌窝头咸菜怎么的，他吃顺口了，他怎么不走？您不知道，这位啊他进来三回了，他跟我说，他说我出去啊还得进来，那就莫不如我就在里边待着得了，不出去了。他不出去不行啊，这是皇上的圣旨，敬老大赦，他要不出去，上级到这一查，说我这监狱里边还有一个压裤底子的，这我受不了啊。那他那么说的，他说要不您去看看，他说你把你们县太爷叫来，我有话跟他当面说。哎呀，好吧，县太爷心想，我放他出去，他不出去我还得去见他，行啊，谁让他赶上这圣旨降下来了。这白生县太爷就跟着这个王老头来到监狱里头，王老头领着他来到这间监房，您看吧，就这位，这间监房挺大，地下铺着草，那边在墙角上坐着，低着脑袋正在那犯困冲盹呢。白生一进来，这王老头就说了，哎，我说啊，县太爷来了，有话说吧。这个人一抬头，这个人一抬头的功夫，县太爷白生一看面前这个人，哎呦我的妈，这人怎么长得这么难看，一瞧这个人长得这脸紫微微的一张脸，两道狡猾扫帚眉，一对大环眼，啪啪鼻子，大嘴叉，这鼻子头特大，好像独头蒜那么大个，而且满脸的肌肉，有的出来有的进去，叽里咕噜的乱动弹。据说呀，这个人这个脸别看长得丑，有福分，相面的讲这叫五福捧寿的脸。怎么叫五福捧寿的脸呢？就他一说话一动弹，这脸上这个肌肉啊就好像五个盐巴斧在那来回乱串一样，所以这叫五福捧寿的脸。这县太爷可不明白，县太爷一看这人长得够难看的，海下一部短胡须，这胡子是红的，不光是红的，这胡子还带着卷儿，秋然那头发也是红的。县太爷一看就瞅这个人这个相貌就不是个良善之辈呀。你叫什么名字？这王老头在旁边说了，他叫程老虎。哦，你叫程老虎吗？这位一听把眼珠子瞪起来了，放屁，人有叫这名的吗？啊，什么程老虎，我看你叫狼。哎，县太爷说你放肆，当着本县说话如此无礼，你不叫程老虎那你叫什么？我告诉你，我姓程，名咬金，号叫志杰，又叫净街王，还叫活阎王，拦炉太岁程老虎那是别人送的外号，有个小名我不告诉你，我妈才能叫呢，叫阿丑。县太爷一听挺有意思，小名不告诉我你也说了啊？哦，你叫程咬金。对了，我叫程咬金。你是怎么进的监狱？怎么进的监狱？进了三回了。头一回呢是因为保局长给人家看局打架，把人家给打伤了进来了。第二回呢是因为打架把人家腿给打断了进来了。第三回呢是因为卖私盐，我把严训给揍了又进来了。县太爷说，现在你赶上敬老大赦了，老主宴驾，新君登基，圣旨到此，敬老大赦，不让你坐监狱了，这不是好事吗？你就走吧。走上哪儿去啊？啊，我跟你说县官，我这个人跟别人不一样，别人出去有妻子老婆孩，有爹有妈，我呢家里边就有一个老娘，我这个老娘现在呀，哎呀，我这个进监狱有两年多了，这老娘现在还能不能活着都两说着。

如果我要是老娘一死了呢，嘿，我就剩光杆一个人了，站着是一竖，躺下是一横，走到哪儿腿肚子贴灶王爷，人走加班，我家里边是房屋一间，地屋一垄，什么都没有。出去之后啊，我就得给人家帮忙，我给人家一帮忙吧，我这个人脾气不好，看什么事不公我就好动手，一动手把人家给打伤了我就还进来。与其这样，我倒不如就在监狱里边待着。哎，县太爷，我也省事儿呢，你也不麻烦。县太爷心想，你在监狱里待着，你待着我受不了啊。啊，县太爷想，我得怎么想办法把他起出去。我说程咬金，你这个人呐，想的太简单，那么你出去就非得给别人打短工，给别人帮忙，非得跟人家打架吗？你不打架不行吗？我不打架，是啊，这世上不平的事太多，我到时候压不住火。那么你不会做个小买卖什么的吗？啊，做小买卖行啊。相官，我问你，你最明白呀，你不明白能当官吗？那么做小买卖是不是得有本钱呢？我就做最小的买卖得花钱买东西啊，我没本钱，我没跟你说吗，房屋一间地屋一垄，哪来钱呢？县官一听可也是，他做买卖没本钱，你没有本钱，要是做买卖一般得多本钱呢，做个什么买卖怎么还不得个十吊八吊的啊。县官，你给我钱，你要给我钱我就出去我做买卖，你要不给我钱我就在里住着。嘿，县官一听啊，为了我头顶这顶乌纱帽，为了不让上级查出我的麻烦来，我给他拿十吊钱得了。我说程咬金呐，我给你十吊钱，你出去做个小买卖行不行？哎，那行啊，你要给十吊钱我就走。好，县官一回头告诉手底下人去给他拿十吊钱来，一会儿的功夫有人给拿来十吊钱。程咬金站起来了，把这十吊钱接过来往胳膊上一搭，哎呦，我说县太爷，我可真没想到大隋朝这当官的还有你这么一个好心人啊！给我十吊钱。好嘞，冲您这十吊钱，我回到家里边我好好当人，我想法做个小买卖啊。县太爷，咱回见了，那我就走了。程咬金迈步刚要往外走，这牢头老王过来了。哎，我说程爷您慢着，怎么着，您身上穿这身衣裳啊，这是罪衣，只有在牢房里边才能穿呢。您没看见您身背后吗？那上面有编的号，东阿县监牢123号123，这个衣裳您得脱下来，您不能穿这衣裳走，这只能在监狱里边人才能穿呢。哦，让我把这衣裳脱下来，把这衣裳脱下来之后让我光腚出去。哎，怎么光腚出去？您这给您家里边人送个信儿接您来，得拿衣裳来换呢。我没跟你说吗，我家里边就一老娘，我在这坐了2年多监狱了，我老娘是死是活还不知道呢，也不能告诉我老娘，告诉她她也不能来，岁数大了腿脚不利索。那么我要一出去呢，你把这罪衣我扒了之后，哦，让我光腚在街上走，那人一看这什么玩意儿，这叫啊。我说县官，你说这怎么办？要不然我还在这待着得了。哎，别，白生一听，我的爹，好容易我把他起早了，别因为这身衣裳把他再留下。哎，算了，我说老头啊，这身衣裳啊就让他穿着走得了。王老头一听，我说程爷，我不是说别的，您要是穿着这身衣裳他走的大街上不好看呐，别人一瞧您这不在监狱里边出来的吗？那有什么不好看的，我就是在监狱里边出来的啊，就这么着吧。哎，那好，就这么着。那我送送您。好嘞。这牢头在后边跟着送程咬金，县官呢带着手下的随从就奔自己前面衙门里边去了。这个牢头一直把程咬金送出了牢房门外，这个牢房里边是牢房，外边是大院，到院

0: 院子门外头了，已经往前走就是大道了。这老头站住了，程琳，这是给您道个喜儿啊。
1: 哎，道什么喜儿啊？
0: 您看您两年多的牢狱之灾到今儿个算是齐了，我不得对您表示祝贺吗？
1: 好嘞，小子，咱表示祝贺。你表示祝贺呢，我也谢谢你。不过现在呢，我跟你不能说再见，我要一说再见呢，好像我还得回来，最好咱俩也别见了，要见的话呢，咱得接着见，好不好？
0: 是是是，程爷，您还有什么事儿没有？
1: 没什么事儿了，你还有什么事儿吗？
0: 我倒是没什么了，说实在的，程爷，您看您这两年多在这监狱里头吧，咱们俩吧好像有了点感情了，我也不知怎么着，我就对您从心里边觉得特亲近。你比方说吧，您刚才您说不走，您这一不走，我就跟那县太爷就说去了，我说这位程爷他不愿意走。县太爷问为什么不愿意走啊，我说这程爷家境贫寒，人家家里边什么都没有，就一老太太，而且程爷还是孝子，我说您要是想让他走的话，除非是给他对付俩钱儿，所以有我这几句话给您这一垫底儿，这县太爷一问您，您一说做买卖没本钱，所以就给您来实吊钱。程爷，看来我这几句话呀还真起了作用了。程爷，没别的，您这边走了，您多多保重啊。小人我跟您呢是有那么点缘分，你看为您跑腿儿，为您办事儿，就把鞋底子磨破了我都愿意。
2: 程咬金听到这儿，
1: 我明白了，你是跟我送一人情，刚才你在县官跟前说了几句好话，所以说这县官呢才给我这钱了，
0: 没别的。既然这样的话，我给你来两吊。
2: 嘣，这十吊钱他拿起两吊来扔给这老头，
0: 王老头接过来之后，哎呦，哎，程爷，我谢谢您，谢谢您，谢谢您。你看程爷您是官官，您是明白人，光棍一点就透，眼子棒打不回。您看我这两句话，您就给我两吊钱，我得谢谢您了。
2: 别谢，别谢，再来三吊。嘣，又抓过三吊来。这老头一个，哎，
0: 程爷，别，这可不对了。龙宫给您十吊钱，您这是回去做买卖当本钱的。您给我五吊，咱俩这不对半劈了吗？
2: 对半劈干嘛呀？
0: 这都给你刮，
2: 十吊钱都给这老头了。
0: 这王老头一看不对，哎，我说程爷。您这十吊钱都给我，那您回去做买卖怎么办？
1: 做买卖那怕什么呀？县官不是还没退堂呢吗？我上大堂了，我得找他要去。
0: 说着话，程咬金迈步就走。这老头一听，过来一把把程咬金抓住。爷，我说爷，您别去，您别去，您千万别去。老头心想，这程咬金够葛的，够梗的。我这几句话，他把十吊钱都给我了。他找县官一要，县官说你那钱呢？他说都给我。让我给卡下来了，这县官不得把我辞了啊！啊，
2: 程爷，刚才我跟您那是开玩笑，我能要您这十吊钱吗？您这是当本钱的，这是全家度日活命钱，我给您刮。这吊钱又给了程咬金了。
1: 程咬金把这十吊钱接过来之后，往胳膊上一搭，看了看老头，小子，跟别人来这个，别跟程爷来这个，程爷眼着毛都是空的。在江湖上市面上闯荡多年了，你跟我说好话，他娘的，你跟县太爷跟前不骂我就不错了，你不让县太爷给我动刑就不错了，我在监狱里边跟你一点好的都没有，你能跟我说好话？我老程今天出监狱，我谁也不感谢，这是皇上他们家死了一个又上了一个，他们家图吉庆把我放出来了啊，跟你有什么关系？这十吊钱这是我讹的县官的，你小子想讹我？你想贼吃贼吃的肥呀、啊、你打听打听程爷上这当吗？
0: 嘿呦，程爷，您真是您光棍，您程您慢走慢走，
1: 回见，有事上我那串门去，到时候管你一顿白水喝。
0: 哎，好嘞好嘞，程爷您真会说笑话。
1: 程咬金驾着十吊钱走了，顺着大街往回走。程咬金在哪儿住啊？老家在斑鸠店城东二里半地小爬村。他得先路经斑鸠店，这一路过斑鸠店呢、啊、这斑鸠店这镇子

0: 上，由于山东这一带连年荒旱，民不聊生，大街上到处都是要饭的。这些要饭的有的是老头，也有的是小孩。程咬金就见不得这个，在斑鸠店的镇子上一走，一看小孩赤身露体在这一要饭，程咬金提了起一吊钱来，宝贝儿，给你来一吊，这个来一吊。一个那老头岁数大，哆哆嗦嗦的在那要饭，给你来一吊，嘣儿来一吊。斑鸠店从东头到西头，他走完之后，十吊钱他都施舍了，一个子儿没有了。程咬金一拍了胳膊，行了，走吧，回家。回到了小爬村，到了小爬村，倒在自己家里边这个院落，三间破草房，一个篱笆院，静悄悄的，没有动静。院子里边有一棵100多年的大枣树，程咬金一看这棵枣树，由人产生了一种凄凉之感，心想，哎呀，这个枣树啊，就陪着我在这也过穷日子。轻轻地把柴门推开，高抬脚轻落步迈步进来了，来到这个外间屋这儿，静悄悄地听听我娘还在不在呀、啊、听见屋子里边稀里哗啦的有动静，哎呦，我娘还活着呢。程咬金走进外间屋，屋子里边非常昏暗，一看老太太在那不知在干什么活呢。程咬金一看老娘满头白发，比自己进监狱的时候的头发更白了，程咬金气酸，眼泪下来了。娘，阿聪回来了。
1: 我有453个朋友，我仍然觉得孤单。当我们打开手机，同时关上了自己的大门，大家忙着分享，却忽略了沟通。我们一语关注周边真实的情感，永远不知道下一秒会失去什么。抬起头，放下手机，不做低头族。

健康加加油。如今养生观念越来越深入人心，而养生的很重要的一点就是管好自己的情绪。中医有句话叫五志过急皆为热肾，意思是说情绪过于暴躁或者过于压抑，都会在体内化生内热，就跟上火一样。这种内热如果再加上外界风热邪气的侵袭，内外交结，就容易引发疾病。所以学会管理好自己的情绪，不急不躁，不郁不怒，就是最好的养生方式。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中医认为胆经跟肝脏关系非常密切，胆经通畅了，肝的气机才能顺畅，气机顺了，身体就不容易出大问题。这里推荐两个简单实用的疏通胆经的小方法，您不妨试试。一是用手指梳头，配合指腹轻轻按摩耳周，每次坚持10分钟左右，能促进头部气血循环。二是手握空拳，沿着大腿外侧从胯部一直敲打到脚踝，每天敲打2-3百下，能帮助疏通胆经。不过疏通胆经不是一两天就能见效的事，得每天坚持才能慢慢看到变化。

0: 我是歌唱演员童铁心，能通过歌声与朋友们相识相知，我感到无比幸运和快乐。最美不过夕阳红，温馨又从容。每当歌唱的时候，我仿佛重返青春，充满了活力。亲爱的朋友们，愿您与歌声常相伴，祝福您幸福美满，享晚年。
1: 听几首老歌，调情致，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2: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秋季最好的穿衣方法应该是早晨和傍晚外出时携带一件外套，天气冷那就穿好外套保暖，天气暖和就脱下外套也比较方便。有些朋友担心冻着，会在秋季早早的穿上棉衣，秋季温度还不算太低的时候，如果穿得太厚的话，影响日常活动不说，还容易出汗着凉。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秋天去秋燥，要注重养阴，而养阴的重点在于留住体内水分。除了适当多吃平润的食物之外，水分

的摄取也不可少，建议早上起床后喝一杯温水，可以让整个消化系统苏醒过来，促进胃肠蠕动，有利于大便排出。但是不建议喝冷水，中医认为人的脾胃喜温忌寒，冷水喝多了会伤脾阳，反而对健康不利。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

0: 心。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2: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2: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2: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2: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评书机。
3: 请听长篇历史评书《唐太宗》第一部《逐鹿中原》，小说原著赵阳，评书播讲王风尘，根据长江文艺出版社同名小说改编。
4: 翠野祝荣轩，卢荣转征沛，瑶山立如旗，长留迎似带，海气百重楼，严嵩千丈盖，滋烟可邀赏，何必香城外。李世民，叶林浮萍县城南的一座小山岗上，眼望夜色，吟诵出一首诗啊。这首诗还真不错。吟诵完毕之后，柴少第一个是抚掌叫好啊，好诗，好诗啊！哎呀，既引风景，又送征伐。二郎啊，数年不见，我一直以为啊，你专是习武，没想到啊，这文笔也没有落下呀。燕师古燕先生在旁边也说了，元帅此诗可以说得齐梁公体之精髓，却毫无半点脂粉气息，余韵悠长啊。哎呀，旁边的于志宁啊，过来一把把李世民的手抓住了，这眼睛里头啊好像都有了泪光了，非常动情，非常激动啊。我在没到长春宫拜见唐公之前，就已然听闻二郎公子的名气了，这几天下来又耳闻目睹，更是对元帅虚怀若谷、指挥若定的才能深慕不已呀。就拿刚才这首诗来说吧，虽说是信手拈来，但诗里头却隐然有了一些王者之气呀。

这些天哪，我一直在思索，思索什么呢？那就是元帅你行军打仗，按说应该带一些将军呢，何必找我们这一帮子书呆子有什么用啊？哎呀，今天哪，我终于有了答案了。哎呦，这番话说的呀，那比一般的马屁精拍的那更好了。当然了，这于志宁啊可不是拍马屁，他说的确实是打心眼里往外说的话，由衷的话，特别佩服李世民。李世民一听这话，把手一摆，微微一笑，诸位啊，过奖了过奖了。要说我为什么愿意和你们多亲近呢，我告诉你们，我呀打小习武太多了，这武艺练得多，文学就有一些荒疏了。打仗嘛，固然需要武，但是没有文，打仗何用啊？未来治理天下，那更得需要文呢。俗话说，近朱者赤，跟诸位先生在一起的时间一长，一定会使我受益匪浅的。另外，这两天军务繁忙，我还没时间说呢。今天忙里偷闲，哎，正好啊，我对两位先生还有一事相求啊。哦，严师古、于志宁互相望一眼，元帅呀，有什么话您敬请吩咐啊，我们一定去办呀。哈，就是啊，想请你们帮我多推荐一些人才呀，咱们现在人才还是少啊。哈哈哈哈，于志宁一听李世民说这话，是捻然大笑啊。元帅呀，你不说这话不找我，我都想找你了。要说让我们推荐人才，我呀先帮元帅推荐一位率兵之才。哦，李世民一听，这眼睛唰就冒光了。李世民是真爱才呀，他知道要想成就大事，那麾下必须有各式各样的人才才行。一听于志宁说有人推荐，李世民能不激动吗？于先生，您说的人是谁呀？哈，此人的原籍呀，哎，就在前面50里地的三原县。于志宁一说三原县，没往下说呢。旁边柴少一听，莫非于先生所说的是三原李靖？没错，就是三原李靖啊。三原李靖李药师，这个人呢，姿貌魁秀，18般武艺样样精通，兵书战策无一不晓，智计百出啊，可以说是文武全才。前朝名将韩擒虎曾经感叹说呀，说当今能够跟我谈论兵法者，唯李靖一人耳啊。这李靖啊，可以说不亚于诸葛亮、张子房啊。元帅呀，如果能够把李靖网罗麾下，近可以攻城略地，远可以伏庇天下呀。说到这里，于志宁一看李世民的脸色不太对头，怎么就见李世民呢眉头皱起来了，眼皮也塌下来了，眼睛往下看，好像略有所思。元帅，您啊。李世民说，三员李靖嘛，我知道他，想当初我跟家父来太原的时候，三员李靖担任马邑郡丞，后来呢他自己把自己锁了起来，奔向长安去了，说是要告家父图谋不轨，找朝廷邀功领赏去了。是啊，柴少说这件事情我也知道，李靖到了长安之后还想往家

江都赶呢？想到江都，直接去找李广，无奈道路不通，只好在长安闲居下来了。哦，于志宁一听，看了看岩石谷，没想到这里头还有这么一段隐情呢。哎呀，李靖这么做，或许想博一个什么机会带兵吧。嗯，李世民一点头啊，李靖这么做呀，肯定有他的道理。他能够看出家父即将起事，这就说明这个李靖李药师啊，还是有眼光的。不过现在他不在三原，在长安。看来啊，我们只有拿下长安，才能给这位药师兄见上一面了。说到这里，李世民转过来面向岩石谷啊，岩先生，您交友广阔，知道的人才也肯定不少吧。好，元帅呀，所谓乱世出英雄嘛。不过呢，像我们这些手不能缚鸡的书生，要一个两个的消遣一番也就行了，如果多了，哈，就是累赘喽。元帅呀，确实应该多网罗一些像李靖一样的战将才是。不过像我这手无缚鸡之力的读书人，所认识的也还是读书人呢。要让我推荐嘛，我还是能推荐一些的，像现在的陆德明、姚思廉、孔颖达、于世南、苏世长、楚亮等人，那都成一时之雨量啊，各有所长。不过呢，这些人现在都散落在各处，短时间内难以觅到啊。要说眼跟前的有没有，哈，元帅呀，我刚才合计了一下，咱们眼跟前呢倒真的有两个人。哦，李世民说哪两个人？这两人呢都隐居在泾阳，一个姓薛叫薛收，一个姓房叫房乔，字玄龄。这个薛收的父亲叫薛道衡啊，写诗写得好，诗名满天下呀。结果因为写诗写得太好了，遭到了皇帝嫉妒，让皇帝把他爹薛道衡给杀了。被杀之时啊，这薛收刚刚才满18岁呀，把这薛收给恨的，立志不侍隋朝，再也不做隋朝的官员了，就躲到了泾阳乡下过农家生活去了。这个薛收啊，可了不得，12岁的时候就能写一首好文章，通晓古今，善谋能断。家逢大难之后，更加的刻苦读书啊，可以说是一个可用之才呀。李世民一点头，薛收，好，我记下了。到了泾阳之后，还往严先生引路，我要登门拜访。严师古一点头，接着往下说，这个房乔房玄龄嘛，18岁的时候被举进士，授予继位，但之后的20年仕途不得意啊，一直干着此类的小官，一直到去年房乔房玄龄就厌倦了做这小官了，于是就带着妻儿老小到泾阳隐居，算起来今年呢已经有38岁了。哦，柴少一旁说了，我听过这个房玄龄，说这个人呢处理政务井井有条，谋虑周到，脑子非常缜密。原吏部侍郎高孝基曾经评论他，说他自己阅人无数，但从来没有见过像房玄龄这样的人，说未来这个房玄龄必成伟器呀。可惜呀，他好像一直怀才不遇呀。没错呀，严世古说，正因为他怀才不遇，元帅才有机会

0: 他收罗过来呀、啊，这可以说是上天赐给元帅的人才呀、啊。
1: 嗯，
0: 李世民点点头，看来到了泾阳之后，我要专程去拜访薛寿、房玄龄两个人呐、啊。另外，四长兄啊，到了泾阳，你带人呐去迎接一下佳姐。听说呀，他现在已经和我那神通书合兵一处，拥兵七万，好不兴旺啊！你把佳姐接过来，咱们兵合一处，将打一家，拿下长安，可以说是唾手可得呀。柴少说：“我正有此意。”大家又在此地谈论一会儿。李世民一看这天色已晚，再看看于志宁、严师古，这两位先生已经稍显疲倦了，那不能因为自己亢奋就不顾别人休息呀、啊。于是就带领众人又从原路返回，这就不必细说了。简短截说，第二天一大早，大军启程，往前开进，可以说是走马取三原呢。到那里把三原县给拿下来了，稍事休息之后，段志玄又率领先锋部队向泾阳进发。李世民、阿史那大奈分别领军拔营起寨，尾随而行。这段志玄来到泾阳，这泾阳守军呐、啊、毫无斗志，一看有人打着百面大白旗过来了，明白了，这是唐公李渊的队伍，能阻挡吗？开城不？轰隆隆隆隆，大开城门。这泾阳的官啊还挺不错，不仅大开城门，而且呢黄土垫街，净水坡道，呵，找了一些拉拉队，手拿着鲜花，列立两旁，欢迎欢迎欢迎大军入城，欢迎欢迎欢迎大军入城，呵，挺热闹。段志玄呢高兴了，一看呢，哎呦，这泾阳这迎接队伍太热闹了，咧着嘴直乐呀，兵不血刃，领着大军就取得胜利，进了城了。到了黄昏时分，李世民领着大军也来到泾阳，也进了泾阳城了。哎呀，看到这个战事啊如此顺利，李世民这个心呢特别兴奋呢、啊。进入泾阳之后，命令全军进入休整，让士卒们好好的休息一下，别老干仗，哎，适当的休息那有利于提高战斗力呀、啊，光休息不行。李世民呢、啊，决定犒劳三军，吩咐一声，让段志玄和阿史那大奈派出警戒部队，加强城区防守。不是说犒劳三军吗？怎么又防守了啊？那当然得防守了，犒劳三军得在防守严密的情况下犒劳，你别在这里吃着喝着，敌军攻过来了，你还什么不知道呢？那哪行啊，被人包饺子了。所以呢，首先是加强防备，除了这警戒部队之外，其余所有士兵那是一律休整啊。哎，光休整不行，犒劳三军嘛。李世民命令军需处给这士兵们每个人发牛肉一斤，零酒一瓶，今天晚上啊，好好的开个戒，吃肉喝酒，尽情的享乐吧。说才一斤牛肉啊，啊，那年代哪那么多肉啊？别说那年代了，解放前有多少家能吃起肉的？再者说，在封建社会，统治者都非常重视农业，这耕牛那一般来说是不允许杀的，有的时候啊，你想杀头牛都得报官呢，都得登记呀、啊，因为你杀死一头牛吃了，就少一头牛耕种，没这头牛耕种，这块地就荒了，这块地一荒，这一年少打多少斤粮食。所以这个牛啊 对古代的

中国人意义重大呀。那一般来说难得吃牛肉啊，今天每个人能吃一斤，那太好不过了。哎呦，今天的晚上啊，每个士兵领上肉领上酒，可高兴了，泾阳城内是一片欢腾啊。士卒们把这酒肉啊都拼在一起，有能喝的有不能喝的，不能喝酒的把你酒让出来，让出来酒不能让你白让啊，我们几个分你一点牛肉，拿肉换你的酒，这都不吃亏，大家聚在一起开怀畅饮吧。军营里头是一片欢腾的，不仅当兵的高兴，李世民的元帅帐里头也是灯火通明啊。李世民在这里布下盛宴了，好几坛酒啊，干嘛呢？款待众将众先生啊。李世民今天晚上把甲胄脱了，换上一件紫褶绛纱的单衣，满面春风啊，频频的向大家敬酒。一圈酒下来，这李世民呐，多少的有点酒意了，哈哈一乐呀。各位啊，我们单军西进啊，想不到进展如此迅速，沿途啊现在很少有抵抗的了，抵抗者日少，但是呢归附者日众，看样子是苍天灭隋炀啊。等到我们与神通书佳节合兵之后，就可以与大将军联系围攻长安。柴少说对，二郎啊，我明天就去鄂县与娘子联络呀。李世民哈哈一乐，咕咚把手中这盏酒给干了。四长兄啊，你明天要走啊，你可得多带一些人呢。哦，为什么呢？为什么？哎呦，听说佳姐现在兵强马壮，周围不少强盗都被他给打服了，没打服的听了他的名字也怕得浑身发抖。这你要是过去，那么长时间你们夫妻二人没见面了，一时之间再没把你认出来，康康康砍你一番，哎呦那可糟了。哼，别看你是丈夫，未必能够打过婆娘啊。哇，大家伙全乐了。柴少啊拿手点指李世民，你呀你呀，哎呀，他也乐了。李世民呢又转向严师古于志宁说，两位先生啊，今天信使报来东线的战报，说那个屈突通啊对咱们直接杀奔长安，置他于不顾，大出意外呢。他赶紧的带领兵马要增援长安，结果走到潼关被家兄给挡在关外了。正进退两难之际，刘文静呢又率领刘弘基和长孙顺德做出奔袭河东郡的样子，他们呢就不能休整了。明天还请两位先生随我能够一起去拜望那两位隐居的高人呢。哦，严师古一听笑了，元帅不说我也正想说呀，这两天我已经把他们所居的地址给找到了，届时元帅躬身礼事，相信他们定会欣然投军的。如此甚好，咱们简短结束，大家开怀畅饮一番，然后纷纷离去。李世民把他们送出帐外，这个时候李世民呢已经有三分酒意了，但是一丝困意皆无啊。可能是连日来的顺利导致自己十分兴奋，看来一时之间是睡不着觉了，干脆呀围着大营巡营得了，溜溜弯散散心去去酒，一会儿回来好好入睡。于是李世民就漫无目的的开始巡营了，巡来巡去就巡到了辕门。突然间呢他听到辕门外是一片嘈杂之声，别拦着我，我要见你家元帅。此正是
元帅巡营御

0: 与骑士农夫策杖夜军门。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

0: 命啊！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2: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2: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2: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2: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评书记，
3: 请听长篇历史评书《唐太宗》第一部《逐鹿中原》，小说原著赵阳，评书播讲王风尘，根据长江文艺出版社同名小说改编。
4: 李世民引夜巡营，一看呢，满营众将众士卒，哎呦，今天晚上啊，睡的这个香劲儿就甭提了。你想想，又有酒又有肉，而且呢大放假，连日来的征战大家太辛苦了，今天晚上开怀畅饮，饱餐一顿，现在睡觉能不香吗？呼噜之声是此起彼伏啊，李世民非常满意。寻着寻着，李世民就来到辕门附近。这辕门呢，又称之为军门，也就是营门呢。走到这个地方的时候，李世民呢，突然间发现情况了。怎么呢？就听见这个辕门外一片嘈杂之声。怎么回事呢？一听啊，就听见那边有人嚷嚷：“走，跟你说过了，我家元帅已然入睡，再说了，就算是白天儿，他也不能见你，谁知你干什么的？哎，走，哎呀，各位军爷，不要着急，我确实啊，是专程来拜访元帅的，走了好几十里路啊，来一趟不容易，哎，谁知道啊，还是紧赶慢赶，赶到半夜，各位军爷啊，就通融一下。帮我回禀一声，我绝不忘大恩的。谁让你知恩呢？赶紧走啊！听明白没？再在这里啰嗦，小心把你当奸细的安了。听见没？赶快走，走。李世民听了好奇怪呀，深更半夜，这谁呀？来闯营门，还要见我？李世民觉得呀，非常好奇，不由自主的就迈步走到辕门前。这里的照明很亮啊，两旁都有大火把，还点着大火盆，上面还挂着气死风灯，所以非常亮。到这里看得非常清楚，就发现呢，那士兵不用说了，在士兵面前有一位农夫，浑身上下都是庄稼汉的打扮，头上

戴着一副斗笠，身穿皂色麻纱短衣，腰扎土黄色的麻布袋，穿着七分裤。那年代就有七分裤了啊，农民都这打扮。你别以为现在这七分裤多流行啊，好像挺潮的，咱老百姓都穿这个，为什么呢？方便干农活呀。啊，即便不是七分裤，穿长裤那也得把这裤脚给免起来，否则的话那多碍事啊。脚底下还蹬着一双长头草鞋，虽说头戴斗笠，但是现在啊，这个斗笠往后敞着，露出本来面貌，在灯影之下能够看得十分清楚。就见这个人呢，看年岁在40左右岁，一张国字脸，方方正正的，凤眼夜眉，三缕短须髯，满脸沧桑，在右嘎子窝底下夹着一根柳木拐杖，其实啊就是手杖了。看来啊是赶长途策杖而来，来到辕门前，为了跟着守辕门的士卒们打招呼，把这根手杖啊就夹在右嘎子窝底下了，然后双拳抱拢，一个劲的跟这些卫兵们在这作揖：各位军爷，行行好，通融通融，通融通融，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这些士兵啊对他是推推搡搡，挺不耐烦的，但这个人呢，哎，不急不躁。你别看你们这个脾气不好啊，人家的脾气特别好，满脸堆笑，哎，一推噔噔往后退几步，然后蹦蹦再往前进几步，仍然是拱手跟这几位士兵们在这对付：麻烦你们通报一下元帅一声，哎呀，我拄着拐杖深一脚浅一脚赶山路到这里，总不能白跑一趟啊，拜托了拜托了，各位军爷，拜托了拜托了。走走走走走，没告诉你们元帅劳累多日，早就睡着了，有事啊明天再说，走走走走走，再不走再在这里废话，可别怪我们哥几个不客气了，把你抓起来当奸细。李世民站在辕门内这么一瞅，一看这个农夫这个相貌，这个举止，这个谈吐，不像一般的在这农地里干活的那些农夫，好像是个有学问之人呢。这深更半夜非得要见我，看来必有缘故啊。那既然自己没事儿，你问问吧。李世民呢，先在辕门之内弹叟一声，这么一弹叟，这几个卫兵啊往后一看，哎呦，吓一跳，赶紧的有两个卫兵就跑到李世民跟前，刚想喊元帅，李世民用手这么一摆，那意思别吭声，小声说话。哎，什么情况啊？禀元帅，这不是吗，刚才也不知从哪里来这么一个老农民，非得要进营见你，那我们能让他进吗？这不给挡住了吗？哦，你们退后，带我看一看。哎，这别有危险。李世民乐了，就他对我有危险，哼，别说他不可能对我有危险，就算对我有危险，在咱们军门他能奈我何呀？就他那个岁数，我这年纪，我打他俩打他仨都没关系。当然了，这李世民心里话用不着跟这些卫兵说，迈大步就来到辕门外。到辕门外，李世民冲着这个老农夫一拱手，啊，这位先生有什么事情吗？可以对在下说啊。这个农夫啊正跟那几名卫兵对付呢，哎，突然发现呢这几名卫兵也不言语了，脑袋直往后扭，有两个卫兵颠颠颠还跑进了辕门内，怎么回事呢？他也伸着脖子往辕门里这么一望，就见从里面走出来一个二十郎当岁的帅公子哥。

着华丽，身姿挺拔，傲骨迎风。这个农夫猛然间往前跨一步，一把就把房玄龄的手腕子给抓住了。你是房玄龄？房玄龄吓一跳，正是香农。哎呀，哈哈哈，李世民说，我久闻先生大名啊，正准备明天登门拜访，没想到先生今天晚上居然寻到军门来了。哎呀，真是天赐贤才呀。哈哈哈，方先生啊，来来来，赶紧随我入营，今天晚上我要重置酒席，为方先生洗尘。说着话，李世民拉方玄龄就往营内走。哎，这方玄龄赶紧的往后刹车。怎么敢问将军您是？嗨，旁边卫兵说话了，您不是要见我家元帅吗？算你有福，这位就是你要见的元帅。哎呀，其实王玄龄啊，打一见李世民的面，心里头就已经猜出一个八九不离十了。现在卫兵这么一说，这才坐实了。哎呀，方玄龄赶紧的挣脱李世民的手，深深一躬啊，原来是元帅香农方玄龄特来拜见，惊扰元帅万望恕罪。哎，李世民一伸手又把方玄龄手腕子给抓住了。方先生啊，哪来的话呀，我说了，我正准备明天要登门拜访您呢，没想到您今天晚上居然寻来了。哎呀，太高兴了，来啊，重摆酒宴，我要为房先生洗尘。是，马上飞不下去了。李世民拉着房玄龄就拽到了自己帅帐之中，两个人分宾主落座。这酒席现成的，刚才不是已经摆过酒宴了吗？那哪回摆酒宴不得多做俩菜呀，把那些做得了的熟食放锅里炖吧炖吧，捡一些端上来，再添上几碟小凉菜，这就得了。别人不请了啊，李世民呢就不惊扰其他各位了。哎，今天晚上李世民想自己个儿与房玄龄单独交谈一番，也看一看这个房玄龄是不是像于志宁、严师古他们所说的那样是当世奇才呀。酒席宴摆上，李世民亲自把盏给房玄龄把酒倒上，一边倒酒，李世民就把于志宁、严师古给自己推荐房玄龄的事，另外自己准备明天要登门拜访的事，又具体的跟着房玄龄说了一遍。哎呀，房玄龄一听十分感动啊，闹了半天是于志宁和严师古两位先生向元帅推荐于我呀，愧不敢当，愧不敢当啊。哎，李世民说，方先生啊，你今天能到我这里，我是特别高兴啊。来来，我先敬方先生三杯。说着话，咣咣咣，三大杯酒就下肚了。这方玄龄啊，其实不胜酒力，但是一看李世民这么热情，年少有为，对自己如此的厚爱，这方玄龄啊感到非常激动，所以三杯酒杯都没打，咕咚咕咚咕咚也灌下肚去了。三杯酒下了肚，这不胜酒力的方玄龄两腮就已经浑扑扑了。李世民再给方玄龄斟酒的时候，方玄龄赶紧的压住了李世民的手啊。元帅呀，我今天来找您并不是为了喝酒啊。哈，李世民乐了，我知道你不是为了喝酒，但是呢，这酒我一定要给先生斟上，这是表达我对先生的敬意。说着咚咚又给方玄龄把酒斟上了。哎，方玄龄叹了口气呀，怎么呢，特别感动。元帅呀，其实我今天找您呐，是因为我有一肚子话想要对您说呀。哦，李世民。

因这个时候把酒盏放下了，怎么呢？你不能老喝呀，得有正事儿。一看房玄龄现在面色严肃，李世民呢，那就不能跟刚才那样热情满怀了，该听的时候得听。啊，先生啊，你有什么话尽管讲来，市民我是洗耳恭听，愿受教诲。哎，这话让房乔诚惶诚恐啊。嗨，元帅呀，实不相瞒呐，从我18岁举进士到授予继位20年了，今天总算是遇到了您了。啊，李世民对房玄龄这句话有一点听不懂，但是呢这句话非常入耳，怎么20年没遇到人，今天遇到我了，非常入耳，但是嘴上不能这么说呀。哎呀，二郎寂寂无名，又何德何能入了先生法眼呢？愿闻其详。这房玄龄啊，说不喝酒，哎，说到这里，自己端起酒，抿了一口。哎，其实啊，今天的局面，我在20年前就已经看到了。嗯，这句话说的李世民呢，这心里头稍微的有这么一点不快。为什么呢？人之常情，咱每一个人都是这样。如果咱们遇到一个吹牛的，说我多厉害多厉害，天底下没有比我能耐的了，哎，我20多年前就预料到今天得有这件事儿。您想想咱心里头怎么想啊？这人说话太没边没样了，20年前就遇到今天了，事后诸葛亮吧。那像这种人，他到底有没有才能啊？这心里打鼓。李世民也是如此，听于志宁、严师古把这房玄龄吹得呼溜呼溜的，到了面前感觉也不错，怎么一张嘴就说这种大话呀？那难怪这李世民心里头有点不痛快。但是房玄龄多聪明啊，您别看李世民这么细微的变化，房玄龄啊看在眼里了，早有准备呀。他微微一笑，元帅您看看这个，说着话一伸手，从袖口里掏出一张发黄的信笺，还说白了就是一封信，双手就呈给李世民。李世民不明白呀，满脸疑惑。房玄龄说话了，元帅呀，这是20年前我和家父的一张问答信笺，请元帅过目。哦，李世民明白了，这闹了半天是20年前这房玄龄跟他父亲两个人通的信，过去由于这个通信不太流畅，通一封信很难，另外呢再加上过去人们对这些纸张啊笔墨呀比较爱惜，所以人往往把这封信托人给送过去，收信的这个人把自己的回信写在这封来信的空白之处，再托人送回去，就跟现在咱们发 email 似的，发过去之后你回复这封信，你原信呢在这封信下边。那这一封信就是如此。李世民展开信这么一看，就见这个信上开始是房玄龄写的，房玄龄写的这话不多，上面写隋帝本无功德，但狂过前黎，不为后嗣常忌，混主嫡庶，始相轻夺，楚后翻之，敬从淫耻，终当内向诸夷，不足保全家国，今虽清平，其王可翘足而待。什么意思呢？这房玄龄当时啊就给他爹写信，大体意思就是现在这个隋朝的皇帝杨坚了，
本来呀没什么功德，还不为他后世子孙做一些长久大计，弄得嫡庶不分。你看吧，以后肯定他家窝子自己葛就得乱，到那个时候家国保全不了。你别看今天这个世界好像挺清平的，但是呢立他亡国不远了，可以翘足而待。这房玄龄的爹叫房彦谦，当时啊担任洛阳令，就在回信上给儿子批复了，说吾儿敏实，使吾精而易之，主上既克而苛酷，太子卑弱，诸王擅权，天下虽安，方忧危乱，夫乱方海境，善谋而治，愿儿藏其勿泄之，夺时而待明主。什么意思？房彦谦看过儿子房玄龄的信，就说了，说孩子你呀太聪明了，让你爹我都感觉到吃惊，一点不假呀，你说的。现在主上这个人呢，哎呀又猜忌，而且呢为人苛刻，太子又不行，什么太软弱了，你看吧，以后啊肯定会诸王擅权。现在正如你所说的，虽然天下清平，但是呢危乱也不会太远。但话又说回来了，天下只有乱了才可能达到平静，只有善谋断才可能治理。那意思儿子你比较善谋，以后天下大乱正是你施展自己的能力的最佳时机呀。愿你现在呀不要把你的这个意志，把你的这个小聪明给泄露出去，现在装糊涂一点干嘛呢？学诸葛亮高卧龙中以待天时，这要夺时而待明主，等到你真正的明主出现，你就赶紧的出去保他。李世民读完这篇问答间大吃一惊啊，哎呀没想到啊，20年前世民还未出世，而房先生已然看到今天之境况，可谓深谋远虑呀。那现在的李世民就没有刚才那不快感了，怎么这封信足能够证明房玄龄确确实实如他所说那样，20年前就已经料到今天。李世民呢内心感到钦佩呀。房玄龄一听李世民这番话，房玄龄说了，当时家父让我隐世而待明主，这就是我今天投奔元帅的原因。元帅呀，阿青。房玄龄说到这里起身离座，转身就来到李世民桌案之前，双手一插，元帅，时值乱世，方小隐居多年，也该出山辅佐一位明主已成大事了，元帅在上，请受房乔一拜，方乔愿从此之后跟随元帅安邓。此正是文王渭水得江上，玄德南阳起卧龙。

0: 录播节目。
1: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1: 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2: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分享医学经验，造福大众健康，欢迎各位在每天的同一时间呢来关注我们的节目。在这段时间呢，李老师呢会给听众朋友们详尽的讲解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的这个三通疗法是如何去治疗心脑血管、糖尿病以及多种并发症，风湿、骨病、肺气肿、肺心病以及各种的囊肿、结节、增生息肉等等这些慢性病的，包括呢又是如何帮助我们每一个慢性病患者健康活百年，幸福过百岁啊。那么究竟如何才能够实现健康长寿呢？老患者老朋友应该是张嘴就来了，对吧？那就是老师常说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啊。那这个人体三通指的就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而这三大生命通道呢则包括着生存之道、脾胃、营养通道、血脉和排泄通道、肝肾。正所谓脾胃主管营养的摄入，血脉主管营养的输布，而代谢通道主管我们人体内垃圾毒素的代谢和排出。那么纵观

我们所有患有老慢病的、一体多病的，说到底都是这三大生命通道淤堵导致的。而能够打通三大生命通道的药品，只有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验收方啊，它就是能够做到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全国独家的一方三通的中药，而且它这个药劲大，药力猛啊，你通过这一种药啊，咱从头给你通到脚，从里给你治到外。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关键是价格还良心。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呢只卖1块钱，而且你别看它便宜，你用上它就知道它这个效果怎么样。李老师保证啊，你用上好使，吃了管用。咱们出口海外呢，一片就合到8美金，折合人民币呢将近60块钱。而国内的患者呢，能够享受到一片1块钱的价格是来之不易的。啊，我没说嘛，病魔无情人有情，我无偿的奉献配方和技术，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啊，我希望每一个患者都能够用得起用得上。我对厂家呢就这么一个要求。啊，就是在推广期间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李老师做到了。这是我骄傲的地方。你们每一个患者来讲的话，都不会因为这个价格的问题被拒之门外。说有钱人能用，我这没钱，我只能等死，我只能遭罪。啊，你在李老师这儿不需要。而且我说了，1块钱我也不让你们错花。因为很多的老哥哥老姐在没遇到我之前也吃过很多药，也花了很多钱，吃亏上当的事儿多了。一遭被蛇咬，10年怕井绳，赚钱不容易，存点钱更难。啊，但有病了还得治。所以说我特别理解你们很纠结的这种心情。如果让你们花了钱了，没给你们解决问题，李老师良心何安呢？所以说大家伙都听好了啊，你用咱们三代延寿方要是感觉到效果不理想，你直接把药拿回来。咱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已经是第三代的产品了。啊，第一代在市场上推广10年之久，咱能站住脚跟，原因是什么？就是它效果好啊，它售后好。这么多人喜欢李老师，不就是因为我有一颗善待患者的人心吗？我真的是打心眼里头啊，疼咱们这些老哥哥、老姐姐、老爸爸、老妈妈。我希望你们能够无病无痛、健康长寿。啊，到了你们这个岁数，其实应该都想明白了。什么都没有我们身体重要。你要是现在还能治疗，没有及时用药，将来有一天躺在医院里头，动辄几万、十几万甚至几十万的手术费还不一定能不能给你救回来的时候，你说咱冤不冤，咱亏不亏，咱后悔不后悔？而且大家想过没有，一旦我们疾病严重了，不能自理了，得给家人带来多大的负担啊，就那个罪你都受不起，对不对？可现在只要你给自己一个机会，用上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就完全可以改写自己的命运。是，这说到改写命运呢，我给大家讲一个人，他是我们老家的一个阿姨啊，叫刘桂英，也算是我的一个恩人了。我之前跟大伙讲过，就是当年考上北京中药大学的时候吧，我们家里边困难，拿不出学费，是政府呢给出的钱，当然也拿不出这个去北京的路费，这是乡亲们给凑的。这会儿刘姨呢不但给我们捐了钱，还在我临行的时候吧，特意的给我送来了10个腌好的咸鸭蛋。在那个年代呀，这些咸鸭蛋呢是弥足珍贵啊，尤其就是到北京的这一路上，那窝头就着咸鸭蛋呢，那简直就是美味了。所以说这份恩情我一直得记挂着。啊，不过你别看我叫她阿姨，其实她比我大了10几岁。我离开家的时候吧，她才30多。然后呢 ,2020年秋天我回老家看望乡亲们啊，也想着呀在村里头啊进行一次义诊。我到了以后呢，村长还有村主任呢，包括另外两个工作人员就先来接我，简单的聊了聊，说关于义诊的时间呢，地点。然后我就说了，我说刘姨现在还在过去那个地方住吗？我说我去看看她吧。

这时候村里边的一个工作人员就说了，说哎，他得了不好的病啊，自己都搬出来了，现在呀没有人敢接近他，也挺可怜的。我说不好的病，什么不好的病啊？那工作人员就说了，我们也不懂啊，有很多人呢根据他的症状就猜测说有点像过去那个肺痨，就不停的咳嗽啊，脏得很啊，他们家里边人呢都躲着他，就怕传染。我说走，你带我去看看。我听了这话我就挺着急的，这不就来到了刘姨的住处。他们把我带到了一个村里头吧，就老的也是我小时候住过的那些这小土房的区域，我就挺诧异的。我说刘姨住这儿吗？我这里边这就都没水没电了，他怎么活呀？因为多少年前回去的时候我就知道那一片已经是断水断电了，所以我就问我说这怎么住人呢？啊，他说电呢是没有，这水呢白天他儿子啊打过来就放门口啊，而且那房子是四处都漏风漏雨啊，就差没倒了。我说这让人怎么过怎么活呀？尤其就是我进去之后吧，我看到躺在床上瘦的已然是皮包骨的刘姨啊，就身上盖着一床那个破被子，旁边呢有半碗干了的面条，看见来人了赶紧就齁了带喘的就起身，哎呦，满头白发，满脸的皱纹，脸色极差。看了之后吧，哎呦，这眼前就浮现出当时他送我咸鸭蛋的时候那种年轻健康那种就那个状态，就真的不敢想象，就如今怎么就这样了。哎呦，那个一下子就，你说现在跟大家说呀，这比他还酸呢。我说刘姨啊，我说 你还认识我不？哎，然后老人家就看了看我，李婷，哎呦，他觉得像，但是又不敢相信。哎呦，我听完之后我就老激动了，啊，然后紧接着他就又咳嗽了，我马上我过去安抚他，我给他喝了口水啊，接着我给他把脉。啊，他还躲不让我碰，哎呦，憨小啊，哎，你快点离我远点，我这个病传染呢、啊。我说你都这样了，就你这种病情的很多种类型的，它不一定传染，你先让我给你看看。我这一搭脉啊，知道怎么回事了。啊，你搭脉知道，他脾气亏虚，肺气不足，肾气的更是即将衰竭，所以他这个血脉淤堵，心脉受累。明显的就是肺心病的症状。中医认为什么呢？叫脾不伤不久咳，肾不伤不气喘。你这个病啊，它标在我们的肺，根在我们的脾，本在我们的肾啊，三脏的亏虚，血脉一堵，那这就很严重。但是这跟这个传染病它不搭边啊。我说没事，刘姨，你这个病啊别着急，它不传染。但老人家还是不放心，就对我说，这憨小啊，啊，我得这个病之后吧，我不但咳嗽，我这痰里边都带血丝儿啊，啊，我死活我都自己受着，我不能给大家伙带来瘟疫呀、啊。我听完这个话之后，我马上我就跟他讲，我说我大姨啊，你那个咳血呀、啊，那是由于咱们咳嗽的比较剧烈，你外力的作用下出现的气管支气管破裂出血的。所以说他这个带点血丝儿啊，你放心，你这个病啊我能给你治，但是那要治病咱不能住这儿了。这个时候吧，村领导吧也是第一时间联系到刘姨的儿子，并且告诉他说，北京来的专家了，你母亲的病不传染，你可以治好。他们就赶紧就过来了，就接了啊。刘姨前脚刚到家我就跟过去了，随到呢我就把咱们这个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还有就是买了不少的这个水果和营养品，我就给刘姨送去了。刘姨激动的不知道说什么好了，一直在那抹眼泪。我跟他讲了具体的服用方法和注意事项。等到他用药的第三天，我去看他，主要想知道他有什么感觉吗？刘姨有点言语闪烁，啊，这个儿媳妇就说了，说李大夫啊，我妈这两天吃了你这个药啊，不但还是咳嗽，而且还往外吐一些发黑的大粘痰，连那个鼻子口呢流那黑乎乎的东西，这怎么还越吃越严重了呢？啊，我本来想给你打电话的，或者说我上哪儿去问问去，但我妈说了，说你也是好

心，他不想让我去麻烦你。我听老太太拦着，我就笑了。我说刘姨啊，你跟我还有什么不能说的？再者说了，你这表现是好事，这是药物发挥作用的结果。然后接下来我就跟他讲，我说你这个病啊年头太多了啊，你想你这气管啊，包括肺脏啊里头啊，就甚至说还有这个心血管里头啊啊，就那么多垃圾啊，它不堵在那儿，咱们能呼吸能困难吗？对吧？那它堵在那儿，咱是不是得给它排出来？甭管从哪儿排，都得给它排出来。而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里边所有的成分呢，都是来自于纯天然野生鲜活的药材入药啊，而且应用的是现代发酵工艺，叫千锤百炼。它里边有863种的活性多肽，就是能够快速的融入咱们的血液，进入我们的脏腑组织，帮助我们疏通血脉。它很快就能够把残留在我们体内的所有毒素都给你排出去。我说我问你啊，你把这个痰卡出去之后，你身上包括这个心口窝有没有轻松点？哎，你说实话，刘姨。他一听他就乐了，哎呦，憨小啊，确实是这样，你别见怪啊，你兄弟媳妇啊这个脾气太直，也是看着我又严重了有点着急。我说刘姨啊，你儿媳妇有什么说什么，这挺好的，再说了呢，你就好好配合治疗，过几天你就不咳嗽了，而且其他方面呢我都让你日渐好转。果然就照着我的话就来了，他把体内的这个肺毒给咳出去之后吧，说自己这个身上啊就好像真通了，呼吸也不费劲了，脸色也变好了，就连吃饭都有胃口了，晚上睡觉也不瞎折腾了，哎，一天比一天强。但是我的工作太忙啊，在老家没待上几天，乡亲们的病呢也都看得差不多了，我就准备离开了。临走的时候呢，我给刘姨留够了他应该服用的三代延寿方啊，留了三副，还偷偷的在药盒里头塞了1000块钱，钱不多，略表心意了，因为我知道刘姨她是个要强的人，你直接给她可能不会要，所以说呢就塞到药盒里了啊，她也不一定什么时候能吃到那盒药，什么时候发现那就不清楚了。总之呢，我希望啊他能自己兜里边有2个零花钱。那我离开那天呢，刘姨拖着还有些虚弱的身子，跟不少的我给义诊的一些老人们一起送到我村口的那一刻，我心里头又酸了。回来之后啊，时不时的关注刘姨的病情啊，百忙之中也抽出时间给他打个电话。最后一次通话的时候呢，他跟我讲说不但不咳嗽了啊，还能够下地干活的。啊，有时候要是不去地里头，他在家里边给儿媳妇做点饭呢，喂喂鸡鸭呀，还有那些猪啊，这都行了。我也是替他高兴。那为什么说今天想起来说他这个事儿呢？就在昨天下午，学生啊给我拿上了一个包裹，那个快递，我打开一看，10个咸鸭蛋，上面还用铅笔写着是几号烟的。我给刘姨治好病，这一晃啊，你看看。啊，这也是好几年了，每隔一段时间，哎，我就会收到这么一盒咸鸭蛋，而且不多，就10个。啊，我跟刘姨说多少次了，我说我不要了，你别给我寄了，他不听。啊，说知道我啥也不缺，就爱吃他这个咸鸭蛋。啊，其实在我心里边，这些鸭蛋呢，是一份回忆，是一份念想，是一份情谊。我拿刘姨那是一点办法都没有，不过庆幸的就是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确实是让刘姨重新的活了一回。其实如果对中医比较了解的人呢，应该都听说过这么一句话，叫外不治癣，内不治喘。这个肺病往往是特别难治的，所以在临床当中患者一般呢就是带病很久。那可是为什么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对刘姨这么多年又这么严重的肺心病能给治好呢？其实就是抓住了疾病的根源，也包括针对于其他的一些慢性病，心脑血管病、糖尿病了等等等等的，你看我们效果都非常好。原因什么呢？其实就是因为人体各大脏腑之间它都有着密切的关联，你头疼一头脚疼一脚肯定不行啊。我们所有的疾病来讲，它全都是血脉发生的淤堵，堵到哪儿哪儿就得病。但你这个血脉为啥会堵呢？

0: 两方面原因。第一，就是肥脂油肝超标残留，咱们吃进来的毒素啊，那这一点呢，是不是跟脾胃有关了？哎，它管消化吸收的嘛，对吧？并且脾胃亏虚了，免疫力低下，风寒湿邪乘虚而入，也会导致我们出现疾病。而第二个就是我们自身的肝肾不足，解毒代谢能力下降，残留下来的毒素垃圾没有及时的排泄掉，这就会毒。所以说，只有我们这三大生命通道全面畅通，才能够真正的让我们摆脱各种慢性病的困扰，这不是一般的药物可以做到的。那么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咱们治疗方向很准确，本身呢就是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全国独家的一方三通的药品。再有呢，我们是发酵药，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所以说吃上就好使，用上就当事儿啊。咱凭借的就是疗效在说话。为什么老师敢说，我说你放心去用啊，你用着效果不好你把药给我拿回来。我的底气在哪儿？就在我们疗效方面。只要你配合李老师进行治疗，过去你花了多少钱，治疗了多少年没有康复的这个顽疾，你在我这儿多说三副药，全能够给咱们真正的带来健康。不是特别严重的一两副就好了，而且你还花不了多少钱，一片1块钱，你就算是三副他能花多少钱呢？咱何必在这受他的罪呢，对不对？所以说希望咱们收音机前饱受各种慢性病煎熬的患者朋友能够及时的参与到我们康复的行列当中。好了，不多说，接下来我们接听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0: 您好，这位听众。
3: 哎呀，李老师啊，您好。
0: 嗯，
3: 终于和您这真人通上电话了，我太激动了现在。
0: 别激动，我慢慢说。这是老朋友还是新朋友？
3: 哎，我是咱们的那个老朋友了。
0: 啊，
3: 我是山西大同的。
0: 嗯，
3: 说实在的啊，李老师，我之前就是吃的药呀比咱们那个价格贵的太多了。
0: 嗯，
3: 但是效果呀真是不如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李老师您确实为我们付出了很多很多，谢谢您。
0: 哎呦，快别这么说啊，就是只要李老师能做到的啊，我都想为你们去做。
3: 嗯，
0: 因为人家一生吧终究是有点追求还好一点啊，你不能说白来这人世间走这么一遭嘛。 今天打电话有什么事儿吗？
3: 我今天打电话呢，就是想麻烦您给我看一看，就是我后面呀需要买多少药，然后我想把它买够了买齐了，就是免得以后啊就是买药没有的话就是麻烦嘛，买不到。
0: 嗯，确实是这样。这两天呢可能你们也都听我说了啊，就有些地区呢、
3: 嗯、
0: 这个药源是非常紧张的，这一点也是属实有点无奈、
3: 嗯、
0: 因为咱们呢它既要承担出口海外24个国家的重任，你不出口也不行，因为咱国内的老百姓，你之所以啊一块钱一片就能用上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靠的呢就是厂家出口海外的这个利润，然后用来补贴的啊、
3: 哦。
0: 但是你一出口呢，咱们这个药源它就是问题啊，再加上现在知道的人越来越多啊，由于就是广播这么一传播开了之后，需求量大了，咱国内的需求量大了啊，这个药它就越来越少了，也需求量大呢，它药源它每年生产的就这些呀，啊，所以说呢，我就改变了一下我的说辞，大家伙儿，你如果身边的亲戚朋友你要是介绍你用的，那索性呢，咱们就把药备齐了，啊，哪怕说你说我用了效果不理想，你把药给我拿回来，啊，老师有这个把握才说这样的话，
3: 啊，
0: 您这样，您跟我说一下您具体是怎么个情况。
3: 我吧主要就是那个高血压，都20来年了，
0: 嗯，
3: 换了好多种那个降压药，就是感觉那个血压始终就是忽高忽低的，高压有时候都到那个170，低压都是90、100左右。
0: 哎呦，你这个压差有点大呀，这压差大动脉硬化啊，这是临床上常说的事儿。
3: 哦、嗯，这个我好像还觉得没什么感觉、
0: 嗯，
3: 因为别人那个高血压都是迷糊呀，或者是头晕啥的。我没这些症状，所以我就感觉不难受，也就没把它当回事儿。
0: 哟，那不行啊！我跟你讲啊，往往有很多患者发生意外的，就是因为高血压不难受，他就不重视了。
3: 哦。
0: 哎，你就像你说的，说我吃上降压药了，啊，我这血压就下来了，本来也没什么症状，就以为高枕无忧了，啊，但事实它不是这样的，
3: 哦、
0: 啊，你想一想啊，这个西医为什么给人这个血压定在了？啊，高压120，低压80，你上下别超过10个毫米汞柱，如果超过了的话，要么就是高，要么就是低，啊，它还是有它的道理的，因为你一旦超过这个数值的话，对我们的血管它就会造成损伤。那我只能说，你算幸运的，就是没有发生什么危险，这是好的。
3: 是的，李老师，但是我感觉我最主要的毛病是啥了？就是这个青光眼白内障，我感觉挺厉害的。
0: 嗯，
3: 就是4-5米开，我根本男的女的分不清，现在眼睛瞪得可难受了，就连带着头也疼。最难受的时候，我就感觉晚上睡不着觉，疼的就是只想撞墙那种感觉。
0: 那是眼压太高了吗？
3: 是，就是另外心脏也不好。特别怕那个动静，你要是突然有点声音啥的一响，那个心就扑通扑通扑通跳的不行，
0: 嗯，
3: 就感觉就是心脏要跳出来那种似的，特别难受。
0: 嗯，
3: 你这心一跳吧，就开始迷糊了，就浑身没劲儿。你说我感觉这岁数也不大呀，李老师，我才58，现在就成这样子了，就真的，李老师，就为了治我这个病哈，我可舍得花钱了，就买了可多那就是名贵的那些个药。还有什么专家呀，那好大夫啥的，我也找了挺多的，我就总认为我这个药贵的吧就肯定好，我就是这么想的。
0: 嗯，
3: 在吃咱们这个药以前吧，要不是别人给我介绍是吧，我都不敢信是吧，1块钱一片的药能有效果？后来我用上了这个药了是吧，再听您那个节目就才知道，
0: 嗯，
3: 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里头都是用的那个新鲜的药材发酵的，然后里面那个成分也还挺珍贵的，国外一片和那个人民币都50-60了，真是这就托李老师您的福哈、啊，我们才1块钱一片用上的。
0: 其实你说这个话呀，也真的就是，应了咱们国人的一句老戏话了，上赶子不是买卖，什么意思呢？这个不是说这个埋怨大家，就是咱们说这个事儿，就我们生活当中有很多这种情况啊、你要说，三代延寿方50块钱一片，老百姓脑子里边的固有思想，这药肯定好。
3: 对对。
0: 哎，不管它效果怎么样，我不知道。但是呢，只要它价格在这，我就认为它肯定好。
3: 嗯嗯。
0: 再加上有别人能够用，用完了之后他们反应也好的时候了，我们心里边就想，哎呀，你看这么好的药我用不起。哎，就感叹了。但1块钱一片的时候呢，很多人呢就会觉得，这药能用那么好吗？为啥？因为它便宜啊，就便宜没好货。但事实上啊，这是咱们国内的。

0: 百姓啊，就一个福分啊。李老师给大家争取到的一块钱一片，它实质价值的话，那大家都知道了，五六十块钱就合到人民币了，对吧？
1: 对对对对，所以我就说呢，我特别感谢您李老师，同时吧，我也感谢我那亲戚给我推荐了这么好的药。
0: 嗯，
1: 哎，我就想着得给人补这个人情啊，等人家那个儿子结婚的时候，我得给你包个大红包。真是，就是感觉多亏了人家。你看我现在就是才吃了这个半副多是吧？然后就这些年这个降压药我都没少吃，但是血压就从来没这么好过。
0: 嗯，
1: 现在降压药我都好几天不吃了，就是每天就是量一次那血压嘛。现在高压就是130，低压80、85那样，几乎没有太大的波动，而且我就是这个眼睛嘛也好了，我就感觉能派上用场了，不像原来就是聋子似的，耳朵也白搭。
0: 啊啊，你这个还挺幽默的，这话说的就能够用一种开朗的心态，要平常的心态呢去看待自己的疾病，这也是保障了你没有出现意外的一个原因。啊，这心态也很重要啊。
1: 嗯，是是，我就是用了4-5天的时候吧，就感觉那个眼睛就不像以前那么胀了，也不难受了。
0: 嗯，
1: 然后眼睛也不疼了，就是看东西，虽然还有点那个雾蒙蒙的，但是就起码我能看清楚人了，就是男的女的我都能分出来了，就好像咱们在那个厨房里做饭，那个油烟那个气儿就是散了那种亮堂了感觉。
0: 嗯嗯嗯，你这样一来，咱们也觉得心情都舒畅了，对吧？
1: 是，主要是我心脏也感觉舒服了，就声音啥的也不怕了，感觉各方面都挺好的。
0: 这样一来呢，咱们也就不用担心呢再发生危险了，起码说在我这儿我就不担心了。我觉得你好像一直就没担心过一样。
1: 是
0: 血压高啊，没事儿没事儿，吃点降压药挺好的。嗯，这心脏病啊，它是一个夺命杀手。再一个来讲的话，不管是白内障啊还是青光眼，它都容易导致我们出现这个视力下降，严重的致盲了。啊，咱先不说说这种情况出现你遭多大罪，这一旦说我们真要失明了，这日子怎么过呀？
1: 哎呦，那没法过了。
0: 对啊，但是西医来讲的话呢，就是治疗这些问题啊，它往往都是头疼一头，脚疼一脚。啊，你看咱们三代延寿方，就像你所说的，要不是自己用上啊，你能想到说一块钱一片的三代延寿方，它就这一种药，他治了咱一身的病吗？
1: 是，
0: 要不说中医学博大精深啊，老师讲过很多次，就不管我们身上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不管你的病灶在哪儿，症状表现什么样，但是追根溯源，全都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导致的啊。哪三大生命通道呢？脾胃、血脉，还有就是肝肾。你比如说我们这个高血压，老师给你们讲过，血压高它就是血液垃圾太多啊。那血液垃圾怎么来的？要么就是吃进来的，要么就是我们肝肾不足没代谢掉啊。你只要血液一脏，它堵到哪儿哪儿就出现问题，堵到晶状体你就白内障啊，就跟咱们那个照相机的镜头一样，雾蒙蒙的，雾气糟糟的。哎，你左一遍擦右一遍擦不行，什么原因？晶状体它已经淤堵了，这是根。还有就是青光眼，青光眼你为什么胀为什么疼？防水小梁网出现了循环障碍，归根结底还是堵了。嗯，就好像说咱们家里人下水道它已经有很多的水在那堵着呢，你下不去了，你说放到我们的眼睛里，是不是眼睛它能不胀吗？对吧？
1: 对，
0: 它眼压能不高吗？它怎么来的？你包括我们这个心肌缺血，心缺血怎么回事？还是我们这个心血管有一个淤堵造成的啊，那血管狭窄了，血容量不够了，心肌细胞吃不饱喝不足了，就会出现这个问题。不过现在好了，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一通脾胃让咱们消化吸收好，营养供应上；二通血脉让咱们气血运行好，五脏六腑输布上；哎，三通肝肾让咱们解毒代谢好。尤其是这个肝肾功能强大之后，肝开窍于目，对你这个眼睛恢复来讲是更好的。你瞧瞧咱现在多好啊，对吧？
1: 是是，这个现在特别好嘛。李老师，我跟你说，我现在是谁也不相信，我就信您了啊。但是李老师，我现在也知道，就咱们这个药有时候就确实不好买，所以我就想，看看我还需要多少，我就提前把它备好，备足了。
0: 嗯，可以。李老师也经常嘱咐大家伙儿，不要等到手里边就剩个一两天的药了，你再备药，那就肯定晚了。啊，咱们得是提前备上，这对我们来讲是有好处的。像你。

0: 个情况呢，你也别着急，你再有一副药，我让你从头到脚，从里到外焕然一新，健健康康的。
1: 啊，一副药，李老师，可是我家那个亲戚他都用三副了，我有点担心我的够不够。
0: 哎，每个人的病情不一样，啊，你一共两副就够了。啊，你要不放心的话，用完这两副之前呢，你给我来个电话，或者说到医院里边，你再做一个全面的检查，让医院用精密的仪器检测来验证你这个治疗的效果，这不好吗？对吧？
1: 行行，李老师，那我就听您，那我今天就再订一副药。
0: 好，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小病微病三十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啊，雷老师啊，你好啊，
0: 哎，你好，
3: 李老师，我想给你做个警题啊，但你的学生讲说你不让收，那么李老师，你说把病治好了，那我今天来电话。那你看，那多少得跟你说声谢谢吧。
0: 哎呦，我就说嘛，你们给我送锦旗这个心意我领了，但锦旗千万别送啊，实在点咱办公室都挂不了了啊。而且重要的是，我不希望嘛，你们为了这个事儿你再多花一分钱啊。你跟我分享你的治疗过程，这我就太高兴了啊，这比送锦旗都好。
3: 好，那个发酵中药吧，三代延寿方我都用到三副药的，现在停药都一个多月了，
0: 效果怎么样？
3: 效果不用说呀，特别好。
0: 嗯
3: 啊，因为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啊，疾病无踪啊，
0: 哎，
3: 这么你讲的吗？
0: 那这就是老朋友把我说的这个要素都记住了啊，也深刻体会到了这句话的含义了，是吧？
3: 嗯，我跟你讲啊，原来什么情况啊？就是心脏不好，二尖瓣功能不全。我就说句真心话吧，如果说不吃这个药吧，就得做手术了。而且也问了，说那手术换瓣膜吧，至少下来得将近20万，那普通老百姓咱根本的就治不起呀。
0: 确实是，咱们很多的这些患者呀，都说这个天价的手术费还有高昂的医药费，让咱们感觉到病不起，治不起。
3: 哎呀，那你说，但是你不管你治不治，那你说你不治，不就得说是人要死吗？因为当时医院的人都讲了，继续发展下去叫心衰了，已经一点力气都没了。然后就感觉到吧，从早到晚就是难受咳嗽，那吐了痰吧都是红血丝的。
0: 嗯，那说明咱们肺部已经感染了。
3: 另外这心口还憋闷呢，药吃的太多了都不好使了。
0: 嗯，
3: 再一个本身吧自己还有这风湿关节吧疼啊，天热的时候一摸吧就跟摸冰块似的，那天冷的时候就更不用说了，疼的这个腿都弯不了弯，走不了路。还有呢，胃口也不行，是吧？不敢吃东西。那你说人这玩意不吃就饿，然后吃了就胀的话就难受。说你把我给救了是什么呢？因为一开始吧买了一副药，就是想试试效果，但是用上没几天吧，我就觉得这药劲非常大呀。啊，咱就说这个心脏啊、关节啊、胃口啥的开始变舒服了。
0: 嗯，
3: 而且感觉到说啥，就是一天比一天好，就这个效果嘛，觉得来的特别快。那其他别的药慢慢慢慢都减了，也就不吃了。后来吧，常来老师就知道。然后我又订了两副，一共就是三副药下来。前几天吧，去医院做了个体检，人一查，反正啥事都没了，指标都好。
0: 嗯，
3: 现在吧，吃得香，睡得着，啊，想去哪儿抬腿就能走，甚至也觉得有劲。那你看我这一想，这不就等于把手术这20来万的费用不都省了吗？
0: 嗯，
3: 所以说我想给你送锦旗呀、啊，我就觉得人心人数，你是药到病除啊。
0: 啊，这锦旗的词儿都想好了。我也感谢您对李老师的信任还有这份荣誉。李老师这一生没有别的追求，就凭借着自己所学的经验研发成功了三代延寿方，这是我大的成就。而让咱们这一块钱一片就能够用上三代延寿方，就是这样真正治病的好药，这也是我大的骄傲。你们能够把康复的消息带给我，其实我就已经非常的欣慰和知足了。啊，因此呢，咱们收音机前所有受益的患者，大家记住了，就不要想着说给李老师制作锦旗或者送什么东西、什么特产的，真用不着这些。李老师现在的日子，说实话什么都不缺，我缺的就是看到你们健康，看到你们长寿，看到你们尽享天伦之乐，能够看到这些我就。

0: 快乐，我就知足了。啊，您今天打电话还有别的事儿吗？
1: 是这样啊，除了想感谢你之外吧，再一个我想让我家的孩子看看能不能用上。
0: 孩子怎么回事？
1: 是这样啊，这孩子岁数不大，然后才30来岁，因为他整天开车吧，颈椎就不太好，落这个颈椎病。然后平常吧，你说按摩针灸啥的也就去做了，但是这两天就讲说自己手麻了，这个我就比较害怕了。
0: 嗯，
1: 他这个情况吃这个药你看能不能行啊？
0: 嗯，我告诉你啊，这是职业病，也叫退行性的骨病，而且手麻了，咱们应该引起重视了，啊，这是压迫神经了，啊，而且这种退行性的骨病来讲的话，除了血脉的淤堵啊，还跟我们这个肾脏有关，肝主筋，肾主骨，啊，你看这司机表面上他是轮这个方向盘的，啊，但其实啊，他们真的很累很辛苦，啊，你也告诉他要劳逸结合。再一个呢，就是不能够长期的久坐，你总那么低着头啊，这都不行，要改一改生活习惯。另外三代延寿方你尽早给他用上，有不少颈椎病啊，包括腰肌劳损、腰间盘突出的，用上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那效果都非常好，而且他年轻还好治啊。你像这个情况，基本上一副药啊就能给他治个差不多了啊。但是刚才老师嘱咐的这些，你一定得给他带过去啊，得让他知道啊。
1: 行。行，那李老师我都记住了啊。
0: 嗯，
1: 那我就抓紧时间给他订药呗。
0: 好，然后让他用药期间有什么不明白的，随时跟我们保持联系啊，一定要好好配合。就90%的脑卒中的患者也是由于颈椎病带来的啊，你得告诉他不能不重视。这尤其是他年轻30来岁的话，就觉得自己年轻没事啊，很多的症状出现了之后，他可能睡一宿觉，第二天就好了，他就不当回事了。这一点一定要就是做父母的就得紧着提醒了。
1: 行，那明白了啊。
0: 嗯，
1: 那行了，那就跟您说到这儿了啊。
0: 好，我在这儿也祝您和孩子啊永享健康，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你好李老师啊。
0: 哎你好，
3: 我想问一下，哎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就是能不能治疗偏瘫？因为啥，老伴儿吧岁数大了，哎已经瘫痪4年了，咱这个药还能不能治啊？
0: 你这样，你先跟我说一下老伴儿的具体情况啊，多大年纪了？
3: 老伴儿今年71了。这个脑梗嘛都有2回了，现在就是
0: 脑萎缩啊。你这样一来的话呢，就有很多患者这个病情啊确实就是越发的严重了。
3: 是，真是的。但是不管咋样啊，我也有希望他活着。你说他活着，我伺候他吧也算有个伴儿，要不这个人没了，这个家也就空落落。哎，这要是剩我一个人呢，都不知道这日子该咋过呀。
0: 嗯，我问一下啊，你是怎么了解到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
3: 嗯，这还是我一个亲戚告诉我，说他有个邻居啊，就用上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治疗好他这个中风后遗症，效果挺好。他说，吃完了这药以后都治好了，现在人呐都能走了，所以我就给他打电话，哪怕他能站起来吃喝拉撒，自己啊能自理，哎，我就知足了。
0: 好。我跟你讲啊，老伴这种情况的话，在临床当中用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治愈的非常多啊。首先呢，我们回顾一下你老伴的病情，我一说你就明白了。咱就说这个脑梗，顾名思义啊，它就是我们这个脑血管梗住了，也就是说我们说的淤堵了，对吧？
3: 对对对，
0: 这个呢咱们都理解了，说血管堵了嘛，啊，那血管堵了怎么办呢？得通，你不通该肯定不行，因为我们这个脑细胞它需要大量的气血来濡养啊。你想想看，就比如说咱们中午吃饱饭了，你这个胃肠啊，哎，要是给我们去争取一点血液，那咱们马上就变得哈气连篇，就开始犯迷糊了。为什么？它要消化食物，这气血到它那儿去了，脑袋就怎么样，吃不饱了，然后就迷糊了，就开始困了啊，吃完饭犯困。因为脑细胞它太能用血了，太能喝血了啊，你要不给它喂饱了不行。何况你老伴呢，他已经出现了梗塞了，也就是通往脑部的这条路已经堵了啊，你不通肯定不行。但是咱还得做

0: 磨，你光通了呢它还不行啊，你琢磨它为啥堵才能够从根上解决问题。那脑梗脑血管为啥堵？因为血液不干净，血里边有垃圾了，有毒素了，它才会堵的。那为什么血里都会出现垃圾呢？要么就是吃进来的啊，你看我们吃的这些肥脂油肝啊，现在这人呢为啥讲究都是个富贵病，你过去的很少人得这种病，因为那个年代你吃饱就不错了，大多数的都是饿肚子的，糊弄一口啊，解决温饱的。所以说那个时候的人，你像什么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呢，就很少见，几乎没有啊，有也不是这堆人里的。但是我们现在的人呢吃的太好了，跟我们这个脾胃它就有关系，因为脾胃是管消化吸收的，吃的太好消化吸收不了，一堆一块都往这身体里边去，它就容易造成淤堵。那再一个呢，就是我们这个肝肾有关了，这肝肾功能如果不够强大，我们血液残留的一些毒素垃圾没能够及时的代谢掉啊，尤其这个肾脏它是负责呀，每隔四五分钟把我们全身的血液给你过滤一遍的啊，它这个功能要是不行了，那你这个血液垃圾啊就存留下来了。可是我们现在这人呢，你看看他普遍都肾虚啊，不管男人女人，一把把的掉头发，一宿宿睡不着觉啊，要不就少白头，夜尿频繁啊，这全都是肾虚之症。那你想想看啊，就我们过滤血液这个能力在你这种情况下它还能行吗？肯定是不行了啊！你看有的人呢他大吃二喝的，但是由于人家这肝肾功能非常强大，人就不得病，人状态就非常好。
1: 哎，真是
0: 哎，所以说这是一个综合性的病变。那么我们在治疗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得兼顾着脾胃肝肾，然后的病灶的发展过程在血脉，我们还得兼顾到血脉，哎，我们要做到三通，但是通了还不行，还有个问题，就是你老伴儿由于脑血管的长期的淤堵啊，他有很多的脑细胞是处在休眠、干瘪或者奄奄一息的状态，他已经不活跃了，已经受损了。哎，那咱们受损呢，咱就得修复他，啊，咱这个脑神经不能够重建，他这个肢体语言呢就没办法恢复。可是很烦人的在哪儿呢？我们人体的这个脑部啊，它有一个血脑屏障，一般的药物还进不去啊。你像过去打仗的时候，你看那个盾牌一样，它也是挡着呢，你这个药力啊它不够，它就进不来，它打不过来啊。所以说要求这个药劲必须得大。那你要想要修复这个脑细胞啊，就还得要求这个药物得有活性，分子量非常小。你想想看，这就是一个接一个的难度，一个沟一个坎，所以这个病它就特别难治啊。在没有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胜方之前，这个病在西医那儿那就是无药可医吧，可以这么讲，你就得熬着去吧，你好不了了。但你看看不管是哪儿的患者，从医院出来的不是呆呆愣愣的，就是半身不遂的，要么全瘫在床的，严重的植物人的。但是你看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们做到的不光是一方三通，最重要的是发酵药物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它这药力是够的，它里边含有863种活性多肽，哎，就能够修复我们受损的脑细胞，重建我们的神经网，哎，所以说它的药效也是够的。那刚才我告诉你了，我们很多瘫痪在床的一些患者朋友，有3年的，有5年的，还有躺在床上10年8年的，只要是他们来到了咱们文玉堂，应用上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都已经站起来了，走起来了啊。所以说呢，你放心，就你老伴这种情况呢，咱们是绝对可以让他康复的啊。
1: 啊，太好了呗。
0: 嗯，
1: 那我这就看到希望了，高兴了。
0: 嗯，你稍后呢打场外的电话就行啊，看看你们当地有没有药，然后呢有没有1块钱一片这个名额，要是有的话呢，你就一次性的给你老伴儿啊就把这个三副药给他订回来啊。
1: 行，
0: 我为什么说这次我不讲说订一副药了，你三副药订回来呢？因为啊你老伴儿这个病呢肯定得需要三副药啊。
1: 对，
0: 然后呢咱们用上之后，你说我买上一副我用着效果好了，我再买，哎呦没有药了，因为药源现在很紧张，或者是1块钱一片的名额没有了，你这两项碰到哪一项咱都舍手啊。
1: 对对对，
0: 那有的老百姓会说了，说那我也不知道这效果好不好啊，我这听你讲的挺好的啊，1块钱一片也挺便宜的，但是我要买上三副药回去，我吃了不好使，不砸手里了吗？你放心，李老师说到做到，咱不仅是平价药啊，咱还是放心药。你说这三副药李老师让你拿回去了，你说我

0: 老伴吃上了一段时间，你说感觉，李老师，我感觉效果不理想，不理想，你把药给我拿回来，我一分钱都不带让你错花的，你就放心就行啊。
1: 哦，那挺好，你这挺有保障的。
0: 啊，没有真材实效，咱不敢说就是给大家伙这样的保障，对吧？没有金刚钻不揽瓷器活，这是有十足的把握。
1: 对对对对对，
0: 直接打场外电话啊！我在这儿也祝您老伴早日康复。嗯，
1: 赶紧打电话了，谢谢你啊。
0: 好，
1: 哎，好，再见。
0: 嗯。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喂，哎，李老师你好啊。
0: 哎，你好。
3: 哎，你好，你好，啊，刘老师，可算跟你通上电话了。
0: 要是能够感受得到，我挺着急的哈，让你久等了。
3: 哎，刘老师，我跟你说，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
0: 嗯，
3: 我呢，自是用到今天，正好呢是第12天了。
0: 啊，那是老患者了也算是。
3: 哎呀，怎么说呢？这还是我那个亲戚给我拿来了两盒。哎，他说呢，就是让我试一试，感觉一下，那个效果怎么样？
0: 嗯。
3: 哎，别说啊，这个效果还真的挺好。而且呢，一片的才1块钱，所以呢，我说我得赶紧的，就是问问李老师，你像我这个情况呢，就是要治好的话，一共得需要多少药？我那得赶紧把它给买回来，咱也不能够总是用别人家的，对吧？
0: 你这样的话，你把你的这具体情况，你跟李老师讲一讲。啊，今年多大年纪了？
3: 我呢，今年就是年纪不大，我今年才65岁。
0: 嗯，
3: 但是呢，我这有这个糖尿病嘛，现在都已经有13年了。
0: 13年算老糖人了。嗯，
3: 对呀。我跟你说，我那这个就是血糖呢，就是不吃不喝，餐前呢都是9点多以前，餐后呢都在16-17个点。我呢吃着健糖药，还扎着那个胰岛素，哎，这个血糖呢还是不平稳。然后呢，身上的并发症呢后来也是越来越多，就是那个眼啊，而且呢这个脑袋呢还整天呢就感觉迷糊，就是胃呢就是感觉胀得特别不舒服嘛。
0: 嗯，
3: 哎，这都不算什么大事儿，但是呢我最害怕的就是我这个肾。在医院检查呢，就是尿蛋白呢是3个加号，血肌酐啊，还有
0: 啊，血肌酐、尿素氮
3: 啊，对对对对对，
0: 嗯，
3: 那个都高。
0: 嗯，
3: 医院呢就是说我这个就是有那个尿毒症这个倾向。
0: 对，
3: 他说你千万得注意这个身体。另外呢，就是我呢感觉呢就是胸口呢就是憋闷嘛，有时候就是感觉上不来气儿。
0: 嗯，
3: 他说呢我呢可能还有那个就是冠心病。我们家老婆子当年呢就是因为这个病走的，他走的时候他才40多岁。你说我，哎，我这想到他呢，有时候我这心里就害怕。
0: 那可不就是吗？
3: 嗯，
0: 糖尿病有70%的患者都是死于心脑血管意外的，然后呢，有30%死于肾脏的衰竭的。
3: 对对对对对。
0: 哎，因此我们说糖尿病它是个甜蜜杀手，很多人都以为我们天天吃降糖药，我扎胰岛素就万事大吉了。那你是根据这个糖尿病的病名去治病的。啊，血糖高了就是糖尿病了，然后把血糖降下来就行了，那不是那么简单的。血糖为什么高你不考虑，但是降糖药它肯定是能降糖的，胰岛素它也是能降糖的，那这个是西医考虑的，但中医不这么想，所以说西医治不好。
3: 哦，
0: 你吃了降糖药扎了胰岛素也没挡得住并发症啊，对吧？
3: 就是就是。嗯嗯嗯
0: 嗯。
3: 哎，我跟你说李老师，我呢这一天天的就是吃那个药呢，我也吃了不少，但是呢没有一个真正管事儿的。
0: 嗯，
3: 你说我现在用这个三代延寿方，我才用了12天，我就感觉我那个喘气儿呢就是能够一口气能够喘到底儿那种感觉的。
0: 嗯，
3: 就是感觉那个底气人感觉就足了。
0: 嗯，
3: 而且呢人也不那么难受了。我呢现在感觉呢就是浑身呢现在也有劲儿了，并且呢晚上睡觉呢我现在最近这几天我也感觉睡得挺好，身上呢不怎么痒了。
0: 嗯，
3: 并且呢这个吃饭呢现在也感觉有了胃口了。最主要的是我这个血糖，我呢昨天早上测那个餐前血糖是 5.7， 餐后呢是 7.8。
0: 嗯，
3: 哎，真的我在这儿非常感谢你们。
0: 是这样的啊，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我们是现代发酵工艺打造的啊。那咱们现在这个第三代啊，工艺上呢又在2代的基础上呢又进一步的全面提升了，所以说它这个药劲儿就更大了，效果就更快，来的也就更快了。
3: 哦，怪不得。哎，刘老师啊，你看我现在恢复的这个情况，是不是可以把那个就是降糖药不吃了给你看，可以吗？
0: 你现在这个胰岛素还扎不扎？
3: 胰岛素昨天呢我就没扎。
0: 那胰岛素就不扎了，降糖药的话你再晚个2-3天看看。
3: 我
0: 也就是说。

0: 这个血糖稳定一周左右，那个降糖药就可以完全停了。你先别着急啊，什么不明白的，随时跟咱们场外老师取得联系。还有一点呢，你中间不能断药，必须得连续服用。那这在短短的十几天的功夫，只能说就是我们看到了效果了。
1: 对对对对对。
0: 啊，那为什么说就这十多天的时间，我们就能有这么好的效果呢？很多患者都说了，说这十多天可能比我吃的这个十多年的这个效果都好。啊，
1: 就是，
0: 为什么？因为咱们抓住了病根，又下了猛药。啊，我一再的跟大家伙讲，从中医的理论上来讲，糖尿病其实它就是脾的病。就是我们这类患者呀，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了。你别人吃大米饭没事儿啊，别人啃个西瓜没事儿，咱就不行。
1: 哦，对对对对。
0: 因为我们消化吸收能力不行了，我们靠什么消化吸收啊？得靠的脾胃。哎，所以说这是第一点，脾胃不行了。再一个就是糖尿病还叫代谢病，得跟肝肾有关。糖尿病其实非常的复杂。你说你光吃点降糖药啊，刺激酶的细胞工作呀，扎那个胰岛素来代替胰岛酶的细胞工作啊，那它呢就能够从根本上给你缓解症状，但是它能从根本上给你治疗病吗？
1: 对对对对对，
0: 对吧？你各种的并发症来讲的话，它还是接踵而至啊，因为你持续的血糖升高，你血过于粘稠，你血脉淤堵了啊，堵到哪哪就有问题。你冠心病不就是冠状动脉的出现淤堵吗？啊，为什么感觉到胃胀啊？你糖尿病患者普遍叫胃清瘫。
1: 嗯嗯嗯，
0: 哎，这还是堵的原因啊，吃点东西就堵在那儿了，它就不消化。
1: 对对对对对，嗯嗯。
0: 哎，那要是堵，咱就得通。而三代延寿方呢，是一方三通，一通脾胃，而脾胃经通达了，我们的血糖就稳定了。不管你多少年糖尿病患者，用了之后很快血糖就开始往下走，啊。
1: 哎呀，那太好了，嗯嗯嗯。
0: 再有咱们三代延寿方里边呢，有863种的活性多肽，专门干什么呢？疏通血脉的。别的药呢，可能给你通不了的，咱们呢就能够给你通开，因为发酵药药力大，药性猛，哎，一片的从头给你通到脚。再一个就是，咱们三代延寿方90%的药材都是直接入肝肾二经的，强化你肝肾之后解毒代谢能力增强，所以说我们就能够达到标本兼治。但是病来如山倒，去病如抽丝，要想治愈糖尿病并且阻断你所有的并发症，不让你发生危险，逆转咱的病情，不让你到肾衰那一步，也绝对不能说让你走上老伴那条路啊。
1: 好的好的好的，
0: 你现在用着药就踏踏实实的，只需要点时间就能治好了啊。
1: 哎，那太好了，那太好了。
0: 我给你一共开三副药，一共三副，你怎么定老师就不管了啊。你看看你当地有没有药啊，然后有没有1块钱这个一片这个名额，直接打电话就行，就中途记住别断药就行。
1: 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哎，我记住了，太谢谢你了，谢谢李老师，你帮助了我。哎哎哎，
0: 好，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0307-370 400-0307-370。如果您也是患有多年的老慢病的，都可以拨打这部电话进行咨询与订购。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0: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0: 阳为魂，气血定脏腑兴衰，阴阳决人之生死。
1: 景岳全书曰：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
0: 乌须派400年传世奇方，800家三甲医院临床实证，用医道匠心铸就国字一号方。
1: 他书写了中医界的奇迹，引领中医发展新篇章。首开阴阳气血四虚同补之先河，
0: 他就是国企雷允上，新中国药物史上编号001，第二代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
1: 国家专利补虚方，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都是1斤3两3钱，原生中药材浓缩的精华，每吃一粒药，相当于10克虫草补精、20克黄芪补气、50克当归补血和100克枸杞补肾的功效。
0: 阴阳气血同时补，骨膝七旬，腿脚稳健如壮年，精神矍铄赛新郎。
1: 阴阳气血同时补，年至8旬，能吃能睡消化旺，底气十足生如钟。
0: 阴阳气血同时补，首登9旬，不咳不喘腰不弯，耳聪目明无病灾。
1: 阴阳气血同时补，千疑百岁，思维敏捷记忆强，不吃不呆寿命长。
0: 国家专利补虚方，上市3载，50万患者重获新生。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让我们紧随张景岳补虚派第16代传承人孙志刚主任的脚步，共同揭秘四虚同补之奥秘，同享
2: 无边如夜寿无疆，听无厌，身强体健，百岁高天。
1: 为了响应15五全民医疗保障规划，让百姓就医有保障，从7月1日起，国家专利补虚方正式被纳入到医保内用药。
0: 农村朋友可凭农村合作医疗证直接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直接购买，报上名的朋友凭医保本均可享受最低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
1: 国字一号，国家专利补虚方，咨询报名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
3: 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欢迎收听福禄寿喜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如果你想解决身上多种疾病，想找个调理身体延年益寿的好法子，只求往后多福多寿，喜事不断，你都能在福禄寿喜栏目中收获满满，都能增福增禄增寿喜。下面有请明代补虚派创始人张景岳，第16代传承人，当代补虚人，拥有30多年中医临床经验的副主任医师孙志刚孙老师。孙老师您好。
4: 主持人好，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兄弟姐妹们，大家好啊，欢迎您每天同一时间准时收听福禄寿喜健康专题节目，我是您的老朋友补虚派第16代传承人孙志刚。在今天节目开始之前呢，我先要和全国的新老听众插播一条非常紧急的重要通知啊，就是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的医保专项补贴报销的福利马上就要全面截止关停了。那现在啊，您拿着医保本购买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还能享受到65%-80%的医保报销，但是这个政策呀，一旦要停止了，往后再想用医保

买药可就不好使了啊，只能花原价5600块钱购买了啊。所以大家呢一定要抓住最后省钱买药这个机会。说完了这个事儿啊，我还得说昨天晚上的一个事儿。这不昨天晚上吗，我们小区的一个老邻居啊，老李啊，跟我讲，他呢也参加上咱们这次医保报销活动了，而且还特意感谢我啊，给我拿来了一些自己亲手上山采的这个野生的榛蘑。了解我这人的性子都知道我这人脾气倔啊，只要是你花钱买的东西无论如何我都不会收的。所以老李进门第一句话就说呀，孙大夫啊，我这是自己采的，一分钱没花，就是一点心意，你必须得留下。我一边接过这个榛蘑呀，一边心里不由得感慨，就眼前这位老李啊，跟半个月之前呢简直就是判若两人呐。半个月之前有一天晚上啊，在回小区的这个路上啊，我俩呢正走个对面，他瘦的我差点就没认出来，两边腮帮子啊都凹下去了，这个脸就瘦的脱了相了，而且走路是慢悠悠的那种啊，就是有气无力，像踩棉花一样。我说老李啊，半年没见着你了，你这是咋的了？后来我才得知啊，他呢去外地给女儿看孩子去，看了大半年，结果呀吃不下睡不好，体重掉了30多斤。他之前偶尔胃胀胃堵得慌，吃完饭打饱嗝，他自己还没当回事儿，合计是小毛病吧，扛上就过去了。可是后来呀挺不了了啊，结果到医院一检查，做胃镜，好，胃溃疡、胃炎，吃了半年多的药，反反复复也没当事儿，中间发生过一次急性的胃出血。大夫都说了，你但凡再晚送着点啊，这人可能就救不过来了。我一听他说扛扛就过去了，我一听这几个字啊，我这气就不打一处来，就这句话扛扛就过去了，我老孙呢足足听了将近40年，我听得太多太多了，也见过太多人就栽在这句话上了。多少人当初就抱着这个想法啊，扛扛就过去了，就硬生生的把小病扛成了大病，把轻症扛成了重症，甚至是不治之症。所以我二话没说呀，让这老李呢就跟我一起回家，告诉他说我家里呢我有治胃病的好药。于是我给他拿了7天用量的这个补虚方，哎，这不就吃得挺好吗？所以昨天晚间特意来感谢我啊，告诉我现在胃就是一点难受的这个感觉呀、啊、都没有了，而且最近这几天呢还吃饭也挺好啊，也不胃疼了。他就合计啊，要趁热打铁，再多买点，把这胃病给治好了啊。他也下决心了啊，就不敢像以前那么大意了。那我为啥今天上来就跟大家讲这个事儿啊？其实呢我是想让大家伙知道啊，天底下呀没有能拖的小病，尤其是胃啊，胃一旦要出问题呀、啊、影响呢可不只是说您吃东西胃里发胀啊，反酸烧心打嗝嗳气啊，也不是说只出现一些炎症萎缩溃疡肠上皮化生这么简单点事儿啊，因为胃呢它牵扯的并不只是胃器官这个本身啊，更关乎的是你一身的这个生机啊。那今天我老孙呢也把话放着啊，胃的好坏直接决定你的寿命的长短。我们中医不是有句话叫有胃气则生，无胃气则死吗？那我讲到这儿啊，可能有人会问啊，孙老师啥叫胃气呀、啊、胃气呀、啊、往简单的说就是人吃进来的东西，哎，你把它运化成有用的气血来养护自己的那股能力。不管这个人呢得再重的病，只要啊还能吃饭还能运化开，那气血呢就有化生的源头，哎，人就有底气跟这个疾病耗下去啊，有本钱去恢复，你
你包括吃药也是。可是一旦说呀胃气衰败了啊，你吃不下东西了，你运化不了了，再好的药也起不了作用，那身体呢只能是越来越差。而且大家知道啊，脾和胃的关系，一个是脏一个是腑啊，胃要是出问题了，那脾也好不到哪儿去，他俩就是一对难兄难弟啊，紧紧捆绑在一起啊。因为胃是管这个装食物的啊，研磨食物的，那脾呢管啥呀，管吸收营养，管化生气血。那胃要是堵了烂了，东西消化不动了，脾呀它就没东西可吸收了啊，时间一长呢不能化生气血，必然会加重这个脾虚。那人要是脾虚了，全身都得跟着遭殃啊，你吃进去的东西消化代谢不了，包括你像糖分那这个时候就堆在身体里边了，时间长了是不是就容易出现糖尿病啊。哎，那脾虚了，我们体内的气血自然会不足啊，而心脏一定是最先受累的，轻的你会感觉心慌胸闷气短啊，再严重了心肌缺血心绞痛，甚至发生心肌梗死。而且中医讲啊，脾主肌肉四肢，是吧，那脾虚啊，我们浑身的肌肉也会松懈，尤其内脏啊，这种托举的能力就下降了，会出现你像胃下垂啊，女性的子宫脱垂脱肛。而且脾虚啊还会出现痰湿堵在肺子里边，会产生什么疾病啊，大家想一想，劳慢支、支气管炎啊、肺气肿、哮喘，反反复复。哎，有的人呢稍微一着点凉啊就咳嗽咳痰上不来劲儿，你看都跟脾虚有关系啊。所以大家伙一定得记住，胃病啊从来不是单一的肠胃的问题，它是我们全身四虚的起点，你放任不管就等于亲手拖垮自己的后天之本了，哎，就等于亲手你耗干自己的精血寿命了。那么在临床当中啊，你像我接诊过不少老胃病的患者，他们都跟我讲啊，孙主任，你看我得胃病这么多年，我药没少吃啊，可怎么一直治不好呢？我告诉大家啊，那是因为现在呢市面上常见的治疗胃病的这些胃药啊，大多呢只是解决表面症状的，它根本就碰不到这个病根儿。你比如我举个例子啊，治疗胃病最常见的奥美拉唑，大家都吃过吧，是吧，胃病患者100%都吃过奥美拉唑。奥美拉唑是干啥的呀，是帮咱们压制胃酸的。还有像马丁啉、像莫沙必利是干啥的，促进胃动力的啊，你吃上之后可能这不那么胀得慌了，不打饱嗝了，不胀气了啊。还有像碳酸铝镁啊，还有像这个果胶壁，这个是保护胃黏膜的。包括有人到医院检查做这个吹气试验啊，查出来幽门螺旋杆菌阳性超标，那怎么办呢？好，三联疗法。这个三联疗法呢也只是能杀灭这个幽门螺旋杆菌而已。那这些方法啊都像啥呢，像这个大树呢树叶子黄了，你现在只去修剪这个黄叶而没去养护这个树根啊，过几天这叶子照样还蔫儿啊，照样还黄啊，说白了就是隔靴搔痒，没治到胃病的病根上。那我讲到这儿啊，可能有人会迫不及待的想问孙主任，怎么才能够让这个胃病好起来呢？啊，让这个胃气不败，让脾胃不虚呢？哎，大家记住了啊，答案就是一定要补四虚啊，你单补七都不行，务必是阴阳气血四虚同补，这才是斩断顽固性老胃病的出路，没有第二条捷径可选。因为我们中老年人的胃病啊从来都不是单一的亏虚，哎，它是阴阳气血全亏了。而且啊，我们中老年人的这种老胃病几乎都是好几样这个亏虚啊
纠缠在一起啊。比如说这个一旦气虚，一旦气虚，胃就没有力气去消化呀，所以你吃点东西就胀，这是气虚。那血虚呢？血虚胃黏膜修不好啊，总出现隐隐作痛。那要是阳虚呢？阳虚啊，脾胃的火力不足啊，你沾点凉吃点凉的就疼起没完。那要是阴虚呢？阴虚缺乏津液啊，人就会烧心反酸水。而且你看啊，这四样它不是说那个各管各的，任何一个虚了，环环相扣，环环跟着受损，就像一条链子，你断了其中一环呢，整条链子都撑不住。所以四虚不补，这胃病啊永远断不了根儿。四虚不补，你别想说治好老胃病啊，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啊。正因为如此啊，但凡使用过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的老胃病患者康复，为什么呢？就是因为这个方子当中啊加入了300年生雌雄同体的人形首乌。这个300年生雌雄同体人形首乌啊，是一雌一雄，一阴一阳，哎，既能滋阴又能温阳，还能补气还能养血啊，就把这四虚啊一路给你补到位了。它是目前一个可以阴阳气血四虚同补的原研药。老话讲啊，天上一日地上一年呢，而孕育这位奇药的清江方山脉啊，它一山有四季，十里不同天，是世间难得的灵地啊。灵地就出灵草啊，这片山水啊常年涵养阴阳，也就造就了300年雌雄同体人形首乌独一无二的调和气血四虚同补的药力。而我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呢，正是依托这位珍稀的灵草，又搭配上国家非遗的微丸工艺，就每一粒浓缩能浓缩到120到170粒的小微丸，这样呢它的药力啊更加的精纯，更容易被人体吸收，就不给本已虚弱这个脾胃增添半点负担。那国家专利补虚方啊，你用上7天就能够开胃气复胃口，但凡使用过的人啊，7天之内各玩各，你吃得下吃得香，胃不胀不堵不反酸，让这个胃气之门呢被打开了。那使用这一个月呢，使用这一个月啊，补四虚去救急啊，就把这个阴阳气血四虚亏空都给它补上之后，你像常年的那种胃痛啊、胃胀啊、反酸烧心呐、嗳气打嗝啊，就全部消失了，你的脾胃机能稳步回升。国家专利补虚方它作为首个原研药，足足80公斤道地原生药，经过层层的淬炼，最终仅能生产出一盒成品来。那你吃的每一粒国家专利补虚方啊，需要耗损1斤3两3钱的中药材浓缩而成的。所以啊，哪怕是再重的年头再久的老胃病，三副药足矣。坚持用完三副药，我们阴阳气血补得足足的，就能让胃气不衰，让脾胃不虚啊，不光是治好你老胃病，还能斩断脾虚诱发的，你像糖尿病啊，像心脑血管病，像哮喘老慢支，反正一身的慢性病的根源就一起连根斩断了。哪怕你是80岁90岁，依然可以身子板硬朗有劲儿，哎，吃饭香，睡觉好，不遭慢性病的折磨。所以补虚啊，就是补阴阳气血，补虚就是补福禄寿喜。那我行医啊将近40年了，大家伙之所以叫我补虚第一人，就因为我这人眼里啊，我是揉不进沙子。我治病不存在啊，仅仅改善临时缓解，不存在这些，要么咱不治啊，要治呢咱就出根儿，因为我绝不能辜负患者的这种性命相托呀。所以国家专利补虚方大家呢尽管放心使用，但凡做不到我说的这个效果啊，那你购买国家专利补虚方你花多少钱，我一分不少的我都退给你。
咱有这样一个承诺啊。

0: 在节目的最后呢，我还是想提醒一下大家伙啊，想使用上原研好药，想告别一身老慢病的，咱们现在呢赶紧就拨打场外的报名电话啊，400-6161-870进行报名预定。在医保报销政策还没结束之前，您拿着医保本就能够直接买药，就能享受到最低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补贴。但是啊，每天每个地区呢仅有20个名额。再有就是之前啊咱们花原价购药的老朋友呢，同样也可以享受到医保专项的补贴报销政策，就把之前您花的钱给您退回来啊，这样呢咱们同样需要拨打场外电话进行办理。好，接下来我们看看今天打进热线的朋友都有哪些问题。
1: 感谢孙老师的精彩讲解。百病根源从虚来，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作为补虚方，国字一号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3副药。如果您有农村合作医疗本，您有城市职工医保本或者居民医保本，现在就可以直接报名购买国家专利补虚方，最低可享受 65%， 最高 80% 的医保报销，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先报先得。国家专利补虚方场外订购热线400-6161-870 400-6161-870。好，让孙老师稍作休息，一段片花过后啊，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
2: 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国家专利补虚方是目前加入雌雄同体百年人形何首乌和先天精血化生之物紫河车的第二代原研药，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药都是1斤3两3钱，中药材浓缩的精华。国家专利补虚方作为国字一号原研药，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90天。国企雷允上郑重承诺，四虚同补，糖尿病高血压指标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四虚同补，心脏病脑血栓告别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四虚同补，老咳喘、老胃病、老风湿、老骨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四虚同补，脱胎换骨，福禄寿喜，岁岁长青。
1: 欢迎回来，马上接听线上等待的这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哎，孙主任您好。
0: 哎，你好，你好，欢迎你啊。
3: 哎呀，哎，这么个事，孙主任，
0: 哎，
3: 我听说什么补虚方医保报销这个事儿要停了，现在问一下报销还赶趟吗？
0: 这个我不好说，您得需要拨打那个场外电话，要是能抢占到咱们今天这名额呀，就还来得及啊。我们工作人员都是24小时随时待命的，因为这医保报销说停就停啊，所以你赶紧得打电话问一下，好吧？
3: 行，哎呀，那不想再买2副药啊，因为啥呢？我理解啥，我再买2副就够了，我以前买了1副了，我就麻烦您帮我看看啊。
0: 行，那你把您的这个情况具体跟我讲一下，好吧？
3: 我是啥呢？腰不好，腰托腰间盘突出，经常我这人吧爱坐，就是打点小麻将，喝点小酒啥的。那玩意儿你知道，一打就打好几圈，就打他妈4-5个小时，当时也不感觉怎么疼。等到玩3场以后站起来吧，这腰就特别僵硬，站不起来了。哎呀，这游了老半天，腰酸腿疼的，完了才能稍微好一点。这有的腿都跟一阵是发麻扩电似的。这有时候犯病的时候疼了5-6天都没起来炕啊。去正骨了也没管啥事儿。最后还是一个牌友啊，他介绍我说吃这个药。当时在他手里我买了一副嘛，吃上之后吧，确实不错。
0: 是这么回事啊。腰托这个病啊，你看表面看是这个关节啊，是骨头的问题，实际上它还是咱们这个脏腑啊内里的这个阴阳气血的亏虚啊，筋骨就没有足够的力量把你的腰椎给稳定住了，再加上你长时间打小麻将，是不是你腰椎受压呀，就容易导致这个腰托啊出现反复出现。

0: 个二犯三犯的情况。你按摩也好，正骨也好，只能临时的缓解一下疼痛，但是你四虚不补，你坐时间长了，劳累了或者着凉了，这病还得犯啊。嗯，
1: 是是，你说以前吧，我每个月吧，跟你说我肯定得按摩，自己按摩。
0: 嗯，
1: 但是这玩意儿我感觉没打，它不从根本上治病。
0: 嗯，
1: 这个药吧，我感觉对腰托吧真挺好使，管用啊。因为啥？我刚吃头一天就感觉这腰部的位置吧，就是麻酥酥的，热乎了，接着发热，哎呀，可烫可热了，别劲儿。
0: 嗯嗯，那这是活药嘛？我讲活药，它走经络呀，哎，就是走经的这一个反应，很好。
1: 等过两天过后吧，就没人感觉后院那块挺绷绷那劲儿明显的松开了，哎，就像打开那种感觉。
0: 嗯嗯。
1: 以前吧特别的僵硬啊，真的跟木头板子似的，这就感觉就很轻快，一松开，晚上睡觉嘛，腰也不酸难受了。翻个身啥也得劲儿不一点儿，身上也感觉很轻松。
0: 那挺好，挺好啊。
1: 嗯，我感觉这玩意儿这药劲儿是大呀，它治病啊。这玩意儿跟按摩是两码事儿。你说过去按摩就得舒服那一会儿，
0: 对对对，
1: 还疼还僵硬还不得劲儿，弯腰还费劲。
0: 嗯，
1: 但感觉吃这个药吧，就像腰上系个那个热水袋在这敷了似的，一直热乎，挺得劲儿。
0: 这个是啥呀？是补四虚，咱治的是病根儿。嗯，跟你那个什么按摩啥呢，怎么说呢，一个天上一地下，一个凤凰一乌鸦，它不能比啊。嗯，
1: 是是，你说这段时间吧，我感觉恢复挺好嘛，这又有精神头，跟朋友麻友打个麻将啥的了。
0: 嗯，
1: 哎，关键打一会儿吧，起来吧也没啥事儿。你说感觉过去吃了那么多药吧，还总按摩，钱都没少花，罪还都没少招啊。真感觉真不敢，还真赶不上吃这个药好使。我感觉这个药挺治病。
0: 嗯，是的啊。我一直跟大家讲啊，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其实苦的呢不只是说身上遭的罪忍受的病痛，苦的不也是你的钱包吗？是不是啊？
1: 嗯。
0: 而且我想啊，你看你这么多年腰托，想必你的肾也不好，对不对啊？
1: 您说的太对了，您不愧是专家呀。你看我感觉咋，年轻那会儿吧，就感觉可能岁数大了前列腺不好呗。
0: 嗯，
1: 坐久了就容易犯病呗哈。
0: 嗯嗯。
1: 哎，以前就买一些那个前列康那个药吃。
0: 嗯。
1: 哎，后来我就发现啥呢，吃这个药吧就明显的不管事儿了。
0: 嗯。
1: 感觉自己肾虚的特别特别厉害。
0: 嗯。
1: 你说跟哪站一会儿吧就站不住。哎呀，就得想坐了。
0: 嗯。
1: 后腰一点劲儿都使不上啊。还特别特别怕冷啊，一到冷一冷我手脚总是冰凉，皮皮是真的。
0: 嗯嗯。
1: 但那会儿也不好意思看大夫啊，就自己随便买点补药，补肾的药就吃呗。
0: 嗯。
1: 哎，什么六味地黄丸呐、啊、金龟肾虚丸呐、啊。也偷偷买过蓝色的那个小药丸
0: 啊，就那个叫西地那非，是不是？那越吃越虚，那东西可别吃那些玩意儿啊。
1: 嗯
0: 嗯，
1: 现在那个事儿咱就别提了，反正后被逼的也没什么太好办法。后来量吧，你说越吃越大，整的这是真不好。
0: 嗯嗯，其实市面上你看大多的一些补肾药啊，要么偏补阴的，要么偏补阳的，都是单补一边，它补不到这个四虚的根本啊。特别你刚才提到那个蓝色小药丸，那就是临时起效啊，只能强行的调动身体残存的肾气。虽然你看啊，很多人跟我反映蓝色小药丸用完之后身体虚的更厉害了，越吃底子越虚啊，那个东西可不能再吃下去啊。
1: 嗯，那会儿你说咱也不明白，你说咱作为老百姓咱懂啥呀。
0: 嗯，
1: 就瞎吃药吧，当初吃补心方吧，是为了治腰托，哎，没想到把肾虚这个毛病大毛病还给治好了。
0: 嗯，
1: 哎，这不一副药吗，还剩下两三个了。我感觉不光后腰这块轻快啊，有劲儿啊，现在还感觉到热乎呢。
0: 嗯，
1: 就跟小火炉那种感觉似的，得劲儿啊。
0: 嗯，
1: 过去阴囊也总感觉湿乎乎的潮的乎的。
0: 嗯，
1: 天天换内裤味儿还大的，但现在干爽了，也不凉也不潮，排尿也很快。
0: 非常好啊，非常好。
1: 哎，过去来尿了吧，解完裤带吧还得等几秒。
0: 嗯，
1: 现在不用了，到那嘎哗哗哗的挺痛快，很快就排出来了。
0: 啊，排尿也痛快了，是不是啊？挺好啊。
1: 嗯，
0: 你看这个《红楼梦》当中啊，这个贾宝玉曾经讲过，说男人是泥做的，女人是水做的啊。要想男人不衰，女人不老啊，一定要补足这个阴阳气血。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当中，不光有可以阴阳气血四虚同补的何首乌。啊，这里边还有一个就是可补先天之精的紫河车，哎，这个大家别忘了啊。紫河车呢，能补精，能固肾，让男人的腰杆子啊永远硬气。哎，所以你看你用完之后呢，感觉后腰就像小火炉似的，是不是啊？有一团火。我告诉大家啊，这才是真补肾，这才能根治你的肾虚，而且腰。

0: 肾之府啊。哎，啥意思？腰是肾的老家嘛。哎，你四虚补足了，不管是肾虚还是腰脱还是你的前列腺，是不是啊？你看都不会再犯病了啊，这就真正实现了一次补虚终身受益啊。哎，
1: 哎呀，这个孙主任呐、啊，我现在就是自己总结了这么一个道理啊。
0: 嗯、
1: 我感觉这药吧，治这个肾虚啊，治这个腰脱啊，这玩意真是一绝呀、啊。
0: 嗯，
1: 哎呦，我跟你说啊、
0: 嗯，
1: 我是特别信赖啊，真的，因为我见好了。
0: 嗯、
1: 哎，我问一下吧，那你说像我现在这种情况，我再买两副，这够不够啊？用不用再多买点儿？趁着现在这个还能报销啥的。
0: 嗯，再买两副足够了，因为重病大病才三副药嘛。但是考虑你这个肾虚啊，年头也多了，而且用过很多那些透支体力的一些补肾的药，你要是经济条件还好的话呢，你再买两副呢也行啊。但是要记住，虽然说现在腰好了，可是不管是你打小麻将也好，还是这个夫妻房事啥的啊，都得注意点，要适可而止，毕竟你才刚刚用一个月吧，是不是啊？那就赶紧打电话报名吧，好不好？
1: 谢谢你的孙主任啊、
0: 嗯、
1: 我感觉还是男人了解男人呢、啊、了解我的孙主任呢、啊、我会悠着点的，那我就现在就报名、
0: 嗯、
1: 打个电话
0: 行
1: 啊，再见了，
0: 好，再见了，
1: 哎，再见，
0: 再见。
2: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提醒大家国家专利补虚方医保报销政策随时就要结束了，想拿着医保本直接买药的朋友一定抓紧时间去报名。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哎，孙大夫啊，您好。
0: 哎，你好，你好啊。
3: 哎呀，刚听广播里头说呀，这个药啊可以就是医保报销。
0: 嗯，对对对。
3: 但是有啥要求呢，孙大夫？
0: 嗯，好的啊，咱们医保报销啊，您有这个医保本就行，不管是农村的新农合还是城市居民医保还是职工医保啊，你只要有这医保本，咱买药呢都可以享受到最低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补贴的。您是什么情况您说一下好吧。嗯，
3: 哎呀，孙大夫，我跟你说啊，我就想打听一下这个报销比例，我还没用过了
0: 没用过哦。那你说一下您的情况、
3: 哎、
0: 好吧。
3: 我现在啊就是困扰的有两个问题啊。
0: 嗯嗯，
3: 一个呢是这个心脏，一个呢是血压。
0: 嗯、哦。
3: 心脏呢，在我们那个医院检查说呀，是有那个老年呐、啊、冠心病也做过啥 CT 呀、啊。
0: 嗯。
3: 说哎，让我等等再考虑，就是下支架嘛。
0: 那您做的应该是冠脉 CT 是不是啊？
3: 对，就是当时哈做了检查之后呢，大夫告诉我呀，就是让我回家好好吃药啊。
0: 嗯嗯。
3: 哎，先不用做支架、
0: 嗯，
3: 但是呢，我一直啊吃着那个阿司匹林，和他汀。
0: 嗯。
3: 我之前吧，就是怎么说呢，一干点活啊，这个心脏啊它就难受。
0: 嗯。
3: 你说早上去那个，哎呀，去找事儿走一圈吧，哎呦，回来买都是菜呀。
0: 嗯。
3: 哎呀，你说要是拎着三个楼吧，这心脏啊肯定就受不了啊。
0: 嗯。
3: 感觉这个胸口吧，哎呦，它好像啊有个什么东西压住似的。
0: 嗯。
3: 哎，他就特别的就是闷，喘不上气儿的啊，就是还带着那个后背啊他也疼了。
0: 嗯，这是我们中医讲啊叫心阳不足了啊。还有什么情况您继续说一下啊。
3: 对，但是我最近也发现哈、啊、就是说咋回事啊，指不定啥时候啊他就犯病了。
0: 嗯嗯。
3: 也有可能呢就是坐在那待着啥没干啥事儿啊。
0: 嗯，
3: 哎呦，他也会犯啊。你说
0: 说犯就犯呢啊。
3: 哦，对对对，你说我这心脏病了说犯就犯，也可能是在晚上啊就是睡觉啊突然就个疼醒了、
0: 啊、
3: 也有这种情况的。
0: 嗯嗯，所以你现在的情况啊、
3: 嗯、
0: 应该是属于啊叫混合型心绞痛了啊。根据我多年的这个临床经验来看吧，至少你心脏有一根血管应该是堵塞在70%以上了，而且从你的这个情况来看，你的阴阳气血就是四虚啊，至少也得亏到70%以上了。这可不是说我危言耸听啊，我吓唬你啊，确实很危险了。因为你看你这个心绞痛啊，说犯就犯，那你心绞痛严重了不就心梗吗？你最近血压情况怎么样？你再跟我说一下。嗯，
3: 哦，大夫，我跟你说啊，那个血压也不好
0: 啊，也不好啊。
3: 嗯，得了这个 哎呀，怎么说呢，十来年的，就是血压一直都高啊。
0: 嗯。
3: 你想早上起来吧，他总感觉呀，这个脑袋呀，头晕呐、啊、啥的厉害。
0: 嗯。
3: 他这个脑袋还发胀，尤其啊，他是那个后脑勺啊，就是不那么可紧了。
0: 嗯。
3: 再就是啊，吃完那个降压药了，血压基本呢都在，120、125这样。低压吧，也就80、90这样吧。
0: 嗯，看起来还好，是不是？其实啊，咱们高血压患者，你不能净看着这个血压的数值啊。像你这高血压都十几年了，再加上心脏也狭窄也堵塞，所以你的血管一定是好不到哪去。一旦受到什么冷空气刺激啊，或者情绪过激啊，或者是用力排便呢、啊，你的脑血管可能随时就会啪的一下就爆开了啊。爆开那不就是脑溢血脑出血吗？所以人就说瘫就瘫呢，甚至说没就没呀。因此这个高血压患者呢，咱们不能说是用那个降压药把血压降一些，血压数值好了你感觉就万事大吉了，这可不对啊。
3: 哎呀，我现在也是怎么说呢，天天在家也是担心我这个身体顺带放。那我这个情况呢，就是用这个补习方行嘛，顺带放
0: 不是行啊，而是你当下务必要赶紧用上。我可以肯定地告诉你啊，当你用上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你的阴阳气血把这四虚都补上来之后，你像你这个心绞痛频发啊，血压引起的后脑勺发胀发紧的症状，10天8天的啊，肯定就能消失的。那你一副药吃下来呀、啊，你就避免了这些突发的心脑血管意外的发生。
3: 咱买多少药合适呢？
0: 像您这情况啊，最少得吃两副药。一副药啊，让你把这个血压降好了，把降压药停掉了，甚至把这个阿司匹林、把他汀啥也停一停啊，因为那个东西副作用也比较大的嘛。就是吃完一副药，等吃完两副药啊，你的阴阳气血四虚补足了啊，可以确保你10年不发生心脑血管意外的啊。
3: 哎呦，那妈妈顺带放两副药够吗？那我这个情况啊，就是多吃一点是不是对身体更好呀？
0: 是这样的，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也就是健元灵胶囊呢，是属于国字一号的原研药，所以我们讲嘛，小病轻病一副药，重病大病呢才用三副药。那根据您的情况呢，我了解的情况啊，您按我说，您两副药下来就可以啊。如果说两副药下来治不好，你花多少钱我给您退，你看这样好不好啊？
3: 哎呀，就是那我呀，就是听了好多人呢，都就是让你给治好了。就是孙子啊，那买两副药的话，就给报销你刚刚说的是80%对吗？
0: 不是不是，咱们买一副药是65%，一副两副都是65%，买三副才能报80%啊。
3: 哎呀，那我想买三副行吗？多吃点也没啥影响，应该对身体更好吧？
0: 对，肯定没有啥坏的影响。那补虚就是补福气啊，补虚就是补寿命啊。你阴阳气血越足，你的寿命也越长啊。那你要是想买三副药，你就抓紧时间赶紧报名，因为这医保报销不是马上要结束嘛。那你就赶紧报名吧，买三副也行啊。
3: 哎呦，那行，三副的话报销比例更高嘛。
0: 对对对。
3: 哎呦，那我现在啊就去打电话报名，真的谢谢你们啊。
0: 不客气啊，不客气，也祝您早日康复，好吧，再见了啊。
3: 好，再见。
0: 好，再见。
2: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听了刚才孙老师的介绍啊，我们也明白了虚为百病之源，慢性病久治不愈反复发作的主要根源就是阴阳气血的亏虚。国家专利补虚方采用雌雄同体百年人形首乌和先天精血化生之物紫河车，动植物活药相结合，真正做到补阴补阳补气补血四虚同补，让我们五脏不虚，六腑不虚，身体不虚，寿命不虚。孙老师为了能让更多的普通患者都用上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特别争取到医保报销政策，农村朋友可凭农村合作医疗证直接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本直接购买，最高可享受到80%医保报销，名额有限，先报先得。24小时订购热线是400-6161-870，400-6161-870。好的，继续有请下位朋友。

0: 好，这位朋友。
1: 哎，孙主任你好。
2: 哎，你好，这位听众朋友，欢迎你啊，你好啊。
1: 哎，孙主任，我吧之前买过两副不虚房，
2: 哎，
1: 但当初吧也没有报销啊，
2: 啊，
1: 我手里吧有合作医疗，
2: 嗯，
1: 再买还能走报销吗？
2: 能啊，能啊，你在咱们这个医保专项补贴报销政策没结束之前，你原价买药的咱们的老患者老朋友，你都可以按照这个政策来报销的呀，可以的啊，嗯。
1: 啊，那能报销啊？那给我再买一副，孙主任，麻烦您帮我登记上啊。
2: 你不是在我这儿登记，我这不能直接给您这个买药的，您打那个场外400电话，打那个电话报名就行啊。
1: 哎呀，那您看我这电话呀都打到您这儿了，
2: 嗯，
1: 那我就和您说说我这身体情况吧。
2: 嗯，那行啊，您把您的这个身体情况跟我讲一下，我帮您参谋参谋好不好？哎，
1: 哎，行，
2: 哎，您说吧啊。
1: 不知道您记不记得我了，
2: 嗯，
1: 我吧就是类风湿14年了。
2: 哦，
1: 就那时候啊，膝盖就肿得像馒头啊，
2: 嗯，
1: 就那疼的呀，钻心的站不住啊。
2: 嗯嗯。
1: 出门吧，就都得就是走远道，就得推轮椅啊。
2: 嗯嗯。
1: 手吧就变形了，
2: 嗯，
1: 早上起来呀，就又僵又硬的，都转不住啊，拳头啊。
2: 嗯。
1: 翻个身吧，那关节呀都钻心的疼要命啊。
2: 嗯。
1: 你要是变个天了，就有点疯了。那浑身呢，就关节就跟那针扎似的，真遭罪呀。
2: 对的，受天气影响，这风湿病都这样啊。
1: 自己吧，端饭碗的、系扣子，这么小的事儿都干不了啊，
2: 嗯，
1: 废物似的。
2: 嗯。
1: 哎，一天呢，就一把一把的药吃啊，七八样啊，这胃也都吃坏了。
2: 嗯。
1: 什么听人说止疼的、祛风的，
2: 嗯，
1: 还有说什么针灸、理疗、拔罐的呀。反正谁说好都试过呀，但病吧没好啊，老师。
2: 嗯，
1: 遭老大罪了。
2: 嗯，理解您啊，理解您，您这确实遭了不少罪。你这个这么多年用了这么多办法，但是从来都没想过说要补四虚。
1: 哎妈呀，啥也别说了，我现在吧，
2: 嗯，
1: 想想您说的四虚不补啊，
2: 嗯，
1: 一辈子受苦啊，
2: 嗯嗯，
1: 那说的这不就是我吗？典型是我呀。
2: 对，走了不少弯路，是不是啊？哎。
1: 哎呀，遭老罪了。
2: 嗯。
1: 直到吧，我用上这国家专利补虚方，也就10来天，
2: 嗯，
1: 我就知道这次啊算是吃对药了。
2: 嗯。
1: 过去啊吃上药啊，顶多就管几个小时，然后该咋地，
2: 嗯，
1: 还咋地呀。
2: 嗯，
1: 该疼遭罪也一点没少了啊。
2: 嗯，
1: 但现在用这个药就不是了。
2: 嗯，
1: 10来天吧，我这关节几乎一点不咋疼了。
2: 嗯，
1: 那可真是舒服了。
2: 太好了啊，老话不讲吗，光除杂草你不改良土壤，庄稼早晚还得遭殃啊。你像你呀，吃什么止疼药啊，做这个理疗，就好比呢把这个关节疼痛这层杂草暂时给它拔一拔，可是土壤也就是我们身体的这个内环境，你的阴阳气血仍然还是亏空的呀，你的风寒湿邪还是堵在我们的关节缝隙里呀，这根儿没动，所以这个病痛啊注定还会卷土重来的。而现在不同了，哎，你用上国家专利补虚方，我们把四虚给补足了，就你内在的土壤环境发生改变了，你关节缝里边这个风寒湿邪呀，啊，这些淤堵啊都化开了，你气血流动濡养关节，是不是啊？所以自然是就不疼，就你停药它也不会疼啊。但是咱们把话得讲回来啊，你之前那个已经出现变形的关节，这个肯定是治不回来的了啊。这个我得跟你先声明一下。
1: 哎，孙主任呢，我这就非常知足了
2: 啊，这就
1: 我现在吧已经吃完2副药了，关节一点都不疼了。
2: 嗯，非常好。哎，
1: 膝盖也不肿了，自己都能走道了。
2: 嗯，
1: 孙主任呢，
2: 嗯
1: 能自己走道的感觉，你看我多激动啊，真太好了。
2: 感受到，
1: 就不知道用什么语言能感谢你了，就是太谢谢你了。
2: 不客气，不客气啊。哎，
1: 而且吧就更没想到是啥，啊，你说当初吧就为了治好类风湿，
2: 嗯，
1: 哎呀一车一车药，啥好谁说啥好就吃啥呀。
2: 嗯
1: 这胃吧后来就吃伤了。
2: 嗯，是的，风湿骨病患者几乎啊这胃都没好的啊，而且风湿骨病患者把胃吃坏之后啊，一般寿命都会短的啊，因为胃不好，脾胃是气血化生之源嘛，是不是啊？ 哎，
1: 孙主任呢、
2: 嗯、
1: 你都别提了、
2: 嗯、
1: 就是我这胃吧、
2: 嗯、
1: 不好，就有那个胃糜烂，哎，胃溃疡啊，
2: 啊啊，
1: 就是胃呀，吃点凉的呀，硬的呀，就这胃里头我揪心的疼啊，你都别提了。
2: 嗯， 嗯，
1: 但吃上这药吧，记得就刚一个星期左右，
2: 嗯，
1: 疼过一次、
2: 嗯、
1: 在那之后就一直没再疼过呀。
2: 哎呦，太好了啊。
1: 现在吧，顿顿吃的比以前都多。这夏天你说头几次吧，我就还实在太馋了，看人都吃西瓜、
2: 嗯、
1: 我还吃点西瓜，胃也没犯病啊。
2: 哎呀，太好了啊。你看啊，阴阳气血足了呀，你的脾胃呢就能得到滋养了，那胃自己就能修复那个受损的一些像胃黏膜啊、胃溃疡的那个情况，是不是、啊、胃的抵抗力变强了，所以他不怕凉了，不怕硬了，你吃点西瓜他也没疼。哎，所以你看你胃疼的毛病啊，这回是好了啊。人不虚不得病啊，那现在咱们把这个阴阳气血把四虚给补足了，你所有的病一点点都能好起来啊，一定要咱们有更大的信心啊，一定能战胜病魔的。挺好啊。
1: 孙主任，我看现在拿合作医疗本就能买药。
2: 嗯，
1: 我原先吧、
2: 嗯、
1: 原价买的，
2: 嗯，
1: 还给报销的货吧，我就再想买一副。
2: 嗯，
1: 那我还得掏多钱呢？你帮我看一下呗。
2: 你不原价都是买过两副药了吗？
1: 嗯，
2: 你再买一副药呢，不仅不花一分钱，还能给你退回来7800多，就将近8000块钱呢。所以你得抓紧时间办了、
1: 啊、
2: 因为咱们这个医保报销马上就结束啊，咱就别耽误时间，赶紧打那个400电话吧，好吧。嗯，
1: 哎，好，孙主任，那我赶紧就去打电话，还能退钱呢。
2: 对对对，
1: 太感谢您了，治病还退钱。哎，
2: 不用客气啊，
1: 打电话去了啊、
2: 嗯、以后有啥情况你随时联系我，好吧，再见了啊。
1: 哎，好，再见、
2: 嗯、再见
1: 孙主任。哎，
2: 嗯嗯，
0: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提醒大家一旦错过了医保报销政策，再想用医保本购买国家专利补虚方就不能给报销了，请大家一定珍惜现有的机会。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161-870 400-6161-870。先报先得。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哎，孙主任你好。
2: 哎，你好，这位朋友，欢迎你啊。你好啊，
3: 孙主任，可算是跟你通上话了。
2: 哎，通上电话了啊、嗯、
3: 我吃的补虚方吃的挺好的。
2: 嗯，
3: 想跟您说说我最近的身体情况。
2: 哎，您讲吧。哎、
3: 嗯、
2: 您讲。哎，
3: 我有的糖尿病啊，都有快20年了。
2: 嗯，
3: 并发症啊，该得的都得了。
2: 该得都得了，都有啥呀，您跟我说一下、
3: 哎、
2: 啊。
3: 我这提前列个大框。
2: 嗯，
3: 就是从上往下跟您说说。
2: 行行，您别着急，慢慢说啊。哎，
3: 嗯，在确诊糖尿病之后吧，
2: 嗯，
3: 我还得了一次脑梗。
2: 嗯，
3: 但是抢救及时吧，没落下什么后遗症。
2: 那还挺好。
3: 就嗯，就这个眼睛吧，说是有这个视神经萎缩。
2: 嗯，
3: 看东西模糊，看电视都看不着。哎，心脏吧，得过一次心梗。
2: 嗯，
3: 当时啊就放了个支架，但后来吧总还感觉着憋闷。
2: 嗯，
3: 这个心脏里头啊就好像有什么东西这掐我似的那么疼。
2: 嗯，就频发心绞痛呗，是吧？
3: 哎，
2: 嗯，还有啥您接着讲。
3: 这个脚啊就是像那针扎似的疼。
2: 嗯，
3: 哎呀，经常半夜被疼醒了。
2: 嗯嗯，
3: 吵得家人都跟着睡不好觉，还有尿频尿急的厉害。
2: 那你这并发症确实不少啊。这个糖尿病啊本身就是一个大虚之症，你这个四虚不补啊，你的并发症只能是越来越多越来越重啊。那你都怎么治的、
3: 嗯、
2: 你接着给我讲一下。
3: 之前嘛就想着天天啊吃着降糖药打胰岛素、
2: 嗯、
3: 能维持住就行。哎，可是啊一点也没挡住。
2: 没挡住是不是、啊、你看、
3: 嗯、
2: 这就是自欺欺人的想法。哎，治病啊其实就俩结果，要么治好要么越治越重。那你想想啊，治不好的人往往是不是药越吃越多呢？
3: 我不就是吗。
2: 嗯，
3: 后来啊但凡查出一种病啊就得吃药。
2: 对，查出一种吃一种、是不是？
3: 对，
2: 不
3: 每种药都不敢不吃。
2: 对对对，
3: 不吃都不行。
2: 嗯，
3: 最后吧，天天吃药就当饭似的吃。
2: 嗯嗯，
3: 哎呀，那也挡不住这些病啊，变得那严重了。
2: 嗯，
3: 年初的时候啊，那话还叫吓人呢。
2: 怎么了？
3: 有一天啊，我这发高烧，
2: 嗯，
3: 整个人啊，头晕的厉害，还恶心。
2: 嗯，
3: 浑身啊一点精神没有。孩子们把我送到医院啊，
2: 嗯，
3: 说是我急性肾炎。
2: 啊，急性肾炎啊。
3: 嗯。
2: 哎呦，那你看你当时啊，那个尿频尿急严重的时候，其实就应该引起重视的啊。一般来讲啊，你像这个尿路感染啊，在半年内啊发作超过两次以上呢，就容易引起这个急性肾炎，尤其肾盂肾炎啊，肾盂肾炎反复啊，它容易出现败血症啊，出现肾衰都有可能啊。哎，
3: 大夫也是这么说的。
2: 嗯嗯。
3: 后来出院以后吧，我大姐告诉我，吃这个补虚方。
2: 哦。
3: 她之前吧，天天都听您的课。
2: 嗯。
3: 她有那个心梗，还有和这高血压的毛病。
2: 嗯。
3: 过去吧，心脏总是犯病，血压吧，吃啥药这血压都降不成，降不好。
2: 嗯。
3: 但是吃上你这个药哈，啥事儿没有了。
2: 嗯。
3: 就跟换了个人似的。
2: 哦，
3: 这回推荐我吃，
2: 嗯，
3: 我吃上以后啊，孙主任也觉得这个药啊效果真是太好了，
2: 嗯，
3: 后悔啊怎么没早早点吃啊，
2: 早点吃好了是不是？
3: 对，
2: 所以讲啊，这个药治不死病，医治有缘人啊，所以药再好，有时候呢也得看这个缘分。哎，那你吃上之后啊，你身体都有哪些变化？能跟我具体讲一下吗？
3: 最先发现啊变化就是，其实这个脚，我吃当天吧，说这发现这个晚上啊，不像过去那个像针扎似的疼。
2: 嗯。
3: 后半夜啊，睡得也挺消停的。
2: 嗯嗯。
3: 吃完半个多月之前后吧，还是20天，我记不太清楚了。
2: 嗯嗯。
3: 就感觉火烧火燎的那种感觉没有了。
2: 嗯。
3: 脚后跟也不麻不木了。
2: 嗯，其实您这个也属于糖尿病的一种并发症，叫末梢神经病变啊。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是原研药，原研药就效果快，来得快嘛。那就说这个阴阳气血能够濡养你的神经末梢了，你自然就不麻不疼了。这挺好啊。还有其他那些并发症都怎么样啊？
3: 当时感觉啊也很明显了，就是这个肾炎。
2: 嗯。
3: 虽然在医院啊住院，炎症消了。
2: 嗯。
3: 可是那出院以后啊，这身子一直也垮下来了。
2: 哦。
3: 这个走路吧，身体的特别虚。老是出虚汗。
2: 嗯。
3: 天天啊啥活也不干，光在床上躺着。
2: 就光躺着了，那身体虚的太厉害了，那是啊。
3: 嗯。
2: 嗯。
3: 就是腰吧，总是发酸。
2: 嗯，
3: 肚子吧还往下坠的感觉。
2: 嗯，
3: 还有尿频尿急，晚上得起夜3-4次。
2: 嗯，
3: 每次啊都感觉这个小便好像排不干净似的。
2: 嗯，中医讲啊，肾和膀胱相表里呀，你肾虚，所以膀胱呢就没有固摄的力量啊，所以这个尿总感觉尿不干净，起夜频尿频尿急的啊。您胃口啥的怎么样？
3: 胃口也不好。
2: 哦，也不好。
3: 吃点就饱。嗯。
2: 哦。
3: 吃上这个补虚方这个药哈，我自己也没注意，也不知道啥时候就不尿频了，排尿痛快了。
2: 嗯，
3: 现在第三副药马上吃完了。
2: 嗯，
3: 这期间啊尿路感染一次也没发生过。
2: 哎呦，那太好了啊。
3: 嗯，这后腰和小肚子坠胀的感觉也没有了。
2: 嗯，
3: 最高兴的是啥呢，孙主任？
2: 哎，
3: 这降糖药和胰岛素也不用再用了。
2: 嗯嗯。
3: 这都停了有5-6天了。
2: 嗯。
3: 血糖餐前餐后啊都挺稳定的，这个药啊降血糖比啥药都好使。
2: 哎，是的啊，所以你看啊，补四虚，不光能解决你这个血糖的问题，是不是同样也解决了并发症的问题啊？
3: 对
2: 吧？对，因为人不虚不得病，你现在四虚补足了，其实呢就是在挖这个糖尿病的病根来治糖尿病的啊，这是这么回事啊。
3: 孙主任，我都刚才忘了，我这个心脏吧，
2: 嗯，
3: 也挺不错的。
2: 嗯，
3: 感觉啊这一个多月里头吧一直也没难受，啥感觉也没有。
2: 嗯嗯，非常好。你记住了，这个阴阳气血四虚补足了，不光是心脏没问题了， 你这个其他并发症呢也不会再出现啊，而且血糖一直都这么稳定，这就叫啥呀？叫一次补虚，终身受益啊！
3: 嗯，
2: 您好，嗯。
3: 哎，孙主任，我现在啊，天天馋了，想吃啥就吃点啥，不用顾忌这个血糖升高。
2: 嗯嗯。
3: 想去哪儿吧就去哪儿，抬起脚就走。
2: 嗯。
3: 不用像以前啊，脚后跟一疼了啊，哪儿都不想走。
2: 嗯。
3: 晚上还睡得挺香。
2: 对。
3: 特别解乏。
2: 嗯。
3: 我感觉啊，按照这个目前的这个状态啊。还能比之前预想的要多活几年。
2: 嗯，不是多活几年呢、啊、你延寿十年都不成任何问题的啊、
3: 哎、
2: 而且这个阴阳气血你补的越足，你的寿命呢就越长啊。
3: 嗯，那孙主任，今天有个事儿啊，我就是听说这个补虚方有那个医保报销。
2: 对对对啊。
3: 嗯
2: 嗯，
3: 我买
2: 了
3: 三副药、能报销多少呀？
2: 三副药咱就按照那最高80%那个比例来报销了。你这么说还没办这个报销呢现在呀？
3: 嗯，还没有，之前啊一直在出门。
2: 嗯，
3: 这两天啊才听了这个事。
2: 有，那你赶紧得抓紧了，因为这医保报销马上就结束了啊。
3: 嗯，那需要拿什么材料啊？
2: 就拿医保本就行啊，你是这个职工医保也行，居民医保也行，新农合也行，都行，再加个银行卡号，一般是这个3到5个工作日吧，这钱就给你打在卡上了。而且你这三副药能报回来13000多呢，一旦错过可就退不了了，赶紧报名吧啊，别耽误了。
3: 好好、
2: 嗯、
3: 哎呀，那谢谢孙主任了。
2: 嗯，
3: 我老伴还不让我退呢、说人家给病了治好了，咱还找人家退钱呢。
2: 那不是不是，这个退钱是医保中心给咱的专项补贴，是福利啊，干啥不退呀、该退退啊，赶紧报名吧、咱就时间关系就说到这儿。好了，再见吧啊。哎，
3: 好了，谢谢您。
2: 好，
3: 再
2: 见再
3: 见
2: 啊。
0: 国家专利补虚方作为国字一号原研药，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90天。国企雷允上郑重承诺，四虚同补，糖尿病高血压指标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四虚同补，心脏病、脑血栓，告别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四虚同补，老咳喘、老胃病、老风湿、老骨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四虚同补，脱胎换骨，福禄寿喜，岁岁长青。国家专利补虚方，真正专利药、原研药，真正国字一号，能治病的好药。不管你的病有多重，病史有多少年，年龄有多大，重病、大病、卧床瘫痪、老慢病，只需三副药。这是真正国家经过30年临床研发的原研药，全国全网所有药厂都不可以仿制，全国独家。国民健康规划2030健康中国重点推广产品，现在和医保正式挂钩，农村朋友可凭合作医疗本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本直接购买，最低享受 65%， 最高 80% 医保报销，每天限20个名额。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感谢孙老师和大家伙的参与。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4: 北京时间6点整。
5: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6: 推开家门，花草的芳香扑鼻而来，清新爽朗。
5: 拥抱阳光，像花儿一样身心绽放，元气满满。
6: 一声问候，早安延边，
5: 给你带来清晨。

早安延边，每天清晨的第一声问候，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我是以南。今天是2026年的9月30号，星期三，农历的8月20。今天是中国烈士纪念日。

中国烈士纪念日是纪念中国烈士的法定纪念日。2018年4月27号，第13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英雄烈士保护法》，决定每年9月。

军队有关部门应当在烈士纪念日举行纪念活动。2025年9月30号是国家设立的烈士纪念日，在当天上午，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同各界代表一起在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向所有为新中国解放事业壮丽牺牲的人民英雄致敬。听众朋友，从2026年7月1号起，《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施行，这是新时代第一部民族领域的专门法律，是新时代实施宪法有关规定、处理民族事务和开展民族工作的基本法律。下面，让我们跟随中央民族大学专家学者，共同走进同心共进《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名师微讲堂系列思政微课，今天为您播出第六讲，

各位同学好，今天呢，我们来讲《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第五章“保障与监督”，第六章“法律责任”以及呢最后一章“负责”，总共呢是涉及25个条文。第五章总体上呢规定了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格局，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促进民族团结进步的制度机制，还有相应的保障措施以及相应的监督机制，鲜明地体现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共同任务的这样一种重要精神和重要要求。这一章呢也是呢我们这部法律当中法律条文数量最多的一章，大家呢可以从三个方面来进行理解适用。一呢，从第41条到第48条主要是规定了各主体各方面的职责任务要求。第二个方面呢，是从第49条一直到第50条主要规定了干部人才保障和财政保障这两种非常重要的保障机制。第三个方面呢，是从第51条到第56条主要呢是从这个正反两个方面规定了风险防范监督机制以及呢创建激励相应的一些法定的要求。第41条主要规定了民族工作格局和协调机制，这一条的第一款明确规定了坚持和完善党委统一领导、政府依法管理、统战部门牵头协调、民族工作部门履职尽责、全社会共同参与的民族工作格局，并进一步强调了健全民族工作协调机制。在这一条的第二款明确了各级统一战线部门、民族工作部门呢作为主要负责部门的具体任务要求。第42条主要规定了国家机关及其公职人员的职责任务要求，其中呢第一款大家可以看到明确规定了中央和地方各部门各机关在各自职责范围内开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促进民族团结进步的工作要求，尤其呢是要对破坏民族团结进步的行为呢有相应的制止的义务。那么在第二款当中明确规定了公职人员的模范带头作用。第43条规定了人大的筑牢职责，那么这一条呢主要规定了各级人大和县级以上常委会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职责任务要求。第44条呢主要规定的是群团组织的职责任务要求。那么在这一条当中明确的规定了我国各个群团组织在面向所联系的领域以及呢所团结的所联系的群体方面的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相关职责任务要求。第45条呢主要是规定了企业事业组织和社会组织的筑牢的职责。

那么第一款呢，明确强调了企业事业组织要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要求融入到业务培训、文化建设等活动当中。第二款呢，主要是明确强调了社会组织的一个筑牢的作用，尤其呢是要在社会组织的行业自律规范，还有呢它的职业道德准则以及呢相应的组织章程当中体现筑牢的要求，结合相应的业务工作促进民族团结进步。第46条主要规定了宗教界的筑牢职责。那么本条呢规定了宗教团体、宗教院校和宗教活动场所开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宣传教育，以及呢引导宗教教职人员、信教群众弘扬爱国主义传统的法定职责。第47条主要规定了基层群众自治组织的相关的职责任务要求。其中呢，大家可以看到本条的第一款规定了基层人民政府对开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相关工作呢要给予指导、支持和帮助的法定职责。第二款呢明确规定了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啊要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要求体现在村规民约、居民公约当中，促进了各族群众的共同进步。第48条主要规定了军队的筑牢职责，其中明确强调军队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宣传教育、利用自身资源保障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方面的职责任务要求。第49条主要规定了干部人才保障。那么在本条当中，尤其是要强调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要求贯穿于干部的培养、选拔、使用和管理全过程，而且呢进一步强调民族地区的干部队伍建设，强调呢重视培养和使用少数民族干部，主要规定了风险防范。那么这一条呢强调呢要加强对民族领域重大风险隐患的排查、识别、评估、预警和处置，提升呢防范化解风险的能力和水平。第53条呢主要规定了矛盾纠纷化解。那么这一条呢大家可以看到重点呢是突出了要更好地发挥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作用，依法处理和化解各种类型的矛盾纠纷，而且呢重点强调任何组织和个人呢不得以民族身份、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等为由故意引发或者激化矛盾啊，扰乱公共秩序。第54条主要规定了监督机制，其中呢第一款呢明确规定了公民对破坏民族团结进步的行为有投诉和举报的权利，对于呢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不履行或者不正确履行法定职责的行为有检举的权利。第二款呢而且呢进一步明确了检察机关啊有依法提起公益诉讼的啊一种权利。第55条呢主要规定了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创建的相关规定。第56条呢主要规定了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明确的规定了每年的9月的第4周为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啊，国家呢通过多种形式集中开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宣传教育活动。第6章法律责任呢共有7条。那么这一章呢主要的突出特点呢是要坚持引导性与约束性并重，并且呢注重与其他法律法规的良好衔接。那么这一章的规定大家可以看到主要针对的是重点领域和相关主体在损害或者破坏民族团结进步方面的一些行为和情形。那么法律呢分别设置了相应的法律责任，大家可以看到这一章呢是充分的体现了坚持依法治理民

0: 研究事务的一种重要原则，体现了全面依法治国呢，尤其是依法治理民族事务的具体的要求。第五十七条，大家可以看到，主要是规定了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法律责任，其中呢，明确规定了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不履行或者不正确履行法定职责的这样一种法律责任要求。第五十八条主要规定了破坏民族团结进步的职责要求，其中呢，主要规定了任何组织和个人破坏民族团结进步的法律职责的相关规定。第五十九条呢，主要规定了歧视性行为的法律责任，尤其呢是针对以民族身份为由实施的歧视性行为设置了专门的法律责任。第六十条呢，主要规定了相关的组织单位的责任，其中呢明确要求社会团体、企业事业组织和其他社会组织呢，应当及时制止内部发生的破坏民族团结进步的行为。六十三条呢，主要规定了本法的域外效力，其中呢，对于法律的域外适用效力进一步的明确了，强调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外的组织和个人，针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实施破坏民族团结进步、制造民族分裂的行为的，依法追究法律责任。第七章是我们这部法律的附则，那么附则呢，总共呢是有两条，其中第六十四条呢，主要规定了授权制定地方性法规的规定。那么从本条的规定来看，具体规定了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这个社区的市、自治州、人大及其常委会可以结合当地实际情况啊，制定促进民族团结进步的地方性法规，为地方民族团结进步立法提供了更为明确的法律依据。第六十五条呢，是规定了本法的施行时间，那么明确本法呢是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
1: 这里是延边，亿万年前傲岸的恐龙曾在这里走过，中生代末期伟岸的长白山在这里拔地而起。
2: 岁月长河中，中华各民族多元一体的历史长卷在白山松水间徐徐展开，闯关越江，垦荒山林，以逸外侮，共建家园。
1: 各民族在这片共同开拓的疆域上共同书写壮阔历史，共同创造灿烂文化，共同培育伟大的民族精神。
2: 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延边各族人民创造着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新奇迹。
1: 兴边富民，稳边固边，跨越赶超，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

0: 人心归聚，
1: 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如今城市繁花似锦，乡村如诗如画，社区互嵌共居，边境巩固安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各族群众广泛交往交流交融，获得感幸福感成色更足。
0: 这里是延边，征程万里风正劲，奋楫逐浪向未来。
1: 新的征程上，打造民族团结进步升级版的新图景已经绘就，让我们在筑梦新延边的道路上凝聚起磅礴力量，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延边。

0: 护森林家园，防患于未然。
1: 服务听众，服务生活。以上就是本期早安延边的全部内容。如果大家想了解更多的内容，请关注我们的官方微博微信延边新闻广播，或者在各应用市场下载使用延边广电客户端。
2: 关注四季冷暖，守护出行平安。听众朋友们，这里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 AI 气象站。今天是2026年9月30日，星期三，农历8月20。根据中央气象台6点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延边州整体偏西风，风力1到3级。以下为您带来各县市的气温情况：延吉，小雨，0上4度至0上17度；敦化，多云，0上2度至0上15度；安图，小雨，0上2度至0上16度；汪清，小雨，0上1度至0上17度；合龙，小雨，0上2度至0上16度；龙井，小雨，0上4度至0上17度；珲春，小雨，0上6度至0上18度；图门，小雨，0上5度至0上17度。再播送一遍：延吉，小雨，0上4度至0上17度；敦化，多云，0上2度至0上15度；安图，小雨，0上2度至0上16度；汪清，小雨，0上1度至0上17度；合龙，小雨，0上2度至0上16度；龙井，小雨，0上4度至0上17度；珲春，小雨，0上6度至0上18度；图门，小雨，0上5度至0上17度。以上天气情况希望为您的出行提供参考，欢迎您继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0: 好歌香三秋，
3: 好曲醉九州，
0: 优美的歌声，
3: 金色的旋律，
4: 每周金曲。
1: 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听由毕磊作词、宋阳作曲、周深演唱的歌曲《心同此愿》。歌曲如同一封寄给祖国的家书，以动人的旋律传递出爱国的情怀，激励人们不忘初心，砥砺前行，共同绘制中国繁荣辉煌的锦绣画卷，庆祝新中国华诞。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0: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2: 中医圣手坐诊，中医世家第4代。

0: 东，三甲医院特聘专家，省中华医药学会相关理事委员，持两项国家专利，行医30余载，善气血阴阳辩证，组方精准，专治糖尿病并发症、冠心病、不孕不育、牛皮癣等疑难杂症，疗效口碑俱佳，开业零投诉，患者慕名而来，满意而归。地址：东百超市西斜50米，电话：432-3777，432-3777。
1: 好三七，真三七，云南文山正宗三七。电视台七珍堂联合云南文山农民合作社，源头产地直发，放心买，放心吃，品质可靠。买三七，请认准电视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0: 北京时间6:30。
1: 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30号星期三，农历8月20，北京晴，20度到1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给四川大学全体师生回信，强调发挥文理工医交叉融合优势，努力在服务新时代国家战略中当先锋做表率。
0: 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今天上午举行，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将出席。
1: 习近平总书记对平安中国建设作出的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
0: 纪念邹家华同志诞辰100周年座谈会在京举行，赵乐际出席。
1: 丁薛祥出席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2026年年会并讲话。
0: 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有关情况，推进科技强国建设有关情况。
1: 我国将对居民购房实施贷款贴息。
0: 各地装扮一新迎国庆。
1: 中国队夺得男女混合4×100米接力亚运会历史首金。
0: 美国9月消费者信心指数降到12年多以来的最低水平。
1: 国际油价显著下跌。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给四川大学全体师生回信，在四川大学建校130周年之际，向全体师生、员工、广大校友表示祝贺。习近平强调，胸怀家国、扎根西部、兴学育才是川大的好传统。新起点上，希望你们更续红色血脉，发挥文理工医交叉融合优势，努力在服务新时代国家战略中当先锋做表率，为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做出积极贡献。四川大学前身为1896年创建的四川中西学堂，是我国西南地区成立最早的高等教育机构。近日，四川大学全体师生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学校发展历程和办学成绩，表达扎根祖国西部、矢志兴校报国的决心。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努力在服务新时代国家战略中当先锋做表率。
0: 本台消息，

0: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9月30日是国家设立的烈士纪念日。今天上午，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将同各界代表一起在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新闻频道、中文国际频道、国防军事频道、中国国际电视台各外语频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环球资讯广播等频率将进行现场直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中央重点新媒体平台将同步转播。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平安中国建设工作会议9月28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的重要指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新征程上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指明前进方向提供重要遵循。大家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城防并举，标本兼治，齐抓共管，形成合力，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总台记者刘乐、张义伟、陈庚报道。
3: 党的18大以来，平安中国建设取得显著成效，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的良好局面更加巩固，我国成为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之一。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统筹发展和安全，注重城防并举，标本兼治，强化法治支撑，科技赋能。最高人民法院刑三庭庭长汪斌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新征程上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提供了科学指引。
4: 人民法院作为平安中国建设的重要力量，将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全面准确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全力守护人民安宁生活和清朗网络空间，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有力法治保障和坚强安全保障。
3: 最高人民检察院普通犯罪检察厅副厅长周慧勇：
5: 检察机关要深入学习领会总书记最新重要指示精神，聚焦法律监督主责主业和高质效办案本质本源，强化检察监督，维护公平正义，服务和保障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
3: 公安部治安管理局副局长尹春吉：
6: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的重要指示精神，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充分发挥主力军作用，为实现国家更加安全、社会更加有序、治理更加有效、人民更加满意的四个更加目标做出更大贡献。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强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建设，提高公共安全治理水平，完善社会治理体系，防范化解各类风险，在国家更加安全、社会更加有序、治理更加有效、人民更加满意上持续用力，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国家安全部某局干警王帅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在新征程上继续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提供了重要遵循。
7: 我们将深刻领会全面贯彻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入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依法严密防范、严厉打击危害国家安全活动，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在隐蔽战线上为维护国家安全、社会安定、人民安宁不懈奋斗，为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贡献国安力量。
3: 福建省厦门市海沧区综治中心主任曾贵荣：
8: 平安是民生之本、发展之基，作为基层综治中心的工作人员，我深感使命光荣、责任重大。我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持续推进综治中心规范。

0: 化建设提质增效，更好解决老百姓急难筹盼问题，不断夯实平安中国建设根基。
1: 中央政法委秘书局副局长何佳。
2: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平安中国建设擘画了蓝图，指明了方向。我们要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在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惩防并举，标本兼治，齐抓共管，形成合力，奋力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
3: 本台消息，纪念邹家华同志诞辰100周年座谈会昨天在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出席座谈会。邹家华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共产党第14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原副总理，第9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在座谈会上缅怀了邹家华同志光辉的一生，表示要学习他信念坚定、对党忠诚的政治品格，实事求是、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锐意改革、敢于作为的奋斗精神，朴实无华、严于律己的优良风范，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不断做出新的更大贡献。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丁仲礼主持座谈会，会前赵乐际会见了邹家华同志亲属。
4: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主席丁薛祥昨天下午在北京出席国合会2026年年会并讲话。丁薛祥表示，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取得巨大成就，得到国际社会广泛认可和高度赞誉。15、15时期，中国将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绿色低碳发展目标更加积极，任务举措更加有力，制度体系更加严密，美丽中国建设一定能够迈上新的大台阶。丁薛祥强调，实现可持续发展需要各方携手绿色前行。他提出3点建议，一是以务实行动推动绿色低碳发展，为全球气候治理、生物多样性保护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正能量。二是以科技创新培育绿色生产力，联合开展绿色低碳科技攻关，促进产业数字化、智能化同绿色化深度融合。三是以开放合作完善全球环境和气候治理，高质量推进共建绿色一带一路，让绿色发展成果更好惠及各国人民。丁薛祥高度评价第7届国合会各位委员专家的重要贡献，表示中国政府已经正式批准成立第8届国合会，将一如既往大力支持国合会发展，希望大家继续为美丽中国建设、全球可持续发展贡献智慧和力量。国合会中外委员、专家、观察员等400多人参加会议。
3: 国新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农业农村部相关负责人表示，“15五”时期推动基本实现农业现代化，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取得重大进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李思墨报道。
5: 农业农村部部长张柱表示，我国粮食产量连续2年稳定在1.4万亿斤以上，做到了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今年秋粮已开始大面积收获，有望再获丰收。
6: 产能还要提高，加力实施新一轮千亿斤粮食的提升行动，确保15五呢粮食产能提高到1.45万斤左右，稳定口粮，增加玉米、大豆等生产，多渠道扩大15元的供给。
5: 15五时期，农村改革的主线仍然是处理好农民和土地的关系。目前，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正在29个省份开展整省试点，3000多万农户已顺利签订延包合同。农业农村部发展规划司司长陈邦勋表示，将贯彻落实土地承包关系稳定并长久不变的要求，坚持大稳定、小调整，确保绝大多数农户原有的承包地继续保持稳定。
7: 在宅基地方面，重点是加强规范管理，推动保障农村村民住宅建设合理用地，指导各地强化宅基地。

0: 同时啊，将指导各地在充分尊重农民意愿的基础上，通过出租、入股、合作等方式，依法依规盘活利用闲置农房，让农民多一份财产性的收入。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科技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推进科技强国建设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2: 科技部部长殷和俊表示，科技部将紧扣十五规划部署要求，体系化布局一批国家重大科技任务。
3: 在引领性科技攻关方面，聚焦人工智能、量子科技、生物制造等前沿领域，集成电路、工业母机等重点领域，深空、深海、深地等战略领域，全链条推动关键核心技术攻关。
2: 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科技部副部长龙腾表示，下一步将从国家急迫需求和长远需要出发，进一步明确基础研究的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统筹推进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
4: 持续增加中央财政投入，鼓励地方结合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强化对基础研究的支持，鼓励引导企业加大基础研究投入，落实好企业投入基础研究的税收优惠政策，鼓励社会力量以设立科学基金、科学捐赠等多渠道投入基础研究，拓展支持基础研究的金融政策。
5: 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昨天发布通知，从明天起，对居民使用新发放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购房实施贴息，以降低居民购房成本，更好支持和释放城乡居民刚性住房需求。总台记者李思墨、朱欣怡报道。
1: 此次贴息政策聚焦首套刚需，重点支持普通家庭新购中小套型较低价位的住房，单户所购住房建筑面积不超过120平方米，所购住房价格不超过150万元。北京大学中国财税研究中心主任、经济学院教授刘怡表示，
6: 这是中央财政首次对收入相对不高的群体商业性住房贷款进行贴息，通过对房屋总价、面积、贷款类别做出明确的界定，精准地惠及目标群体，减轻居民贷款购房的利息的成本。
1: 根据通知，可享受贴息的贷款规模最多100万元，财政部门给予年化1%的贴息。按照目前首套住房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利率水平，相当于优惠了利率的1/3，贴息期限最长5年。据测算，对于一笔长期限的100万元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政策最多可帮助借款人累计减少付息近5万元。开展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业务的银行都可经办居民购房贷款贴息业务。购房人按照正常信贷流程在银行办理贷款，授权银行代为办理贴息，银行可自动识别符合条件的借款人，自动计算并扣减对应的贴息金额。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宏观经济研究中心主任石英华表示，
7: 通过财政引导、金融放大、市场运作的这一套机制呢，能够更好地满足和释放居民购房的刚性需求，那么对于内需啊、满足民生需求呢，都是能够起到积极的效应。
1: 本台消息，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两大长征主题展览昨天在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开幕。其中，伟大远征中国工农红军长征档案展集中展出以中央档案馆馆藏为主的230多份珍贵长征档案文献。中共中央撤离瑞金前夕与共产国际关于战略转移问题的往来电文，红军长征记、腾清稿、底稿等很多档案是首次面向公众展出。雪山草地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文物专题展则展出红军爬雪山穿的钉子布鞋、过草地吃剩的半截皮带、见证军民情深的袖珍党旗等270多件套文物档案及相关展品，让观众感悟信仰的力量，传承弘扬伟大长征精神。
5: 国庆到来之际，全国各地装扮一新，到处洋溢着喜庆祥和的节日氛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国庆将至，河南各地城市地标、交通枢纽、街头商圈，处处飘扬起鲜艳的五星红旗。郑州二七广场。

0: 千禧广场等中心区域的楼体灯光亮起，户外电子大屏滚动播出节日祝福，浓厚热烈的节日氛围扑面而来。郑州快速公交公司站务中心副书记张小千：
1: 我们在所有的 BRT 站台都张贴了国旗，同时我们也为市民乘客准备了打卡牌，让市民乘客走进站台就能够打卡留念，共同为祖国送上节日的祝福。
2: 安徽黄山市中心的屯溪老街，鲜红的国旗与白墙黛瓦的徽派古民居交相辉映，吸引不少市民游客漫步穿行。游客马秀坤：
3: 整条老街特别喜庆，特别好看，徽式古街配上五星红旗，氛围感特别足，逛起来心情也特别好。
2: 针对东大门开业运营以来的首个大客流高峰，黄山风景区制定了11假期工作方案，均衡进山客流。黄山风景区工作人员吕志：
4: 咨询台呢提供旅游咨询、票务办理、交通换乘、智慧导览、行李寄存一站式服务，保障游客出行顺畅舒心。
5: 广西南宁市政部门提前对全市主次干道重要节点灯杆开展全面摸排，统一定制国旗及配套配件，为雍城披上节日盛装。南宁市民欧亮：
6: 走在路上一眼就看到路边挂满国旗，红红的一片，国庆氛围一下子就上来了。
7: 中国科学院昨天发布科学前沿极限突破计划及其首批项目，计划锚定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战略目标，聚焦于引领科研范式变革，开辟新前沿新方向的重大科学问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8: 科学前沿极限突破计划面向全国定期征集基于大科学装置的重大科学问题清单，重点围绕国家安全、人民健康、重大工程中的难点卡点，利用装置的极限能力去推动基础理论的突破，确保选题紧扣实际问题的解决。中国科学院基础科学研究局副局长李玉辉：
9: 通过多装置的联动、跨学科协作和数据贯通，打破基础学科和应用学科之间的壁垒，鼓励科学家在学科边界的无人区寻找新的增长点，依托理论、实验、数据闭环的 AI 驱动创新体系，对海量文献和实验数据进行深度的挖掘，识别处于突破临界的这些关键的问题，再通过装置集群的自动化实验快速验证，让选题建立在数据的基础之上。
8: 中国科学院发布了该计划首批启动的10个项目，聚焦新元素合成、暗物质、暗能量本质、化学键微观测量、人工合成细胞等前沿问题。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周琦表示，此次极限突破计划不是一次常规的科研任务部署，而是一场有组织的科学远征。
10: 突破计划聚焦在国家事关全局和长远发展的关键领域，围绕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背后的共性问题和世界的科技难题，以突破前沿极限、拓展认知边界为目标，开展高风险、长周期的建设化前沿探索，支持勇于提出原创性思想、变革式创新路径的高水平技术研究，目标是在极限处来寻找国家竞争力的源头，在突破中书写人类文明的芯片。
11: 第20届亚运会昨天进入开幕式后的第10个比赛日，中国体育代表团单日斩获11枚金牌，夺得田径男女混合4x100米接力亚运历史首金，跳水、举重、羽毛球等项目各有斩获。截至当天比赛结束，中国代表团以143金的成绩断层式领跑金牌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2: 看一看陈玉杰最后一秒能不能追回来，陈玉杰在往前加，
13: 加速，陈玉杰，陈玉杰
12: 追平了加速，
13: 陈玉杰
12: 穿过了彩虹线，
13: 漂亮，
12: 率先表现中国队40秒78。哇，这一枪真是
14: 男女混合4x100米接力决赛中，由陈景峰、刘国仪、施君豪、陈于杰组成的中国队在3棒落后的情况下完成逆转，以40秒78的成绩夺得该项目亚运会历史首金。女子800米决赛中，吴红娇夺得金牌。女子链球决赛中，张家乐打破亚运会纪录夺冠。本届亚运会田径项目上，中国队共收获17金、14银、8铜，成为最大赢家。举重女子86公斤级决赛，吴燕以273公斤的总成绩夺得金牌。举重女子86公斤以上级决赛，李文文夺得金牌。女子多项飞碟团体决赛，由柳珊珊、孙瑜农、朱静宇组成的中国队以

0: 以346中的成绩夺得金牌。羽毛球混合双打决赛，蒋振邦、魏雅欣大比分2-0横扫印尼组合，夺得金牌。
1: 完美又旋转，
2: 对这个动作完成的也还是非常的漂亮，肯定是接近完美的级别。接近完美的级别就意味着
0: 跳水赛场女子10米跳台决赛，陈芋汐夺得金牌，这是她在本届赛事获得的第二金。男子3米跳板决赛，中国选手王宗源夺得第一名，这是他在本届赛事获得的第三金。另一名中国选手郑九元获得一枚银牌。此外，场地自行车团体竞速赛决赛，中国体育代表团包揽男团、女团2枚金牌。今天，中国男足亚运队将在半决赛中挑战卫冕冠军韩国队。中国跳水队将冲刺最后2金，力争在本届亚运会完成百金纪录。此外，中国队还将在场地自行车、射击、攀岩等项目上向金牌发起有力冲击。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中国人民银行等八部门近期出台19项金融支持服务业举措，着力解决轻资产企业融资难题，持续提升中小企业、个体工商户等服务业经营主体的金融服务触达率，加大生产性服务业金融支持力度，更好支持服务业扩能提质。
3: 2026年世界互联网大会乌镇峰会将于11月2号到5号举行，主题为开源开放、共建共享，携手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期间将围绕全球治理倡议、网络空间合作、机器人与具身智能等话题举办27场分论坛和互联网之光博览会等活动。
4: 昨天发布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发展报告2026》显示，截至2026年上半年，我国生成式人工智能用户规模突破7亿人，普及率过半。
3: 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2期项目主体工程昨天完工并启动核练，项目建有2座通用型中型液体发射工位，可为长征12号 B 等5米直径以下2级构型火箭提供发射服务。经过后续核练和测试，2个发射工位计划年内形成发射能力。
4: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计，国庆假期全国大部地区气象条件较好，适宜出行。北方大部地区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南方地区4号之前多阴雨天气，西南地区局地有大到暴雨，公众需密切关注相关预报预警信息，外出及时携带雨具，出行注意交通安全。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伊朗方面29号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称，波斯湾已无美军舰船，目前美军舰船已撤至距波斯湾入口至少500公里外。
4: 也门胡塞武装29号称，过去24小时，沙特通过 F-15 和台风战机空袭了胡塞武装控制下的也门多个省份的通信设施和学校。自本轮冲突升级以来，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已经进行了1158次空袭和导弹袭击。
3: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9号称，有迹象表明敌人可能在10月27号以色列大选前对以发动袭击。军方和安全部门消息人士随后说，截至目前没有确凿信息或证据表明以色列将在选举前遭到重大袭击。随着大选临近，内塔尼亚胡近来屡屡抢在以色列国防军正式宣布之前公布定点清除行动的结果。
4: 美国研究机构世界大型企业研究会29号发布的初步调查结果显示，由于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加息和地缘政治紧张打压，美国9月消费者信心指数连续第3个月环比走低，降至81.9，低于8月份向下修订后的88.6，为2014年4月以来的最低水平。
3: 日本8家主要汽车公司29号公布了8月全球销量，合计为185万多辆，比去年同期减少4.6%。其中，丰田销量同比下降6.4%，本田下降9.2%，日产降幅最大为17.5%。
4: 美国能源部战略石油储备项目管理办公室29号发布邀约公告，计划以互换方式向市场释放至多4000万桶原油。

0: 国际油价当天显著下跌，截至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1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 89.38 美元，跌幅为 3.48%， 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 102.59 美元，跌 2.56%。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雨欣、孙稳、朱欣怡，主播钟成、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爱国是什么？是爱江山如画，文脉悠悠，是爱英雄先辈，铁骨铮铮，是无论身在何处，每当国歌奏响，国旗飘扬，热泪涌出眼眶，是发自内心的那一句我爱你中国，是民族复兴征程上奋力向前的每一个瞬间。
3: 国家的这个工程师，他们这个台湾人，我们真的
4: 开山老吹小，你是国土，每天第一件事就是升旗。
5: 我不是要你们帮，我希望你们帮祖国。
2: 爱国是本分，也是职责，是心之所系，情之所归。
6: 北京时间7点整。
7: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0: 秋节期间，我州文旅市场繁荣兴旺，商贸消费活力迸发，游客数量和旅游花费实现双提升。
1: 州十六届人大常委会第32次会议在延吉召开。

0: 相约延边为主题，全域联动推出民俗展演、实景演绎、非遗市集、边境游、乡村游等系列特色文旅活动，各族群众欢聚团圆，八方游客慕名而来，在沉浸式民俗体验中感受边疆风情，共庆团圆佳节。泉州文旅市场繁荣兴旺，商贸消费活力迸发。中秋节期间，2026年全国我们的节日中秋主题文化示范活动在龙井海兰台朝鲜族民俗度假区举办。活动以月满边疆流花共圆为主题，设置文艺展演、非遗集市、美食品鉴、民俗游艺等板块，生动展现延边多民族共庆中秋的独特魅力。龙井市安民街道天图社区党总支副书记腾飞：
1: 今天我们社区组织辖区各族群众来到这里，直观地体验非遗文化、民俗游戏和民族特点美食，感受到边疆多元化和民族特色魅力。
0: 珲春市河南街道各社区开展木林节活动，以文艺汇演、百家宴、手工制作月饼等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搭建邻里互动平台，深化互嵌式社区建设，营造民族团结、邻里和睦的浓厚氛围。在延吉市新兴街道开展来多彩延边送盛世华诞双节主题活动，民族歌舞、打糕制作、民族文创、民族服饰打卡等体验项目轮番上演，各族邻里欢聚一堂，共庆团圆。活动现场还举办千人拌饭民俗体验，搭配特色美食品鉴、传统投壶游戏。延吉市新兴街道受邀家庭山东游客赵胜美：
2: 活动特别的热闹，刚才体验了朝鲜族打糕，穿民族服装拍照，吃了特色美食，还做了手工，能感受到这边民族相处的特别和睦，大家特别热情，感受到浓浓的节日气氛，让我们这家这次旅行特别的有意义。
0: 图门市精心打造“乐舞庆中秋，情满图门江”系列江畔文旅活动，花灯手作、中秋灯谜、国风 NPC 巡游、国风快闪舞蹈、非遗表演、中秋惠民音乐会接连上演，市民游客亲手制作中秋花灯，参与诗词互动打卡，沉浸式体验传统中秋民俗。辽宁大学学生、图门江国风 NPC 马新风雨：
3: 我是本次活动的国风 NPC。 中秋佳节，图门江广场特别热闹，很多市民游客齐聚江畔赏月游玩，大家在欢声笑语里真切体验传统中秋的独特韵味，能陪着大家共度中秋，我也非常开心。
0: 泉州文旅供给持续丰富，中秋期间融合数字科技与延边生态、民俗、城市记忆元素的延吉1978艺廊艺术展览馆成为热门旅游地，为年轻游客提供全新打卡休闲体验场景，丰富城市夜经济业态。节日期间，1978文创园还迎来2026延边100越野赛、王者荣耀全民电竞大赛，2300余名越野选手穿越帽儿山民俗村落，在山野间感受延边金秋风光。电竞赛联动夜间市集，打造白天观赛、夜间逛集的潮流消费场景。中秋假期，泉州文旅供需两旺，市场稳健增长。根据银联商务大数据测算，泉州共接待游客157.77万人次，同比增长6.68%，实现旅游花费9.74亿元，同比增长4.13%。据商务部业务系统统一监测平台数据显示，泉州27家重点商贸流通企业假期累计实现销售额4177.98万元，同比增长5.5%。商贸、餐饮、住宿线上线下消费持续回暖，边境小城金秋文旅热度高涨，发展活力十足。
4: 9月29号，周十六届人大常委会第32次会议在延吉召开。周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林松、王秋菊、李延晨、秘书长李庆文及周人大常委会委员29人出席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由王秋菊主持，会议传达学习。

0: 及了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听取了周16届人大法制委员会关于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条例修订草案，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办法草案，延边朝鲜族自治州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条例草案修改情况的报告，听取了周16届人大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委员会关于废止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朝鲜族文化工作条例的说明，听取了周16届人大城乡建设与环境资源保护委员会关于废止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城市饮用水水源环境保护条例、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矿产资源管理条例的说明和关于废止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进一步加强环境保护工作的决定。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设立安图县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保护地的决定的说明，听取了副州长窦庆国做的州人民政府关于州人大常委会关于全州民族团结进步工作专题询问的审议意见落实情况的报告，听取了州人民政府关于2025年度地方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报告，关于2025年度黑土地保护利用工作开展情况的报告，关于规范中小学办学行为整治教育内卷专项工作的报告，听取了州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李新做的州人民检察院关于知识产权检查工作情况的报告，听取了州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于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延边黄牛管理条例的执法检查报告，听取了州人大常委会调研组关于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监督调研报告，听取了州人大常委会调研组关于全州村社区两委换届中贯彻落实新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和新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情况的调研报告，听取了各城办单位关于周16届人大7次会议重点督办建议办理情况的报告，听取了州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听取了州委组织部关于人事任免事项相关情况的说明，拟任职人员做供职发言。分组会议上，与会人员就相关事项进行了审议。会议期间召开了联组会议，对全州兴边富民、稳边固边工作情况开展专题询问。第二次全体会议由林松主持。会议表决通过了关于废止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进一步加强环境保护工作的决定。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设立安图县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保护地的决定的决定。表决通过了州人民政府关于州人大常委会关于全州民族团结进步工作专题询问的审议意见落实情况的报告，表决通过了州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表决通过了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第16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接受蔡红星辞职请求的决定，表决通过了人事任免事项，表决通过了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第16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蔡红星代理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人民政府州长职务的决定。会议举行了宪法宣誓仪式。会议要求州人大常委会相关委员会要与省人大常委会做好衔接，进一步完善法规草案文本，对于废止的法规要做好后续工作，为顺利提交代表大会做好准备。政府及有关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强化责任担当，以更大力度抓好地方政府债务管理、黑土地保护利用、规范中小学办学行为、整治教育内卷等工作，以扎实的工作成效服务发展大局，回应社会关切。要切实把专题询问的成果转化为推动我州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实际成效，不断巩固全州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良好局面。会议强调，检察机关要深化知识产权综合履职，从提高办案质效、强化协同保护、优化企业服务等方面着手，为全州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更优检察服务和法治保障。有关委员会要按照会议审议意见修改完善各项报告，并送州政府及相关部门落实。 各承办单位要把周十六届人大七次会议重点督办建议办理与解决群众急难筹办问题紧密结合起来，以扎实的办理成效回应群众期待，增进民生福祉。州中级人民法院院长朱超峰、州纪委监委相关负责人、州直有关部门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各县市人大常委会负责同志、州人大常委会机关处级以上干部派驻州人大常委会机关纪检监察组负责人和应邀人大代表列席会议。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李俊杰、金东元、金正勇、李正贤报道。
1: 9月29日，州十六届人大常委会第32次会议举行联组会议，对全州兴边富民、稳边固边工作情况开展专题问询。州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林松、李延晨，秘书长李庆文出席会议，州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王秋菊主持会议，副州长窦庆国报告全州兴边富民、稳边固边工作开展情况，并作表态发言。会上，十名州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和列席人大代表围绕壮大边境乡村特色产业、健全人居环境、整治激励约束机制、开发小而美农文旅项目、完善养老大院功能等十个方面内容提出询问。州兴边富民促进局、州农业农村局、州文广旅局、州民政局、州公安局、州商务局、州交通局、州财政局、州卫健委等九个应询部门主要负责同志直面问题，逐一应答。询问结束后，州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对应询情况进行测评。会议强调，参加应询的各部门要进一步对标州委建设兴边富民、稳边固边模范区的要求，着力回应好州人大常委会委员、人大代表提出的意见建议，用心做好专题询问后半篇文章，以更大力度、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动兴边富民、稳边固边模范区建设蓝图落地生根，实现边民富、边关美、边境稳、边防固。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李俊杰、金东元、金正勇、李正贤报道。
0: 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接受蔡红星辞职请求的决定。2026年9月29日，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32次会议通过，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的有关规定，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32次会议决定，接受蔡红星辞去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主任职务的请求。
1: 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人大常委会任免名单，2026年9月29日，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32次会议通过，免去崔海的州人大常委会城乡建设与环境资源保护工作委员会副主任职务，任命崔海为州人大常委会预算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决定免去上官红军的州人民政府副州长职务，决定免去段于建的州人民政府副州长职务，决定免去苏庆良的州人民政府副州长职务，决定任命蔡红星为州人民政府副州长，决定任命李诗佳为州人民政府副州长，决定任命于海生为州人民政府副州长，免去张春明的州监察委员会委员职务，免去刘新荣的州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职务，任命金光熙为州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委员审判员，免去崔旭的州人民检察院检察委员会委员职务，免去林权的州人民检察院检察员职务，免去全一珠的州人民检察院检察员职务，任命周伟为州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检察委员会委员检察员，任命全香兰为州人民检察院检察委员会委员，任命李福女为州人民检察院检察委员会委员，任命史鹏程为州人民检察院 检察委员会委员。
0: 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蔡红星代理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人民政府州长职务的决定。2026年9月29日，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32次会议通过，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的有关规定，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32次会议决定，蔡红星代理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人民政府州长职务。
1: 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第31号，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段于健因工作变动调离延边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法的有关规定，段于健的代表资格自行终止。延吉市人大常委会接受了潘洪镇辞去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职务的请求，敦化市人大常委会接受了唐振生、姬广健辞去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职务的请求。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法的有关规定，上述三人的代表资格终止。由图门市选出的州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崔永国因工作变动调整到安图县代表团，由图门市选出的州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王洪润因工作变动调整到珲春市代表团，由敦化市选出的州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杨小兵因工作变动调整到龙井市代表团，由合龙市选出的州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朴哲万因工作变动调整到珲春市代表团，由安图县选出的州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陈国磊因工作变动调整到延吉市代表团。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名额为327名。本次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变动后，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实有代表为296名，特此公告。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2026年9月29日。
0: 9月29号，2026年天宇杯延边州中老年文艺汇演在延边工人文化宫精彩上演。州委常委副州长胡福军出席活动并讲话。他指出，近年来我州持续深化敬老爱老各项工作，不断完善养老服务体系，丰富老年群体精神文化生活，用心用情守护老年群体幸福晚年。希望各相关部门和单位以此次活动为契机，常态化开展形式多样的敬老爱老主题活动，持续搭建优质老年文化展示交流平台，丰富老年群体精神文化供给，营造尊老敬老爱老助老的浓厚社会氛围，持续推动我州老龄事业和银发文化高质量发展。同时希望广大老年朋友们永葆热爱生活的健康心态，积极参与各类文体活动，乐享幸福晚年。本次活动由延边州民政局州老龄办主办，延边州老龄产业联合会、延边州老龄事业发展基金会承办，来自全州各级各类老年人文艺团队近1000人同台演出，充分展现了我州老年群体昂扬向上、热爱生活的良好精神风貌。参演人员季香兰：
2: 现在的社会对老年人这种关怀关爱，对我们老年人退休以后老有所乐、老有所为，丰富我们的文化生活，真的起到了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作用。我也是期待我们老年活动应该经常搞，陶冶我们老年人晚年生活的情操。
0: 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刘媛媛、常蕾蕾报道。
1: 这次新闻节目编辑刘玉佳，主播赵旭子彤。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
3: 盛会擘画蓝图，
4: 奋进引领新城，
3: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
4: 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不断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0: 气候城市，跨越赶超，加快走出一条具有延边特色的发展之路，
1: 为推动中国式现代化
0: 书写延边答卷。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0: 七珍堂，延边人信赖的滋补品牌。七珍堂熊胆粉，真材实料，品质高。选真熊胆粉，选好熊胆粉，就到七珍堂。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
1: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鼓励，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鼓励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0: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226-2262，750-5888。
1: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鼓励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补互补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鼓励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0: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鼓励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1: 七珍堂八年品牌老店及养生滋补为一体，延吉珲春设有两家实体店，经营项目有三七羊奶粉、灵芝包子粉、海参、白桦蓉粉、天麻、丹参、冬虫夏草等精选道地珍品，质量有保障。买滋补品请到电视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
0: 你敢相信吗？无需患者张口，谈一把脉就能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就是李友，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擅长治疗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冠心病等疑难杂症。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祥康中医馆，电话：4323-777，4323-777。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

0: 倾听社情民意，凝聚百姓心声。
1: 民生无小事，服务零距离。
0: 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1: 时刻与您真诚相伴。
2: 关注民生热点，咨询政务信息，寻求政府帮助，监督行风政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各位抖音网友，大家早上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为您直播的百姓热线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宋林。今天是2026年9月30号星期三，农历8月20。我们下面一同来了解今天的天气。根据延边气象台今天5点30分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小雨转多雨，白天偏西风3到4级，夜间偏西风2到3级，空气污染气象条件指数1级，森林火险4级。以下是今天白天到夜间各县市气温：延吉16度到5度，图门17度到6度，敦化14度到3度，安图14度到3度，合龙14度到3度，龙井16度到5度，汪清15度到4度，珲春17度到6度。好的，提醒各位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百姓热线节目正在通过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延边广电客户端、蜻蜓 FM 客户端来同步直播。节目当中呢，也为各位听友开通了我们的直播热线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同时呢，我们在延边百姓热线、延边新闻广播的官方抖音号、延边新闻广播的视频号呢进行同步的节目直播。也欢迎大家呢在我们的评论区留言提问，我们也会在直播间呢给大家来进行问题解答。好的，给大家做一下节目预告，稍后8点30分百姓热线节目将连线延吉市交通管理大队交通宣传员姜思超，就国庆假期出行给大家做一个安全提示。另外呢，也会连线吉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高速公路延边支队的警官，介绍高速公路国庆假期通行情况。同时呢，也会连线延吉市东北亚客运集团，给大家呢介绍国庆假期旅游班线的情况。
1: 每一个声音都值得被听见，
0: 每一个需求都不该被忽视。
1: 2026年，延边百姓热线焕新而来，您身边的民生助手，您信赖的监督卫士。
0: APP、网站、广播、抖音四大平台全线贯通，不做简单的传声筒，要做实在的督办人。
3: 我们来看一下抖音平台当中工伤保险待遇条。
1: 您投诉的乱收费问题，我们追踪采访，推动整改落实。
0: 您关注的老旧小区改造，我们持续跟进，搭建沟通桥梁。
1: 您反映的供热不达标，我们紧盯诉求，保障民生温度。
0: 教育、医疗、出行、住房，您关心的领域都有我们的声音。
1: 找我们很简单，要监督更方便。
0: 下载延边广电 APP， 进入百姓热线，可实时追踪诉求进展。
1: 登录延边广播电视台延边信息港网站，进入百姓热线，可图文并茂反映情况。
0: 收听延边新闻广播百姓热线节目，拨打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与主持人直接对话。
1: 抖音搜索延边百姓热线，观看实时直播、热点回访、留言参与互动。
0: 我们记录真实，传递诉求。
1: 我们推动改变，守护生活。
0: 2026延边广播电视台百姓热线。
2: 好的，今天呢是9月30号啊。那2026年呢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那9月30号呢是国家设立的烈士纪念日。今天上午呢，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将同各界代表一起在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届时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将进行现场直播。2026年的9月30号呢，是我国的第13个烈士纪念日。 千千万万英烈为中国革命事业献出鲜血和生命，才换来山河安宁，万家灯火，也将绵长的思念呢留给亲人。那我们来看一下是什么时间设立的烈士纪念日啊。那在2014年的8月31号第12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次会议呢通过了关于设立烈士纪念日的决定，并且呢将每年的9月30号设立为烈士纪念日。2018年5月1日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英雄烈士保护法》第五条重申，每年9月30日为烈士纪念日，国家在首都北京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前举行纪念仪式，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军队有关部门举行纪念活动，邀请英雄烈士、烈士的遗属代表参加。那可能有人就想了解一下，为什么烈士纪念日要定在9月30日？1949年的9月3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决议，在首都建立人民英雄纪念碑。当天下午，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在天安门广场为纪念碑奠基。第二天，也就是10月1日，举行开国大典。那么将烈士纪念日定在9月30日，寓意呢国庆勿忘祭先烈，与人民英雄纪念碑奠基日呢也是重合，形成奠基建国缅怀的这样的一个时间线啊。好，那今天呢是9月30日啊，是烈士纪念日。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刚刚呢我们在天气预报当中提醒到呢，今天的森林火险等级是四级，那也是要提醒大家，从9月15号开始一直到11月30号这一段时间呢是延边州的秋季森林防火期。秋季呢天干物燥，林区的枯草落叶呢这些可燃物大量增多，不安全用火的行为呢也特别容易引发森林火灾。延边州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延边州应急管理局呢发出如下通告：防火期内从严管控野外火源，严格执行防火区用火审批制度，严禁在林边50米内点烧秸秆，严禁在防火区内吸烟、烧荒、烧纸、烧香、燃放鞭炮、生火取暖、野炊等行为。那么从源头上呢，杜绝人为的火灾隐患。林区的各类经营单位和个人要履行火灾防控责任，做好防火宣传教育，严防森林火灾发生。啊，那广大群众要自觉遵守森林草原防火相关法律法规，主动支持参与秋季森林防火灭火工作。如果发现森林火情以及各类违规野外用火行为，第一时间拨打12119森林防火报警电话，确保隐患早发现，火情早处置，风险早消除。好，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啊，2027年度延边卫视啊，广告招标，我们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具体情况哈。延边广播电视台、延边卫视中心作为延边地区权威官方媒体，目前呢拥有一套卫视频道、两套地面电视频道、五套广播频率和一个新闻客户端，全平台新媒体总粉丝量近600万。核心平台延边卫视是全国唯一的汉朝双语地级上星频道。据国家广电总局大数据统计，电视朝鲜语综合频道2025年分别位列吉林省白天和夜间地面综合频道收视率第一。延边广播电视台、延边卫视中心拥有强大的汉朝双语节目制作能力，全媒体传播矩阵，具备强大的媒体传播力、影响力、公信力，可以为广告代理业务呢提供优质的传播载体和流量支撑，诚邀优质的合作方携手开展广告运营合作。延边广播电视台、延边卫视频道的广告时段代理经营权现在面向全国进行公开招标，来看一下具体情况。招标的项目：延边卫视的广告时段代理经营权，经营的期限从2027年的1月1号到2027年的12月31号，为期一年。 来看一下报名条件，一呢具备独立的法人经营资格和广告经营资质，拥有良好的经营记录和经营业绩，并和广播电视媒体有过合作的广告公司、文化传媒公司。第二呢，就是报名需要出具材料，一呢是企业营业执照副本的原件、复印件；二是法定代表人证书及身份证原件、复印件；三是公司简介，包括成立时间、规模、硬件设施、人员情况、近两年业务情况以及营业额等；第四呢是与广播电视媒体合作的证明标书；第五呢是广告经营资质证书的复印件；第六是委托投标人介绍及联系方式；第七呢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公布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若干规定的第六条规定，投标人及其法定代表人、项目负责人在人民法院公布的失信被执行人员名单当中呢，就不能参加投标了啊。那第八呢，就是本次招标不接受联合体投标。来看一下投标公司呢，可以同时竞标我台其他招标媒体的广告，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频道、延边广播电视台朝鲜语综合频道、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延边广播电视台朝鲜语新闻综合广播、文艺生活广播、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延边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的广告时段代理经营权，以及延边广播电视台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新媒体广告资源啊，也可以呢啊，就是也就是说呢，可以捆绑式经营啊。来看一下报名时间，报名时间呢是从现在啊9月21号开始，一直到10月11号啊，一直到10月11号。那么报名日期结束之后，延边广播电视台招标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会在两个工作日之内给符合要求的公司发邀请函参加招标会，没有收到邀请函的公司呢就不一一答复了啊。网络查询可以登录延边信息港来查询啊。那么报名地址，吉林省延吉市橘子街1558号延边广播电视台广告管理中心啊。报名联系电话508-5115啊，508-5115啊。另外呢，就是关于这个2027年度地面电视广播广告的招标工作啊，现在呢就是关于这个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频道、朝鲜语综合频道、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朝鲜语新闻综合广播、文艺生活广播，还有交通文艺广播、旅游广播啊，以及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啊，这些的这个地面电视和广播广告的这个招标啊，经营期限呢也同样是一年啊。那条件呢和刚刚我们说的一样啊，是一样的。报名的时间呢也是同样的啊。大家呢就是如果说有这个意向的话呢，可以联系我们。好，那今天呢是9月30号啊，是我们节庆国庆节假期的这个之前的一天。那国庆节呢是从明天开始放假，10月1号到7号，一共是7天啊。10月10号周六那天上班啊。那么根据国务院关于批准交通运输部等重大节假日免收小型客车通行费的实施方案的通知呢，国庆节期间啊是属于4个国家法定节假日免收通行费的啊，所以国庆期间7座以下包括7座的小型客车呢是免费通行，春节、清明、劳动节、国庆节4个国家法定节假日啊是免费通行的。那国庆节上班这一块的话呢，我们了解到呢州政府近日也发布了通告，2026年国庆节之后到2027年劳动节之前，州职各部门实行冬季作息时间，上午的工作时间是8点半到12点，下午的工作时间呢是13点到17点啊。好呢，提醒一下大家，您这里正在收听的是百姓热线节目，当中为您开通了我们的节目互动直播热线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大家有问题咨询或者是有事情需要帮助，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热线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啊，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热线来参与。
1: 金秋十月，长白山下歌舞欢腾。
0: 金秋十月，海澜江畔稻谷飘香。
1: 我的祖国，你用笑容点亮了万家灯火。
0: 我的祖国，你用臂膀挽起了江河壮阔。
1: 中华儿女共祝伟大祖国生日快乐，
0: 祝愿祖国繁荣富强，
1: 灿烂辉煌。
2: 好，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收听百姓热线节目，当中为您开通我们的节目互动直播热线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哈。来看一下延吉出入境边防检查站发布国庆假期口岸通关的两公布一提示啊。2026年国庆假期即将到来，延吉朝阳川国际机场将迎来出入境客流高峰，为了便利旅客出行，延吉出入境边防检查站结合当前的口岸实际发布国庆假期

0: 期口岸通关两公布一提示，提醒广大出入境旅客合理规划出行时间，错峰后检。来看一下口岸客流的预测情况啊。预测旅客流量2026年的中秋国庆假期期间呢，延吉口岸计划有直飞韩国首尔、韩国釜山、韩国青州、韩国大邱出入境客运航班，大概呢是178架次。预测日均出入境的旅客将超过3000人次。再来看一下预测出入境的客流高峰，那今天将会迎来入境客流高峰，10月7号会迎来出境客流高峰。来看一下每天的客流高峰时段，每日的出境高峰时段是9点到11点，入境高峰时段呢是11点到14点30分，还有16点到18点。那延吉边检站在这儿呢温馨提示广大出入境旅客，2026年国庆假期期间出行呢，可以密切关注延吉口岸航班的时刻信息动态，提前抵达机场办理边检手续，尽量避开高峰时段出入境。在通关过程当中，如果说遇到有困难，可以随时拨打国家移民管理局12367服务热线，或现场向执勤民警寻求帮助啊。好，我们来接听一下这位崔先生的电话啊。崔先生你好。
1: 啊，你好主持人。
0: 嗯，你好。嗯。
1: 啊，我想那个反映一下啊。
0: 嗯。
1: 我是拆迁户。
0: 嗯。
1: 2021年开始交暖气费了，完了交到今年。
0: 啊，五年了。
1: 那今年二月份那个房照下来了嘛？
0: 嗯。
1: 完了，那个我交的以前交6年的那个取暖面积和今年那个房照上的那个面积差0.77平方。
0: 嗯，
1: 我一直交多交了一年二十块多一点吧。完了，我今年去那个热力公司反映这个了。
0: 嗯，
1: 这个面积那个房产证上少，完了他们不能改嘛？这个，我想这个不太合理，反映一下。
0: 你是2021年的拆迁户，实际的取暖面积是，你是一直按48平方米交的，是吧？
1: 对对，完了。
0: 然后
1: 那个房照二月。
0: 我听明白了，这今年房照下来之后呢，你发现房照的面积是47平方，然后你每次呢都是多交了一平方，对吧？
1: 对对。
0: 嗯，多
1: 一平方，反正0.77平方左右吧。
0: 45入的话，我们就只按这个，一平方算。嗯，啊，我们就不是，我们先简单，就咱们先估算的话，按一平方算，好吧？你是按48平给你那个给你收的钱嘛，对吧？然后现在就是多收了一平方的钱，从2021年到2025年，就是二六年
1: 啊，交到今年了，
0: 今年的也交了，
1: 啊，交了，
0: 啊，2021、2022、2023、2024、2025、2026，一共是6年的钱。对吧？6年的钱，那你今年房照下来之后，没有说按照，还是按原来的标准给你核的，
1: 对，
0: 是吧？
1: 那我这个不太合理，他们说让我去找开发商。
0: 嗯，
1: 那开发商，
0: 找开发商，为什么要找开发商呢？
1: 谁知道他们就没有理由说跟我。
0: 你是那个在龙井哪个供热公司？
1: 热力公司，完了那个什么还有什么问题呢？
0: 嗯，
1: 我拆迁的分的是57.19平方。
0: 嗯，
1: 完了这位房照下来了是55.43平方，又差1.76平方。完了我找开发商去了，他们就说没有钱，已经收我的钱了嘛，那个超过的面积都收了，没有钱就完事儿了，对不？
0: 你这样，咱们
1: 那个供热面积和那个分摊面积都算，这个供热面积还差0.77平方。
0: 这样啊，我们一个问题一个问题的解决，行吧？咱们先说第一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呢，就是你实际交费的面积比你房照的面积呢要多一平方，对吧？
1: 那个供热的，
0: 对吧？
1: 供热的呗。
0: 嗯。
1: 供热的就差0.77平方。
0: 嗯，对，差0.77。
1: 那这个
0: 一个问题一个问题说，不要搅在一起说。我第一个问题没说完呢，就是说咱们第一个问题就是你已经找了供热公司了，但是供热公司的态度是不退，是吗？
1: 改不了。我找开发商。
0: 然后这边的话呢，我们这个问题呢是给您反映到咱们这个供热的主管部门。
1: 行行行。
0: 反映到供热的主管部门，这是第。

0: 一个问题。那你第二个问题是，你拆迁的时候又遇到了什么情况？
1: 分房子是57.19平方。
0: 嗯，
1: 完了，今年房照下来了是55.43平方，又差1.76，完了我找开发商去了。
0: 嗯，
1: 开发商
0: 就是说你当时是按照57.几的那个面积交的钱，对吧？但实际上给你的房子呢是差了1.7个平方。现在就是说你
1: 不是房照下来才发现，房照下来是55.43。
0: 对，我知道，就是你当时交钱的时候是按57交的，
1: 对
0: 吧？
1: 对对对。
0: 然后现在房照下来发现的实际面积是55，就差了1.7个平方，就是你多交了1.7个平方的钱。是吧？
1: 对对，
0: 嗯，
1: 啊，对。
0: 然后现在呢，就是开发商承不承认这个事儿？
1: 承认。
0: 承认这个事儿，然后现在就是没有钱，是吧？嗯，那两种就是那
1: 开发商是没见着，就是那个管那个，会计吧，也算会计吧。
0: 嗯嗯。
1: 啊，会计说的没有钱就完事儿了。
0: 啊，那就这样，你直接起诉讼，要求对方退还你这个多交的2平米的这个钱就可以。
1: 哎呀，这个诉讼，
0: 嗯。
1: 我们这个小区啊，也太复杂了，一房多卖也好。
0: 一房多卖是其他的问题，和你这个事情没有关系。一房多卖是他其他的问题，跟你们没有关系，好吧？一房多卖是他的，是其他的事情，和这个和你这个，好吧。
1: 给我帮问那个。
0: 你这个问题我们现在已经反映到了州住建局公共事业服务中心钟处长那儿，然后他这边呢会尽快联系龙井市住建局来核查处理您的问题，然后您的联系方式我已经给到他们了，有可能会有人跟你联系。
1: 这个我能起诉吗？这个金额太小了。这个
0: 可以起诉，1块钱都能起诉。
1: 是吗？
0: 和金额多少和金额多少没有关系。现在就是说吧，你不是说差这180块钱，你看，
1: 对，
0: 咱们一平方就按30块钱给它满格算，30块钱供热这个费用，对吧？一平方就按30块钱供热费用，6年不过200块钱，但是这不是钱的事儿，就是你该多少是多少，这个我能理解你的心情。
1: 合理办公，
0: 对，你包括那个房子的问题也是，他那个房子多了，咱就算按2平米算，那2平米的话，可能就几千块钱，对不对？
1: 几千块钱，
0: 对，几千块钱。
1: 也得4-5千块钱。
0: 对，你就说咱现在怎么说呢？这4-5千块钱我拿到手，我也发不了家，对吧？我少这4-5千块钱，我也不至于活不下去。但是问题的关键是，这个东西它是我的，我就应该要回来。
1: 对，
0: 这个没有问题啊。这个起诉的话和这个金额标准大小没有关系，该是你的钱，你应该正常要，这都没有问题啊。
1: 对，
0: 嗯，好了，哎，
1: 百姓好好办事儿的意思，我都
0: 是。嗯，好的，这边的话，你的第一个问题，我们已经反映到这个职能管理部门了，他们会就是龙井市住建局会核查这个事情，有可能在这个核查的过程当中会跟你联系啊。
1: 行，
0: 嗯，好嘞，
1: 谢谢你啊，
0: 不客气，再见，嗯，好，我们来继续接听这位王女士的电话，王女士你好，你好，这位尾数是662的王女士，你好，您的电话久等了，这位女士。
2: 啊，
0: 哎，你好，有问题请讲。
2: 啊，我俩在上那个商业银行去换那医保卡去。
0: 嗯。
2: 完了，工作人员告诉我说3个月不能开支，是有是吗？
0: 你的工资是正常能够发的，它不会影响你正常发工资。它指的是3个月不能开工资，是这个卡的问题吧？如果是卡的问题，这个你要跟银行的工作人员沟通一下。你正常的工资待遇是不会受影响的。哪怕这3个月不能开，你的卡正常恢复以后，这3个月的钱他到时候也会集中的在这个卡里面也会有的。
2: 我问一下，是能不能开工资？
0: 你的开工资和你这个卡没有关系。你的工资如果说你正常，你每年按月份就是按年的话，你正常做那个生存认证，这边的话就会正常给你发工资。只是卡这边如果说是受影响的话，可能要等到卡这边都下来了以后才能够直接一起打到卡里面。你的工资是不会受影响的。
2: 不是说工资受影响，他就说你办这个新卡，你这个旧卡就不能开工资。我是问问这个事儿，不能开。
0: 那这个你要跟这个具体的这个银行的工作人员来沟通，因为我不知道你是哪个行的。他这个原因是，就是你是在哪个行办的卡？
2: 商业银行，
0: 商业银行，工商银行吧，
2: 商业银行，我们这都是商业银行开工资，
0: 商业银行，是工商银行吗？还是邮政银行？还是哪个商业银行呀？
3: 就是农商银行。
0: 农商行对吧？
3: 对。
0: 农商行，你们现在是换到农行了吗？
3: 没有，就是那个农商
0: 行。就是农商行，对吧？没有换农行，就是那个农商行。他的意思就是说，你现在换了这个新卡之后，在新卡没下来之前，你这个旧卡已经冻结了，不能往旧的卡里打钱，对吧？他是这么说的吧？
3: 他就是告诉说3个月不能开工资，
0: 但你这3个月的钱肯定是不能丢。他的意思应该是什么呢？如果我没理解错的话，就是你办了新卡之后，你这个旧卡因为有3个月的时间，可能这个就是说你在办的过程当中应该是有3个月的时间这个卡才能下来，在这个交替的过程当中应该是旧卡的钱，旧卡就不往里打钱了，然后新卡这边下来之后可能统一打到新卡里面，所以要确定的是最后差的这3个月是不是一起打到新卡里，钱肯定是不能少。
3: 我就是问问这啥能不能，这卡没下来之前那个老卡能不能开工资，我就问。
0: 当时你当时问他的时候他怎么给你答复的？
3: 他说的这卡办了3个月不能开工资。我记得我以前听你们台说那卡能正常使用吗？
0: 你是珲春的是吧？
3: 啊。
0: 我们这边在跟珲春的这个农商行再沟通一下，了解一下具体情况。嗯，你当时是在哪个？稍等一下啊，我记一下。
3: 就商业银行，农商银行。
0: 我知道，珲春哪个农商行？你在哪个网点办的？
3: 哪个点我不知道，反正那个商业银行。
0: 具体是在哪个位置？
4: 商业银行，
3: 九台商业银行。
0: 九台商业银行呀。
3: 嗯。
0: 在珲春的这个九台商业银行，具体哪个位置知道吗？哪个网点？
3: 就是转盘道那嘎子。
0: 行。嗯，行，这边的话，我们跟那个珲春的九台商业银行沟通一下，了解一下这个情况，应该是他跟您解释，您可能是理解的和他说的应该是不一样啊。这边我们就要跟他再沟通一下，好吧？
3: 行，好了，
0: 好了，再见哈。嗯，好了，提醒大家啊，我们节目当中稍后继续为您开通我们的节目互动直播热线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哈。有问题咨询或者是有事情需要帮助呢，大家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节目热线。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哈，那我们稍后呢要进一小段广告，广告之后呢大家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和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啊两种方式来继续参与节目。
5: 每一个声音都值得被听见，
6: 每一个需求都不该被忽视。
5: 2026年，延边百姓热线焕新而来，您身边的民生助手，您信赖的监督卫士。
6: APP、网站、广播、抖音四大平台全线贯通，不做简单的传声筒，要做实在的督办人。
0: 我们来看一下抖音平台当中工商保险待遇条。
5: 您投诉的乱收费问题，我们追踪采访，推动整改落实。
6: 您关注的老旧小区改造，我们持续跟进，搭建沟通桥梁。
5: 您反映的供热不达标，我们紧盯诉求，保障民生温度。
6: 教育、医疗、出行、住房，您关心的领域都有我们的声音。
5: 找我们很简单，老监督更方便。
6: 下载延边广电 APP， 进入百姓热线，可实时追踪诉求进展。
5: 登录延边广播电视台延边信息港网站，进入百姓热线，可图文并茂反映情况。
6: 收听延边新闻广播百姓热线节目，拨打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与主持人直接对话。
5: 抖音搜索延边百姓热线，观看实时直播、热点回访、留言参与互动。
6: 我们记录知识，传递诉求。
5: 我们推动改变，守护生活。
6: 2026延边广播电视台百姓热线。
5: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6: 少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精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

0: 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1: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2: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谷粒，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谷粒，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0: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226-2262-750-5888。
3: 你敢相信吗？无需患者张口，抬一把脉就能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就是李友，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擅长治疗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冠心病等疑难杂症。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祥康中医馆，电话：4323-777，4323-777。
4: 好三七，真三七，云南文山正宗三七。电视台七珍堂联合云南文山农民合作社，源头产地直发，放心买，放心吃，品质可靠。买三七，请认准电视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一楼门市。
5: 北京时间8点整。
6: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一句问候，情系千家万户；
7: 一个电话，受理百姓需求。
6: 倾听社情民意，凝聚百姓心声。
7: 民生无小事，服务零距离。
6: 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7: 时刻与您真诚相伴。
8: 关注民生热点，咨询政务信息，寻求政府帮助，监督行风政风。欢迎大家关注收听百姓热线哈。来接听这位王女士的电话。王女士你好。王女士你好。
9: 你好啊，我就想咨询一下哈，现在不都是可以开通异地报销了吗？到外地看病都非常方便。完了我也是提前都是备案了，完了上北京看，那我看我那个门看门诊呢，那花的检查呀或者啥的，怎么都一分钱都没给报呢？
8: 你是居民医保，
9: 对
8: 啊，异地就医这个手续备案都已经报完了，都已经这个做完了，是吧？
9: 都
8: 提前做好了，然后就是在北京，就是不是住院，就是普通的这个门诊看病，是吗？
9: 对呀、那都花挺多钱，怎么一分都没给报呢？
8: 你正常居民医保的话，是不是他应该就是在咱们这儿门诊，应该他也没有这个报销？你是普通门诊还是住院？
9: 不是那个。也是住院之前检查那些，
8: 住院之前的检查属于普通门诊，普通门诊应该是没有。
9: 那我那时候，你这不是说就是像你说在延吉也是，我这是属于像在四院，延边院不给报，四院给报，我们不是都是400块钱以上门诊都可以报吗？
8: 400块钱以上门诊可以报？
9: 对呀、
8: 他
9: 让我咨询过，
8: 不是你。